0: 啊，跟大家说到的最多的呀，都是一些健康话题啊，李。
1: 对，
0: 每天也是跟大家提供一个相互交流的平台啊。
1: 对，
0: 也是把目前呢，对于慢性病，比较前沿的一些药品，比较好的一些方法介绍给大家。每天在广播当中跟大家介绍的药品呢，林芝益寿胶囊，也是通过我们科学的配伍，先进的一个中药啊提取工艺，也是经过大量的临床，被我们国家药监局啊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啊。李安，
1: 对，我们林芝益寿胶囊的这个批准文号啊，在每一盒的包装正面啊标注得很清楚，是 Z2004-3034。
0: 是的，林芝益寿胶囊呢，它的功能功效啊，通过大量的临床，也通过我们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的临床验证，被批准为国药准字号的药品。林芝益寿胶囊呢，它也是一个大处方的药里啊。
1: 对，
0: 排在第一位啊，第一个药物成分呢就是林芝。
1: 林芝，
0: 对，林芝呀，它的一个功能功效啊，中医西医都是非常认可的啊。
1: 对，
0: 并且呢，有上千年的一个药用历史，是不是？
1: 对，《本草纲目》都有详细的记载。
0: 对，在《本草纲目》当中都有大量的记载。并且呢，在民间呢，大家称之为林芝呀，为百药之王。仙草仙药。林芝呢，它的功能呢非常广泛。它可以双向的调节血压。双向的调节血糖，是不是？
1: 对。
0: 这对我们糖尿病、高血压的病人呢，是一个很大的福音。
1: 没错，
0: 并且呢，林芝呢，它可以起到一个保肝护肝，针对我们失眠、咳痰喘，这个效果也是比较好的。并且呢，林芝多糖啊，它增强人的体质，提高机体的免疫力啊，这个也是比较好的，
1: 就是起到一个防病治病的作用哈。
0: 对对对对对，李安呐，林芝益寿胶囊这个栏目啊，在咱们湖北省呢办了很多年，是不是？
1: 对。
0: 林芝益寿胶囊呢也被大家熟知，也被大家所认可它的功效。在咱们湖北省呢，有几十家药店大家都在销售林芝益寿胶囊。为咱们湖北省广大的一些中老年朋友服务。
1: 对，
0: 我们也走访了很多用户，是不是啊？每当我们听到这些好消息啊，由衷地为他们高兴。
1: 大家的这种经验啊经历，也是给其他的一些患者一个很好的一个榜样了。
0: 对对对，一个积极的行动，正确的选择，正确的治疗啊，我们那些慢性疾病呢、也能获得健康。
1: 对，好，每天我们通过这样一个平台啊，咱们一起来交流，探讨健康，消除疾病。每天参与广播的朋友啊也特别多，我们场外啊也给大家提供了一部24小时的指导电话，是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我们赶紧请进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2: 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2: 我们是这样的情况
0: 啊，
2: 就是我是46号买的林芝益寿胶囊
0: 啊，
2: 要1.5个月时间。
0: 你主要是治疗什么病呢？服林芝益寿胶囊？
2: 不都是高血压啊，这病理啊，这那个
0: 啊，
2: 都是病理那个，反正都蛮好嘛，都中二些心尿病的都蛮好。
0: 你主要是高血压跟便秘是不是啊？
2: 哎，
0: 还有哪些问题啊？
2: 主要是这头昏眼花都蛮好，都好呢。
0: 哦，你现在服了林芝益寿胶囊1个多月，现在头昏呐、眼花呀这些问题啊，现在反应都不错。
2: 哦，原来的昨天是10月份把这个钉子穷过去，把这个这个恶心指头啊，这烧我的，把这个遗传血去弄完，这进来不是高血压，这昨天9月份发的病。
0: 哦，你去年9月份发现的有高血压，血压高到多少的、爹爹？
2: 那里高的是180。
0: 哇，高压达到180啊？
2: 低的是150。
0: 你那个很危险呐、高压180，低压150，那随时随地都会出现心脑血管意外啊，知道吗？
2: 都是那个情况，一般先我先出头呗，那头昏眼花呗，就发病的时候也呗。
0: 发病的时候头昏眼花还呕吐。
2: 哎，
0: 我跟你讲噻，你这个是非常危险的，那个要是脑血管破了呀，那说走人都要走人的呀。
2: 都是这样，都是这样，摔了拉的，就今天没有高血压，都当时把个都搞平一下，平一下，我是当时还回家都过来，完了值班啊，在守这个夜啥的，搞门卫还值班都。

0: 你这样，我就请吧，请你个领只一手交了。
1: 现在血压降的怎么样啊？现在？
0: 现在血压都正常没？蛮好，效果蛮好。
1: 哦，现在血压都降下来了，也比较正常了，是不是？
0: 蛮好，效果蛮好。
1: 效果蛮好，是不是？
0: 效果蛮好。
1: 你现在血压降的不错，其他方面怎么样啊？
0: 那饭比饭量饭增加了没？
1: 饭量也增加了。你现在便秘情况怎么样？
0: 便秘好得很。
1: 哦，便秘现在好得很。
0: 效果都蛮好嘛。
1: 你今年多大年龄呢？
0: 我63的。
1: 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河南的。
1: 哦，河南商贸街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林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净化血液，软化血管。
0: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好，你对林芝益寿胶囊这个疗效满意呢？
0: 蛮好蛮好，满意满意满意。
1: 好好
0: 蛮好。
1: 你贵姓呢？
0: 我姓李，叫李海文啊。
1: 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0: 我13553566。
1: 嗯。
0: 993。
1: 好。对于你取代的效果我们表示祝贺，好吧？
0: 好
1: 在富光半夜打个电话给你好消息啊，向我们汇报一下，好吧？
0: 好，
2: 这位汉南的师傅啊，佛灵芝益寿胶囊现在高血压已经恢复正常了，头不昏眼不花了，另外他的便秘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今天也是特别高兴的打了电话报喜，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3: 喂，陈主任你好啊。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啊，我关键是我的病太多了，你知道吧？
1: 你什么情况啊？
3: 又有肠道炎、胃病、关节炎，到现在呢，反正吃那个灵芝胶囊的，吃有2个多月啊。
1: 嗯。
3: 反正那个药还蛮好，那个疼痛的关节不疼了吧？
1: 关节炎就是骨病方面的问题。
3: 因为年数多了，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1: 因为在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2味药，一味是营养货，另外一味呢是伤气参，知道吗？
3: 啊，
1: 这2味药呢都是祛风湿强筋骨的，知道吧？
3: 哦，
1: 哎，这个反应的不错啊。
3: 啊，我等于说抽的买5个疗程，我这回来又买5个疗程，总5个疗程。
1: 哦，你先买吃了之后啊，有效果，你又去买5个疗程，送5个疗程。
3: 我觉得关节不疼了吧，我觉得又买5个疗程。
1: 好，他这个关节不同呢，他这个就是祛风湿强筋骨，
3: 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1: 哦，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你服了之后啊，对他也比较满意，是不是？
3: 哎，还满意，谢谢啊，是不是？
1: 那就是说你满意了，就是咱花这个钱是值得的，是不是？
3: 值得。
1: 好，不错。
3: 血高呀，反正那个药还蛮好。
1: 哦，你还有高血压的问题？
3: 哎，我的病多了，我还有高血压，多的病了。
1: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那个关节疼痛啊，反应的不错，那个血压高也比较平稳了。
3: 哎，平稳了。
1: 好，这个血压高平稳了，咱就避免了出现中风，知道吗？
3: 我就是害怕呀，我觉得又去买5个疗程。
1: 对，你服了有效果，你就坚持的服用，给身体的一些慢性病哪个调理好，知道吧？
3: 啊，反正这个药还蛮好啊，谢谢呢，陈主任。
1: 不谢，你今年多大年龄呢，婆婆？
3: 我今年70啊。
1: 哦，听了你这个说法呀，中气不错呀，婆婆。
3: 我的声音本来都大。
1: 声音本来都大。好，不错，你是哪里的朋友啊？
3: 我是洪湖大沙的。
1: 你是洪湖市大沙农场的。
3: 啊。
1: 你服灵芝益寿胶囊反应的好啊，你也给身边的朋友讲一讲，好不好？
3: 啊，谢谢呀，陈主任。
1: 不谢，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叫孙真美。
1: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不好？
3: 啊，谢谢啊，陈主任啊。
1: 好，不谢，你老保重，凡有时间打进电话，咱们再来交流啊。
3: 啊，谢谢呢，陈主任。
1: 好，不谢，再见。
3: 再见。
2: 好，这位洪湖大沙70岁的孙婆婆呀，她有这个肠炎，有胃病，还有骨关节的疼痛。哎，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骨关节不疼了。另外呢，她的这个高血压呀，现在也已经平稳正常了。祝贺孙婆婆！收音机前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不方便出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陈主任呐。
4: 陈主任好。
1: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4: 好，可以。我老伴呐。
1: 嗯。
4: 12年中风受风。
1: 哎呦，他那个中风是什么那个状况？能不能走路啊？
4: 那个时候还可以走路，左边的那个。腿子还不咋劲，他就是一走一步。
1: 哦，就是左边的啊，那个腿啊。

0: 他没有劲儿，走路一歪一撒的。
1: 一七年又中一次风。
0: 哎呦，又中了一次风。
1: 啊，又中一次风，住了18天医院，又回来的就买那个邻居一次香囊给他吃。吃了2-3个月吧。就强了，就可以自己，他先那个胳膊腿都没得劲。
0: 就是吃了2-3个月以后，他这个左手啊都有劲儿了。
1: 哎，对，有劲了。
0: 好好好，
1: 我就现在我就从2017年吃到现在，
0: 这么多年来一直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
1: 啊，一直在吃，先是早3粒，中3粒，晚3粒。我后来呢就改了，他改的早3粒，晚3粒，中午吃2粒。
0: 好，我跟你说的。他这个为什么左手都有劲儿了？因为他这个中风之后啊，他这个大脑神经呐、受损了，知道吧？现在服上林子益寿胶囊呢，它呢灵芝跟五味子啊搭配一起修复大脑的神经，大脑神经激活修复的经络通了，血循环通了，他这个左手啊都有劲了，能自愈的活动了。
1: 是的，他现在在家里还可以做饭、洗衣服、拖地。
0: 现在这个家务事儿，做饭、洗衣服啊、拖地啊、干做卫生啊，什么都没有问题。
1: 都没有问题。
0: 那就像正常人一样了嘛，对不对？
1: 是，对对。
0: 听我说啊，你这个要心里个准备，长期跟他服啊。
1: 我是准备长期跟他服。
0: 服林子益寿胶囊，一个是修复大脑的神经，让他左手有劲儿，左手灵活。另外呢，他来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血液干净了，血管恢复弹性了，他这个血压正常了，知道吧？
1: 血压正常了。
0: 血压现在是多少？你知道吧？
1: 现在他是个120几的，70几的，80几。
0: 那他这个血压非常好吗？
1: 血压非常好。对对对。
0: 在中风之前血压是多少？你知不知道啊？
1: 高到156吧。
0: 他现在中风啊，血压恢复的比较好，其他方面呢，身体？
1: 是血糖也可以。
0: 他还有糖尿病吗？
1: 男的中风以后血糖也升起来呀，血脂也升起来呀，都高了。
0: 现在血糖是多少你知道吗？
1: 现在血压正常了，反正5点多吧。
0: 参加5点多的非常好，血糖啊。
1: 是，对对。
0: 婆婆今年多大年龄了？
1: 今年72岁。
0: 好，听你们的口音，你们是哪里的呀？
1: 我是人民乡亲店镇的。南通村，挨着汉川的刘家嘎镇的。
0: 你贵姓呢？
1: 我姓周了，叫周凤新。
0: 你个电话留给我，周爹爹。
1: 我电话13-2-719-8933。
0: 好，你们辅导好啊。咱们云梦县有些街坊邻居身体不好的，也跟他们讲一讲啊。
1: 是的，是的，我介绍了我的村里有个人在服用。
0: 好好好，你也是个热心人。咱们帮助别人呐，也是做好事做善事，知道吗？
1: 知道，知道，知道。
0: 好，今天就交流了，周爹爹啊。
1: 好，谢谢，谢谢。
0: 祝你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啊。
1: 谢谢。
2: 好，祝贺云梦县下新店镇的周爹爹老伴儿中风偏瘫后遗症，服上灵芝益寿胶囊，现在手脚有劲儿了，洗衣服做饭都很好，另外血压血糖都正常了，特别来感谢，好，为周爹爹一家高兴。灵芝益寿胶囊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我们听到的是家住在汉阳转口的肖德利肖爹爹，风湿骨病，疼痛麻木，这个腿啊还是浮肿的，并且还有失眠的问题。那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肖爹爹啊，给我们讲述了他的情况。
3: 贵姓啊？
4: 我姓肖，肖德利。
3: 肖师傅多大年纪啊？
4: 68。
3: 肖爹爹，您是为什么来选择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的呀？
4: 我呢，听广播的看到那个说这个灵芝益寿胶囊啊。我跟他们都不同，我没有中风啊，我也没得高血压，也没得糖尿病，是啊，但是一条呢，因为我们是农渔的渔民。
3: 您就是以捕鱼为生的，原来是吧？
4: 原来是以捕鱼为生。我们有风湿病，手那长期是病人，脚是能力，手是能力，就这个事。我就是买这个药去试啥子的。一去呢。刚起以后啊，那个手啊，自然的，好像那个水的流通的胃口。那个血，但是我原来那个手啊，那个指甲缝合是白的。
3: 就是没有血样是吧？

0: 现在是红的了。
1: 哦，难怪就是感觉到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啊。
0: 那个脚啊，这中医应该一个大当子，
1: 哦。
0: 就这个事。所以现在起这个药以后啊，就把脚上的这个当子呢弄不得了。
1: 啊，
0: 对，就是那就是一好像不是一个脚镣啊，因为我把我的原来脚啊蛮重，是吧？这个行动还不方便，
1: 哦，
0: 不很好的。我现在把一个脚镣啊给我改决了，这
1: 脚
0: 就
1: 镣，
0: 脚镣手铐噻。
1: 哦，就像给你捆着一样，让你行动都不方便，是
0: 那
1: 吧？
0: 就坐牢的，这脚镣手铐，他坐那脚镣手铐都搞到那不能动的，是
1: 哎，
0: 吧？我就把他的那把这个问题解决了。睡到晚上的手呢是麻木的，麻木的呢，现在手上的呢手铐也改了。在我那时候还有个心脏上，有时呢蛮慌，好像走路啊，走的呢喘息喘不赢，是吧？所以呢爬上去啊蛮吃亏，然后爬上去了以后好急。现在呢吃这个药以后啊，解决了个问题。
1: 6楼现在爬的这个也没有说是那种喘大气儿的感觉了，是
0: 对
1: 吧？
0: 呀、啊，现在看我那个侄媳妇，她来是跟我一起上楼楼个拿东西的时候，她说我小弟是不是这有精神了？怎么他说这有精神厉害，搞得不喘气，我还好气不赢呢。这是现在脑壳啊特别清醒了、啊。再一个呢，晚上睡觉呢，我睡觉呢原来是一晚上基本上睡不到蛮多瞌睡，我现在呢。起码睡个5、6个小时了，
1: 五六个小时基本上就可以了哈，这个白天的精神都够了，是吧？
0: 对，这我就弄了这玩玩小孩，我第二次在海洋去买药的时候，他说你几岁？我跟老哥，他还不买了，他昨天我问他怎么样，他说我现在的这个失眠多梦的感觉的。他说他失眠多梦
1: 他
0: 感。
1: 是一个也是那个街坊，
0: 他是我们，是我们村那个老书记，
1: 老书记啊，
0: 他跟我还蛮合意，就这个
1: 啊啊啊，
0: 事情。
1: 是您给他介绍这个林志毅社的
0: 我给他介绍的，就这个事情的。我们老书记也说，他这个东西起的，他本来就是调节5脏6腑，是吧？和谐和气，一个老年人，是吧？本身你就是邪魔不合，气魔不合，是吧？你只用这个药。能够对方，那你起这个用不得问题。
1: 这个肖弟弟，您现在用灵芝益寿多长时间了呀？
0: 2个月了。
1: 哦，才2个月的时间哈。你们住的这个地方叫什么地方啊？
0: 海洋庄口，我们是庄口街，我这是万家湖社区，
1: 万家湖社区。
0: 这是 B 区。
1: 肖弟弟，您的电话您记得住吗？
0: 我1379705138。
1: 好，也非常感谢您能够把您这个使用灵芝益寿胶囊的情况啊，跟我们更多的朋友再分享哈。
0: 好，感谢你们的。
1: 陈主任，
2: 哎，
1: 听到这位肖弟弟啊是有严重的这个风湿骨病哈，
2: 对，
1: 肖弟弟呢长期在这个船上打鱼，造成了风湿骨病，这个手脚都是冰凉的，而且还有疼痛、麻木，腿也是浮肿的。
2: 对，他这个情况比较严重，严格来说啊，应该属于一个职业病。
1: 对，
2: 哎，长期这跟谁打交道
1: 啊，
2: 捕鱼啊，他这个风湿骨病呢上了身，哎，然后呢也想了很多办法，是不是啊？哎，效果呢不明显，在无意当中啊，听到我们的健康广播呀，选择了林芝益寿胶囊。
1: 是的，
2: 现在肖爹爹呀，他说这个疼痛麻木没有了，腿肿呢现在也消了。人有劲儿啊，一口气上几层楼没有问题。
1: 对，
2: 林芝益寿胶囊啊，对于风湿骨病呢、啊，我们在临床上、啊、接触的也比较多啊。李安，林芝益寿胶囊当中啊有2味药，一味是桑寄生，另外一味啊是阴阳藿。这2味中药啊都是祛风湿强筋骨，对于我们风湿骨病的朋友，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是一个很好的福音。
1: 对。
2: 另外呢，肖弟他有失眠的问题，是不是啊？
1: 对，
2: 咱们排在第一位的呀，就是灵芝。灵芝呀，它就是镇静安神、促进睡眠呐、啊，这个临床上反映的也是比较好的。肖弟弟呀，自己受益了呀，他还介绍邻居啊，购买灵芝益寿胶囊啊，也受益了，
1: 是，
2: 也是一个热心人，是不是啊？肖弟弟呀，也是一个有智慧的老人。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出现一体多病的， 你像肖爹爹一样选择林芝益寿胶囊啊，也能帮助到你。
1: 好，林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它的品质好，口碑好，现在呢还正在开展大型的优惠活动，希望大家都能够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好，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2: 哎，你好，我是陈军人呐。
3: 哎，陈军人，你好，你好，你好。
2: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一开始吧，就是从在收音机里面听到您的广播，
2: 一直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哎，对对对，一直在听着。我今年75了。
2: 哦，已经75了，听不出来呀。
3: 哎呀，75了，今年。
2: 说话很有劲儿，中气很足啊。
3: 哎，对，一开始吧，我觉得头啊有点晕。头晕呢，就是另外腿部吧，有点抽筋啊，就是半夜疼，小腿啊。
2: 哦，小腿那个夜晚呢容易抽筋，晚上疼痛。
3: 对对对对对，所以来说呢，我呢就是听说广播呢，一看呢就是说是睡胀了，他肯定是血管呢，各方面肯定是有点。
2: 经络不通，血液循环不好，知道吧？
3: 对，原来在医院里面也是啊，也住过，也看过，也效果也不太好。
2: 嗯。
3: 哎，一开始包试探了一下，那一下就买了6个疗程
2: 啊，
3: 买了6个疗程是吃了2个月过后，他就是一个头呢觉得不晕了，
2: 头不晕就是大脑的供血供氧通了，知道吧？
3: 对，再一个就是那个腿啊抽筋啊，就发现疼，最近这段时间呢，疼呢也觉得是有很明显的效果。
2: 哦，现在那个效果比较明显，是吧？疼痛的。
3: 对对对对对。
2: 现在抽筋的情况怎么样？还抽筋吗？
3: 哎，抽筋有这么1个多月、2个月都没怎么抽筋了。
2: 哦，现在有1-2个月都没有抽筋了。
3: 哎，对对对，哎，
2: 好好
3: 好，
2: 这个比较好，因为咱这里边呢有通经络、通血管的药，你经络通了，血管通了，它这个抽筋它就不抽筋了，知道吧？
3: 哎，对。
2: 然后这个疼痛呢，不疼痛啊，因为咱这里边呢有桑寄生、阴阳藿，这2味药都祛风湿、强筋骨的。我们有很多也腿啊疼痛的情况啊，你服了之后啊，它这个是有针对性的，这个反应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3: 对对对对对，
2: 这个不错不错不错。
3: 就是另外呢，我老伴呢，他现在也是吃。
2: 老伴身体也不好。
3: 老伴身体那比我要差多了。
2: 哎呦。
3: 他的是所以怎么情况呢？
2: 哎。
3: 他是原来是颈椎血管呐。是堵了，引起小脑啊供血不足，是浑身的觉得没有力气。
2: 哦，
3: 走路啊也很困难，
2: 走路都困难。
3: 哎，对，每天是早3粒，中午3粒，晚上3粒。
2: 哦，
3: 每天3次。
2: 哦，
3: 吃的效果呢来说呢还很明显的。
2: 哦，老伴吃了也比较好，是不是啊？
3: 哎，对，也很明显的。
2: 爹爹，就是你跟老伴两个服林芝益寿胶囊啊，现在都受益了，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是的。
2: 好好好，不错不错不错。70多岁的老人呐、身体有慢性病。
3: 对对对对，
2: 找的一个适合自己的药，适合自己的方法，给自己的身体啊调理好，晚年的生活啊才有品质，有尊严，是不是啊？
3: 哎，是的，是的，是的，是的，是的，非常感谢你们，我说。
2: 客气了，客气了。爹爹，你住在哪个地方啊？
3: 我住在实验室。
2: 你们实验室好多二期的用户啊，购买林芝益寿胶囊啊。
3: 是，对的，对的，对的。
2: 爹爹，我想问一下，你对林芝益寿胶囊的疗效满不满意啊？
3: 哎，很满意，非常满意。
2: 爹爹，你把电话留给我。
3: 就是13593181161。
2: 好，
3: 现在我还是周围的朋友啊，
2: 嗯，
3: 亲戚啊，我都跟你们宣传。
2: 不错不错不错。贵姓啊，爹爹？
3: 我姓何，我叫何银宝。
2: 现在身体恢复的比较好，晚年的生活呀、都有个盼头了啊。
3: 对，是，对对对对对对。
2: 好好好，代我要向婆婆问个好啊。
3: 好好好好，谢谢谢谢谢谢。
2: 老爷保重身体啊。
3: 好好好好，谢谢了啊。
1: 好，实验室的二老啊，服林芝益寿胶囊都恢复的比较好。爹爹呢，他有头昏，这个腿抽筋啊，现在腿部抽筋不疼了。婆婆呢是小脑供血不足，走路都困难的，现在啊走路也有劲儿了。祝贺二老！林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芝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 胸肌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4: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茂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1: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4: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1: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4: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4: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1: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4: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1: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4: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1: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4: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1: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1: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5: 大品牌灵芝益寿胶囊，让血液干净，血管年轻，整体调节五脏六腑，身体元气充盈，从而让您吃得香，睡得好，排得畅，血压血糖平稳，一体多病的朋友身体健康，一身轻松。服灵芝益寿，让你健康长寿。咨询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6: 是谁在敲打我窗？
7: 经典。
8: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7: 经典。
6: 无言独上西楼。
7: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立健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哎，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1: 我错了，这就打扫。
2: 一屋不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现在我们要去到的是长沙橘子洲，来这边看。
1: 爸爸快看，这棵树长在路中间啦。
2: 哎，乖啊，这棵树呀是一棵樟树。
0: 没错没错，这棵树呢已经有100多岁了，它一直生长在这里，修路的时候也没有移开它。
1: 原来是路给树让路啊。
3: 保护身边绿色，建设美丽家园。
4: 通知：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面向湖北全省发放100万王牌眼贴。这次活动规模特别大，眼睛干涩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而且这次完全放开体验特权，只要拨打400706-1900，人人都能领78元王牌蒸汽眼贴，让大家都能先感受更放心。400706-1900，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干涩疲劳、迎风见光、刺痛流泪，还有的小黑点儿飘来飘去，严重的模糊发雾，视力下降的越来越快，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内含10几种护眼中草药精华，采用湿热敷原理，通过蒸汽、热敷、遮盖、渗透4效合一，中草药精华加倍渗透吸收，贴完效果特别明显，看东西更清晰透亮，模糊流泪通通缓解。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10分钟内打400706-1900，当场就送78元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限时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5: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3: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5: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3: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6: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4: 追踪科技前沿，解锁科创奥秘。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7: 大家好，我是小轩。每逢周末准时相约，一起解锁科学密码。今天的节目非常精彩，前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带您速览近期科技前沿新鲜事儿。
4: 上手快，机会多，湖北 AI 漫剧打开就业新空间。
7: 机器人足球赛全国总决赛在武汉落幕，中国农业大学夺得冠军。
4: 一根丝就能拉动10吨重卡车，替1000级碳纤维实现量产。
7: 听众朋友，昨天6月19号是粽叶飘香的端午节，明天6月21号是24节气中的夏至。这里首先祝福大家端午安康。端午粽香袅袅，夏至暑气渐浓，当传统节日遇见自然节气，我们该如何顺应天时科学养生呢？
4: 今天节目的后半段，我们就聚焦端午夏至科学度夏，从端午的粽子说起，聊一聊夏天的养生智慧，一起来拆解传统习俗里的科学门道，读懂节气时令里的养生密码。
7: 每周末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准时相约，和您一起探索未知边界。欢迎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
4: 精选科技头条，
3: 分享创新动态，
6: 动力新热点。
4: 科技前沿资讯，点亮未来生活。听众朋友，接下来半小时是动力新热点。哎，小熊啊，刚看到新闻呢，今年高考一结束，就有不少考生啊计划成立工作室， 追梦 AI 漫剧。
7: 哎，真的啊，现在的年轻人呐、真的是敢想敢拼呐、
4: 可不是吗？
7: 说到 AI 漫剧，那确实最近呢是火的不行。今年第一季度全国上线微短剧约12.8万部，其中 AI 制作的超过12.2万部，占比超95%。2026年市场规模预计冲到240亿元。
4: 那咱们湖北怎么样呢？湖北的 AI 漫剧产业啊，规模约占全国的15%，还催生了一个新职业赛道 ——AI 漫剧创作。那一部 AI 漫剧到底是怎么做出来的呢？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去了解一下。
8: 一部 AI 漫剧怎么诞生？在武汉风行在线，工作人员展示了全过程，把剧本导入平台，系统自动生成角色、场景、分镜，连配音字幕都一步到位。
9: 武汉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员工陈廷杰，
10: 支出差不多就1-2个小时就能，加上调整精修的话，可能就是大半天。
9: 武汉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 AI 平台总经理刘静，
11: 现在就一个新的岗位，就抽卡师。AI 它产出的不满意的地方、穿帮的地方，还只用去修改提示词，然后进行微调，然后再点一下那个重新生成就行了。
8: 抽卡师入门并不难，陈廷杰介绍。去年底他从电商运营转岗，没有影视基础，一个月就玩转了。关键是要找准热门话题，摸对内容风格。目前陈廷杰所在的创作部门00后、95后毕业生占比超80%。
9: 武汉风行在线技术有限公司员工陈廷杰，
10: 我现在做了差不多有10+部，投放在视频号、抖音、红果，也有过千万然后几百万的播放量。
8: 除了坐班，还有一批云端创作者，不用坐班，远程办公，按公司主题创作或自建作品，靠流量分成获得收益。这一模式已吸引超100人入驻，包括大

0: 大学生全职妈妈，平台一天产出约2000集作品，有创作者凭一部爆款剧月入超10万元。AI 漫剧创作者陈玲华：
1: 我觉得这个行业怎么说呢，还是一个朝阳行业，就是刚刚才起步的。现在有的很多大学生，他们是跟着互联网成长的，对，这个是他们的一个优势。
0: 风口之上，湖北早已布局。武汉凭借传统动漫积淀与 AI 技术，已建成长江视听、光子 AI、聚聚空间等多个创新社区，形成文漫影游、微短剧等多元数字文化产业格局。面对2026年预计2.8亿的用户规模，湖北从产业与人才两端发力，同步推进 AI 职业技能培训，帮助劳动者快速上手。湖北省劳动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鲁文艳：
2: 15期间，湖北将深入推进人工智能加融合行动，深化 AI 职业技能培训，充分激发创新创业与再就业活力，全力推动实现更高质量、更加充分的就业。
3: 听上去 AI 漫剧啊，像一门好生意，全民创作的时代啊，似乎就在眼前。但是先别急，我们看一组更残酷的数据。2025年全年上线6万部 AI 漫剧，播放量破亿的只有96部，破亿率0.16%。到今年一季度上线12万部，破亿率呢已经跌到不足0.1%。业内有人直言呢，现在做 AI 漫剧赚钱就像中彩票一样。
4: 所以呢，有个说法呀是特别扎心的，说 AI 降低的从来都不是做好内容的成本，而是做出来的成本。想要打磨出一部有人愿意看的作品呢，更多的还是需要创作者的专业性。
3: 没错，比如有的漫剧角色动作夸张，表情浮夸，有的呢就非常自然。那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区别呢？就是因为所使用的提示词和制作方法不够专业。
4: 那么怎么来提高我们的专业性呢？各大高校都开设了 AI 相关课程，大厂呢有内部培训班，而政府也面向普通市民办正规培训，这些都是我们学习的机会。比如在6月1号，湖北省首期 AI 漫剧创作实训营啊，就在武汉信息传播职业技术学院开班，政行企校四方联动，全程对标行业标准。
3: 更系统的路径也有，人社部已经把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人工智能训练师等纳入国家职业目录，劳动者可以在技工教育网等平台免费学习基础课。工信部教育与考试中心提供 AIGC 创作工程师认证，教育部在国家高等教育智慧教育平台上也开设了人工智能综合能力提升培训。
4: 哎呦，这么多的学习渠道，大家有没有心动呢？咱们一起组团去报名吧。想要做好一部 AI 漫剧啊，得仔细打磨，可是我手里的 token 呢、啊，总不够用。
3: 在这里跟听众朋友解释一下啊， token 呢又叫词源啊，通俗说呢就是 AI 的口粮或者是燃料，大多时候呢得真金白银去买。
4: 哎，什么叫大多时候啊？难不成还有免费的呀？
3: 哎，还真有，在武汉经开区买杯咖啡就能换一张 AI 创业入场券，算力供给、订单分发、孵化培育，一套新模式正悄然成型。
4: 这么好，
3: 不信，咱们跟着湖北台记者去听一听现场的声音。
5: 记者杨旭辉：
6: 在武汉，13元能买到什么？是一杯咖啡，也是随着咖啡赠送的20万的 token 券，可以用于调用200多种大模型。同样是这间 OPC 创业咖啡里一整天的工位使用。
7: 在这座 OPC 创业咖啡厅，中国专业开发者社区 CSDN 已搭建好平台，创业者可以免费调用直接适配全国各地100余种大模型。大厅的显示屏上正滚动发布各地企业的开发任务，视频制作、软件开发、视觉设计完成后，报酬从几十到上千元不等，扫码就能接单。
5: CSDN 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官、经开制造人工智能 OPC 社区运营方陈玉龙：
8: 大模型的能力直接就能帮他创造收入。 OPC 社区很多用户是新过来，我们把一部分就是订单拆解之后，然后把它作为任务分发给他们，不需要你有那个经验和等级的，
6: 像个新手村一样。
8: 对，新手村、新手保护区。
7: 记者采访时，现场派发的任务总金额为5万元， 江汉大学大四学生戴其祥是这里的常客，半个多月里他接了三个任务，收入超3000元。
5: 江汉大学人工智能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学生戴其祥，
9: 社区帮我对接到需求方，然后我跟需求方再去对接，我觉得这是一种非常理想的 OPC 模式，不需要人身限制在这里，不需要去注册公司，我把这个任务完成能交差。
7: 从接单到交付作品，薪资到账，全程线上闭环。目前社区常住从业者超300人，有在校学生、在职技术人员，也有退休后重新学习的 AI 发烧友。每周六的 AI 赶集，大家集中对接供需，场面热闹。每周还有技术沙龙、 AI 工房，帮助补齐短板。
5: 武汉市退休职工王女士，
10: 现在的社会智能化程度越来越深，我觉得不论年龄，每一个阶段人他都能结合到自己，能带来非常大的收益。
7: 如果说一楼咖啡厅是新手村，二楼就是进阶层，近100个独立工位，最长3年免租，一个人一个工位就能注册公司。再往上还有武汉经开区国资平台和创投基金接力扶持。不久前，武汉经开区举办了全国 AI 智能体大赛，挖掘优质 AI 创意与技术成果，为 OPC 社区持续输送新鲜血液。目前社区已开放首批近5000平方米孵化空间，累计吸引近60家企业落户，另有50余名创业者参与孵化。
5: 武汉经开区科创局副局长杨晓峰，
11: 这 OPC 它的办公是非常灵活的，政府如果想直接服务他们，其实是没有很好的抓手，所以我们选择的方式是扶持OPC 社区，支持他们办这样一个比赛，使用的算力提供一些补助，吸引全国的有想法然后有能力然后又会用 AI 工具的人来我们经开区创业。
4: 听明白了吧？虽然说话是一人公司，但背后呢有企业托底、园区引路，陪你啊从小白走到成熟。比如今年5月份呢，省里就专门出台了支持人工智能 OPC 发展若干措施试行，那条条都是实打实的红利啊。
3: 那么都有哪些优惠政策呢？
4: 首先呢是创业担保贷款，个人最高30万，企业最高500万，按实际利率的50%财政贴息，也就是借钱给你，利息还帮你扛一半。还有创业扶持，符合条件的 OPC 项目啊，纳入省级大学生扶持，最高也能够拿到50万元。
3: 那么算力这个烧钱大头该怎么办呢？
4: 哎，这些咱们也想到了，省里呢首期安排了2000万元，单家 OPC 最高可获3000元卡时的免费算力，还能够申领最高10万元的算力券。武汉市再叠加算力服务券，报销50%的费用，上限呢是20万呢。
3: 哇，福利这么多，创业者们要怎么领呢？
4: 分3步走，第一步找社区。武汉现在已经有30个 OPC 社区了，网上搜武汉 OPC 社区就能够查到。第二步入驻，登录武汉市科创局官网线上申请，多数的社区啊常年开放。第三步就是领补贴了，入驻之后啊，算力券、贷款贴息、扶持资金按条件申领即可。
3: 最新科技动态，
4: 权威科普解读，
3: 尽在长江新动力。
4: 这里是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3: 我是小轩。
4: 世界杯啊正踢得火热，咱们武汉高校的机器人呢在另一片绿茵场上也是拼得精彩。
3: 前几周啊，咱们一直关注的 RoboLeague 机器人足球联赛全国争霸赛总决赛前几天在光谷打响了，最终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靠自研算法从全国30多支名校队伍中杀出重围，捧走总冠军。接下来我们就跟随湖北台记者一起来看看国内高校的顶尖智能对抗。
0: 记者田思鹏，
12: 专业的舞台，专业的解说，座无虚席的观众席，现场这个热烈的氛围让我感觉是来到了一场大型电竞赛事的现场。但是大家看绿茵场上拼搏的并不是什么虚拟的游戏人物，而是货真价实的人形机器人。
0: 武汉市民李婷，
13: 开心。在我的认知里，机器人应该就是用遥控器去操作的，没想到现在就是他们好像都有自己的意识一样。
14: 全程零人工遥控干预，整场比拼的核心是各队自研算法。25分钟赛程里，机器人每一次决策、每一个动作，全靠大学生编写的程序支撑。表面是机器踢球，实质是代码实力比拼。
0: 决赛战况焦灼，双方3-3战至加时，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率先取得制胜金球，夺得本届冠军。
15: 中国农业大学山海队队员严嵩：
16: 受不了了，可以就软了。我们经过了一场小组赛，一场淘汰赛，然后半决赛闯进了决赛，我们就战胜对面的敌人。
0: 赛场及实验场，每次对抗都是技术的实战检验。湖北正依托这类高水平赛事搭建平台，助力核心技术迭代突破，打通人形机器人产学研协同发展通道。
15: 湖北人形机器人创新中心运营负责人黄泉洲：
12: 越来越多的人关注人形机器人，我们人形机器人产业发展才会越来越好，当然也可以吸引更多的企业能够来到湖北共同发展。
4: 听完录音啊，我算是明白了啊，场上没有遥控器，拼的全是各队写的代码，这哪里是足球比赛呀，分明就是一场机器人的算法大考。
3: 而且啊，这种高压对抗正好逼着技术快速迭代。湖北呢，看准了这一点，用赛事当磨刀石，把实验室、高校和企业串到一条链上。
4: 目前呢，全省已经集聚9家人形机器人整机企业，116家核心零部件厂商，零部件本地化率啊高达85%。从整机到算法，产业链的底子已经打好了。
3: 省里还设立了总规模100亿元的人形机器人产业投资母基金，目标呢是推动全省产业规模突破1000亿元。省委省政府定下1年起步、3年见效、5年成市的节奏，眼下第一步已经迈出来了。
4: 那上个月呢，全国首款面向家庭场景的通用机器人时光 SE 在光谷亮相，叠衣服、做饭、收拾餐桌，甚至陪老人聊天，他都能干。那么今年的第3季度啊，就要正式的进家入户了。
3: 研发团队预估，未来3到5年，人形机器人可能像今天的汽车一样，批量走进普通家庭。从球场上的足球机器人，到家里的全能管家，湖北造机器人正在一步步从实验室跑进现实。
4: 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说说黑色黄金碳纤维。它呀被誉为新材料之王，因其轻如羽毛、硬过钢铁的特性，广泛的用于航空航天等高端制造。
3: 可是呢，在早年间啊，这门技术啊一直被日本东立、美国赫氏等企业攥在手里，直到近几年才逐渐被我国打破封锁。
4: 现在呢，咱们也能够生产 T300、T600 这样的终端碳纤维产品，但是呢，用于航空航天的 T1000 级碳纤维啊，一直没有能够突破。
3: 如今好消息来了，最近上海石化联合上海石油化工研究院攻克了施法 T1000 级高性能碳纤维的关键技术，并且呢，实现了批量化生产。详细情况，我们跟随央视记者去一探究竟。
15: 央视记者平凡。
17: 我现在是在上海石化的碳纤维生产基地，在我手中拿的呢，就是最新实现量产的小丝束碳纤维产品。这样一股碳纤维中包含着12000根小的碳纤维，每根碳纤维的直径不到5微米，相当于头发丝的1/10。那么它的强度呢，达到了钢的7到9倍。这样一股碳纤维呢，可以拉动10吨重的卡车。
18: 这款小丝束高性能碳纤维采用独特的施法工艺，相对于传统工艺，生产出的碳纤维丝表面呈沟槽状，制作碳纤维复合材料时会与树脂材料界面结合得更好，也就是加工成产品的能力更出色，它的强度、磨量等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5: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公司副总经理黄翔宇：
19: 我们自己认为就是比较难的，但是做出来以后会很好用的一个材料，我们觉得是我们这将近20年的积累以后一个量变到质变的一个过程。
15: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碳纤维事业部2号工厂负责人刘礼华：
20: 我们小丝束完全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具备一个大规模量产的条件，一旦下游有需求，我们立马能够开启生产。
18: 我国在高性能碳纤维领域取得突破，不仅在于材料本身，更在于撬动整个产业链的升级。一架国产大飞机就需要用到8到10吨高性能碳纤维。在低空经济领域，碳纤维复合材料在航空级主成立件、机身机翼、螺旋桨等高端领域也将打开100亿级的市场空间。
15: 中国石化上海石化公司副总经理黄翔宇：
19: 碳纤维是一个最好的轻量化的材料，从这个来讲，你现在看到的这些产业只是可能冰山一角， 啊，那但是呢要从这些产业做起，后面可能会更多啊，所以我们想象当中可能再过20年30年，碳纤维就跟当初塑料刚出来一样，钢铁刚出来一样，所以它是既能够仰望天空，又能够脚踏实地。
4: 10年前，我国碳纤维国产化率啊只有13.4%，高端产品几乎全部依赖进口。而随着我们技术的不断突破，到2025年，国产化率已经突破92%，T1000的量产补齐了高端品种的最后一块短板。
3: 打破垄断，实惠最终落在普通人身上。比如说，骑行爱好者们想要买一辆 T1000 级别的碳纤维自行车，动辄几万、几十万。那如今呢 ，T1000 级碳纤维实现量产，高端自行车的价格呢，有望下降20%左右。
4: 而在医疗方面 ，T1000 级碳纤维做的接骨板和牙根，重量呢只有传统金属植入物的1/10，但是呢比传统金属更坚固耐用。而且啊，做核磁共振的时候还不会干扰成像。
3: 还有航空航天、低空经济、人形机器人等高端制造业也少不了它。要知道，咱们首款国产大飞机 C919 的碳纤维用量占比达到11.5%，用的呢还都是 T1000 以上的高端碳纤维。后续型号 C929 的用量有望提升至50%。那这次 T1000 碳纤维实现国有量产，为我国航空产业也注入了强劲活力。
4: 还有风电叶片、储氢瓶、新能源汽车这些新赛道都等着国产高端碳纤维大显身手呢。目前呢，中国石化已经拥有了从 3K、6K、12K 到 24K、48K、60K 等近20种碳纤维产品，覆盖通用级到高性能全等级。截至到2025年年底啊，碳纤维领域专利达到868项，全国第一，全球第三。
3: 从原丝制备、碳纤维生产到复合材料制品，如今我国已经形成完整碳纤维产业链。据预测，到2030年，国内碳纤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600亿元。
1: 长江新动力正在直播，每周六周日9点到10点，带您更快一步，听见未来。
4: 好的，这里是长江新动力，下面为您带来一组科技简讯。近日，国产加速芯片软件适配中心落地武汉经开区，该中心由中国开发者网络、摩尔县城、华为联合共建，将为科创企业提供芯片适配、算子优化、大模型迁移等全链条服务。
3: 第五届医学超声断层成像国际学术会议近日在武汉开幕，这是该会议首次走进亚洲。来自美国、日本等10多个国家以及国内院校院所的200多名专家共同探讨超声断层成像前沿技术与临床应用。
4: 6月12号，2026中国光谷3551国际创业大赛启动，面向全球创业者开放报名。本届大赛以聚光谷创未来为主题，大赛总奖金池达1250万元，其中巅峰十强每人可以获得100万元的奖金，直接认定为3551创业人才，5年内可获得最高6000万元的综合支持。赛程安排上，6月12号到7月底为项目征集期，参赛者可登录光谷人网在线提交报名材料，8月完成出评工作，9月各分赛区陆续举行初赛，10月进行综合复赛，11到12月将在光谷举行总决赛。
3: 近日，清华大学科研团队取得重大科研突破，首次探明人类着床前胚胎发育停滞高发的2大核心成因，为优化试管婴儿技术攻克不孕不育相关难题提供了坚实理论支撑与临床干预方向。
4: 近日，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李晴岚团队自主研发的机器学习台风快速增强集成预报模型已先后在国家气象中心、香港天文台完成业务部署与实测应用，是国内首个实现落地应用的24小时台风快速增强预报模型，12小时快速增强预报产品同时配套上线。
3: 昆明理工大学科研团队携手国内多家单位，研发出针对杜氏鸡营养不良症的全新核糖核酸治疗方案，实现单次给药即可长期起效，为这一难治遗传性罕见病开辟了全新治疗路径。相关成果近日在《细胞》杂志发表。
4: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开发机构6月12号上午在鹿儿岛县种子岛宇宙中心发射一枚 H3 火箭，火箭搭载6颗超小型卫星，包括静冈大学用于捕捉太空垃圾试验的白丝号卫星以及东京科学大学的海燕号卫星。
3: 澳大利亚沃尔特与伊丽莎霍尔医学研究所发布公报称，该研究所研究人员参与的一项国际合作研究发现，一组血液蛋白信号可能在肺癌确诊前多年提示患病风险，有助于更早识别高风险人群。该成果日前已在《细胞》杂志发表。
4: 好的，以上是近期科技创新热点。听众朋友，粽香迎端午，暑热临夏至，节日节气相连，自然气候和我们的身体状况都在发生变化。在流传千年的习俗里，藏着哪些传统智慧呢？面对高温高湿的夏日变化，我们又该如何科学养生呢？
3: 接下来在一首歌曲过后，我们一同走进端午夏至的科普世界，一同探寻传统节日与自然节气里的科学密码，了解夏季起居饮食的养生方法，用科学为健康保驾护航。

0: 老头。
1: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2: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3: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4: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5: 咋回来了？没事儿。
6: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5: 不哭，不哭啊。
2: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7: 北京时间9: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9: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先多给您7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一个问题都是通往智慧的阶梯，
7: 每一份好奇都能点燃知识的火花。
8: 这里有比咖啡还提神的科学趣谈，
7: 这里有比电影还精彩的创新故事，
10: 这里有比披萨还热乎的科技新鲜事。
11: 欢迎搭乘科技航班，长江新动力带您一起探索未知的边界。

0: 粽叶飘香迎端午，科学度夏化养生。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经广为您播出的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大家好，我是明畅。
1: 大家好，我是小轩。听众朋友，这周端午和夏至两大传统节点接踵而至，提醒我们炎炎盛夏真的来了。
0: 端午节要吃什么呢？
2: 粽子。
0: 粽子是端午节的标志性美食。这个习俗啊，可不只是单纯的美食爱好。一枚小小的粽子里融合了食材、药理、民俗等多重知识和古老的养生智慧。
1: 而且我国南北地区口味啊各有特色，甜粽、咸粽、特色杂粮粽等等花样繁多。那怎么吃才健康？不同人群该如何选择？这里面呀大有学问。
0: 同时呢，夏至是白昼最长的节气，此后呢，气温升高，雨水增多，湿热交加，是全年养生的关键节点。面对即将到来的高温考验啊，那我们又该如何科学的吃，健康的动呢？稍后我们就一起来聊聊这些话题。
1: 您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等手机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九头鸟 FM 搜索长江新动力，可以在评论区互动留言，分享您最爱的粽子口味和夏至养生小妙招。
0: 一枚香粽藏着多少食材玄机？
1: 炎炎夏至，如何破解养生密码？
0: 品尝美味，更要品鉴端午的食养内涵。
1: 顺应天时，才能掌握节律的调理心法。
0: 破除误区，科学养生，
1: 传承智慧，安然度夏。
0: 长江新动力，品味端午风物，乐享健康盛夏。今天呢是端午假期的第二天啊，大家吃粽子了吗？
1: 嗯，我吃了。
0: 哎呀，我也吃了。哎，小轩啊，你吃的是什么口味的粽子？
1: 我喜欢吃肉粽啊，什么五花肉啊、蛋黄鲜肉粽子啊，我都很爱吃。不过小时候吃的呢，大多是传统的豆沙粽子、红枣粽子啊这一类甜粽。
0: 哎，看来甜咸之争在你这里得到了平衡啊。
1: 嗯，
0: 是的，粽子风味五花八门，口感丰富。这不，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当中啊，几位嘉宾就品尝着南北各地不同风味的粽子，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3: 吃粽子啊，吃甜的还是吃咸的？这个大家南北方好像想法分歧很大。
4: 嗯，
3: 比如说像我们那儿好像就以甜粽子为主。
4: 因为小时候粽子呢，印象最深的就是小枣的，要么就是豆沙的。小枣它比大枣呢还要更甜一些，个头小，但是小而精，非常甜。这一个粽子可以放3到4个小枣，那每咬一口都能吃到这个小枣，这是枣粽的一个标准。
5: 广东的这个粽子呢，它也是以咸粽为主，而且它的咸的会特别丰富，不仅有肉的，可能还会有这种海鲜味的、虾仁的呀、瑶柱的呀等等，这些的都会在里面有。这个粽子名字可能你们都没听过，它叫果蒸粽，它是一个金字塔形，然后里边的馅儿呢，最少它要有海米，干的一定要用干的，因为干的味道才会足够鲜，然后可能还会有瑶柱，然后还会加什么香菇，这也是要用干的，不是用鲜的，而且要用这个肉呢，还得是半肥半瘦的，因为它煮制的时候呢，要在8个小时起步，8到12个小时，要把里面那个肥肉煮到化，就是肥肉化到这个米里边去。
3: 这个叫蜂蜜凉粽，我们在西安是怎么吃？我小时候的记忆啊，就是当时街边有好多这种到端午节有卖粽子的那种小摊儿，然后那些阿姨们会把它压扁，它不是像这样鼓起来的这种立体的粽子，
4: 压扁
3: 的一个三角，阿姨呢会拿一个像竹片儿一样的东西，先把它压成格格，这样竖着两下，横着两下，顶格，给它分好，这边就有一个像这样的桂花蜜，拿这个竹片儿这样啪啪啪啪5下。而且他当时的这个粽子都是拿那个，你知道我小时候卖冰棍的那个泡沫箱子，上面会盖一个像被子一样的那种，对，保凉。一到这个夏天了嘛，就想吃点这个凉的，爽口。
4: 蜂蜜滴下来，
5: 蜂蜜很香，蜂蜜和糯米香在组合在一起之后，就会让它那个香气很强烈的在嘴里回荡。碱水粽一般的在广东客家人还有福建一带呢比较流行这个东西，他们用这个稻草把它烧成草灰，用水洗出那个草木灰水去浸泡这个糯米，然后去做这个粽子。现在就已经不用草木灰了，就用

0: 这小小的粽子背后到底藏着多少的养生科学密码呀？那前面呢，这几位嘉宾一边吃粽子，一边聊到了其中的一些门道。那么我们接下来就继续了解一下。
1: 端午节呢是一个仲夏时节，天气比较炎热，它气温是有变化的。俗语讲，吃过端午粽还要冻三冻，所以有热的时候，有凉的时候，就跟我们这粽子似的，我们有热吃的，有凉吃的。糯米它支链淀粉比较多，它煮熟了以后，它不容易反生，那吃的时候口感糯糯的，软软的。凉吃热吃它都口感变化不大，它这个软糯的口感大家都比较喜欢。在端午的这个时候，我们用一些植物的叶子给它包起来，也便于携带。很多的这个植物的叶子它有一定的清热解毒的这个功效，它可以防腐。在端午节的时候吃粽子，无论是从文化传统还有是说养生传统，它都是有道理的。
2: 这个时间呢也是一个农忙还有外出务工，包括呢赛龙舟这样的一些体力劳动的时间，就要消耗能量。粽子它能快速的提供能量，我们嚼几口，在口腔当中就开始把这个淀粉转化成为麦芽糖，到胃里边很快就成为葡萄糖，就转化成为我们的能量了。再有一个呢，它的饱腹感比较好，一两个粽子吃下去可能四五个小时都没有饥饿感。我们在包粽子的时候呢，会把这个米啊，还有里边的包括枣啊、肉啊，会压得很实，特别的实在的一个食品，在胃里边它能慢慢的释放能量，慢慢的被消化，
3: 特顶饱，干农活不碍事儿。
2: 有些人呢，他容易反胃酸，觉得吃了粽子以后不好消化。但这个碱水粽我觉得可以推荐他尝试一下，因为它里边本身是含一些碱嘛，它能中和胃酸。还能品尝到粽子的美味。
4: 糯米口感稳定，粽叶清热解毒，吃下一枚粽子，能量释放平缓持久，能够很好的为人们补充体力。所以端午节吃粽子作为流传千年的民俗，更是顺应仲夏气候，满足劳作需求的科学选择。
0: 下面呢，我们来说说粽子的馅料。北方呢最常见的是两种粽子，就是枣粽和豆沙粽。那为什么粽子里会包这两样食材呢？相信大家应该都能够感受到啊，北方人这么搭配啊，肯定是有它讲究的。
4: 对，这是北方啊。那到了南方啊，粽子的馅料就变成了咸口。哎，这是为什么呢？不同的馅料对我们的身体又有什么不同的影响呢？继续来听中央电视台健康之路节目中嘉宾们是怎么说的。
2: 北方人呢特别喜欢吃大枣，主要是产量也多，大枣小枣都有健脾胃的作用。那小枣呢更加的香甜，那大枣呢它的枣肉更加的丰厚一些。像张仲景的很多方子里边，它都会用到生姜、大枣、甘草这几味药，像桂枝汤啊、小柴胡汤啊都会用到，就是用到大枣能够帮助我们固护脾胃。把它放在粽子里边，养脾胃的糯米加上养脾胃的大枣，两者呢能够相合，更加的有利于我们脾胃的消化还有运化。
1: 红豆沙它是除了养以外还有利湿的作用，身体是要达到平衡的。所以我们在比较补比较黏这种状况下，再加一点点搭配的豆沙，在养的基础上再有一点点的这个利湿的作用，让体内达到一种平衡，所以是很好的一个搭配。糯米和肉这两个搁在一起，无论是营养，无论是养生的这功效，一加一大于二。就是糯米是补中益气的，它是有温阳有健脾的这个作用，它是走阳的。猪肉呢它是滋阴润燥的，它是走阴的，所以它这么一搭配呢是阴阳平衡的，那么有利于我们身体机体的各种机能的平衡。第二一个，这个粽子它是咸口的，咸入肾，肾主水，淡肾利湿。咸口的肉粽它有一点点的利湿的这个作用，在端午节气前后，利湿对我们身体的平衡也是有好处的。还有一点呢，中医讲的这个五谷为养，五畜为益，正好就是说糯米呢是属于养的，黏东西我们讲是补的，补呢就是让你体内的漏是能补上，它不会再漏。那么肉呢它是一个益的，补和益之间有一点点的层级上的差别，就说我们把漏补。

0: 伤了，再给它添加益，给它补满了，所以这个充分体现了补和益的这个作用。所以我觉得这个糯米猪肉粽大家可以适当的多吃一点。
1: 不同馅料搭配糯米的粽子，哎，原来还有这么多的养生讲究啊。当然啊，一颗完整的粽子除了米和馅儿，还有一样必不可少的外衣，它呢就是包括所有美味的粽叶。
2: 没错，我们用来包粽子的粽叶一般呢是箬叶或者芦苇叶，它不只是单纯用来塑形和防粘，其实呢也同样暗藏养生学问，一起来听听粽叶的妙用。
0: 箬竹叶可以清热利湿，清心除烦。端午以后天气热，人就容易焦躁，容易烦，江南又比较湿比较重，所以呢糯米配上这个箬竹叶可以清心除烦，清热利湿。
3: 芦苇叶在我们保定白洋淀盛产芦苇，芦苇叶比起箬竹叶呢要稍微窄一些，它生长在水里嘛，它都能有一定的利湿啊、清热解毒这样的功效。那芦苇叶呢它还有润肺和润燥的作用。你看我们是两个芦苇叶包一个小粽子，那如果是我们想让这个粽子更瘦，那么我们就可以让这个芦苇叶呢更叠加在一起，让它的香气更多的进入到粽子里边。如果有一些咳嗽啊、咽干呐、或者咽喉的肿痛啊，那么甚至我们可以三层叠加在一起，叶子多一些，它的香气它的功效能够更好的进到我们的粽子里边来。
1: 传统美食能够流传千年，绝不只是因为它们好吃，更是因为它们符合天时，顺应养生智慧。一枚小小的粽子从外到内都是搭配的艺术和科学。
2: 当然粽子好吃切莫贪吃，粽子吃多了容易腹胀积食，想要吃的美味又不加重胃肠负担，可以用陈皮或者山楂解腻，也可以自制消食茶饮，比如搭配麦芽、山楂和陈皮泡成的茶饮。偏爱甜粽怕酸的人群可以减少山楂的分量，吃完粽子来一杯酸甜解腻，还能够帮助胃肠消化。
1: 另外呢，粽子升糖指数偏高，糯米不易消化，糖尿病人还有高血脂人群呢，脾胃虚弱的人群呢，在食用粽子的时候都需要格外谨慎，选品食用量都有严格的讲究。比如糖尿病人呢，不建议食用豆沙粽、传统肉粽这类有馅料的粽子，优先选择无馅大黄米粽、碱水粽和杂粮粽，每次啊食用半个就可以了，不可以当做主食。
2: 想要自制低升糖杂粮粽，可以按照两份糯米、一份绿豆、半份藜麦、半份燕麦的比例搭配来包粽子，这样既能够保证糯米抱团成型，又能够降低升糖速度，适配糖尿病人和高血脂人群。爱吃肉粽的朋友呢，可以把肥肉替换为纯瘦肉，加入香菇、笋丁、豆腐干等食材，增加膳食纤维，降低脂肪，吃得美味又健康。
1: 好了，说到这儿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网友的留言呢。网友悠悠清江说，原来粽叶也有养生功效啊，我奶奶我妈妈都会包粽子。
2: 网友刘二宝宝说，老爸血糖高，准备按你们说的给他包几个杂粮瘦肉粽，太感谢了。
1: 网友清醒人间说，以前只知道粽子好吃，今天才明白啊，原来每个配料啊都有讲究，老祖宗的智慧啊真了不起。
2: 是的，传统习俗里处处藏着古人顺应时节的生活智慧。端午粽香犹在，夏至暑热已至，时节变换，养生也要顺势而为。稍作休息之后呢，我们就和大家聊一聊夏至节气和高温暑湿天气里的科学养生之道。
1: 一枚香粽藏着多少食材玄机，
2: 炎炎夏至如何破解养生密码，
1: 品尝美味，更要品鉴端午的食养内涵。
2: 顺应天时，才能掌握节律的调理心法。
1: 破除误区，科学养生，
2: 传承智慧，安然度夏。
1: 长江新动力，品味端午风物，乐享健康盛夏。探索节气奥秘，守护夏日安康。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长江新动力，我是明畅。
2: 我是小轩，接下来说说夏至。这是一年中啊白昼最长的节气，暑热湿气双重来袭，阳气达到鼎盛。 那么随着气候的变化，这段时节人体会发生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长沙市中医医院中医经典科主治医师刘用是怎么说的。
4: 在这个时间段，农作物开始进入生长繁茂的时节，我们人也是一样，进入了身体新陈代谢旺盛的季节，天地开始出现了阴阳的这种变化，我们就应该晚睡早起，以顺应季节的阴阳交替变化。人脑的血液供应开始出现相对的这个不足，所以在这个时间很容易出现困倦、乏力、没有精神等等这样一些症状。所以我们应该要养成午睡的习惯。午是指中午11点到1点这样一个时间段，午时与我们的心气相通应，所以在这个时间段很好的进入睡眠的状态，能够很好的调养我们的心脏、心肌功能。夏季阳气上升，很容易出现痤疮、口腔溃疡、便秘等等这样一些上火的症状，所以我们要多进食一些牛奶、豆类品、鸡肉、瘦肉等等这样一些食物，或者是说可以用金银花、菊花、甘草等等这样一些泡水喝，来缓解我们上火的症状。阳气开始上升，气温升高，我们人体啊很容易开始出现出汗多等等这样一些表现。汗为心之液，如果大量的丢失会耗损我们的心气，所以说不要避免剧烈的运动形成大的这种出汗，应该选择像散步、慢走、打太极等等这样一些有氧运动。如果出现了汗液出得很多的这样一些情况，就要及时补充水液，多喝水，甚至可以吃一点淡盐水等等补充我们的体液，可以吃一些红色的这样一些食物，像红枣、樱桃、胡萝卜、西瓜等等这样一些红色的食物，来调养我们的心气。
1: 阳极而阴生，夏至节气之后呢，人们很容易啊感到心烦失眠、倦怠乏力。我们常说的苦夏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呀。
2: 这既是说夏天日子会比较苦、比较难过，也是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多吃点苦。来听湖北孝感市中医医院涂其银医生是怎么说的。
5: 在夏季吃苦有诸多好处，苦味食品较多含有生物碱，具有消暑、退热、除烦、提神、精胃等功用，不仅能缓解有疲劳和烦闷带来的不良情绪，恢复精力，刺激胃液分泌，增加食欲，并且具有清热解毒之功效，故有夏日吃苦胜似进补之说。在诸多苦味食材中，最典型的就是苦瓜。苦瓜具有清热、养血益气、镇健脾、滋肝明目的功效，为消除夏季人体内的气，凉茶也是不错的选择。除清热解毒外，凉茶还有祛湿生津、散结消肿等。治疗目赤、头晕、耳鸣、冰疮肿毒和高血压等疾病，凉茶虽好，但体质偏寒凉的不宜多饮，孕妇和儿童也不宜喝凉茶。
1: 很多小朋友呢就不爱吃苦瓜，但是逐渐长大了就会明白，有时候多吃点苦才会让身体更好，生活更甜。
2: 还有很多朋友觉得高温高湿天气就应该以凉抗热，所以呢就猛吹空调、狂吃冷饮或者吃冷藏水果，这样做呀肯定是不行的。来听听河北医科大学第一医院的高玉伟医生是怎么说的。
6: 其实在这个季节，我们的人体的阳气是浮于外的，阴浮于内的，人体的阳气是相对不足的。如果我们过度地摄入冰冷的食物，会损伤到我们的脾胃，损伤到我们的阳气，所以我们不能过度地饮入寒凉的食物，我们也不能过度地饮用瓜果之类的食物，因为瓜果类的食物多为寒凉之品，湿热之性也比较偏多，所以吃多了后会损害我们脾胃，湿热之性阻碍我们脾的运化，所以会出现这个水果病。那么在这个季节，我们可以吃一些酸性的食物，比如乌梅、五味子、山楂之类的，因为酸性物质呢收敛心气，还可以吃一些健脾祛湿的食物，比如陈皮、扁豆、茯苓等。
1: 夏至时节，人体阳气浮于体表，脾胃内脏反而相对虚寒，所以呢，我们要护阳，少吃冷食，多吃苦的、酸的、健脾祛湿的食物。
2: 你刚才呢说到了夏至养生的一个关键词啊，护阳。那其实呢，夏至养生还有一个关键词啊，就是养心。《黄帝内经》有言，夏气与心气相通，我们的起居运动方式都要科学调整。来听天津中医药大学附属保康医院王鸿章医生的介绍。
7: 这个时候呢，从五脏配五行来讲呢，是心当令的时候，所以这时候我们就要保护好心。保护好心不是一味的补心，我们用的是养心。心呢，中医讲它是君主之官，一个身体就像一个国家，心就是一个君主。这时候心如果功能紊乱啊，功能虚弱呀、等等，整个的身体就都不行了。所以这时候我们要做好养心，既不能让心功能过旺，也不能让心的功能虚弱。心气不能虚，心阴不能虚，心血不能虚。从饮食上来讲呢，我们的饮食要清淡，因为这个时候啊，自然界开始热了，外界已经给我们足够的阳气了，我们自身就要相对的减弱一些摄入。另外一个起居方面需要怎么注意呢？因为春夏养阳啊，我们利用自然界给我们的优越条件，我们利用好以后，比吃营养素比吃药还要好。这时候是可以晚睡一会儿，但是一定要早起，就是晚睡早起。有很多年轻朋友高兴了，哎呀，你们总不让我们熬夜，这下可以熬夜了。晚睡不等于熬夜、
0: 哦、啊，
7: 这一定要注意。过去古人呢是日落而息，咱们现在日落了没有息的，晚睡也不许超过十一点。中医强调子午觉，十一点到一点那是子时，这时候一定要睡着。你十一点开始上床睡觉都已经偏晚了，尤其小朋友们如果没有子时的觉，他的生长发育就受影响。西医认为晚上九点人体内的生长激素开始分泌，到十一点十二点就达到巅峰，这时如果你不让孩子睡觉，他的生长激素就没利用上，经常有小朋友不长个，其中一个原因跟熬夜有关系。所以这时候呢，我们补阳气可以晚睡，但是不要熬夜。为什么要晚睡早起呢？有的朋友找我来看病，说我六点醒了就睡不着了，我就笑他，你四点起来也没关系，这时太阳已经冉冉升起了，这时你顺着太阳来生活，你就最大限度地吸收阳气，吸收到晚上太阳落了以后余温你再吸收，晚睡会儿，这时就是补阳气的最好的一个天然的办法。所以要起居正常，另外一个适当的增加运动。有些朋友到了中老年以后啊，心脏功能不适应剧烈运动了，所以这时怎么办呢？适当的在户外吸收着阳光，享受着阳光，做一些八段锦啊、太极拳啊、太极剑呐、散步啊，就是跑也要慢跑。跑到什么状态为度呢？跑到你身上微微出汗或者微微的见潮就可以了，然后再放松放松，走走路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过度，但是一定要增加运动。
1: 夏在古语当中有大的意思，夏至呢正是万物生长繁盛的大气象，人要正大，心要强大，气要博大，是夏至时节法则天地天人合一的最好诠释。
2: 真正的顺其自然不是躺平，而是像草木一样，在该生长的时候生长，在该休息的时候休息。啊，看到网友们也在分享经验了哈。网友悠然见南山说，夏天可以多多按揉神门穴，取手腕横纹靠近小拇指一侧凹陷处，每天一次，每次呢用拇指指腹轻揉三分钟，可以养心安神，改善夏季烦躁失眠。嗯，非常感谢这位网友的分享。
1: 还有网友跑步的蜗牛说，年轻人呢、啊、不能够贪凉，要少喝冰饮，少吃生冷的食物。还有网友了解自己说，难怪我最近口腔老是溃疡啊，赶紧囤点金银花、菊花、甘草泡茶喝了。
2: 嗯，对了，夏至养生，养心护阳，清淡饮食，适度运动，平和情志，便可安然抵御暑热。节气流转，养生随行，顺应自然规律，就是最好的健康秘诀。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湖北金广科技科普专题节目《长江新动力》，感谢您的收听，我是小轩，
1: 我是明畅。你还可以通过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和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搜索湖北之声《长江新动力》，会听精彩内容。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4: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0: 好。
5: 不好意思。
6: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0: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那这一时段，如果说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好，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为您分享案例：以租代购买车，贷款17万多，查征信却发现名下有2笔贷款。幼童展厅试驾意外启动展车，致损11万余元，谁来赔？本期爱车有道说说车子剐蹭了，怎么样快速的判断维修费用？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无牌上路，禁而难止，老头乐怎么就成了监管老大难？随后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2: 保持问题，
1: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0: 好，一起来关注近期典型的投诉案例。湖州南浔的沈先生反映啊，自己是采用以租代购形式买了辆车啊，本身已经有一笔贷款了，可是前段时间呢，就发现自己名下呀又多了一笔车贷，一共2笔啊，这是怎么回事？一起来了解事情的经过。
3: 沈先生说，这事儿得从今年1月份开始说起。他当时在花生好车平台以租代购买了一辆捷途越野车，
4: 单车这辆车贷了17万5660，每个月还款是3470，还没。
5: 那么公司是哪里有公司？花生好车。
4: 花生好车的总公司在北京。
5: 那你当时怎么买的这个车？
4: 我们是网签的呀。
3: 1月29号，沈先生在金华提的车。他提供了当时签订的融资租赁合同，甲方是花生好车集团所属成员公司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乙方是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金华分公司。租赁物件明细表写了车辆的型号、车型、颜色等信息。
4: 但是我这个月的6月2号我去银行拿一下征信，结果显示我上面在他们拿了我的信息，又去贷了一笔款，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
3: 沈先生提供了个人信用报告，报告中有一笔17万5660元的借款金额，他说这笔就是车贷，管理机构是广西通盛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立时间是今年1月21号。此外还有一笔151823元的贷款，管理机构是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开立时间是2026年1月25号。
4: 这个贷款我根本就不知道，然后我就问花生好车的那个经办人，他也一口不承认。后来我把征信发过去给他看了之后，他问了总部，他们才承认了。他们好像很理所当然地跟我讲，他们说这笔贷款不需要我还贷，叫我不用担心，但是这样已经影响到我的个人名誉了。我本来自己想去银行贷款，就因为了这笔钱我贷款也没法贷。
6: 但是他签的合同我看不到，他这个你得问他签的什么合同啊。
5: 他签的融资租赁合同。
6: 行，那我知道了。
5: 那他这个事情怎么处理啊？
6: 这个得让他跟我们领导去解决，我解决不了啊。
5: 领导是联系谁呢？
4: 领导一直没跟我联系。
6: 我跟他说过了呀。
5: 那你要不再跟他说一下，然后你把我电话给他好不好？
6: 行，一会儿我把我电话，一会儿我联系他。
3: 之后记者电话联系了捷众普惠国际融资租赁有限公司400客服。
7: 先生，我看到您之前的来电记录了，工作人员当时帮您上报到总部，由总部的客服专员跟您对接，当时也回电告知您了， 这个代偿情况是正常的，不会对您有任何负面影响，也告知您会申请删除一笔贷款。
5: 那他名下为什么会只买了一辆车，会有两笔贷款呢？这是为什么会出现在他名下呢？这个你们这边也没有解释啊。
7: 我不清楚当时客诉专员是怎么跟客户告知的。
5: 那你这样吧，你把我的电话记录
7: 一下，
5: 你跟那个你们上面公司再反馈一下呗，让公司再给我个回复呗。
7: 好的，我这边备注好了。
3: 记者等了一天，和沈先生两边都还没有收到这家公司的回复。
0: 在这个案例当中啊，客服说到了代偿，什么是代偿？我们要搞清楚，在以租代购的场景中呢，代偿的全称是担保代偿或保险代偿，也就指的是当承租人，也就是车主啊，出现了租金逾期、提前退租、违约等等情况的时候，由与租赁公司合作的担保公司、保险公司或者第三方金融机构按照协议约定代为向租赁公司结清全部欠款的行为，本质上呢是债务主体的转移，就是说呀，原本车主欠的是租赁公司的租金和违约金，那代偿之后呢就变成了车主欠代偿机构，金融机构的钱啊，债权呢就发生了变更，这个债权关系。那么多了一笔贷款没什么影响啊，这样的说法成立吗？其实实际的负面影响啊要远大于普通的逾期，因为这笔记录并非是新增了一笔独立的贷款，而是原租金或者违约债务被第三方代偿后的信用记录，它的实际危害是非常显著的。首先就是征信严重受损，如果代偿主体是持牌的金融机构、正规的融资担保公司，那么这笔代偿记录是会直接上报央行个人征信报告，在银行风控体系中，代偿属于比普通逾期更严重的信用污点，办理房贷、车贷、信用卡时大概率会被直接拒贷啊！即便后续全额还清欠款，这个不良记录也要在征信上保留5年。同时啊，这个债务不会消失，成本反而更高啊，这个就是需要大家更加注意的。代偿只是第三方啊先替你垫付了欠款，那车主依然要向这个代偿机构偿还全部本金，还会额外产生啊什么担保费啦、罚息啦、追偿服务费等等，这个总还款金额是比原本的欠款更高的。同时还会面临催收与法律风险，如果长期不向代偿机构还款，会被持续催收，甚至被起诉、被强制执行，最终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以租代购的这个方式啊，我们在节目中讲过很多次了，这种模式的核心风险有哪些，也有必要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以租代购呢，它属于汽车融资租赁的一种形式，核心特征是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啊，消费者支付比较低比例的一个首付，甚至说呢是零首付啊，按月支付租金获得一个车辆的使用权。在合同租期内，车辆所有权登记在融资租赁公司或者租赁公司名下，而不是消费者个人的名下。等到租期届满，消费者缴清了全部租金与约定的费用后，车辆再过户到消费者个人名下。那这类模式它常常它的卖点啊是不看征信啊，手续简单，提车快，主要面向征信有瑕疵、资金暂时不足的购车人群。那么它的常见风险陷阱有哪些呢？一个要注意的是产权归属的风险，因为租期内啊，要知道这个车辆是属于公司资产的，如果说租赁公司经营不善倒闭了，负债被执行了，那这个车辆很可能被法院查封抵押处置，消费者就容易陷入到钱交了车却没了的境地，即便呢你缴清全部的费用，也可能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拒绝办理过户。还有的风险陷阱是合同与隐性收费的陷阱，因为大量机构啊 将融资租赁包装成了贷款买车来误导消费者，合同的权责严重不对等，隐藏高额的违约金，严苛的退租条件，同时普遍存在强制指定维保渠道、高额的保险续保押金、过户服务费等隐形收费，最终呢，总花费远高于正常银行贷款购车，还有违约收车的风险。只要出现短期租金逾期，没有在指定的渠道保养啊、投保等轻微的违约条件啊，达到这些违约的情形，租赁公司就可能直接强行拖走车辆。消费者已经支付的首付、前期的租金大多是没有办法退还的，而且还要额外的支付拖车费、违约金才能赎车。同时我们也要注意，它还蕴含着车辆残值与理赔的风险。租期内车辆出险，理赔主动权在租赁公司手中，消费者还可能被要求支付车辆的折旧费。退租时呢，机构常会以车辆非正常损耗为由，克扣一些押金，索要高额的赔偿。所以说呢，这个以租代购的形式来进行车辆的交易，我们还是不推荐的。
1: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近日，四川省攀枝花市仁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特殊的财产损害赔偿纠纷案。未满8周岁的幼童在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内误启动了展车，造成车辆展厅墙体损毁。法院认定汽车销售展厅存在技术防护缺失及安全管理漏洞，承担主要责任，幼童监护人监护缺位承担次要责任。我们一起来了解案情的经过。
8: 某日，攀枝花市某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客流如常，王某夫妇带着未满8周岁的孩子进店看车体验试驾，试驾结束后，幼童率先进入展厅，并自行打开展车车门进入驾驶室。此时，王某夫妇与展厅工作人员均已看见幼童进入展车驾驶位，但双方均未及时劝阻制止。随后，王某夫妇与展厅工作人员离开现场，进入展厅内室，现场处于无人监管状态。期间，独处展区的幼童在驾驶座上随意触碰车辆按键、操作开关，意外启动展车，车辆向前冲撞，造成两辆展车及展厅墙体受损。事故发生后，鉴定机构对现场损失进行核验，确认本次意外事故造成的车辆、展厅墙体等各类财产损失合计价值11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新能源汽车均配备专属展车模式，该功能可锁定车辆动力系统，从技术层面杜绝车辆误启动，是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通用且基础的安全防护举措。而本案中，涉案展车在保持通电待机状态时，展厅工作人员却未开启展车安全模式，核心技术防护缺失为事故发生埋下关键隐患。与此同时，展厅工作人员明知幼童进入汽车驾驶室属于高危行为，却未第一时间干预制止，现场巡查管控，由于形势，现场安全管理存在明显漏洞。此外，幼童父母作为法定监护人，在公共场所疏于看管，放任其触碰危险设备，未能尽到法定监护义务，对事故发生存在一定过错。结合全案事实、各方过错大小以及行为因果关系，法院作出判决，汽车销售展厅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是事故发生的主要原因，承担主要责任，幼童监护人监护不力，承担次要赔偿责任，赔付金额共计16920元。一审判决后，双方当事人均服判息诉，被告已主动履行赔偿义务。
0: 随着新能源汽车普及，汽车销售展厅体验中心成为了日常消费体验的高频场景。部分车企为了提升消费体验，开放车辆自主体验，但是呢，片面的重视服务体验，忽视了安全管理。新能源汽车销售展厅作为对外开放的经营性场所，人员流动性大，展车属于呢具有安全风险的陈设设备，经营者应当搭建完善的安全管理体系，依托技术防护、人工巡查、风险提示等多重举措，全面的排查安全隐患，防范意外事故的发生。本案中，汽车销售方没有开启展车模式，没有及时制止危险行为，明显未尽到责任，这是判决他们承担主要责任的关键。公共场所经营者是场地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不能依赖消费者自我规避风险，必须主动地补齐设备管理层面的安全短板。同时啊，这个案例也警示广大家长，在公共场所一定要时刻履行监护职责，约束未成年人的危险行为。
9: 开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0: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11: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12: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9: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13: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11: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14: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15: 一辆小轿车呢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16: 小轿车驾驶员蓝某中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9: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16: 极易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11: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17: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18: 爱车须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0: 本期的爱车有道来说一说，车子如果剐蹭了啊，小剐小蹭的情况下，自己修一下要多少钱呢？配件都叫什么名字？副厂配件大概是什么价格？我们如何快速的来判断出维修的费用？今天梳理一下，综合的和大家分享分享。
1: 常见的剐蹭呢，基本上都是车身周围一圈啊，叫做覆盖件啊。先讲最简单、最便宜，后视镜、外壳、耳朵啊，过窄路掰回去是吧？很多朋友都懒得管。大部分的车呢，副厂基本上50块钱一个，自己动手就能安装，会装手机壳就会装后视镜壳。除了后视镜啊，另外一个容易磕碰的地方呢，是车头车尾的保险杠啊。基本上它也是塑料件，塑料它是不会生锈的。哎，你一般的小刮蹭，其实放在那边它也不会怎么样的，除了心里不舒服，其他都很舒服。损伤比较严重的，咔嚓一下裂开一个口子漏风了。那是要整体要换了啊。这普通车的那个保险杠呢，你比如说什么轩逸油漆还没喷的那种保险杠，副厂价200块钱，帕萨特300块钱。这喷漆和安装费用呢，在保险杠的基础上再加个200还是要的啊。那前杠上面呢，一般还有会些附件的，什么雾灯框啊、中网啊，哎，都是塑料件，挺便宜的。雾灯框甚至还有个位数价格的啊。中网呢相对贵一点，但副厂件呢100左右也能买得到，这么大块塑料也才100块钱，那些买高达买模型的真的是贵得要死啊。前后车轮上方的覆盖件呢，叫做叶子板或者叫做翼子板无所谓啊，金属的前叶子板，钣金修复300块钱左右，损伤严重的话呢可以考虑更换。副厂件呢大概也是200到300块钱，喷漆安装这么算一算200也是要的。后翼子板就比较麻烦了，大部分车型啊，后翼子板它是和车身侧为一体的，但没有办法单独换，哎，只能钣金给它修出来啊，或者说呢无痕修复。还有车门、尾门、引擎盖，它都是金属件了啊，和后翼子板是一样的，更换的成本啊就大不少。小刮蹭啊、小凹坑啊，这些位置呢都可以去做无痕修复，面积不大的300左右，面积大的差不多1000以内搞定啊。那这里需要注意一点啊，车轮上面的这个边框叫做轮眉啊，就像我们的眼睛眉毛一样，还有车门下方那个长条形的一桩东西呢，哎，叫做侧裙。一些车型尤其是 SUV 啊，这两样东西是可以单独更换的，而且都是塑料的，就是想着我们总归开车有湿鞋的时候啊。轮眉一个大概70-80块钱，侧裙大概200到300，喷漆和安装再加上150。如果你买来就是原本就是黑色的那个配置那边的车型，不喷也不是不可以啊。那讲完覆盖件，再来说说大灯。现在不少新车啊，大灯位置是很低的，一不小心就要蹭到的啊，都是和跑车靠齐了。那如果大灯只是外壳有划痕，你就不要去管它了，因为一些大灯的外壳它是有涂层的，你要是给它抛光看起来没问题，以后反而可能容易发黄，后面贴层镀膜上去也有可能会脱落啊。如果大灯的外壳它有裂痕了啊，可以单独换这个外壳啊，不管它的话呢，裂痕它越来越大，甚至有些会进水啊。那大灯外壳本身其实是不贵的，更换比较麻烦，需要把这个总成拆下来，一个灯罩加工时费的话500块钱也不算过分。换之前呢，先可以仔细检查一下大灯内部有没有受损啊，一些高端的车型什么带激光打灯啊，灯光随动转向啊等等，这种功能呢里面的结构受损呢只能换个总成了，只换灯珠解决不了问题，这就贵了啊。而且呢就算是拆车件它也不便宜，2-3千块钱都要了。哎，这种情况直接叫个保险嘛好了，自己掏钱不划算也搞不定了啊。那除了覆盖件、大灯，还有轮毂也是比较容易剐蹭的嘛，倒车请注，哎，直啊一条就这么过去了是吧，马路牙子蹭倒了是吧，轮毂上面一些磕磕碰碰很常见很正常啊。那你比如说只是轻微的磕碰，你比如说边缘掉了一小块漆，你可以等到磕碰多了攒在一起再去做修复，万一你今天修好开开心心开出去又蹭掉了是不是，哎，这个高发地段。那么单个轮毂翻新呢，大概是200到300块钱。如果磕碰比较严重，有变形了，看起来都不像是圆的，失圆了，修好可能就要大几百了啊。这种情况呢，可以先上二手平台找找拆车件。普通车型的小尺寸轮毂呢，你比如说卡罗拉的原厂拆车轮毂啊，哎，200多就能拿下了。你不要问它是不是全新的，就问是不是原厂的，200多要什么自行车啊，直接换啊。最后再讲一点，如果车子是被其他车子剐蹭的，那么我们自己无责啊，可以让对方出交强险。交强险有一笔不超过2000块钱的快赔现金的啊，就是保险公司呢按照维修费用直接给你一笔钱，让你自己去修车。那我前面提到过的副厂件的价格去 4S 店基本上都是要翻倍的，那咱们可以按照 4S 店的价格 和保险公司协商，让他们钞票直接给我们，一般到手的现金会比实际的维修费用啊是高一点的。
0: 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从现在开始计时8分钟，只要8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收音机、智能按摩仪、蓝莓叶黄素。毫不夸张地说，很多老用户都知道这次活动力度大，一年呢就等这一回了。快打4007061900。特别是稍微一见光，吹点风，眼睛就哗哗流泪，小黑点飘来飘去，还干巴巴的疼。严重的，眼前像下大雾一样，整天特别难受。那么赶快来用好视力，贴上就像在给眼睛做雾化理疗，搭配高科技促渗技术，用完感觉眼睛水润又舒服，看啥都清晰透亮多了。咱们湖北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明显比同龄人好很多。好视力这次年终感恩回馈啊，只要8分钟，8分钟内拨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呢还会给一大瓶的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0: 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1: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0: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1: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2: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

0: 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关注老头乐啊。老头乐呢是电动三四轮车的一个俗称，因为它的驾驶门槛低、经济实惠这样的特点，就受到特别是一些中老年群众的青睐。长期以来，部分商家以非标电动三四轮车酷似汽车、无需驾照、无需上牌作为卖点，满足了特定人群短途代步的需求。但是啊，也造成了很多的安全隐患，给城市交通秩序和社会基层治理带来了挑战。有不少的网友都在纷纷的吐槽老头乐啊，影响交通秩序。
1: 河南许昌市网友徐先生说，他开机动车上下班时，经常看到无牌无证的老头乐在路上行驶，不少人不遵守交通规则，经常闯红灯逆行。特别是经过学校的时候，接送孩子的老头乐会往路中间停，占用机动车道，造成严重的拥堵。来自河南新乡市的曲先生则表示，老头乐不仅堵塞非机动车道，还在机动车道上随意行驶，甚至屡屡闯红灯。陕西西安市的张先生则反映了更为严重的情况，我知道好几起老头乐造成的事故，包括在路上撞倒摩托车、撞伤社区的工作人员等，很多人肇事后还逃逸。张先生还表示，当地的老头乐还存在非法营运问题，老头乐分布在各大地铁站口、景区，拥堵路段拉黑客赚钱，基本都是无牌无证驾驶，一趟车距离不到两公里，收费就几十块甚至一百多块钱，如果碰到雨雪天，价格可能还要高。辽宁沈阳市的赵先生也注意到老头乐在当地地铁站口占道经营的情况，这些车辆排队蹲守在地铁站口招揽乘客，一接到客就直接掉头逆行，不仅影响交通秩序，加剧早晚高峰的拥堵，也造成极大的安全隐患。除了违反交通规则问题，老头乐频频被吐槽的原因还有各式各样的外形。河南周口市的丹先生表示，如今部分老头乐的尺寸很夸张，设计的比轿车还宽大。在社交媒体平台上，有许多网友发文表示，路上看到外形酷似奔驰、法拉利等豪车的老头乐，但是这类车的防护性能和安全配置却远不及一般机动车。单先生说，我的亲友驾驶着这样的电动四轮车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被一辆机动车追尾后，车被撞毁，人也受了重伤。
0: 实际上呢，老头乐不属于机动车啊，它也不是单纯的电动自行车。老头乐它没有被纳入工信部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也无法办理牌照。部分老头乐的用途其实是园区、景区观光车，属于所谓的呢场地车，就是内部道路车辆啊，不具备到公共道路上行驶的权利。不料不能上牌啊，反而让老头乐没了监管。现在路上针对机动车都有电子监控，一旦违规呢，就会受到严格处罚。但是啊，这样的刑事机制却不适用于这种老头乐。居民如果投诉附近的老头乐，交警确实会进行教育和疏散，但是交警一走，老头乐他又回来了。无牌无照的车一跑啊，就很难找到，即使能抓到进行处罚，力度也相对较轻，没法形成实质性的管控作用。只有在集中整治非标电动三四轮车期间效果明显，一旦力度减弱呢，老头乐就卷土重来。老头乐无牌照、无安全标准、无法正规上路，本来啊，这应该是限制条件，却被部分商家拿出来当成推销的招牌。不用上保险，不用停车费，不用担心违章啊，就打着这样的旗号去销售老头乐，让许多不明就里的消费者就被误导了。线上一家售卖电动四轮车的商家明确表示，没有驾照也是可骑行的，咱们出行时戴好头盔，遵守交通规则就好了。我们代步车呀，全国各地都有用户使用，目前还没有听用户说过需要上牌的。还有另一家自称是厂家直购的商家则表示，可以上保险牌啊。所谓这个保险牌啊，是指非机动车第三者责任险，由保险公司出具，而非交通运输部门核发，上面明确写着车牌用于装饰，不用于其他法律用途。这个商家还声称老头乐不需要充电桩啊，家用220伏插座就能充电。我们都看到电动三四轮车比电动自行车的体积更大，风险更高，但是在管理上呢，却不如电动自行车规范。有消费者买到了质量低劣的老头乐，维权的时候啊，是困难重重。 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

之李世潘就介绍了自己经手的案件，有当事人在山东济宁购买了号称形似宝马 X5 的老头乐，拾到手发现呢，它就是一个劣质的拼装车辆，想维权却微信被拉黑了，电话被拒接了。在另一个案件中，卖家冒用了一个不存在的假公司，想要维权的时候呢，当地市场监管部门和法院都找不到责任人。在社交平台上，这样的避雷帖还有不少，有说质量好差，小毛病不断的，有说莫名其妙停在路上了，给售后打电话说是马上来，结果等了一天都没来，还有网友说去修了很多次都修不了，最后说不要跟汽车比。还有网友晒出自己买到的老头乐，方向盘都是歪的，或者由于车身过轻，拐急弯的时候容易侧翻。可以看出，商家卖车套路重重啊，一个是口头欺骗啊，包括声称可以上路啊、上牌、上保险呐、虚报里程等等；二是捏造虚假的纸质材料，合同上标注的卖车公司根本就不存在，车辆也没有生产信息；三是利益引诱，承诺按期返现，但是呢，根本就不会给你兑现的。最重要的是，产品本身它就是一个非标车，消费者维权的时候啊，它没有相关的这个法规依据，难以获得法律的支持。而且由于老头乐没有办法购买交强险，一旦发生事故，驾驶人需要自行承担巨额赔偿责任，特别是对于老年车主，这个打击是很重的。而所谓的保险牌并不能真正的保障车主的权益。安徽合肥市一名购买了老头乐保险的车主还透露，老头乐不属于机动车，也不属于电动自行车，保险政策都是由保险公司自行制定的，它属于场地用车，即使购买了保险，出险的时候保险公司会认为驾驶人非法行驶到了公共

0: 子，不过现在暂时还没管，骑的人多，执行不下去。如今许多城市禁止非标电动三四轮车上路，但是啊，依然禁而难止，因为它满足了部分群体的实际需求。河北新集市的李先生对此深有体会，年轻人都在外打拼啊，老年人啊需要接送孩子买菜购物，老头乐呢经济实惠，遮风挡雨很方便。谈到将老头乐取代或进行合法化的可能性，李先生又表示，目前呢城乡之间的公交车太少了，打车的费用高，如果强制要求上牌买保险考驾照，那对于70多岁的老人来说也是一种负担。还有网友留言，在公共交通覆盖不足的城乡结合部，老头乐填补了最后一公里的出行空白，承载着老年人保持自主出行、维系社会连接的需求。对许多空巢老人而言，一辆老头乐不仅是代步车，更是他们独立生活的底气。所以说啊，治理难的背后，也是老头乐法律定位的模糊和配套法律法规的缺位。专家分析，老头乐既不属于传统意义上的机动车，也不完全符合非机动车的标准，这就使它在生产、销售和使用等各个环节中长期游走于监管的灰色地带。我们就来听一听专家们的观点。
1: 受访专家表示，这类车辆往往结构简单，底盘低，重心高，缺乏防撞钢梁、安全气囊等基本配置，防护性和稳定性很差。而且市面上的老头乐质量参差不齐，有的没有出厂合格证，有的电池参数严重虚标，还有的转向、制动等关键部件性能存在明显缺陷。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说，标准不统一，申报类型不合规，品控要求低，无牌照、无驾驶证，导致乱象丛生。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范世贤表示，我国没有专门针对老头乐的国家标准，只在2025年8月，中国中小商业企业协会低速车专委会发布了四轮低速电动车技术条件行业团体标准。以老头乐为代表的低速电动三四轮车，如果想合法上路，概括而言，需要同时满足四个条件，列入道路机动车辆生产企业及产品公告目录，获得 CCC 认证，具备出厂合格证，具备一致性证书，达标的会被划入机动车、摩托车、汽车管理范畴。范世贤说，目前非法上路的无牌老头乐基本上是因为在防撞结构、刹车系统等方面不达标，无法以机动车名义上牌。范世贤指出，部分厂家在生产老头乐时，实际申报的是厂区代步车，这类车辆不得驶入公共道路。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驾驶机动车必须持有相应驾驶证，悬挂机动车号牌，并购买交强险，老头乐上路无牌无证，本身即构成违法。然而应当注意到，老头乐广泛存在的背后是部分群体切实的生活需求。杨新苗说，各地的执法力度不一样，除了道路交通管理的问题，我们应当看到老年人需要方便可靠的交通工具的客观现实。受访专家认为，治理老头乐应该有堵有疏，双头并进。在堵的方面，范世贤表示，严查企业违规生产、不符合国家安全技术标准、未列入公告目录、未获 CCC 认证的老头乐，同时规范销售行为，严厉查处以无需驾照、不用上牌等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商家，切断违规产品流入市场的渠道。在执法层面，强化对无证车辆的处罚力度，也强化对闯红灯、逆行、违规载人等突出违法行为的查处力度。在输的方面，制定老年代步车生产标准，同时在行驶速度、牌照、驾驶证等领域逐步建立管理体系，研究编制四轮低速电动汽车技术条件国家标准。杨新苗建议，还需要落实电动自行车国标中的轻量化电助力自行车类型，让低龄老年人尽快用上电助力自行车。在两轮轻量化推进后，三轮电助力自行车和正规老年代步车能满足更多高龄老年人的需求，从生产和治理上建立更加完善的老头乐替代方案。

0: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1: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汽车有话说，行业资讯。

好，在今天节目的后半时段，我们再一起来梳理一组最新的行业资讯。6月16号，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新旧动能有序转换，助力中国经济发展质效改善和提升。1至5月，在汽车产量下降的情况下，规模以上汽车整车制造业增加值仍保持增长，反映出汽车行业产品结构持续优化，高附加值车型占比在提高。国家能源局近日召开全国可再生能源电力开发建设月度6月调度视频会，会议强调要进一步加大新能源并网消纳工作力度，要积极推进新能源就地就近消纳，各地相关部门、企业及电力用户需协同推动绿电直连政策。

策落地，充分释放新能源就地消纳潜力，要扎实做好政策落地实施工作，要加快完善适应高比例新能源的市场机制。6月15号，理想新一代旗舰座舱正式发布，搭载高通全新芯片8797 Elite 旗舰芯片，具备 504K CPU 任务处理能力， 8.1T GPU 高精渲染能力，集成320 TOPS 算力的 NPU 可运行端侧 AI 模型。此外，新一代座舱支持苹果 CarPlay 及所有主流旗舰手机互联， CarPlay 支持 HUD 联动显示地图与方向盘控制。近日，亿维锂能公告称，预计2026年上半年度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31.30亿元至33.71亿元，同比增长95%至110%。业绩变动主要系公司坚持产品迭代与服务升级，把握市场增长机遇，营业收入同比增长约60%，并通过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和战略性采购，有效缓冲成本上涨压力。据沙特阿拉伯沙特公报近日披露，沙特过去2年进口约190万辆汽车。

市场规模。沙特街头的中国汽车品牌不断增多，中国汽车的外观设计、科技配置等优势获得越来越多当地消费者的认可。据英国市场研究机构最新数据显示，2026年5月，全球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180万辆，同比增长3%，环比增长7%。今年前5个月，全球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达到750万辆，整体市场延续增长态势。不过，不同地区之间的表现仍然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其中，欧洲5月新能源汽车销量达到42万辆，同比增长23%。今年前5个月累计销量达到200万辆，同比增长26%。近日，根据美国能源部替代燃料数据中心数据，美国已部署超过25万个电动汽车公共充电桩，分布在80531个地点。这一数字标志着美国在实现政府提出的到2030年建成50万个公共充电桩目标的进程中，已经接近完成一半。

近日据多家英国媒体报道，在汽车行业与工会的密集游说之下，英国政府准备下调2030年电动汽车销量硬性目标。英国汽车厂商与工会称，严苛的电动化目标将加重车企经营压力，威胁行业就业岗位。为此，英国政府计划在2030年前的时间内推行门槛更低的纯电动汽车销量指标。

接下来这波惊喜好礼大家千万别错过，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大型活动特别拿出10万份眼贴福利补助全湖北的听众，所有眼睛模糊干涩不舒服的就是现在啊，赶快拿出手机拨打4007061900购买，就多送78元的航天版眼贴，额外还有惊喜好礼加送，活动就这几天了，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这人一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手机上的字儿怎么瞅都费劲，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100万用户好评，贴完眼睛像被山泉水洗过，水润又轻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清晰透亮。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只要8分钟内打4007061900购买，当场就多送78元的王牌眼贴，再给一台收音机，外加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啊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限时8分钟，快打4007061900 4007061900。

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的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来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你。

0: 竹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1: 文明就餐，拒绝浪费。
2: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当中，您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你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3: 基础医生，我们首先来关注到身体很累，脑子却像停不下来的马达，翻来覆去到天亮，情绪低落，莫名紧张，越焦虑越睡不着，越睡不着越焦虑，伴随而来的还有胃胀、便秘、反复发作的口腔溃疡。47岁的翟女士被这些状态困扰了2年多，直到近日在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神经心理科通过肠菌移植联合重复金颅磁刺激治疗，才走出了这场睡眠与情绪的恶性循环。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翟女士的问题要从2年前说起，由于个人原因，她的情绪持续低落，容易紧张，整天胡思乱想，入睡困难，白天疲惫不堪。近几个月她的症状明显加重，于是来到中南医院神经心理科就诊。该院神经心理科主任徐志鹏接诊后为他做了详细检查，发现他不仅有焦虑、失眠，还伴有慢性胃炎、回肠末端炎性改变、长期便秘和反复口腔溃疡等症状。很多人不知道，失眠和焦虑不光是大脑的问题，胃胀和便秘也不只是肠胃的毛病。在医学上，二者通过肠脑轴这一生理通道紧密相连，肠道菌群可以影响情绪，大脑的压力也会扰乱肠道稳态。徐志鹏介绍，翟女士的情况就是如此，长期焦虑破坏了肠道菌群，菌群失衡又反过来加重了胃肠不适，焦虑和睡眠障碍互相影响，越陷越深。针对翟女士的病情，团队制定了菌群重建加神经调控的综合方案，同时作用于肠道和大脑两个靶点。一方面通过肠菌移植重建肠道微生态平衡，另一方面用重复经颅磁刺激调节大脑神经活性。经过15天的系统干预，翟女士的状态有了明显改善，情绪趋于平稳，胡思乱想显著减少，入睡不再困难，睡眠质量和时长明显提升，回肠末端的炎性改变得到了改善，便秘的情况也好多了，口腔溃疡也没有再复发。翟女士欣喜地说，出院时她的各项专科检查及量表评分均恢复到正常范围，终于从失眠与焦虑的漩涡中走了出来。据了解，中南医院神经心理科作为国内综合医院中首家设立的神经病学与临床心理学交叉融合的临床专科，设有心理测评室、多导睡眠监测室、神经调控治疗室等专业平台，已为无数有睡眠障碍与情绪困扰的人群提供了整合式诊疗方案，帮他们重回身心平衡的生活。
3: 基础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 入夏以来，武汉持续高温，不少市民长时间窝在空调房，频繁冷热交替。武汉市第三医院神经内科主任医师王征介绍道，近期门诊中因为头晕、头痛、肢体麻木前来就诊的患者明显增多，其中不乏因为贪凉诱发空调病，冷刺激导致脑血管痉挛，甚至诱发脑卒中的案例。在上周的时候，63岁的张爷爷午睡时开着空调直吹头部，睡醒后感觉左侧脸麻木，左手拿东西不稳，走路也有点飘。2个小时之后，症状不仅没有能够缓解，说话也含糊不清。在医院经急诊 CT 检查，诊断其为缺血性脑卒中。好在送医及时，经过溶栓治疗之后，张爷爷的肢体功能逐渐得到恢复。王征分析道，张爷爷平时就有高血压，夏天从高温室外频繁进出低温的空调房，血管在剧烈的温差刺激下经历从扩张到收缩的急剧变化，甚至发生脑血管痉挛，这显著增加了脑梗死的风险。此外，年轻人夏季贪凉引发的冷刺激性头痛也不容忽视。王征介绍道，近日接诊了一位28岁的程序员，其中在中午的时候顶着烈日外出办事，满头大汗，回到办公室后对着空调出风口猛吹，又连灌2瓶冰水，不久之后便出现了剧烈头痛、恶心呕吐。经过检查诊断，其为冷刺激诱发的血管神经性头痛。王征主任特别提醒到，识别脑卒中早期信号特别重要，一旦出现了面部的不对称、口角歪斜、单侧手臂或腿部无力麻木、言语含糊不清、表达困难、突发事物模糊、走路不稳或剧烈头痛，要立即拨打120，争取在黄金4.5小时内送医救治，切勿在家观察等待。对于剧烈头痛伴有恶心呕吐、颈项强直等症状，更要高度警惕脑出血的可能。空调温度不宜过低，建议设置在26度左右，避免风口直接对着头颈部吹。进出空调房时，可在门口稍作停留，给我们的身体留下一些适应温差的时间。高温天气，减少上午10点到下午4点的户外活动，外出做好遮阳防护。运动出汗之后，不要立即猛喝冰水或洗冷水澡，要先擦干汗水休息片刻。有心脑血管基础疾病的市民要规律服药，定期监测血糖血压，不可自行停药或减量，饮食宜清淡，适量的增加饮水，保持大小便通畅，避免用力排便诱发脑血管的意外。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3: 基础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11岁本是奔跑跳跃的年纪，但是对于男孩小雨来说，在过去的10多年当中，死神曾多次和他擦肩而过。因为患有心律失常，他5岁的时候因为突发面色发干被送进了 ICU， 此后更是反反复复经历了试速试颤的生死考验。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录音的介绍。
4: 上周同济医院儿童介入中心多学科团队协作，成功为这名少年植入皮下植入式心律转复除颤器，在他的心脏旁筑起一道24小时的防火墙。术后小雨恢复良好，于今日顺利出院。小雨的求医路始于他5岁时的一次突发状况，当时孩子突然面色发紫，四肢冰凉湿冷，吓得我们赶紧送医院。小雨家长回忆，经检查，医生确诊其患有 SCN5A 基因突变相关的遗传性心律失常、心脏离子通道病，可引发窦性停搏、室性心动过速、室颤、频发期前收缩等多种危险情况。同济医院儿科温宇副主任医师介绍，这是一种极其隐匿且凶险的疾病。平时孩子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健康，但一旦心律失常发作，心脏可能瞬间停跳。随着年龄增长，小雨的症状愈发明显，心慌、胸闷、大汗淋漓成了常态，且不能进行剧烈运动。尽管2016年确诊后一直靠药物控制，并在2024年因合并先天性心脏病做过室间隔缺损修补术及单腔起搏器植入，但他还是有多次心律失常发作，最近2次间隔甚至不到1个月，多次住进儿童重症监护病房。每次发作都可能恶化为室颤，存在极高猝死

0: 风险。药物治疗已难以有效控制，必须植入除颤装置。同济医院心血管内科王岩主任医师表示，成人植入心率转负除颤器属于常规技术，但在11岁患儿身上却存在特殊难点，核心是生长发育问题。传统经静脉除颤器的电极导线需经血管置入心脏，随着孩子身高增长，导线可能因长度不足出现断裂、脱位。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医院组织儿科、心血管内科、胸外科、麻醉科等多学科专家会诊，最终选定皮下植入式心率转负除颤器方案。电极全程埋于胸骨旁皮下，无需进入血管与心脏，既规避了生长发育带来的远期风险，也降低了手术创伤。6月12日，多学科团队紧密配合，成功将自动心脏除颤器植入小雨体内。这台心脏除颤器就像一名24小时在岗的贴身保镖，平时持续监测心率，仅在识别到致命性室速室颤时，才会在数秒内自动释放精准电击，帮助心脏恢复正常节律。王岩表示，装上心脏除颤器后，小雨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生活，但需适当回避高强度剧烈运动，以减少心律失常的诱发。该设备电池寿命约为8至10年，待小雨成年后，可根据情况更换更适合成人的装置。特别提醒广大家长，遗传性心律失常往往隐匿性强，容易被忽视。若孩子出现不明原因的口唇发干、心慌、胸闷、胸痛、晕厥，或明显感觉运动耐力下降，比如别的孩子能跑能跳，自家孩子跑几步就喘不上气儿，务必高度重视，及时带孩子到医院进行心电图及相关心脏检查，排除心源性猝死风险。
1: 金楚医生，我们再来关注到，6月15号，患者于先生和家人将一封感谢信送到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的 ICU 病房，对医疗团队赞不绝口。他说，特别佩服医生们，这一次能够抢救过来，恢复得这么好，是一个奇迹。此时的于先生和已经入院的时候判若两人。就在一个多月前，他突发心跳骤停，经过紧急自救和医护团队教科书式的接力抢救，最终不仅挽回了生命，还实现了临床少见的完整神经功能的康复，迈着双脚步行出院。
0: 5月初清晨，于先生在家突发持续性胸痛，家人察觉情况危急，立刻拨打120送往就近医院。转运途中，于先生突然心跳骤停，全身肢体抽搐，急救人员当场开展不间断心肺复苏，按压时长足足1小时3分钟。超长复苏后，患者暂时恢复自主循环，但血氧数值极低，生命体征依旧极度不稳定，急需生命支持。当地医院迅速对接专科联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科室副主任、联盟负责人饶鑫第一时间接收病患。医院移动急救团队快速评估病情，仅耗时17分钟就完成置管上机，启动体外心肺复苏支持，依靠体外膜肺设备临时替代心肺运转，保障全身脏器供血供氧，为后续病因治疗抢下关键时间窗口。从患者心跳骤停到顺利转机，全程只花了1小时20分钟，为后续系统治疗筑牢基础。随后于先生转入 ICU 监护治疗，经过全面检查，于先生被确诊为急性心肌梗死，冠脉左前降支中段重度狭窄，是致死性高危血管病变。此前长达90分钟的心跳骤停，造成全身脏器低灌注，大脑长时间缺血缺氧。临床上，这类患者即便抢救成活，大多会留下意识障碍、肢体瘫痪等严重神经后遗症，叠加多器官受损、感染、多脏器衰竭等致命并发症风险居高不下。饶鑫、张颖医护团队联合心血管内科开启多学科联合救治，量身定制综合诊疗方案。治疗初期同步启用2套体外循环装置，稳住全身循环，同步开通急诊介入通道，植入心脏支架，疏通堵塞冠脉，从根源保护受损心肌。为降低缺氧带来的脑损伤，第一时间开展7天亚低温脑保护，同步依托脑电、脑氧、脑血流3项实时监测，精准调控脑部供血，配合镇静抗癫痫药物控制患者频繁抽搐。针对骤停引发的急性肾损伤，同步实施床边透析， 整整30天的住院周期里，于先生接连遭遇多重细菌感染、消化道出血、低蛋白血症等一系列并发症。医护团队精细化调整用药，监护体征，逐一化解险情，稳住病情。治疗全程同步融入人文护理，患者烦躁躁动时有托管风险，医护循环播放家属录制的安抚语音，舒缓其情绪，全程细致看护。入院28天时，于先生意识完全清醒，脑部功能评分满分，顺利脱离呼吸机，手脚活动，进食能力全部恢复正常，达成业内少见的完整神经功能康复。6月15日，身体各项指标稳定达标，于先生自行步行走出病房，出院休养。救治的每一秒都至关重要，发病时家人毫不犹豫拨打急救电话送医是非常正确的一步。饶心提醒，日常体检各项指标正常不代表不存在隐匿冠脉病变，胸痛是身体发出的危险预警，出现不明原因胸部疼痛切勿强忍拖延，第一时间拨打120就诊。
1: 荆楚医生，我们继续来关注到，嘴角冒了一颗小白泡，女子凭借多年挤痘的经验，下手挤压，本以为挤掉脓液就能够快速好转，没想到非但没能够痊愈，反倒肿了半张脸，险些破相，这才慌忙前往医院就诊。上周末，33岁的陈女士发现自己的右侧嘴角冒出了一颗细米粒大的白色脓泡，她下意识地当成上火长痘，想着正值生理期，火气重也特别常见，便像往常一样对着镜子徒手挤压，挤出了白色脓液之后仍然不放心，又反复用力挤压了好几次，觉得挤干净就能够好得更快。可是当天晚上被挤过的位置非但没有能够收口愈合，红肿的范围反而迅速扩散，右侧的嘴角连带半侧脸颊都肿了起来，摸上去发硬发烫，连说话吃饭都牵扯着疼。他试着用冰敷缓解不适，却丝毫不见好转，眼看着脸肿得越来越明显，严重影响到日常出行和个人形象，次日一大早便来到长江航运总医院武汉脑科医院的皮肤美容科就诊。完善相关检查之后，陈女士被确诊为是右侧口角细菌性脓肿伴面部软组织蜂窝之炎。接诊医生童永花结合检查结果和病史严谨分析到，这一次的感染加重并非偶然，和发病的部位、生理期的状态、不当挤压行为直接相关。他表示，生理期机体免疫力下降，口角原本的浅表毛囊炎本可逐步的自愈，但徒手挤压时，手部及皮肤表面的细菌被推入到深层的软组织，同时挤压造成的皮肤屏障破损，炎症快速扩散，加之口角部位日常活动频繁，皮肤褶皱多，分泌物容易堆积，最终感染加重，形成脓肿并蔓延到同侧的面部，出现肿胀、发硬、皮温升高等表现。如果说没有及时干预，感染不仅会扩大到脓肿范围，加重红肿疼痛，还有可能会形成深部的脓肿、瘘管。更危险的是，面部的血管和颅内相通，细菌入血可能会引发全身炎症反应，甚至会诱发颅内感染、败血症等严重的并发症，愈后之后也极易留下色素的沉着与凹陷疤痕。此外，得知陈女士此前曾多次挤泡的既往史，童永花医生明确指出，此前鼻头的脓泡挤压之后好转只是偶然的个案，每次挤压都存在感染扩散的风险，绝不能够将侥幸的个例当作是正确的处理方式。同时结合陈女士的病情，童永花医生给予了抗感染药物局部湿敷以及局部的光疗等规范处置，同时也给出了细致全面的居家护理的医嘱。6月17号，经过治疗3天之后，陈女士的肿胀、疼痛等急性症状逐步得到缓解，创面恢复情况平稳，鼻根至两侧的口角连线的危险三角区，涵盖鼻头、鼻翼、鼻周、上下嘴唇、口角，严禁随意挤压。该科主任傅晨慧主任特别提醒道，这一区域的静脉直通颅内，且无静脉瓣膜，挤压之后细菌可能会随着血液逆流，轻则引发大面积的肿胀感染，重则诱发脑膜炎、海绵豆血栓等致命的问题。眼周组织脆弱，血管神经密集，挤压也特别容易引发眼睑肿胀、结膜炎，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影响视力。日常面对面部的小脓泡、未破溃、体积较小的，做好手部的清洁之后，用医用碘伏消毒患处及周边的皮肤， 局部的薄涂正规的外用的抗菌的药膏，保持干燥透气，等待它自然的干瘪。

0: 突入，如果说已经自然的破溃，有少量的渗液，用无菌的棉签轻柔擦拭分泌物之后，再用碘伏消毒，切勿撕拉残留的痂皮。如果说疱疹的面积较大，红肿疼痛明显，一定不能够自行处理，要第一时间前往正规医院的皮肤科就诊。清楚医生，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到，6月16号，在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病房内，术后恢复平稳的陈女士，回想起这一次惊险的经历，仍然心有余悸。她说，以前总觉得胆结石不痛就不用治疗，没想到一拖十几年，差点把命都搭进去了。
1: 陈女士患胆囊结石已有10余年，过去每次上腹隐痛发作，她都靠吃药缓解，始终认为能忍就忍，不痛就不用治，迟迟没有接受规范治疗。近4、5个月来，她的上腹不适越来越明显，还伴有乏力、食欲减退等症状，但她依然把这些不适当成老毛病硬扛。6月12日，陈女士突然出现剧烈右上腹绞痛，疼痛难忍，家人这才发现她的皮肤和眼白已经明显发黄，一侧体温高达39摄氏度，随即连夜将她送往武汉市普仁医院就诊。结合腹痛、高热、黄疸等典型表现及磁共振检查结果，陈女士被诊断为胆囊结石伴慢性胆囊炎急性发作胆总管结石急性胆管炎。此时结石已经堵塞胆道，感染正在持续加重，若不能及时疏通胆道，患者短时间内可能进展为感染性休克，甚至危及生命。为了尽快解除胆道梗阻，同时最大程度减少创伤，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江帆团队为陈女士制定了单孔腹腔镜联合12指肠镜的双镜微创治疗方案。通过脐旁约2厘米微小切口，在一次麻醉下同步处理胆囊和胆总管结石，避免患者分次手术反复麻醉。6月13日，手术如期开展。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主刀腹腔镜操作，邱石副主任医师配合完成12指肠镜取石。术中，团队经脐旁微创切口进入腹腔，仔细分离胆囊周围粘连组织，并通过胆囊管置入导丝直达胆总管，为内镜精准取石搭建通道。随后，12指肠镜经口进入胆道，顺着导丝成功取出胆总管结石，及时解除胆道梗阻。然而，就在团队继续完成胆囊切除时，一个比术前预判更复杂、更凶险的情况出现了。由于结石长期反复刺激和炎症侵蚀，陈女士的胆囊壁已经破溃、纤维化，并与肝脏组织紧密粘连，部分胆囊结石甚至穿透胆囊壁，嵌入肝脏实质内。这意味着陈女士的胆结石已经不再只是胆囊里的石头，而是变成了一枚潜伏在肝胆交界处的隐形炸弹。如果继续拖延，结石持续刺激肝组织，可能诱发肝脓肿、胆道出血，甚至引起严重腹腔感染，后果不堪设想。面对术中发现的复杂情况，江帆带领团队沉着应对，精细分离粘连的肝组织，精准避开肝内血管和胆管，在最大程度保护正常肝组织的前提下，完整切除病变胆囊，并彻底清除嵌入肝脏的结石及周围炎性病灶。整台手术衔接顺畅，一次性解决了胆囊结石、胆总管结石以及结石侵入肝脏等多重问题。术后，陈女士生命体征平稳，腹痛明显缓解，体温恢复正常，黄疸逐渐减轻，术后次日即可下床活动，目前恢复良好，未见明显并发症。武汉普仁湖海胆石病医院常务副院长江帆提醒，很多胆囊结石患者存在不痛不用治的误区。事实上，胆囊结石长期存在，即使症状不明显，也可能反复刺激胆囊壁，导致慢性炎症、胆囊萎缩、胆囊壁增厚，严重时可出现胆囊破溃、结石侵入周围组织等情况。若结石掉入胆总管，还可能引发急性胆管炎、胆源性胰腺炎等危急重症。江帆强调，胆囊结石不是可以长期忽视的小毛病，对于病史较长、反复腹痛、胆囊壁增厚合并胆总管结石或出现发热、黄疸等症状的患者，应尽早前往专业胆道中心评估治疗方案，切勿一拖再拖，给身体埋下更大的隐患。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湖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够领取好视力补贴，现在打电话400706-1900购买，就可以先多给您78元的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是我们的人体精密器官，出现问题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4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 FM104.6 湖北之声为您直播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乔阳，欢迎大家参与我们今天的节目。您可以通过下载九头鸟 FM 手机客户端来找到健康合伙人的节目专区，收听我们的音频同步直播。另外的话，也欢迎大家加入到我们节目的 QQ 听友群，二群群号是244-23412 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记得艾特一下我们，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随着我们年龄的增加，每个人都将面临肌肉衰老的问题，而肌肉衰老又和骨骼的衰老关系紧密。很多老年人到医院去看病，尤其是去骨科，骨科医生常常会给老年人一个警醒，叫做预防摔倒。但是怎么预防摔倒呢？摔倒和肌肉之间又有什么关系呢？接下来我们收听到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综合医疗科副主任医师龚雪晴来和大家科普关于肌少症的有关内容。
3: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龚雪晴，华中科技大学协和东西湖医院武汉市东西湖区人民医院综合医疗科主任、副主任医师，武汉市医学会老年医学专业委员会理事，中国老年和老年医学学会老年病学分会代谢专家委员会委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第一届内分泌代谢专业委员会委员，武汉市老年医学会第二届骨质疏松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湖北省睡眠研究会睡眠与临床心理委员会委员，擅长脑血管病、癫痫、脊髓病、帕金森病、周围神经病、面瘫、肢瘫、肢痛、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失眠、头痛、头晕、痴呆、老年慢病的诊治，尤其对急性脑梗死的 RTPA 磷酸治疗具有丰富的经验。
4: 主持人好，大家好，各位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协和东西湖医院综合医疗科的主任龚雪晴。
5: 欢迎龚主任啊！刚才在龚主任的这个介绍里面，大家也听到了，他擅长脑血管病、癫痫、脊髓病、帕金森病啊，以及面瘫啊、抑郁状态、焦虑状态、失眠、头痛、头晕、痴呆等等老年病的这些诊治啊。再说到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刚才提到了肌少症这个词啊，大家可能对这个词还比较陌生。首先，请龚主任来给我们讲一下什么是肌少症。
4: 好的。这是一个最近十年新兴的一个疾病，并不是说最近十年才开始有的，而是1989年他才首次提出来，2010年欧洲才在世界上首次成立针对他的工作组，并发布了相关的一些共识。这个疾病的话叫做肌少症，从字面上理解的话，它就是肌肉的受量和强度的减少的一种疾病，这个就叫肌少症。
5: 肌少症啊，从字面上理解其实也比较好理解啊，肌肉减少了对吧，它是跟着肌肉的数量有很大关系的。那么说到这个肌少症，它有哪些危害呢？患上肌少症以后患者会有哪些症状呢？
4: 其实从表面上看就是一个肌肉的减少，实际上它是一个连锁的一个类似于多米勒骨牌的一个效应。肌少症的发生的话，可以说是老年人的一个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它的发生与人的年龄密切相关。人的骨骼肌30岁的时候就是达到一个高峰，40岁以后每10年就下降15%， 70岁以后每10年就下降30%，80岁以后的话每10年就下降50%，它这个衰减的速度80岁以后还是比较快的，跟它的生理的过程也有一定的关系。

0: 而肌肉加速减少产生的连锁反应，就是我刚才说的类似一个多米勒骨牌，形成一个恶性的循环。常说的就是人老的话先老腿，说的也就是肌少症，因为肌少无力导致人的衰弱，衰弱的话老人容易跌倒，跌倒产生骨折，骨折以后就住院手术，卧床不能动，然后导致肌肉进一步的萎缩，身体的功能就更加的失能。然后多数人的话跌倒以后骨折只是卧床，却不知道卧床以后全身的反应，长期卧床会加速全身肌肉的萎缩，直接影响器官的功能，比如说胃清瘫呐，然后吃了东西以后他就感觉到上腹有饱胀的感觉，就会引起一些食物的反流，特别是老年人食物反流，晚上在他不知晓的情况下他就会误吸到肺部里面，就造成一个吸入性肺炎。老年人以后抵抗力降低，免疫功能降低，其实老年人最后没有什么太大的疾病，就是说要他命的什么肿瘤啊、心梗啊，就是一个单独的一个吸入性肺炎、肺部感染，他就会要他的命。再就是长期卧床的话，容易形成深静脉血栓，因为他卧床以后本身骨折以后，他就限制了他的活动，再加上卧床肌肉的话收缩力也没有了，这样子的话深部静脉血栓的话就是一个，它就是一个高危人群。
1: 其实说到了您说的这个肌肉和这个骨骼之间的关系啊，我们可不可以把它想象成就是像有一个橡皮筋是吧，肌肉相当于橡皮筋，然后这个绑在这种类似于骨骼这种硬的物体上，它实际上是维持骨骼稳定性，维持你身体协调性很关键的是吧。
0: 对，
1: 我们都知道当这个橡皮筋的这个张力它没有了，橡皮筋用一段时间实际上我们就会发现它越变越松是吧，然后越变越细，那么它的这个张力就没有了，没有了之后可能就没有办法达到固定这个骨骼固定这个你想绑定的这个东西的作用，我们可以这样去理解对吧。所以肌少症和这个骨骼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同时我们刚才也想到了，就是骨质疏松其实也是老年人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对吧。对
0: 对。
1: 然后我们提到这个肌少症，肌肉它和这个骨质疏松之间又会有什么样的关系呢？
0: 其实老年人卧床以后刚才我说的静脉血栓还有骨质疏松，主持人提到的这个，还有他长期卧床以后啊，还可以对他的这些慢性疾病的预后也造成一个不良。肌少的骨质疏松和肌少症骨质疏松之间的话它有密切的一个关系，就是刚才你说的那些，它肌肉本身跟骨骼的位置是一个比邻的关系，相互之间的话它是可以调节，密不可分的，两者任何一方出了问题都会改变它对另一方的影响，它这个

0: 因此维持肌肉健康不仅仅是要增加肌肉的一个强度，还能减少骨的丢失，进一步的话改善骨强度，反之维持骨骼健康，也能进一步提高肌肉的量和强度，降低一个跌倒的一个风险。
1: 嗯，所以说这个肌肉和骨骼之间它的这个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啊，稳定性也好啊，各个方面也好，它是一个密不可分的状态。那刚才我们提到骨骼，提到肌肉，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这两样东西对于年轻人来说其实就是很正常的一个状态，是吧？没有什么可以担心的啊，除非是有一些这个特例啊，有一些疾病什么的。所以大家都会就是第一反应，肌少症它可能是年老的人的专利啊，年轻人不用去管它，这种看法对吗？
0: 其实这个看法也不对。
1: 嗯，
0: 就是依据国内外的一些数据统计的话，在东亚地区的话，肌少症的老年患者人群的话，发病率是在10%左右，这已经是相当的高了。尤其是我们国家现在已经步入了老年社会，
1: 嗯，
0: 然后这个新型的疾病影响我们每一个人，嗯，尽早的提高预知意识是非常重要的。说到年轻人，可以会觉得肌少症离我们很遥远，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肌肉的储存起来是很难的，流失起来非常的容易。它储存的话就是要靠你年轻的时候要加强一些锻炼，一些储存，就是一些抗阻力的一些运动。那么我们就是年轻的时候，趁年轻就要多为自己储备一些肌肉的量，而提升骨骼的质量，然后这是肌少症和骨质疏松共同的一个超前预防的一个策略。所谓上医治未病，在年轻的时候获得对这些疾病的认知，然后防治的意识是非常必要的。就是其实我们这个的话应该是从中青年的起的时候就应该加强肌肉的一些锻炼，就是往你的肌肉银行里面
1: 存钱，
0: 多存点钱，
1: 就
0: 是你平时年轻的时候你挣钱可能有些多余的，你现在的话存肌肉也是一样，也是存钱。我们有句话就是说存钱不如存肌肉，这样子的话你在老年以后的话，你的身体状况、姿势的平衡、力量都是会对你将来的健康起到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
1: 非常关键的一个作用啊。
0: 对，
1: 其实这个刚好也让我想到啊，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名人他们很喜欢锻炼身体，是吧？
0: 对，
1: 然后有身上有很强壮的肌肉，哎，每次看到这样的这种名人的时候，看到这些人的时候，我有一种感觉，就是哎，我感觉他们的面相啊，或者是整个身体，如果说你不看脸啊，就是光看他的这个躯干的话，你会觉得是一个特别年轻的人，是吧？
0: 是，
1: 他一点都没有这种老年的这种仪态步态，是吧？这种行动的这个状态，哎，有的时候就觉得他们是怎么就保持了这种年轻的状态。刚才听您一讲，实际上这就是在年轻的时候啊，或者是说在还自己这个运动力比较强的时候，给自己存下了一大笔肌肉上的这个储蓄，是吧？
0: 肌肉银行
1: 里面啊，肌肉银行，然后这样子就可以让他的这个抵抗衰老的能力也会更强一些。
0: 对，
1: 您刚才也提到了这个肌少症，它并不是啊，就是完全是老年人的一个专利。那么在它的这个发病规律上，有没有男女的区别，或者是地方上的一些差异呢？
0: 它其实这个的话比例看来的话，就是你运动少的人的话，肌肉含量少的，它可能发病率就会高一些。然后人口里面的话，男女的发病率的话，其实女同志的话要稍许要高一点，因为男同志的话肌肉本身就是雄性激素的话分泌，它就会强壮一些，
1: 它肌肉先天就多一些。
0: 对，
1: 哦，所以就是说女性得肌少症的概率更高一些。那在这个地域上有没有差别呢？比如说这个农村和城市啊，是不是干体力活的人他就会这个患肌少症的这个程度会低一些呢？
0: 对呀，他长期就是在往肌肉银行里面储备他的钱呢，所以说你那个肌肉发达的话，肌少症的风险就小一些，
1: 小一些。也有资料显示啊，这个肌少症其实更偏爱那种比较瘦的老人，这个说法您觉得对不对？是不是这个胖？

0: 一点的是吧，这个身上肉多一点的人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
1: 这个东西我们就来谈一下这个哈。我们一般老话就说了，千金难买老来瘦。其实的话，如果你要是瘦下去的话是脂肪，那么这个就是恭喜你，你瘦的是脂肪，你肌肉没有减少嘛，是吧？但是实际上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体的衰老，代谢能力的衰减，往往增加的是脂肪，而加速减少的是肌肉。过去一直被认为这只是一个人体衰老的一个自然现象。那么现在看来的话，其实这个肌少症的话是老年人随着年龄的增长的骨骼肌肉的数量的一个减少，力量的减弱，功能下降的一个症状的一个表现。那么你说胖子的话，他是不是肌少症就没有了？其实也不是，并不是说胖的人就不会得肌少症，其实胖只是一种脂肪的多，其实你肌肉的含量并不一定多。我们就要加强一些体能的训练，让你的脂肪减少，让你的肌肉增多。
0: 这个有没有数据，就是比如说这个人刚出生的时候他的肌肉的占比，在人体来看，一个人的个体来看的话，一般是一个什么样的范围，有没有这种相应的数据？
1: 人体体脂率是吧？
0: 对，肌肉的这个占比，你有没有了解到？
1: 我们一般的话就是说你那个肌肉的含量的话，肌肉的质量的话，就是我们评估这个肌少症的话，它有一些量化的一些指标。我们一般的话就是从这个三个方面来看它。你肌肉的质量的话减少，我们医生一般的话就是通过那个双能 X 线，或者是阻抗生物电阻抗的分析仪来测定机体的一个肌肉的质量。一般男同志的话，每平方米的话小于5.8千克，女同志的话小于每平方米4.1千克。这个标准的话，就是说明你的肌肉含量就减少了。
0: 男性这个数值要高一点是吧？
1: 男
0: 性这个数值要低一点。
1: 对，他的肌肉含量本身就比女性要多一些嘛。
0: 像这个病，其实我们今天谈他，我自己也在节目前跟龚主任沟通过啊。我感觉就是之前我们很少提到这个病啊，也对这个病其实了解的很少。那么这个肌少症在临床上由医生来看的话，它是不是一个很容易被其他疾病混淆、容易误诊的一个疾病呢？
1: 对，其实它是一个最近几年才发展起来的，是一个叫新意的，很多科室的医生的话，其实对它的一些认知的话还是有些不足的。并不是一定把它当成一回事，就以为是老了，老了一个自然规律。其实对它的诊断的话，就是诊断力就比较低。但是这个的话，确实对老年人的话健康和生活质量是带来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然后像我们医院，我们协和东西湖医院的话就开展了老年肌少症与跌倒风险的一个评估，
0: 有专门这一项评估，
1: 专门有这个系统。它里面的话就是有一个就是包括一个它的一个生物电阻抗法的一个人体成分的一个分析测量。然后再就是一个握力的测量和一个6米的步数，这个核心的一个检查的东西，然后就是来评估你的肌肉的一个量、一个力量、一个数量、一个力量和一个功能的状态。然后这样的话，一般的话60岁以上的患者的话均可以来体验和评估一下。那我们的话也在这里也说一下。那么你这个系统检测完了以后，你怎么会知道你是有肌少症呢？其实从这三个方面的话，我们就可以判断你就是一个肌少症，就是我刚才说的一个肌肉质量的一个含量。就是男同志的话是小于5.8千克，5.8千克，女同志的话就小于4.1千克。这个标准如果要是减少了的话，这个就是一个硬性的一个指标了。第二个就是肌肉的力量的话，我刚才也说了，就是一个握力器。握力器的话就判断你肌肉的一个力量， 男性的握力的话就是小于等于25千克，女性的握力的话小于等于18千克或者是16千克。
0: 嗯，
1: 第三个的话就是肌肉的功能的下降，我们就是通过这个步数，步数的话一般的杂志和学术期刊上面的话就是通过步数的是每秒的话小于1米，再就是一个6分钟的一个步行小于400米，这个方法来看你的身体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参数。我们就是一个6米的步数，也就是它这个6分钟步行小于400的这个。那么你这三个方面的检查满足第一条或者是第二条第三条任意一条的话，就可以诊断为肌少症了。
0: 嗯，
1: 所以说老年朋友的话，在你觉得自己怀疑自己有肌少症的时候，就可以到我们那里去通过这个系统检测一下，检测完了之后就可以判断你有没有肌少症，然后他还会给你提供一个饮食处方和一个运动处方，这样子的话对你的生活和运动的话都是一个指导意义。
0: 嗯，您刚才说到了这个检测的方式，其实我感觉它分为两种，一种是到咱们医院进行一个专业的检测，一种其实您刚才讲到的，我感觉它是不是也可以自测
1: 啊？对，
0: 比如说像这个6分钟400米是吧？
1: 嗯，
0: 能不能走400米？我感觉这个如果有条件的话，在这种有操场的地方是吧？
1: 嗯，
0: 然后您了解距离的这样一个地方，这样一个环境下，可能都比较适合去检测一下。
1: 对，
0: 正常的一个步履状态是吧？
1: 对，我们还可以有的话就是它也有一些征兆，就是说你那个肌少症的话，如果要是说有下面的4个征兆的话，4个信号的话，你也可以来测一下。
0: 嗯，
1: 第一个的话就是消瘦，就是你的生活饮食都很正常的情况下，又没有什么疾病，然后体重进行性的下降，也就是越来越瘦。这个也要引起你注意，这是第一个信号。第二个信号叫老人不想动，也是一个信号，感觉肌肉疲乏无力，没有劲，活动的时候活动量减少了，总觉得累，然后老是想坐着没有力气。第三个的话，走路的姿势不稳，拖着步子容易摔倒。为什么说人老先老腿呢？就是腿部的肌肉的话萎缩了，肌肉的流失了。第四个的话就是我们常常说的那个蝴蝶袖和蝴蝶背，就是蝴蝶袖的话也就是人们说的掰掰肉，就是你当你把手臂展开的时候，双臂下面就是下垂的肌肉，
0: 下垂的肌肉，
1: 哎，就是
0: 皮肤很松垮啊，那个地方
1: 它就是因为没有肌肉的支撑嘛，然后它就是这个就是掰掰肉的话就掉在那里，像一个蝴蝶一样的。还有的话就是肩胛肌肉的话松弛。
0: 可能当您出现这个进入一个中老年状态的时候，出现了这个蝴蝶袖，就是掰掰肉啊，可能这一块的时候就已经预示着您的肌肉是已经在大量的流失了，是吧？
1: 刚才我们说的那个就是这4大征兆4大信号的话我们就要注意。这样子的话就是你如果要是发现了你我刚才说的这以上四个信号的话，你就应该到医院的去就诊。你要特别是老年朋友，你要到老年科去求治，在老年科医生的指导下，然后就是给你一些运动营养药物的一些对慢病治疗的一些处方和建议。好，
0: 所以出现了一些症状了以后就应该去啊，是吧？
1: 对
0: 这个相关的这个方面进行一个检测。其实您刚才还谈到了这个一些症状的时候，我就在想啊，可能人到了老年之后有很多的疾病都会导致我们行动上是吧出现一些这个问题比如说像帕金森病，它也会导致这个可能行动力的下降是吧还有这个老年痴呆甚至也会。那在这种情况下，它这种疾病是可以并存的，还是说很容易就发生一种混淆呢？
1: 它老年的话，它这种疾病的话，就是我们在有些它老年人的话主要是一些多病共存嘛，它有些慢性疾病的基础之上，然后再出现它的运动量减少呀，活动量减少啊， 就是那些不想动啊，就是对那些慢性病，肌肉减少以后对慢性病的恢复也不好，它实际上就是一个相互的一个互相的影响。
0: 嗯，实际上这些病都是可以共存的。
1: 对，
0: 那么肌肉的它的这种减少有没有依据，就是它跟这个帕金森呐、一些等等这些疾病有关联呢？有没有这种证据？
1: 肌肉和帕金森疾病？
0: 嗯，没有是吧？
1: 没有，
0: 一种是神经系统的。
1: 它是一种是神经变性性疾病。
0: 嗯，
1: 肌少症的话，主要是老年衰老以后肌量的减少、能力的减少，这样子导致的一个问题。
0: 嗯，所以在这儿也是给家里有老人的这种家庭提个醒啊，是吧？不是说您光看到一个行动力减弱的时候就可以判断出来它是哪种疾病啊，是吧？它有可能是因为退行性的这种神经上的这种发生的变化啊导致的，也有可能是肌少症导致的，是吧？
1: 对，
0: 这都是有可能的，甚至还有一些是骨骼健康啊怎样怎样的。那么我们在临床上经常会听到有患者说这样的问题，就是他就觉得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啊，然后腰也很容易疼啊，感觉这个胳膊啊也很容易受伤，但是呢去骨科拍片子又没有骨头方面的一些这个骨折啊，是吧？啊，这个腰椎方面的问题，像他这种情况会不会就是肌少症的发生？
1: 他其实有些病人的话，你到医院来看病的话，首先要排除器质性的疾病。
0: 嗯，
1: 你比方说你腰痛，有没有腰椎间盘的突出，有没有其他的一些像老年人，特别是老年人有没有骨质疏松导致的这种骨量的丢失以后导致的那种压缩性的骨折，然后引起来的这种腰部的疼痛，还有一些有的腰痛的话你还要排除泌尿系统的那些结石啊这些情况。
0: 嗯嗯，
1: 然后你要排除了其他的疾病以后，
0: 如果都不是
1: 然后又是老年人，又有肌肉的明显的减少，这样子的话你再来诊断它是不是一个肌少。一般的到了老年的话多少都会有一点。
2: 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节目之外您还可以通过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关注我们往期节目内容和更多的健康资讯。

0: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1: 各位顾客啊，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0: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2: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1: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0: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3: 老板，结账
1: 来嘞。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你俩一人一块，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哈。

0: 鱼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1: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啊。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0: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1: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0: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SA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5: 传播精髓，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已经到医院看过病确诊过的听众，把病历资料以及开的药准备好啊，免得问的时候呢这不记得那不记得。另外呢，也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微信呢，可能缓解一下您打电话时候的一些焦虑，可以多一些准备的时间。微信上一定要拍清楚啊，要把您的问题也要说明白，具体是担心什么，担忧什么，想达到什么目的。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研究证实啊，40岁起免疫功能下降和炎症相关因子上升，心脑血管代谢性疾病风险增加有相关性。有一些指标你要注意，说明我们的身体可能会比别人好一大截。哪些指标呢？比如我们的 BMI 小于24，胸围男性小于90，女性小于85厘米。腰臀比男性不超过0.9，女性不超过0.85，那么这样的一些指标呢是比较健康的。我们再来看一下虚压，正常情况下收缩压小于130，舒张压小于80，理想状态是收缩压小于120，舒张压小于80。血糖要适中，空腹血糖3.61至6.1。为正常，啊，有的听我说我的血糖一直是在6.1、6.2左右，这个在天花板的顶格的这种血糖是有风险的啊，因为我们普通人的血糖可能只有。

0: 有4点几左右。我们再来说一下血脂，总胆固醇高密度载脂蛋白胆固醇、低密度载脂蛋白胆固醇、甘油三酯都要在正常范围之内，不要到上限。骨质不要出现输送的问题，我们检测骨密度要高于-1.0这样一个标准差。肝功能当中，转氨酶、胆红素、蛋白等等要在正常范围之内。肾功能的评估，我们要看每天的排尿在1000到2000毫升，太多不行，太少更不行。尿液的颜色、酸碱度、尿蛋白这几个指标不能有异常，一旦有异常，那就可能提示你的肾脏的功能出现问题了。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叫福生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发了很多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啊，我再看翻一下他的问题啊。他说肝功能的指标过高，医生建议住院治疗啊。麻烦看一下他发来的这个检查的报告呢，谷丙转氨酶是284.70，谷草转氨酶是542，这显然已经是几十倍的升高啊，还有的是几倍啊，有的是5倍啊，有的是10倍。那么像这种情况啊，医院的医生如果建议你住院检查、住院治疗，这个处置意见是对的啊，这个处置意见是对的。因为这个情况你看下面一个指标有500多啊，谷草转氨酶542，这个是重度肝细胞损伤的一个提示。那您这个重度的脂肪肝是什么原因造成的，那就需要住院来检查啊，有可能是急性的肝炎，比如说甲肝和戊肝是吧，也有可能是慢性肝炎，比如乙肝呢、丙

0: 胆红素啊，胆红素这些指标有没有异常？那如果有异常，那有可能还有一些药物性的或者自身免疫性的肝损害。在做检查之前有没有喝酒啊？如果喝了很多酒，第二天又跑到医院去做检查，或者只隔了两天去做检查，那么你的检查指标都可能不正常啊，这个身体是需要修复一段时间的。所以这里有一个点就要提出来，有的听众朋友做体检啊，单位里面做体检，头一天啊去参加应酬，喝酒喝的比较多，还有呢就是通宵打牌玩，没有好好休息，一到医院检查，心肌功能啊、肝肾功能啊都是异常的，没有一个是正常的啊，吓死了啊！医生也觉得很奇怪，怎么都是乱的啊，就是这些原因没有找到，结果一休息缓一缓，过一个星期再去查又都正常了。那么这种一过性的，也就是说你做健康体检之前是一定要好好休息，不能够喝酒的。好，总的来说，这个听众朋友啊，你要排除一下肝脏的这个肝功能异常的原因，到底是没有好好休息，吃了药喝了酒，还是本身有肝炎、脂肪肝、酒精肝、自身免疫性肝病，包括这个先天性的一些肝窦综合征等等啊，这个都要查一下啊。嗯，好，我们请进的是三号九等的听众，其他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呢？三号听众，
1: 刚才我有个疝气。
0: 嗯，疝气。嗯，
1: 哎，疝气能不能开刀啊？
0: 可以做手术啊，本来就是做手术的病啊。
1: 那做手术
0: 的？嗯，对，是的，可以。
1: 可是年纪大了
0: 啊，您年纪大了能不能做，就到医院去找医生评估能不能做，这个要到医院评估才知道。
1: 哦，
0: 嗯，好吧，看普外科。
1: 哦，这个那个，这我看那个也让人找
0: 啊。我们爱心团队，你可以找一下曾祥主任。
1: 曾祥啊？
0: 对，曾祥主任。
1: 钟祥。
0: 不是钟祥，是曾祥，曾经的曾这个字，好吧？会写吗？嗯，好，这样说吧，您87岁，您是不是打心底没压根就没有打算做手术啊？别的话咱们就不说了啊吧，就是说了搞了半天最后也不来，也没有什么意义。您会来武汉吗？跑到武汉来做这个手术？
1: 对，这个医生是啥？
0: 哎，对，在你们当地看一下普外科就行了，好吧？在你们当地看普外科，做一下检查，看看医生评估您的身体能不能做，能做到时候再给我说吧，好吧？
1: 要不要到人家做的？
0: 有啊，有90岁的都有啊。能不能做要取决于您的身体状况，有没有心衰、心脏病，有没有肾脏病，有没有糖尿病。如果没有一些基础疾病的话，那就是做手术，这是个微创手术，不要紧的。
1: 哦，好好好。
0: 嗯，好，再见。
1: 谢谢。
0: 好，这里是八号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有些听众朋友他咨询呢，他其实就是说的玩的啊。其实我工作二十多年、20-30年了，在一线工作啊，所以我能知道，就是他就是在跟你磨的说话的啊，说反正他就是随便问问，他压根也没打算怎么样的，因为他心里有一个数了，有一个决定了啊，他就不想做啊，反正还好，也没有到非要那一步啊，非要那一步就是卡住了。那么卡住了的话呢，那个长腿卡住了，那就有风险啊，会有出现肠道坏死的这种可能性。啊，再我们说一下疝气的问题，它为什么发生？是跟我们的腹壁膜上面有个洞，啊，它就从那个洞里面穿出来了。那么这个洞没有药物能够修复，啊，这个洞是没有药物修复的。你是老人，你不是小孩，小孩嘛，你求一求，他的发育，他慢慢长大，减少哭闹，爱哭的孩子容易得疝气，啊，特别脾气暴躁，爱哭的孩子特别容易得疝气，让他不哭闹。脾气好一点，没有便秘，排便没那么困难，他可能那个洞啊就慢慢长好了。老人没有自我修复能力啊，说清楚了，老人那个洞他这是年久失修，当然是自己是好不了的，不是年轻人，不是小孩啊，他只能做手术去做贴片啊。有的地方说，哎呀，我也不是天天我有时掉有时不掉，那您自己看。

0: 看着办啊，您自己看办，做或者是不做，反正那就是您自己的事情，不得其他的一些办法去处理。啊，有的朋友说，哎呀，我在网上看到，我在哪里看到什么保守治疗，什么贴什么药贴，什么绑的腰带的那个东西，哦，我跟您说清楚哦，广告，说了3遍啊，广告，他要不扩大宣传，他卖不动。你买回来之后没有效，你觉得百百块钱、几十块钱算了，你懒得去扯皮，他就是赚你这个钱，他就是赚你这个懒得扯皮的钱，好吧？哎，这个自己理解一下啊，要么就不做，要做也就是手术，没别的。白内障也是这样的，你要么呢就是做手术，要么你就自己留着玩儿。啊，白内障长成熟了还会得青光眼，白内障长成熟了还会得青光眼。说了2遍了啊，您不做它的危害是什么？它的危害第一个会得青光眼，第二个您就看不见了。白内障会导致失明，就是把你前面全部挡住了，失明。啊。有的听众朋友就是跟他这么解释了，他还在来一句：“那用抹子药嘞？”根深蒂固，就是想用药来治疗白内障，没有药，没有药啊，没有滴的眼药水，也没有口服的药来治疗白内障啊，就是手术。您不做就留着，留着最后就失明看不见，而且他会诱发青光眼啊，会诱发青光眼。好，等到长成熟了，等你那个时候想通了，我跑到医院再去做，行不行？也行，不过呢，手术的效果。没有一开始那么好。好，疝气回到疝气，杨洋，我们讲科普，就是会一并给大家讲啊。疝气是这样的，首先你不用考虑年龄的问题，已经跟你说了，这跟年龄没有关系，跟身体的素质有关。你有没有高血压？有没有心脏病啊？心衰那种放了支架的？有没有肾功能非常非常差的情况？是吧？有没有出血的一些个问题？是吧？有没有什么什么什么糖尿病之类的问题？不收口啊啊！糖尿病病人这个伤口容易不愈合。当如果这些事情都没有，或者说您的情况在药物控制下都是比较平稳的，啊，那就可以去做这个手术，而且它是个微创手术，啊，手法娴熟的医生一两天就解决，两三天就能出院，啊，要不要人陪同都没关系，它不影响到你吃饭，也不影响到你上厕所，啊，它是一个小手术，就是肚子上打个洞。把一个贴片放进去，给它把那个洞补起来，把那个洞补起来，然后呢，你的长头就不用从那个洞里面穿出去了，啊，就是有的地方总是抱着侥幸心理啊，它有，反正有的躺下去它又还好，站起来又掉出来，它也不是天天掉，它有时候掉出来，这个事情你就自己把握，它要是哪天掉出来卡在那个洞口那儿，然后它又回不去，你动它它又疼又肿，你又不敢动。那抢时间长了，它就坏死，坏死就危及生命，这个你自己想清楚哈。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听众朋友在微信上问的问题，也可以通过电话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的节目当中的电话呢是02785811046，02785811046，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个听众朋友啊，他的名字呢叫老头子啊，他的在一家医院里面。做的检查啊，他的检查结果呢是口腔颌面外科是啥病啊？高分化鳞状细胞癌侵袭骨骼肌，哦，这是个癌症哦，这么严重啊？然后快速送检，右颊恶性肿瘤，外界前后上下均未见癌，常规送检右颈部淋巴结阴性。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后面的说的是啥啊？恶性肿瘤，辉煌脂肪样组织9厘米乘7乘3，可见腮腺组织，共取了20个样本，这个手术做完了，医生也没有叫我定期复查，也没有说什么放化疗，我该怎么做？没有说什么，那你就回去找他，要他说，啊，您是在这家医院的处理的，而且你是在这家医院花了钱的，啊，你就把这个流程走完。想必你是非常信任这家医院的，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尽量是不推荐这家医院的，啊，你觉得这家医院很大，是吧？你觉得它很好，那你就在他这里把这个事情走完。 你钱花到人家那里，你不能让别个没有花钱的地方去给你提供情绪价值，听到了没有？你钱是花在这家医院了，而且不是一分钱两分钱，这是很大的一笔钱的治疗费，你花了，那你就要走完。你担心什么？你就去问他啊，这个不是别人的事情啊，我也不能给你什么具体的治疗意见，你这涉及到肿瘤了啊，涉及到肿瘤了。然后呢，我这个待会儿帮你分析一下啊，因为我现在没有时间啊，分析一下就是后面是吧？后面还需不需要做什么相应的治疗啊？就这个检查结果是吧？其实看起来好像还是蛮严重的，稍稍等一会儿啊，稍稍等一会儿我再来回复你的问题。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我要花几秒钟的时间，我再看一看这个听众朋友的问题啊，反正还是给他一点建议吧。
1: 邦华导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欢迎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节目，正在通过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在编辑播出。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了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还是这句话，就是我在节目当中推荐的医生你不找，你非要去找你喜欢的地方，你找到了你喜欢的地方，结果人家给你提供的是不太舒服的服务，这就是人叫不走鬼叫飞跑，那个人就是我啊，给你指点的地方你不去，你非要觉得你好的地方你要去，去了之后没有给你相应的服务啊，你自己又不舒服，然后又跑了来折腾我啊，这又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事情了啊，这不是一次两次这样的事情了，太多了。好，我来给这个听众再发个语音啊，来回复一下他这个情况。刚刚我花了一点时间啊，就是看了一下他的这个检查报告，他这个检查报告呢，手术做了狭癌原发灶广泛的切除，加上一个右颈部淋巴结的清扫，同时也送检了，目的就是确认这个肿瘤是不是切干净了啊。目前呢，就是仅看到镜下的病理的一些这个情况啊，然后呢又是高分化啊，高分化呢比低分化要好一些啊，但是呢它还是个癌症，所以你后面要不要做放疗，这个是很关键的啊。我刚才又认真看了一下，所以你还是得去找他啊，你还是得去找他，对吧？你得找他，你找他看看他是怎么跟你说的这个事儿，好吧？你这个要不要做放疗，要不做放疗他就觉得清扫得很干净，那他要负责啊。他如果说不用放疗也不用化疗，那么他就负责，好吧？因为你选的这家医院你信任他，你就得在他这里把所有的治疗的流程走完，你不能这里看看那里看看，那你这成什么了啊？这个肿瘤癌症的这个问题是必须得在一个机构里面把它走完的该走的程序，好不好？好，我们就回复了。我刚才又认真看了一遍啊，我怕我刚才因为直播的时候脑子有分心，我看不清楚啊，还是认真看了一下。好，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进来。19871038103，这个是微信，不是直播的参与电话，我们的直播参与电话是个固定电话。198能不能打？198这个电话能打，是在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这个时间播了20多年，快30年了。19871038103这个电话能不能打？可以打，是在周一到周五非节假日。什么叫非节假日？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节假日，过年过节劳动节国庆节，这就是节假日，是不能打的，没人接的，好吧？周一到周五正常时间下午的4点到5点可以打。

0: 好，听众。
1: 我好，好的。
0: 好，这里是八号打一。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好，我们继续回答大家在微信上提到的问题啊。我们导播看一下这个听众朋友在忙什么去了。再看一下这个叫诚信的一位听众朋友啊，他说这个孩子这两天这个脸上长了一个红斑，看一下是蚊子咬的，听老师涂了红霉素软膏，没见好转，这一看就不是炎症啊。这个老师可能也不懂，当然他只是出于关心孩子的这个目的，让你涂红霉素，红霉素就是消炎的，但这看起来不像是一个炎症啊，这看起来不像是个炎症，像是过敏。还有就是我们的听众拍图片拍的是糊的啊，你自己看一下是不是糊的，我并没有能够看得清清楚楚这个包的一个性状，它上面有没有水痘啊，有没有掉皮屑啊，周围有没有红晕，我看不清楚啊，这个图片是带了美颜功能的。好，这个要么就重新拍一下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六号听众还在不在。六号听众还在吗？
2: 在。
0: 好，说话说问题。
2: 方华老师你好。我有两个问题想咨询你一下。因为我腰间盘突出的问题。现在这个腰啊头软就不是那个样子，就是痛啊。那个腰就是三张的，然后坐一下呢它就要强点，站一下呢它就轻点，屁股板子啊大垮，大腿都痛，然后就平常一下就要强一点点，就稍微舒服一点，坐下还有一点点麻，右腿还好，就是想问一下哈，我这个情况怎么办？
0: 找郑昌才主任看。找郑昌才主任看。
2: 我还有一个问题想谢谢呢咨询一下。因为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我的阴茎是2024九月份左右，就是又周三这了黄斑水肿。就视力有点就是模糊。看那个时候看比方上一个块的话，我瞄着它就像是个弯的样子了。就是看不清楚。现在视力就是0.2了，知道吧？治疗很久了。国大医院也逃病了，是吧？吃药也吃了，就是雷志丹杭州打了3针，又换了康柏这个西普，又打了3针。病情的总是反反复复的，知道吧？水肿小了，又胀，知道吧？这视力还是像在下降。就是后来我也是听了我们的方华导医节目，就找到了谢天主任帮忙看一下，就是吃了2-3个月的中药，视力就提高了一点，就是右眼视力就从0.2提到0.6，就看中医也不变形了，是不是？也很好多了，
0: 挺好，挺好的。
2: 现在停了1年半了，1年半了，是不是？你还是很年轻，是不是？我想问方华老师，像这样情况是不是要还继续吃中药啊？
0: 医生有跟你说还要吃吗？
2: 我就想还更好一点噻，是不是？你就想好想还不还明亮点噻。
0: 好话是您自己说啊，但是这个医生有没有给你吃药我不清楚，所以具体的治疗要问一下医生。只能说个大概的规律，就是在谢天志主任这里的中药不是终身服用的，有的人可能吃1个月，有的人吃3个月，有的人可能吃4个月，后面就不用再吃了。我说的后面不用再吃并不是终身不用再服药，也就是过一段时间，也许半年，也许一年，你的眼睛要复查，如果又出现了视力下降的情况，那么就再要吃药。这个病是个终身性疾病，它是不能根治的，它是世界性难题，它是会导致失明的，它是让你一天到晚的要盯着它的。所以你现在不用吃药不代表说以后终身再不用吃了，你后面半年以后还是一年以后要复查再看情况，如果还好那就继续再定期复查，如果又有一些变化那就再吃一段时间的中药巩固一下，就是这个程序。 好吗？
2: 那要是把个电话号码我要寄回
0: 电话没有变呢，你非要问吗？02782322028。
2: 等一等，我拿个笔写了，我拿个笔，你给个笔我。
0: 那
2: 再报一下吧。
0: 027。8232。

0: 2028。
1: 啊，好的，我记好了。
0: 对，就这个电话啊，谢天之主任的。
1: 谢谢打扰了。
0: 好，没事。我们的听众朋友的这个眼底方面的问题的恢复啊，我昨天在微信朋友圈里面发了一个对比图，是吧？这金门的一位听众朋友，他在当地打针没有好，然后到武汉来找谢主任，然后呢，3月份治疗的，4月份复查，他的每一次复查都是回到他们金门当地的医院啊，第一人民医院。就没什么好说的啊，就是做的 OCT 对吧，这个我把人家医院发的前后的这个对比图，你只要看，你不用认字，你也不用就是一定要懂得医学名词，你就看那个图片的变化，很客观啊，对吧，就有很大的变化，两张图的对比。而且这个检查不是在谢天志主任的医院检查的，他是拿到当地的医院，人家又不认识，是吧，又没什么关系，又不是武汉的医院，而且是外地的医院啊，第三方的，他们当地的一家3家医院一查，前后对比非常明显，效果非常好，黄斑水肿消了，啊，黄斑水肿消了，这就是铁一般的事实，对吧？你要说你自己在这里治疗，你又在我这里检查，然后结果好了，你会有点疑虑，是吧？你们都是医院里都自己的，是吧？是不是在这个检查结果上动了手脚？没有啊，是吧？医生在这里治疗，然后让你。治疗之前你是拿的别的医院的检查结果，治疗之后你也是拿的别的医院的检查结果，自己来对，你看是不是好的。好，这里是报号导医，我们稍后回来。
2: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3: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4: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5: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6: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7: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8: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9: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啊，19871038103，欢迎您的就是在微信上来咨询啊。好，我刚才看到还是回复刚才我们的听众朋友的一些问题啊，就是你在一家医院里面做的一些治疗啊，它有自己的一套程序。有的时候呢，因为你找的不是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啊，这个没办法，他们可能没有给你留电话，也没给你加微信，是吧？然后你就觉得沟通上面就有困难，然后你跑到我这里问我的有些关键数据，我们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不是这家医院的代言人，懂了没有？我也调取不了你的资料，只能你自己去问他，是不是很麻烦？确实很麻烦，是吧？因为有些医院他就是店大欺客，他的服务就是跟不上，因为他的病人可能太多了，他也确实没有应付得了，是吧？所以你只有靠你自己再去挂号登门上访面诊，然后医生再当面跟你去聊，然后你想方便一点打个电话能不能问问医生啊，或者在网上能问问医生啊，人家医生可能因为特别忙，他没功夫搞这个事儿，懂了没有？每个医院的情况不一样啊，他不像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院，你治疗的过程当中，包括你吃药的时候啊，有时候有变化，有时候没变化，有时候有效果，有时候没效果，你都可以及时跟医生来沟通啊，这个都是很正常的一个情况。但是有的医院，包括您自己选的一些医院，他可能病人多了啊，太忙了，他没有时间搞这个事儿，所以他故意没给你留电话的，懂了没有？那只有自己理解一下，那您就得上门去啊，上门去。而你这个事情也不能找另外的人帮你回答，没办法回答。我们又不是那个医生肚子里的蛔虫，你知道吧？我也不知道他的想法，他为么是要给你做不给你做放化疗，他到底是在还是在制定方案当中，然后再来通知你， 还是说你这个情况确实搞得很干净，不用做放化疗？我真的是不看不出来，懂了没有？你这个检查结果上面看不出来，他也没写任何的这种想法，任何的意思的表达都看不出来，明白了没有？只能你自己去跑到医院再去跑，跟你原来的这个出诊的医生要见个面，要沟通一下啊。好，我们请进的是九号九等的听众，恰朋友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九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
10: 王浩老师吧。
0: 您说。
10: 好，麻烦你就是给我回答一个问题，我请教一下。我就是亲戚在这个秦腔市人民医院里查出一个这个肠镜，查出一个，他就是报告上写的在江结肠距肛门38十叶门处，建议大小约0.3×0.5，息肉样隆起，就是这一个息肉，它的下面内镜诊断就是江结肠息肉。我就问这个息肉是现在马上需要做呢，还是说等到什么时候长达到什么标准了再做要好些？我就问这个事情，就是切除的话，
0: 就是降结肠的息肉0.3左右，要不要马上做手术？
10: 对对，是小点做好些，还是大点做好些？我不懂，现在是咨询了哈。
0: 话是这样跟你讲啊，第一
10: 啊，
0: 你的这个医生肯定没有说马上要做手术的事儿，可能就说你再过一段时间。
10: 我还没去找他个嘛，我还没去找他个呢，我先找你。
0: 那也行，那也行，就是您没找他之前，你就把我的话听一下，你看看我说的到时候验不验证我说的话，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再去找他的话，他可能大概率会跟你讲，就是你现在这个安全的，你再过个一年或者是两年再去复查。好，这是一个情况。第二个就是，如果是我们的爱心团队的医院呢，他会一口气就是在做检查的同时他就给你把它做了，但是有的医院呢他就是分为两次，检查是检查，手术是手术，就是你要喝两回那个水，喝的你排干净了以后你才能去做检查，才能去做手术，就是你下次做手术你还是要喝那个水，很多很多，对吧？胀得难受也把你对，然后清干净，然后就弄个好。这是第二个事情要跟你说的。第三个事情要跟您说的就是呢，你现在就是等它的结果，你就等它的结果是良性还是恶性的。如果是个良性的，
10: 就是做了才知道的，
0: 是这样的，它这个检查它大概也能看得出来到底是个恶性的还是良性的，有一个大概率，它虽然不能100%告诉你，但是有个概率问题。因为有经验的这个内镜科的医生一看有的是恶性的坏东西，他一看就知道，好不好？
10: 它是表面是光滑的，
0: 是啊，就是我也跟你表述了，大概率是个良性的，他可能就不找你了，而且个头也比较小，没有达到5毫米，他才3毫米，其实还小。
10: 我就是现在要不要把做到那样，马上那是
0: 你心里不踏实，那你就再二进宫就去把它烧掉。
10: 就是把它切除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10: 是吧？
0: 对，你心里要是不踏实，你就去把它弄掉。还有个话要跟你讲，就是
10: 听你的节目，我老听你的节目，就是我相信你，就你们全额，我就给你个数哈，你是该做事不该做事，是等到它长大什么，是达到什么标准，我就不清楚。
0: 你是老听众，你就应该知道，我原来讲过无数次了。我说你要是选择我们爱心团队的医院，他就是一口气给你弄完，不用二进宫，发现了就给你弄。你是非要选的，对你们选的那个医院呢，他就是这样搞，他搞一次，搞两次。你包括原来我们还说过有个病叫肛周脓肿，那个很急的病，没水平的医院他就二进宫，先做个手术把脓排了，以后让它形成肛瘘，等到一年以后还是半年以后再做第二次肛瘘的封闭手术，搞两遍。有经验的有水平的医院呢，他就只做一次根治手术，就把那个就脓完了以后就不用再到医院去了，生活上面也就好了，就好了，以后生活也没什么问题了。所以非常麻烦的就在于你们选的，我也不听那些客观因素啊，这那我不想听，我只是告诉你，你选的地方它就这个样子的，于是乎你就验证了我说的话，你现在就心里也不踏实，因为那个东西是长在肚子里头的，它不是长在脸上的，你每天洗个脸的时候你可以对着镜子照一照，它变大了没有啊，它烂了没有，它流水了没有，你可以看它的肚子里头，现在是3毫米，明天会不会到5毫米，后天会不会到7毫米，谁也不知道。所以你要么就不做检查，做检查就做了让他心里就发毛， 你不知道有这么个东西没事儿，但现在你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即便我在节目里面跟您说了安慰了，它可能是不要紧的什么的，你估摸着你心里还是不踏实啊。你吃个辣椒，你喝口酒，你都怕对它有刺激，会不会把它变大了？您说是不是啊，这位听众？
10: 是的，是的，我就是不放心，我就找你一个
0: 啊，所以您干脆就把它做了算了，好不好？二进宫呗。
10: 啊，哎，就是我还是检查了三天，检查了三天，拿到的结果了，就说要过多长时间才能去做呢？星期
0: 啊，一个星期、两个星期都可以。
10: 过一两个星期就可能再做了，是吧？
0: 哎，对的，对的。
10: 好，感谢了啊。
0: 好，没事，嗯，没事，嗯。
10: 好，再见。
0: 反正也是通过听众朋友您打电话，我们再来做一些科普。这些事情反正天天不断的发生，不断的上演。就是您就说了，今天就说了这个事儿，经过了，过几天可能又来重新上演啊，这样的情况。所以我们这个科普就一直做啊，一直做，一直就有人不知道啊，一直就有人就是重蹈覆辙啊，没完没了。实在是没办法，你说这种道理我们讲了多少了啊，讲了多少了。当然有的时候这个事儿没发生在自己身上，发生在别人身上，你可能也就听听，等到哪天真的发生在自己身上了，还是不知道怎么选择，还是糊里糊涂的，对不对？还有的时候有的是身不由己，是吧？自己的这个问题呢，有的是老伴儿参与了，有的是子女参与了啊，他们的意见可能比你自己的主张还要权威，是吧？他们得听他们的，他不听他们的，他们不管你，是不是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健康问题不是一加一等于二那么简单啊，它还涉及到很多的伦理啊、社会啊、家庭啊等等的情况啊。好，没事，我们说完了。您可以继续通过02785810461046 0278581046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哦，再补一句，刚才我其实我说了一个很关键的，就是一个大小的问题。这个息肉啊，这个息肉一般来说啊，你自己在网上看也知道啊。

武汉市医院肠道科的吴教授啊，外科的，就是很多的专家，包括八医院肠道科的这个王教授，你原来我们都啊聊过啊，采访过啊，就是他觉得就是有他们在三四十年的这个临床上也看到过0.2的、0.1的有恶性的，所以一般都是建议大家把它做掉，因为看起来像是个良性的、表面光滑的，但是它底下是个什么东西，或者它这个初期啊，它的伪装非常好啊，现在这种肿瘤它也要活命啊，这个癌症这个坏东西它也要活命，它的伪装性很好，它有时候也没有太明白，而且肠道它是一个不太敏感的器官和组织啊，不太敏感的器官和组织，就是你等到你发现的时候，等到你有感觉的时候，等到你大便带血有脓血便，你其实那个时候也能生存，也还能够带病上班工作，你都还没觉得什么，只是你怕不过的时候才到医院去查，一查就癌症晚期了，都转移了，因为它不是特别敏感，你知道吧，它无非就是大便次数

但是小的他也可能会恶变。刚才我说了，请教过那些专家和教授，是吧？因为我在节目当中这些观念不是我自己说出来的啊，我没那个本事，咱们就一个电台的主持人，咱们没那个本事。我们给大家说到这些数据啊，包括这些做法呀、啊，这个参考意见啊，都是综合了我工作这么多年啊，采访了很多这个科目里面的啊一些专家教授，大家的一个共识啊，一个共识。消化内科有消化内科的圈子，有消化内科的学会，是吧？有委员，是吧？那么普外科，是吧？肿瘤科啊，他都有一个学术学会，然后都有自己的主任委员。皮肤科等等等等都有，是吧？你看我们的主任委员，皮肤科的主任委员就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啊，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对吧？你为什么，你看我脑子里为什么还在转呢？这个叫什么，这个叫姓胡的一个听众啊，他就发了一张腿的图片，他也不说话，他发个图片就在等着，干等着，我不让他等个什么，那我不晓得他等个什么。我有时真的是懒得搭理这样的咨询，你把图片发了，你要说话呀，20分钟过去了，一个字不写啊，你要问什么呢？他那个腿看起来像是个牛皮癣啊，像一个牛皮癣，那是不是牛皮癣我不知道啊，我这里只能是初步的一个判断，因为都抠烂了啊，都抠烂了起台子了。那如果是牛皮癣，它就要正规治疗，不能乱擦药啊，不能乱擦药。那我刚才说到了协和医院皮肤科的陶娟教授是我们专家团队成员，那您自己微信公众号挂号啊，协和医院微信公众号挂号，挂皮肤科陶娟教授，你找他看一下，在医院里面接受正规治疗。擦的药如果不能好，牛皮癣它还有生物制剂啊，擦的药如果擦不好还有生物制剂，那就贵一点啊，除非你觉得你这个问题你能够忍受，这个痒你能忍受，那也行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因为他不问，我也看他着急，看他造爷爷那个样子，那个腿看的真是蛮造爷啊。好，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叫蓝天白云的听众，他说去郑主任那里，他的腰椎要用小针刀，怕疼，没有想问小针刀什么什么哪个地方治疗。好，是这样的，这位听众朋友啊，跟你解释一下啊，跟你解释一下，小针刀是在中医的针灸的基础之上发展出来的一个治疗手段，它对于局部粘连性的一些疾病以及水肿性的一些个疾病的治疗有一定独特的疗效。那么用这个方法的人很重要，这个方法本身没有错，用的这个人，这个医生很重要。这就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看病是找医生看，不是找医院看。你的说法有两层意思，一个就是你觉得那么大的一个医院用过这个方法都没给你弄好，郑主任能给你弄好吗？这你的一个意思。你的第二个意思，你没有说，我帮你分析。你的第二个意思就是说，我做过小针刀的治疗了，我再做还有没有效果呢？对不对？无非就这两层意思，这个就是您自己来选择了。因为我们给大家推荐的专家肯定是这方面比较有造诣的厉害的医生，按理来说你一开始就应该去找他，而不是选择你认为好的地方。所以这就说不清楚了，到底是这个方法适不适合你，还是你选的那个你觉得很好的医院那个医生没那个水平给你弄好，这就很关键啊，这就很关键，懂了没有？所以这个您自己来考虑啊，您自己的，这反正是保守治疗的一种啊，这属于保守治疗的一种，你觉得怕或者不搞啊，那你就看别的，另请高明啊，另请高明。你包括您如果是住在武昌啊，您住在武昌那边啊，武昌那边还有武汉中西结合骨科医院啊，您可以在那边再了解一下，看一下啊。他们骨科有朱主任啊，朱主任姓朱，朱德的朱，朱主任啊，就一个姓朱的，你自己在网上微信公众号找一下，好吧？你找朱主任，你看看他能不能帮你弄一下，好吧？帮你弄一下。好，这里是包号。

老一啊，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了。我们再来看一下下面这位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个小唐啊，小唐他问到他这个他说前天听你节目当中有个听众朋友咨询这个牙齿矫形的问题，您看看我的这个牙齿什么情况，要不要矫形？我看一下啊，他发了图片，他这个门牙旁边的这个尖牙啊凸出来了，往外爆啊，就是其实有点像小虎牙那种感觉是吧？啊，但是你觉得不美观，那就可以做矫形。要跟大家说一下，戴牙箍呢是有两种，一种呢就是戴那个戒指一样的那种牙箍，那时候传统牙箍那个要便宜一些。还有呢就是隐形的啊，隐形的它是个透明的，它看不出来。就如果说作为女孩子，然后你还在工作，然后你又想整形又怕丑，那你可能就可以选择这种隐形的牙箍。那么这种隐形牙箍要贵一点啊，要贵一些。那传统牙箍你如果不在乎无所谓啊，或者说自己的经济条件不太好啊，那你就选择这个传统的，效果都是一样的啊，就是达到了目的，把这个牙齿整形的这个目的是一样的，就是价格上有区别啊，价格上有区别，好吧。你可以问一下我们爱心团队，你反正多问几家，你身边旁边如果有口腔院，你问一下比较一下，好吧。啊，我们爱心团队呢是中诺口腔的吴铎院长，在汉口武昌都有，你也可以问问他啊，问问他啊，电话是18571759323。好，再说一遍啊，18571759323啊。还有就是有的家长这个问题我就顺便问一下啊，昨天有个家长在微信上也问了这个情况，我当时也回复了，他说他们家孩子10岁了，他这个换完牙齿之后呢，这个有这个门牙啊很丑啊，有的就看了给我看了，就歪歪扭扭的啊，他说到底是长大了以后弄还是现在弄。我要跟你讲，就最好是现在弄，因为长大了以后啊，他底下这个骨头他长好了以后，排列好了以后啊，这个定型了，他再矫正其实是对牙齿的稳固性是不太好的啊，这又是说给这个听众我听了。所以从小弄是最好，不要拖到大了，拖到大了以后它对这个牙齿的稳固性肯定是有一定的影响的，它要花很长时间才能让再次的稳固，所以可能要花1年到2年的时间啊，甚至有3年的时间都有可能，好吧。哎，所以就是越早就效果越好，不要拖啊，不要拖啊。好，我再说一下吴铎院长的电话啊，185，这又有个听众朋友在问啊，18571759323啊，我说了这么慢还没有记下来，这个可以加微信啊，可以加微信，好吧。然后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到医院去免费拍一个牙片啊，可以免费拍一个 CT 的360度的这个牙片啊，不是你们那种小门诊的 X 光片，不是那种啊，它是360度的一个非常高级的这个片子啊，我们的听众可以免费的找吴院长帮您拍一下。有的是牙根暴露，有的是牙齿经常发炎呐、刷牙流血啊，包括我们的有些老同志的牙齿要换呐、要种啊，怎么的啊，都可以先拍一个啊，看看这个都是有用的。就如同你去治疗腰椎病，你得拍一个腰椎的片子是一回事儿啊，你不能去了人家医生就直接给你上治疗，他肯定要先让你去做检查，要拍个腰椎的片子和 CT， 懂了没有？是这个意思啊。好，这个问题我们就回复到这里。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小花啊，叫小花的这个听众朋友，好，他这个是腿部非常明显的小野静脉的一个静脉曲张的问题啊。你的两条腿都鼓起来了，看图片啊，这两条腿都鼓起来了，你还在问要不要治疗？你问就说明你想治，你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你是不是还要糗一下，等一下躲，看看能不能躲到就实在不可逆转的那一天再去做啊？这个看您自己啊，就是你会觉得夏天穿短裤穿裙子好看啊，你就留着，反正是一时半会儿，我看这样子也不会有蛮大的，是因为它的颜色还没有比较深，那种颜色比较深的红的黑的，那是马上要做了，那可能就要炸掉了，那个血管肯定要破，到时候溃疡不好收口，很危险啊。我刚才说的有点夸张，就你这个呢就是皮肤颜色啊，就颜色不知道是你这个照片的 P 图 P 的还是本身就是这个颜色啊，这个颜色反正也没有那么危险，它只是鼓的很难看啊，它只是鼓的很难看，还有一节节的有地方像有个坨坨样的，对不对？那可能就是个栓子的地方，那个可能医生到时候做微创手术要重点要把它弄掉的一个地方，要把它取出来的啊。其实没有你想那么可怕啊，这个外科的这个治疗它是个微创给你弄，医生一下给你弄。

好了，弄好了，过两天就可以回家了啊，并不是那么吓人的啊。好，这个找哪个专家？这个呢，就是找一下我们专家团队成员三甲医院的啊，血管外科的李玉斌主任啊，李玉斌主任。这个治疗以后，可能还是要，可能要穿医用弹力袜，或者是吃一段时间的中药啊。可能要穿医用弹力袜或者吃中药吃一段时间的。医生的电话是1562-319-0989，1562-319-0989啊，这个也是可以加微信的。你也可以把你刚才发给我的这个图片再发给医生看一看，看他是不是说的跟我一样的，好吧？1562-319-0989，你看他是不是说的是跟我一样的？如果是一样的，那你就安心了。反正你自己考虑啊，我已经觉得你这个颜色如果是没有 P 的话，就是还好啊。你想脱你就脱呗，但是你要是觉得这个夏天站起来，因为你现在是坐着的，懂了没有？因为你坐着的，你拍的这个腿，伸出来拍的这个腿，看着都已经鼓起来了。你站着的话，那个血灌到下面去，它回不来，它是不是鼓得很，会很厉害？你没说这个话，但是我现在告诉你，是不是这样子的？你让别人帮你拍。因为在旁边你可能不好拍，是吧？你站起来你再拍，你看看那个鼓的是不是很厉害？如果是很厉害，那一个是很难看，第二个就是他长期这个样，他会溃烂的啊。他有时候下去了回不来，颜色会变深啊。到时候反正这个手术就是这样的，你脱得越晚，他的伤口越多，他恢复就越慢。你越早弄，它效果就越好，好吧？这个问题我们就回不到这里了。嗯，好，您继续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啊。八卦导医的微信号码是1987103-8103。我这个电话的前三位数字很重要，我这个微信号的前三位数字很重要，您千万别写错了，是1981988啊，1981988，不是189啊。不是189，189这是别人的电话，是一个女同志的，是一个社区的工作人员啊，是哪个社区我不知道了。人家打电话来找我求过情，叫我不要再说这个号码了。我说我从来没说错过，是别人打错了，真是哭笑不得。198是198开头，别打成189了，打到别人手上去了啊。好，这个叫什么欢的一位听众朋友，应该是名字啊，这个应该是个名字，叫什么欢的一位听众朋友，嗯，他说他的这个肝脏的硬度是13。有乙肝很多年，现在病毒比较高。

0: 们就像是一个新的病人，什么都不知道一样的啊。做一个老病人，因为这个病是终身的啊，就是你做一个老病人，你对这个病今后的发展到什么程度，到了一定的什么程度，它有什么危害，你应该比我专业啊。你就问的问题怎么就觉得你好像就是刚刚知道这个病，刚刚得悉，然后你就一问三不知，很茫然的这种感觉，好像 不对头啊。你这个软肝化先这方面的药要吃，你有没有吃？如果你吃的这个药，你前后对比半年啊，比如说你吃了半年，你前后对比没有什么变化，那这个药就不用吃了。那你没问的我替你说，那就换。还有些中成药，什么什么什么化纤丸等等的，它的效果也是非常非常的有限的。它是因人它是每个人都是那套方子那个丸子。我们中医讲就是因人一方，因人而异，方子的变化量的加减都是因人而异的。所以你最好是找中医的医生给你调。再就你抗病毒这个事儿，抗病毒的西药要吃，这个医生要中西医结合治疗。你光靠中医这个是压不住的啊，光靠中医这个压不住。抗病毒我们还是首选用一下这个啊，抗病毒的药啊，抗病毒的药，什么什么什么维是吧，这样的一些药，好吧。而且这些药一吃就是吃很长时间，吃几年都不能随便停的，一旦停了你的肝功能就会异常。你不要想这就吃，你觉得这段时间很正常我就不吃，一停它就会反弹的危害性很大。哎，苦口婆心啊，我们再说，我不知道你听不听得进去，好吧。爱心团队肝病的专家可以找一下中西结合的潘运华主任啊，潘运华主任电话是83389689啊，027-8339689。我的微信朋友圈里面有他给病人看病的相关的视频，你可以看看啊。前天有一个肝腹水的病人找他，腹水下去了啊，很开心啊，很开心。好，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帕金森综合征是临床上神经科医生常用的诊断概念，特指各种原因，如脑血管病、脑动脉硬化、感染、中毒、外伤、药物以及遗传变性等造成的以运动迟缓为主的一组临床症候群，主要表现为震颤、肌僵直、运动迟缓和姿势不稳等。治疗帕金森症的药物为抗胆碱药物、多巴胺替代疗法。

0: 在肝、脾、肾。在治疗原则上，提倡大补气血、滋化瘀、舒筋活络以及藿痰理气。
1: 邦华党医节目微信号：1987103-8103，1987103-8103。微信咨询，请直接发检查结果，用文字描述性别、年龄、症状和需要咨询的具体病情，不用打招呼，不要发语音。请学习使用微信朋友圈，更多健康科普在微信朋友圈每日更新发布。周一至周五非节假日下午4点到5点，咨询电话：1987103-8103，1987103，微信和咨询电话同号。

0: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件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一度电能干什么？
2: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3: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2: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3: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2: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4: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5: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6: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5: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6: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7: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健康养生堂。
8: 咱们先来讨论一下这个肝郁气滞症到底有多普遍，然后它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影响。
9: 其实这个就跟现在的社会压力是脱不开关系的。
8: 对，
9: 根据2025年央视的一个国民健康调研，现在很多人都因为生活压力啊、人际的这种烦恼，长期的心情压抑或者说爱生闷气，时间久了就会出现胸口发闷、两胁胀痛，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一样。
8: 对，确实很多人都有这种感觉，就觉得好像身体里的气啊就是不顺，然后这股气呢还会到处跑。
9: 没错没错，而且很多人还会有胃胀、嗳气，肚子里的气来回窜，没有什么胃口，情绪也很容易低落或者烦躁，晚上也睡不好，稍微有一点情绪波动或者压力大一点，这些症状就又会反复，非常影响生活质量。
8: 如果说大家长期的肝郁气滞，又只是简单的去散心顺气，会有什么严重的后果吗？
9: 其实有很多人他都觉得这只是心情不好，气堵了，然后就简单的去靠散心或者说顺气来解决，但其实他忽略了一点，就是气长期的滞留在体内会持续的损伤脏腑的机能，时间久了之后不光是情绪越来越差，脾胃啊消化也会跟着变弱，然后就会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8: 那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肝郁气滞背后更深层次的这个问题了，就是细胞功能失调。中医里面讲的这个肝主疏泄，跟现代医学里面讲的细胞层面到底有什么联系？
9: 我们中医说的这个肝主疏泄，调畅全身气机，如果我们从现在的细胞层面来看的话，其实就是说当肝脏的这个神经调节细胞或者说代谢细胞它的活性下降了，功能出现紊乱的时候，就会导致全身的气机运转都失常，同时呢也会影响到胃肠的平滑肌细胞，让它们的收缩也失去规律。
8: 所以说就是情绪压力、熬夜这些东西真的是会直接影响到肝脏细胞的工作状态啊。
9: 是这样的，长期的压抑

0: 力、焦虑或者说劳累，都会让肝脏细胞的正常运转受到抑制，那它的疏泄能力就变差了，然后体内的气机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升降流通，就会出现比如说胸闷、两胁胀痛、腹部窜气、嗳气不止。另外呢，肝木克脾土，肝气郁结还会直接扰乱胃肠细胞的正常节律，让你出现胃胀、没有食欲、排便异常等等的问题。
1: 如果只是用一些普通的顺气解郁的方法，为什么说肝郁气滞还是会反复的发作？
0: 主要是因为这些方法，它只能暂时的疏通你体表的气机，它没有办法唤醒你已经失调的肝脏细胞，也没有办法修复胃肠细胞的紊乱。所以，一旦你再受到情绪或者压力的刺激，这个气机还是会再次的郁结。
1: 所以说，这也是为什么有些人就觉得好像这个问题怎么都断不了根，就
0: 对，
1: 老是会反复。
0: 对啊，而且长期的气机不畅会不断的消耗细胞的活力，然后让肝脏和脾胃的机能越来越弱，你就会陷入一个情绪差、气滞、肠胃弱、心情更烦闷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我们的调研也发现，就是长期精神紧张、情绪压抑的人，他的肝脏和胃肠细胞受损以及机能失调的比例是显著偏高的，也是这个肝郁气滞容易反复发作的主要群体。
1: 明白了。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先进的科技成果，从机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营养素，养护细胞，让您拥有好身体。
3: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上市31年，让无数的人收获健康。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试用，还有多重优惠等着你。
0: 这个多菇多宝液，它是可以深入到细胞层面去补充营养的，它可以唤醒你肝脏细胞的活性，让肝脏的疏泄功能恢复正常。同时呢，它也可以调节胃肠细胞的节律，让全身的气机能够顺畅起来，那这才是真正的从根本去解决这个问题。
1: 这个产品里面到底是有哪些成分在发挥作用？
0: 它里面是有三大核心的活性营养，第一个就是复合真菌多糖，它可以直接去修护你胃肠的黏膜和平滑肌细胞，帮你缓解胃胀、嗳气、腹部窜气这样的一些不适，然后稳固你的胃肠屏障。第二个呢是有机硒，它是一个非常强的抗氧化剂，可以帮你的肝脏去清除自由基和代谢废物，让肝脏的负担变轻，气机更舒畅。第三个是小分子白蛋白肽，它不需要消化就可以直接被吸收，然后快速的给你的肝脏和胃肠细胞补充能量，让你的脏腑机能重新恢复活力。
1: 多菇多宝液在帮助身体理气的时候，跟其他的产品最大的区别是什么？
0: 它其实不是那种强行的帮你顺气，它是通过调养你的脏腑细胞，让你的身体本能的恢复，这样的话，你的气机会自然的舒展，做到疏肝不伤正，理气不伤胃。
1: 懂了懂了，然后咱们要说的就是福和寿三品的这个精准搭配，针对不同的症状，怎么去跟多菇多宝液一起配合，来做到更好的效果。
0: 其实它是分了三种方案，那每一种方案都是针对不同的兼症来的。比如说，有些人他是肝郁气滞，同时又有腹胀、大便黏腻，这是有湿气。那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加上益生菌，这样的话可以帮你平衡肠道菌群，把水湿运化掉，让你的消化道畅通，然后肝肠胃一起调，气机会更顺畅。
1: 如果说有的人是那种长期的气郁，然后又有失眠、心慌、气血不足的表现，那又该怎么搭配呢？
0: 这就是第二种方案了，我们就建议多菇多宝液加上辅酶 Q10，那这样的话可以帮你补足气血和心肌供氧。同时呢，又可以舒缓你的神经，安定你的心神。当你的气血充足了之后，气的运行就会变得更有力，那你气郁、失眠、体虚这些情况都会慢慢的改善。
1: 如果是年纪大一点的人，他的这个脏腑机能已经开始衰退了，又经常会有肝郁气滞，关节又不好，那是不是也有专门的搭配？
0: 当然有了，这就是第三种方案了。多菇多宝液加上氨糖软骨素，它不光是可以帮你提升免疫力和机体的耐受度，同时呢，也可以增强你脏腑的抗压力，这样的话就可以帮你固本培元，让你身体更稳固，减少气滞的反复。
1: 行。咱们再来讨论一下这个多菇多宝液到底怎么喝才最有效，然后要喝多久才会有比较明显的改善。
0: 肝郁气滞的人呢，我们是建议每天早晚饭前半个

0: 小时空腹喝一瓶，这样的话，这个营养成分就可以充分的作用于你的胃肠和相关的脏腑细胞，效果会更好。如果你在吃其他的调理品的话，建议间隔1到2个小时，然后搭配的产品你就按照说明，该随餐的随餐，该饭后的饭后吃。
1: 了解了，那坚持喝1个月，身体会有哪些具体的变化？
0: 因为细胞的修复和这个气机理顺都是需要时间的嘛，所以你一定要坚持喝1个月。这样的话，你会慢慢的感觉到胸闷、胁痛，包括腹部窜气这些情况会逐渐的减轻，然后心情会变得比较舒展，睡眠和消化也会持续的改善，就是它是一个慢慢的积累的过程。
1: 哎，那我们最后再来升华一下，就是说，为什么真正的想要让气机顺畅、长久地保持身心的安适，一定要从细胞调养和脏腑机能恢复这个角度去下手？
0: 就是你用一些方法临时的顺气，只能解决你一时的憋闷。你只有真正的把细胞调养好了，让你的脏腑机能恢复正常，才能够让你的气机长久的顺畅，身心都安定。
1: 如果大家有这些肝郁气滞的症状，又不知道该怎么去科学的搭配和养护，那该怎么办呢？
0: 可以直接拨打健康热线400-877-6669，然后会有专业的健康顾问1对1的帮你量身定制疏肝理气的方案。好了。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全部内容了，然后感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期再见吧，拜拜。
1: 拜拜。
2: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3: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3: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400-877-6669。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

0: 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1: 这里是 FM 104.6湖北之声 ，FM 99.8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一书一世界，跟随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一起了解《唐都生活指南》。接下来播出的是《大明宫外寻果记》。
2: 一书一世界。
1: 唐人的餐桌上啊，也实现了让我们意想不到的水果自由，甜瓜、荔枝、葡萄、樱桃，这些我们现代人也都十分喜爱的水果啊，在千百年前就滋润着唐人的味蕾。透过流传至今的唐诗和传奇故事，我们仿佛能闻到那沁人心脾的果香，品尝到让人垂涎的酸甜滋味。不过啊，唐人在食用水果的时候，出于对健康口感和饮食文化的考虑，创造了许多独特的食用方法，而且在细节上的颇有讲究。那么这些讲究究竟是什么？如果让我们穿越到大唐的街市上，该如何挑选这些琳琅满目的新鲜水果呢？来听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辛晓娟教授的精彩讲解。
3: 我们回到唐玄宗天宝年间，正是春末夏初的时节。假设你是一位宫中负责采买水果的女官，刚刚接到了贵妃的旨意，要为来朝的外邦使节准备一场宫廷宴会。你要到长安以及周边的哪些地方去采买水果，才能够最出色的完成任务呢？我们就随着这位女官的视角，进行一场春日水果采买之旅。随着唐代疆域开拓，生产力的提升，唐人能够吃到的水果种类啊，已经是非常的繁多。既有长安本地出产的李子、梨子、杏子、枣子等等等等，还有原本产自南方的荔枝、甘蔗，也有啊原产自西域的葡萄等等。唐代有位文人啊，叫做梨植芳，还为这些美味的水果们呢做了一张排行榜。在他的榜单里边，绿李啊，那是排行第一，然后呢就是梨子，其次啊才是樱桃、葡萄等等。我们知道啊，李子的颜色有很多种，我们现代人呢往往爱吃的是紫李，比较甜。可是唐代人为什么将绿李作为水果之王呢？原因啊，首先就是绿李的口感比较清爽干脆，它的外形也很好看，莹洁如玉石。再次啊，就是它比较稀少，物以稀为贵嘛。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赶紧去集市上进行一番水果大采购呢？我们要知道，唐代宫廷里用的水果呀，都是一些特供品，都种植在皇家专属的禁苑里。我们就要去一趟唐代的皇家园右上林苑去看一看。上林苑啊，原本是秦国的旧苑，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呢，就将它扩大了规模，作为整个帝国的园林。到了汉武帝时期啊，规模又进一步的扩大，而唐代时候的上林苑啊，大致依据了秦汉的旧制，又设立了新的管理机构上林署。而这个机构的一大职责啊，就是在上林苑中种植蔬菜、果品等等，负责皇家的宴会、祭祀使用，还承担起了试验田的责任。有一些啊，原产自外地的水果，来到长安之后呢，就先拿到禁苑里边进行试种，成功的话再向全国推广。如今啊，有去年葡萄酿成的马乳葡萄酒，你准备啊带回去一些作为宴会的饮料。你还贴心的选购了一批啊刻有葡萄花纹的酒器，供宴会所用。
1: 为什么如此钟爱葡萄呢？原因就是啊，在唐代人的心目当中，葡萄不仅

苜蓿、葡萄。因此，文人在吟咏这三种标志性的事物时啊，那就不仅仅是咏物这么简单，也是在啊赞颂国威远布、四夷宾服啊。唐代诗人呢，也尤其喜欢这样的典故，因为他们啊，经常把汉唐两个强盛的大一统王朝并列。在文学中啊，这个方法叫做以汉喻唐。唐人的诗里边也经常提到苜蓿、天麻以及葡萄。比如说啊，唐代的大诗人王维写过一首《送刘思直赴安西》，苜蓿随天麻，葡萄逐汉城。这两句诗啊，是在鼓励刘思直，你一定要像汉代的名将那样开疆拓土，将更多的物产带回中原。而除了征服的意义以外啊，葡萄也象征着和平与交流。汉武帝将葡萄带回上林苑之后啊，便广为种植，并且在晋苑以西设立了葡萄宫，后来也成了国外使节来朝时的驻地。汉哀帝的时候单于来朝，于是呢就将它安置在葡萄馆。从此啊，葡萄馆或者葡萄宫也成为了外邦使节驻地的一个雅称。葡萄这种水果贯穿起汉唐间的千年岁月，成为了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一种象征。因此啊，你刻意选择了葡萄酒以及有葡萄花纹的酒器，便是想让啊那些来自于外邦的使节们能够在宴会上也品尝到这种象征文化交流的滋味。毕竟还有一些人不胜酒力，你还准备了香甜的甘蔗汁。在盛唐时期啊，大家吃到的甘蔗主要还是来自于南方，到稍晚的唐代宗时期啊，已经实现了甘蔗的本地化种植。根据史书记载，唐代宗时期曾经把南方的甘蔗种植在晋苑里，并且啊获得了试种的成功。甘蔗汁这种饮料在长安城中啊也会更加的常见吧。晋苑里边啊还种植着一种明星果品，那就是樱桃。樱桃是唐代诗歌里边啊特别常见的一种水果。在唐诗里边提到樱桃的诗歌啊有上百首。咱们呀恰好能赶上樱桃的最后一波收成。你来到晋苑里，看到树上啊一颗一颗的樱桃，鲜甜可口，赶紧吩咐人选最好的采摘。和葡萄一样啊，樱桃在唐人的心目中啊也有着非同一般的地位。有几个原因。其就是樱桃成熟都比较早，有春天第一果之称啊，经常被用于啊春日的祭祀。除此之外啊，物以稀为贵，我们有句俗话叫做樱桃好吃树难栽啊。这个樱桃树十分难于培植，即便是宫廷里边一旦收获了樱桃啊，也要珍而重之的收集起来。皇帝呢就曾经采摘了一大批的樱桃，祭祀过祖宗的陵寝以后啊，就赏赐给在朝的群臣们。当时著名的大诗人王维啊也分到了几笼，写下了这样一首诗，赐赐百官樱桃。芙蓉雀下会千官，紫禁朱樱出上栏，才是请园春见后，飞官玉月鸟衔残。归安静待青丝笼，终是平清赤玉盘。宝石不需愁泪热，大观还有浙江寒。这首诗是说啊，当请园春见之后，皇帝啊便将贡果们分赐给群臣。这些果品啊，那可都是千挑万选的祭祀先祖的贡果。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宦官们啊，将一盘一盘的樱桃从赤玉盘里边倾泻而下，让人是眼花缭乱啊。毕竟啊，这个可是皇帝请客啊，樱桃再珍贵，这个时候那也是管够啊。等到退朝的时候，文武百官们他们的马上呀都带着青丝笼，都装着火红的樱桃。如果说有的人害怕吃樱桃太多会上火的话，哎，皇帝啊早就已经想到了，已经命令啊主持膳食的大官为大家准备好了凉性的甘蔗汁。两者呀

0: 唐朝又孕育出了哪些脍炙人口的佳话与传奇故事呢？
1: 能够吃上一口鲜嫩的樱桃，对于唐人而言，这可不仅仅是舌尖上的享受，也意味着他们的身份地位得到了彰显。尝过了春日里的樱桃呀，就意味着你沐浴过皇恩，分享过盛世的荣光。因此啊，还有另外一群准官员也格外的重力于樱桃，就是新科的进士们。由于啊，第一批樱桃成熟的时候正好也是新科进士的放榜日，所以啊，又珍贵又鲜美的樱桃便成为进士宴上的必需品以及人气单品。甚至我们把进士们的宴席也称之为樱桃宴。可有的时候啊，等进士放榜的时候，樱桃还没有完全成熟，那个果子呀，那是又酸又涩，那也得吃。毕竟啊，这可是进士们身份的象征。怎么吃呢？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糖肉吃。唐旨言里边呀，有过这样一条记载，进士们都非常的然是非常的鲜美啊。这位女官啊，选好了樱桃带回大明宫，等到了宴席之前，她还要一一打开，小心的检查，连破一点皮啊都不能够。因为这个樱桃，它的意义早已经超越了一般的水果，它是春天的第一果，是祭祀先祖用的祭品，又是新科进士宴席上的荣耀之果。它象征了皇恩的浩荡，也象征了国家的昌盛。当世人们在长安品尝到这种天上之果的时候，他们心中充满了荣耀与感恩。而当有一天他们离开长安时，又会回想起樱桃的滋味，将它作为长安繁华的象征反复回味。安史之乱之后，杜甫在蜀中也曾经收到了当地父老们送过来的一笼野樱桃，他是感慨万千，写下了这样一首诗《野人送朱樱》。诗中是这样写的：西蜀樱桃野自红，野人相赠满云浓，数回细写愁声破，万颗云原亚绪同。一昨次瞻门下审，退朝秦出大明宫。金盘玉柱无消息，此日长新任转蓬。这一次樱桃成熟的地方不是在皇家的禁院，而是在西蜀的野外。野老们将樱桃摘下，小心翼翼地沉递在杜甫的面前。杜甫回忆起当年在门下审的时候，也曾经和群臣一起享受过皇帝赐下的樱桃，可是如今自己已经被贬出长安，物是人非。金盘玉柱象征的是自己当年曾经沐浴皇恩的荣耀，也象征着两清收复之后局势暂时的稳定。那时所有得赐樱桃的臣子们心中都向往着盛世的重现，向往着家国的重圆。数年过去了，天下仍未能平定，自己却漂泊无依，宛如飘蓬。唯有这一粒粒的樱桃仍然是那样的浑圆，那样的鲜红，它们就像一面面镜子，照出了诗人对家国理乱盛世不再的哀伤。
0: 拿到了葡萄、樱桃、甘蔗后，咱们这位女官要去的下一站呢，就是华清宫。
1: 华清宫啊，位于长安城东面骊山的脚下，有温泉涌出，山势回叠， 因此啊，能够去。

0: 气保温。这里啊，也是反季果蔬的种植基地。在唐代上林署之下啊，朝廷还专门设置了温泉监，这是一个专门管理温泉以及附近物产的机构，在这里啊，掌管着很多反季果蔬的培育。比如说中唐诗人王建曾经写过两句诗啊，泪源分得温汤水，二月中旬已尽瓜。这是说本应该在夏季才成熟的瓜果，到了二月就已经出现到了宫廷的桌席之上。他这里边说的呀，应该是甜瓜。甜瓜是一种历史悠久的水果，在马王堆辛追夫人的墓葬里边啊，就曾经在辛追夫人的腹部发现了甜瓜籽儿。有专家甚至推测啊，辛追夫人就是因为啊突然大量的食用了甜瓜，引发了胃肠的疾病，不幸离世的。无独有偶啊，海昏侯刘贺的棺椁里边也发现了甜瓜籽，而我们今天要吃的西瓜啊，那得是等到了宋代才从西亚流传到了中国。宋人形容西瓜说天然碧玉团，和我们今天已经非常接近了。到了南宋的时候，西瓜的种植已经比较普遍。南宋诗人范成大曾经写过这样两句诗，碧满林霜卧软沙，年来处处食西瓜。可见啊，当时的西瓜已经从王谢堂前燕飞入了寻常百姓之家。我们跟随着一起寻果的呀，是盛唐时候的女官，她能够找到的并不是西瓜，而是啊反季培育的甜瓜。这位女官就要回到大明宫检点她这几天找到的水果，有来自于西域的葡萄，还有啊象征着皇恩浩荡的樱桃，有来自于南方的甘蔗，还有大唐的黑科技反季甜瓜。可是啊，这位女官还觉得不够，还少了一位主角。这位主角就是有果中之王之称的荔枝。荔枝的成熟呢，大致要等到夏天，正好能够赶得上啊第一批早熟的荔枝。古代的荔枝啊到底产自哪里？它们的产地啊主要有三，一是岭南，二是蜀中，三是啊岭中。岭南的荔枝啊最为大家所熟悉，早在汉代三府黄图里边就曾经记载啊，汉武帝把自己得到的奇珍异果都移植到上林苑里边，其中有一种啊就是荔枝。他为了培育好这样珍贵的果实呢，还特别建设了福利宫，找专人照顾，移植了有上百株的荔枝都一一枯萎了，偶尔有一颗长得比较茂盛，虽然没有挂果呀，汉武帝啊还是十分的爱惜。可是啊最后还是枯死了。汉武帝从此之后呢也死心了，可是宫里边还有人要吃荔枝，那该怎么办呢？后汉书里边啊有这样的记载，说就南海县龙眼荔枝，十里一至五里一后啊奔腾祖先，死者记录。从汉代开始已经从南方啊长途进攻荔枝，付出了巨大的人力物力的代价。而到了唐代，荔枝啊仍然是一种稀罕的事物。晚唐时候有一位诗人叫做薛能，他有一次在宴席上啊见到了荔枝，那是大为感慨啊。他惊喜地说啊，这种水果那是颗如松子，色如鹰，就是说它形状呢看上去像一粒松子，但是它的颜色啊却像樱桃一样红润，大为稀奇啊。其实啊这种反应也不奇怪，大部分人啊在唐代都还是没有见过吃过荔枝的。可这一切呢如果放到宫廷里边啊那都不是事儿。如果杨贵妃喜欢吃荔枝的话，那自然会有唐代的驿使千里运送准时送达。新唐书记载啊，妃是荔枝必欲生制之，乃至其传送走数千里，未未变以至今时。
1: 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袭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杜牧这首千古名诗的开头，既描绘了长安周边的绝美山色，又向我们传达了这样的信息：长安多面环山，交通不易，这对于新鲜水果的运输造成了不小的困难。既然

0: 运输线路如此复杂，杨贵妃喜爱的荔枝到底是从哪个产地运送而来的呢？人们又是如何确保荔枝在运输途中不变质的呢？
1: 关于杨贵妃吃的荔枝啊，来自于哪里？学界还真有不同的说法。一种说法呀，就是岭南。大诗人杜甫曾经在他的诗歌《并举》里边写道：“一夕南海始，奔腾献荔枝。”这个南海啊，也就是岭南。《资治通鉴》里的说法也差不多。杨贵妃喜欢吃荔枝，于是啊，就专门呀设置了驿使，从岭南一带给他快递过来。大诗人苏东坡被贬惠州期间，就曾经写下过：“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这么一看呀，岭南说就非常合理了。毕竟岭南离长安啊路特别的远，长途船供折伤民力，也符合啊大家对于风韵时政的需要。可是这个说法呢，忽略了一个问题：荔枝的保鲜期。白居易在《荔枝图序》里边啊说：“荔枝啊，一旦摘下来之后啊，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那么岭南到长安到底要走多远呢？岭南到长安的距离大概是5000里，水陆兼行。按照史书记载啊，通常我们的驿马一天呀是行6驿，每驿大致是30里，算下来呢是180里地。如果是急件的话呢，日驰10驿，大概是300里地。那如果遇到了更紧急的情况呢，驿马的极限是每天500里。岭南到长安5000里地，就算用送紧急战报的极限速度也需要10天。因此啊，岭南这一说啊还是值得怀疑的。另外一种说法，涪陵说。涪陵啊在巴蜀一带，从涪陵到长安有多远呢？2000里地，加急一下3-4天有到达的可能性。那么如果是次一等的加急件，按每天300里算呢，哎，那大概就是7天左右，3天到7天，这个效率啊是可以相信的。毕竟这一路啊要经过秦蜀古道，路况比较复杂，而驿马的状态呢也不能像今天的飞机高铁那么稳定，平均下来啊也就是4-5天的样子。哎，白居易不是说了吗？三日而未变，到了4-5日之外啊，色香味俱无。哎，大家先不要着急啊。古人有古人的一套保鲜的办法，能够保证啊把荔枝啊色香味俱全的带到杨贵妃的面前。首先啊，我们要制造一个土法的保鲜盒。我们要找到啊一丛蜀地常见的竹子，截成几段，有一节呢哎留着这个竹节，而另外一节呢把它掏空，把荔枝一颗一颗的塞到里边去，在口部呢再塞上一点荔枝叶，最后蒙上油纸，又用泥土或者蜡加以封存，制成了一个密封的天然保鲜盒。这种做法其实非常的合理，能够最大限度的延长荔枝的赏味期。另外呢，就是竹筒比较窄呀，一粒一粒的放进去，可以实现一排一排的分装，最大限度的避免运送途中的磕碰挤压，能够啊保证荔枝品相的完美。等绑扎停当之后呢，才能够装笼上马。做好这一切之后呢，一定不能忘了还要去拿一张篆符。这个篆符啊，有点相当于我们今天的生鲜产品的通行证。你拿到它了之后，你才能够出入各州府，往来各驿站，还能去驿站里边给换马。快马加鞭，还得接力传送啊，才能保证用最快的速度将荔枝送到长安。最后啊，我们选择的路线也很重要。从蜀地到长安的路啊，不止一条。我们运送荔枝的这一条呢，叫做子午古道，又称为荔枝道。想必啊，大家也听到很多的科普号会告诉大家，这是由于杨贵妃喜欢吃荔枝，唐玄宗啊，那是专门为她开辟了这样一条荔枝道，如何如何的劳民伤财，等等等等。其实啊，荔枝道那是由来已久。它是连接着蜀中与陕西的一条路上的贸易交通要道。 只不过这条道路被用来运送荔枝，所以后人啊又称它为荔枝道。这条道路存在已久，并且啊连接了蜀中与长安，起到了非常大的经济作用。我们与其说这条道路的存在是体现出了统治者的骄奢淫逸，不如说这条道路乃是唐代交通发达的象征，是一种国力的展示。当然了，如果我们来问一下这位负责采买的女官，她可能啊还会告诉你支持福临说的另一个理由。宫中盛传啊，贵妃本是蜀人，因此啊她喜欢荔枝，不仅是因为荔枝的香甜可口，也是由于啊思念家乡的味道。那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呢？哎，还真的有一定的道理。我们看李昭的《唐国食谱》里边就说啊，贵妃生于蜀，好食荔枝，故每岁飞驰以进。当然了，对于杨贵妃的籍贯呀，学术界还有争议。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啊，她的父亲杨玄琰曾经做过蜀州司户，因此呢，杨贵妃的少女时代很有可能是在蜀地度过的。那她到后来更加的想念家乡的味道，喜欢福州的荔枝啊，那也就不足为奇了。我们终于啊把生鲜打包装箱，并且呢检查好了证件，选好了道路，我们的唐代的快递小哥就可以出发了。他将快马加鞭，日夜兼程，将这箱荔枝啊运送到长安。另外一边啊，在大明宫门口等待已久的女官终会看到这绝尘而来的驿马。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来自于福州的荔枝不久便会出现在国宴之上。葡萄、甘蔗、樱桃、荔枝，这些来自于全国各地的水果，最终啊将会被传递到四方世界的面前。
0: 这些新鲜美味的水果背后，正是唐王朝那一条条四通八达的道路，它们如血脉一般连接着唐朝帝国的机体，让它们能够骨肉相连，充满活力。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全部结束了，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集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两个小时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心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两个小时来了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11: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10: 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12: 小浩你好，大家下午好。
10: 欢迎乾坤老师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从最近刷到的一个新闻引发的啊。这个新闻呢，也是把恋爱脑这个词儿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化名叫小爱的一个女孩啊，她已经现在去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诊室里。她说呢，我是一个恋爱脑，全身心的投入，却遇上了一个渣男。在诊所里呢，她精神萎靡，眼睛泛红。然而呢，对于这段感情，小爱的这个男友啊，或者说前男友叫做小金，他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版本。那在去年5月有一次朋友小聚，八个人当中呢，很巧27岁的小金和25岁的小爱，他们俩还单身。这个小金呢高大阳光，小爱呢小巧玲珑，眉清目秀。那随着朋友们起哄说在一起在一起啊，两个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脸涨得通红，明眼人可能都看出来了，双方呢互相都有点意思。看似美好的故事呢， 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浪漫，但最终的走向呢，却进入到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境地，就是都走进了医院来检查心理问题。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发生啊？又有什么事在他们两个当中出现了？普遍的年轻的情侣当中，怎么样面对这种窒息的亲密关系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13: 看电影、逛街、吃饭、旅游、情侣间约会的步骤，他们都体验了一遍。小爱无法自拔地陷入小金提供的情绪价值里。四个月后，小情侣见了双方家长。然而，今年春节后没多久，这段感情突然急转直下，两人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我想着，经常能亲手为他做可口的饭菜，专门报了烹饪班。小爱说，对于这份感情，她全身心投入，放弃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她对男友非常依赖，随时都需要他在身边陪伴。同时，小爱也很在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工作还是闲暇时，只要看见甚至是听说他与别的女生谈笑风生，小爱就无法忍受，彻夜难眠。他确实对我很好，但那近似疯狂的管控让我窒息。小金吐槽，谈个恋爱比上班还辛苦，需要时时打卡汇报行踪。小爱要求他只要人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还常常需打视频确认位置。若因故一时没接电话，小爱就会疯狂地打电话。有一次内部会议分析市场行情，要求关了手机，结果开机后我发现两个多小时里他竟打来60多个电话。很快又一次因为小金没及时接电话，小爱不受控制地脑补各种被抛弃的画面，焦虑、委屈、绝望瞬间席卷全身，情绪彻底失控，赶到小金单位哭闹、摔砸物品，甚至萌生了极端的消极念头。小金下定决心，即使被骂惨也要分手。始乱终弃，渣男一个，查岗狂魔，还没结婚就把人管得喘不过气来，谁受得了啊？双方家人也吵翻了。什么是恋爱脑？其实就是爱情至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把爱情看得重于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人。恋爱脑并不是性别专属的现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表现出恋爱脑的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期待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中的行为模式。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0: 相信大家可能不知道是站在女孩那边还是站在男孩那边啊，但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先一个一个现象来说啊，首先就是说这2小时60多个电话啊，这个男孩不管出去干什么都得报备一下，但凡和异性有点接触，对方就一定受不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管控啊，它到底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去修正或者是修改吗？
14: 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的恋人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其实都会进入到一个我们说的一种理想化投射期。所以理想化投射期就是我会把对方想象成我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是并没有跟这个真实的人在相处的，我们是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于这个完美这个伴侣的那个部分就投射到了对方身上去了。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关系的刚开始阶段呢，因为我们是相互投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各取所需，然后呢，我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那个角色，你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刚开始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默契。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就会出现在就这个时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时间会长，有的人可能时间会短。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不匹配，就那个觉得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就这个这个甜蜜期已经结束了，那另外一个人还没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所以他就会希望能够去改造对方，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啊来去让对方符合自己的期待啊，不然的话他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 那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其实说是会必然的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说一个有现实感的人，就现实感比较好的人呢，他可能就很快的去做调整，他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偶像是偶像，然后现实是现实。
10: 嗯，
14: 就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一个明星，如果你跟他有一些现实的接触，你会发现我们也会去魅，是吧？用流行的话就是去魅。
10: 嗯，
14: 那刚开始可能我们都没有这种都没有到这个状态。那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陷入到里面去了之后，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这种恋爱脑，就是我把所有的一切，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放在宇宙的中心的位置啊。如果他出现了问题，我就感觉我活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心理危机。那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恋爱当中的朋友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刻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啊，就是再美好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一定是会有正面就有反面，那么我们也要慢慢的从这种对他的理想化的期待里面尝试着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跟一个人建立起这种比较深刻的亲密关系。
10: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象归想象，现实归现实，还是要分得很开的哈。这个也就引发了我接下来很想问的哈，就是大部分的情侣或者说所有情侣吧，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挺好的，但是相处着相处着就发现了，哦，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啊，这个跟就是一旦进入亲密关系，这人好像就变了。
14: 嗯，
10: 是就刚才钱坤老师说的，可能就是装不下去了吗？就是这个原因吗？
14: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想化期待对方已经承载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看他就有各种不顺眼，他跟我期待当中的不一样。
10: 嗯
14: 啊，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它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啊，所以人是在找互补，我们找恋人就在找互补。但是呢，一旦我把他当自己人以后呢，我心态就发生变化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就他身上跟我一致的要必须保留啊，跟我不一致的要必须消除
10: 掉。
14: 对，所以其实人他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边界啊，就是如果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和我把你当做一个客人，那可能同样一个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或者我对客人和自己人的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在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权力争夺期。所谓权力争夺期就是到底听谁的啊，谁说了算啊，然后呢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一种磨合过程啊，就我们说默契它是怎么形成，它其实就是慢慢的磨到最后就是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啊，然后我大概了解你的思想行为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默契就产生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很容易有恋爱脑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忠告就是我们不要太期待那种就是一拍即合的恋人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就基本上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存在的，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磨合的，如果
10: 反而是要警惕的，我觉得。
14: 对，如果你有这种期待，可能你多半你会很容易受挫啊。然后呢，你又会，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当你受挫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就看到那种情伤难愈的，可能三五年、十年、八年啊。然后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愈合啊，他可能又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更加过分的理想化期待的人。那个人一出现，他就相当于又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然后又再一次受到同样的伤害。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循环一种轮回啊，所以我觉得保持清醒其实是对抗恋爱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法宝吧，一个技巧。
10: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其实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网络辩论节目都说过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那期的辩题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时刻保持联系算不算是一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今天其实讨论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两个小时来60个电话，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时刻保持跟我的联络。那钱坤老师，您觉得这种做法它算不算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呢？
14: 那这个其实确实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世界只有对方的时候，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是退行的，就退行到什么时候呢？退行到那种婴儿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来出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10: 只认妈妈
14: 、因为其他人都不重要，因为只有妈妈可以给我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一旦我跟妈妈这个客体连接断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我在一段关系当中我 不能容忍和他有一点点断开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此时此刻我已经不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可能已经会回到了一个曾经像婴儿一样需要被妈妈呵护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那如果是对方，就像我们说的当妈妈的人吧，那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去养一个婴儿，因为孩子会长大呀，就没有一个妈妈会对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把他当婴儿一样去对的。所以妈妈就连我们说的无条件爱孩子的妈妈，她其实都是需要有喘息的机会的，是吧？那更何况我们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

0: 也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空间，然后慢慢才能形成一种比较健康的关系模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理性的看待它一方面呢其实也证明了我们的依恋关系建立得很好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是很在乎对方的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呈现出来了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成年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状态了我已经回到了一个像孩子一样需要被24小时呵护的状态了而这种状态其实是不利于我们的关系发展的
1: 所以如果正处在恋爱当中尤其是有恋爱的困扰和烦恼的朋友们也可以自检和看一看身边的这个人哈看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改变的时刻
2: 恋爱脑一切都围着对方转几乎完全失去自我没有对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廖征鸾主任医师说在日常接诊中经常会遇到被恋爱脑困扰的年轻人如今网络上对恋爱脑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全盘贬低认为是愚蠢的执念也有人极力美化把它当作纯粹真心的代名词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恋爱脑从来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廖征鸾认为爱情本身就是生理心理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体验自带感性冲动迷恋的特质适度的恋爱脑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优点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在亲密关系里真诚坦荡愿意包容付出他们看重情感连结愿意为感情磨合让步把爱情当作生活的点缀而非全部这份纯粹的深情是亲密关系温暖长久的基础是人格温柔的体现完全无需矫正更不用为此自卑但凡事过犹不及一旦过度失控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身心异常需要主动调节严重时更要及时就医干预这也是我接诊中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恋爱脑廖征鸾认为过度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首先是依恋模式的代际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相处氛围会悄悄塑造我们的婚恋观与亲密相处模式专制忽视型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从小缺失安全感自带自卑心理成年后就会在亲密关系里拼命抓取偏爱和关注同时成长中经历的留守被孤立自我否定等负性经历会让人内心空虚自我价值感偏低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救赎自己的救命稻草把人生所有的寄托都绑在伴侣身上最终形成病态的情感依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其实现在上网一看恋爱脑啊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啊以抵触的较多比如说什么闺蜜恋爱脑要把它骂醒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恋爱脑它到底形成是纯粹是因为孩子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0: 确确实就像我们前面片花当中讲到的其实我们这个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讲就任何一个行为它本质上它只要是自然发生的它其实就是合理的就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一个过度比如说它比较的过激或者说它的这个程度比较浅它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成年人他是要有一定的童真的要有一定的童趣是吧如果完全是看起来很老成就老气横秋或者很理智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你很难跟他接触那他内心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被压抑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天真可以率真但是你不能
1: 过于天真
0: 对你不能傻是吧傻白甜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社会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所以其实恋爱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恋爱脑它其实指的是我们是可以
1: 投入
0: 到一段这个感情当中去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很天真的去经营这段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是会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感情更有生命力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自己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我把感情当作是一个投资我要考虑性价比投入产出比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感情就成了一门生意然后该断的时候就该断了该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感情其实它没有感情

0: 情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意义在里面了。
1: 嗯，
0: 所以说过度的理智它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
1: 嗯，
0: 然后你完全的不保护自己，就是全然的投入进去的，那其实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
1: 哦，
0: 所以我们说一种合理的状态就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金婚银婚是吧，
1: 嗯，
0: 过了一辈子的夫妻，
1: 嗯，
0: 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像小孩子拌嘴的那种状态，那其实就是在感情当中的一种非常天真纯粹的一种状态。但是呢他们又很能够去承担起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责任，他又有社会性的一面，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会更容易使我们的关系健康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在恋爱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逼迫对方卸掉社会责任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社会属性了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度的来去看他，如果形成一种对抗对立，反而会使我们内心里面更容易焦灼啊，就是我是这样也不行，不是这样也不行，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我不认同。
1: 嗯，所以抛开程度去谈好坏其实都是片面的，我们还是要看程度到底是不是极端的。但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替很多就是在恋爱当中的朋友也问一句哈，这个度很难拿捏。比如说这个边界感的建立，我们都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嘛，但是呢又有像我们今天谈论的这个新闻一样边界感完全消失的这一类朋友，那这个边界感的建立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窍门可以教教大家呢？
0: 其实边界感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种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想法感受和情绪的。这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叫君子和而不同。就是我们是可以合在一起的，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点，这就叫做和而不同。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你和的前提是我们得同，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没有边界了。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并且我们因为这些不同还能够合在一起。如果我们有这种内心里面有这种允许存在，然后我们看到了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同并且允许它存在，其实我们的这个关系它会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然后这是比较就是从理性层面上来讲。那从具体一点讲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要去为对方去做出一些付出和奉献以外呢，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学会适度的去表达自己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状态。可能我们会觉得在恋爱关系当中拒绝对方好像是一种伤害，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用拒绝这种方式，我们其实只需要表达我们的需求比如说他让我陪他去逛街，但是我连续加了3天班，这个时候如果我拒绝他确实我觉得受到伤害了，但是我表达需求是我连续上了3天班，然后我特别的疲惫我很需要休息，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拒绝我了，我看到的是你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你自己的一种需要所以我觉得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不要认为我只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就是在拒绝对方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因为我内在有一种怎样的情绪，有一种怎样的需求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使关系破坏，还会使我们互相了解的更加深刻。
1: 其实大胆和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们需要学会的这一课哈。
2: 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并不是心理疾病。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有走极端趋向，就一定要高度警惕。少部分人会出现极其不稳定的情绪，对待伴侣非黑即白，要么过度理想化，把对方当成人生唯一救赎，无视所有缺点，要么一点小事一句分歧就彻底否定彼此的感情，更严重的会频繁情绪崩溃，冲动失控，甚至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这类极端表现多和边缘型人格特质相关，还可能伴随焦虑、抑郁等共病问题，无法靠想开点自愈，必须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比如小爱，他的情绪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紧绷、时刻戒备的高压状态，所有精力、情绪、价值感都捆绑在亲密关系上，哪怕一

丝微小的情感波动都能击穿他的波动，都能击穿他的心理防线。普通人的情绪有缓冲，有松弛，而过度恋爱脑的人情绪阈值极低，长期深陷自我内耗。这种状态不只带来心情低落，还会引发失眠、食欲紊乱。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全心全意爱人，是预警信号。实则是在变相逼迫伴侣，用自己预设的方式索取爱意，填补内心空缺。过度恋爱脑的核心从来不是太爱对方，而是不够爱自己，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敢独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只能依靠伴侣的爱意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这种看似无私的付出，实则是隐性的情感索取。既会让伴侣倍感窒息、不堪重负，也会让感情变成双向消耗。心理失衡和身体感冒一样，是正常的身心预警。轻度内耗的朋友可以学着管理情绪，丰富个人生活。搭建家人、朋友的多元支持系统，不再把所有期待都放在爱情上，如果长期深陷内耗，自我调节完全无效，甚至已经影响到睡眠、饮食、工作。

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种双向的委屈，这个委屈该怎么消解掉呢？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一种双向的镜像关系，所以我们会

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两个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待会儿见，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

今天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就是我总关门，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就是我总是

0: 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朋友提的问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那如何变成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啊，他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啊，他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啊，他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1: 我知道了我的幼我是怎么来的，可应该怎么接纳幼我。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

0: 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右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1: 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右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

0: 只要有人冷落我了，我就觉得难受，对吧？
1: 对
0: 啊，所以这个里面其实无非就是两个问题，第一个就是自我认同度比较低，
1: 嗯，
0: 所以我是需要通过反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1: 嗯
0: 啊，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
1: 啊，学球啊，健身，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打学球是吧？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但是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他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社会要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越愿意走出去，越愿意跟人连接，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和呈现就会越多。
1: 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忽视，或者别人可能无心的忽视，就放弃了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4年级。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他。最近2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他提出离婚至少2-3次，这么多年来他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他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他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他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他不感兴趣还有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他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至8千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但是经历了这么多这个激烈的冲突和矛盾，但是这个人还是说我还是舍不得，还是想把他劝回来。他的核心呢其实想挽回，但是不知道对于这个一长段的故事，乾坤老师您的观感是什么样的？
0: 我觉得听完这个故事之后感觉很矛盾。

0: 顿、嗯、啊，就是这位朋友感觉好像你是很留恋这一段婚姻的，而且你是很不愿意从这个婚姻里面出来的。
1: 嗯，
0: 但是在整个描述过程当中，我又感觉你好像受了很大的委屈，然后你是在这个过程当中的是一个受害者，
1: 对，
0: 然后你的老婆是一个失恋者，
1: 嗯，
0: 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1: 很爽快就分开了，
0: 对啊，应该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1: 对 啊
0: 都是他造成的，那你跟他分开岂不是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
1: 对啊，
0: 应该活得更开心才对啊、
1: 嗯、
0: 但是你这一部分就是却又没有只字不提，是吧、
1: 嗯、
0: 就为什么我想留恋，
1: 对
0: 啊，我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1: 嗯、
0: 啊，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
1: 嗯、
0: 我们说取舍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
1: 对，
0: 有舍就会有取嘛、
1: 嗯、
0: 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1: 嗯、
0: 啊，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
1: 嗯、
0: 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
1: 嗯、
0: 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
1: 嗯、
0: 啊，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
1: 嗯、
0: 啊，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
1: 嗯、
0: 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
1: 嗯、
0: 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1: 嗯，
0: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
1: 嗯、
0: 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啊，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就爸爸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
1: 嗯、
0: 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
1: 嗯、
0: 有些东西表达了不合适、
1: 嗯、
0: 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
1: 嗯
0: 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2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 嗯，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

0: 他想知道一点啊，比如说他自己跑鞋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对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追捧迷于榜一大哥，是吧？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所以我觉得他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 老乡是吧？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来讲的话，你做的事情好像和你的真实需求感觉也是很背离的。就你的真实需求是有情感需求，要谈恋爱，但是你要去看风景，是吧？我觉得这个该看的东西可能跟你应该需要的，对，你可能更需要去看能够对眼的女孩子，是吧？男当这个男当婚，女当嫁的这样的对象，然后慢慢的
1: 能够走进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可能才更适合你。你如果强行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学习啊、旅游啊，这反而会没解决自己的这个根本问题。
0: 对，会使你在回避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会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当中。那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你的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就是意识薄弱的时候，或者晚上
1: 大半夜
0: 又
1: 进去打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也不要去无视它。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呀，或者不自信呐，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啊。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你才能真正的做出爱自己爱别人的行为。是的，这个赶紧去给自己想想办法哈，是相亲呐、介绍也好啊，这真实的关系可以 让你拉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

0: 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2: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3: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潭，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严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4: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4: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6: 多彩夕阳。
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我是李曼。今天节目上半段守护夕阳当中，我们要和您聊一聊江苏昆山的一桩持续了十多年的邻里纠纷，结合案例来解读民法典当中业主共有权的相关规定。而在下半段老友健康当中呢，要和大家科普的是鱼腥草的养生功效。

0: 山的某小区有一场持续了十多年的邻里纠纷，曹女士作为被告，两次呢是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了法庭。在这个期间呢，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也是多次的上门调解，但是矛盾始终没能化解。我们来一起走进今天的案例。
1: 曹女士作为被告，两次被她的邻居陈先生告上法庭，两人为的其实就是几盆花和一根晾衣绳。期间物业社区为了两家的事儿多次上门调解，只是矛盾始终未能化解。这场纠纷为何绵延了十余年，还要从原告陈先生和他的车库说起。
2: 我们去看看车库啊，上面放花盆的问题，有十年了，大概像这断断续续有十年了，他们老是反复。
3: 2006年，陈先生在小区买下了这个508号车库。当时他只是需要一个存放杂物的地方，
2: 这个上面就有漏水的痕迹了。你看，
4: 因为我当初，到昆山我在这边工作的，我九七年就过来了，九七年我一直待到，这个是2006年嘛，待到2006年，然后是2006年底买的。
3: 这个车库建筑面积将近17平方米，当年这个车库价格不高。是陈先生直接从开发商手里买来的。
4: 第一个，它价格还好，价格因为当初只有将近1400。
3: 陈先生平时并不住在昆山，只是偶尔回来取放东西。陈先生说，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个不起眼的小空间会在多年后成为一场官司的焦点，而矛盾的根源就在车库的屋顶上。
2: 对，漏水的水滴的痕迹、干的痕迹还在这边。那个上面的钢筋呢，这个钢筋因为生锈膨胀，把这个混凝土都都掉下来了，混凝土都掉下来了，那个里面也漏。这个里面花当时还临时搭了一个雨棚，因为当时来不及修嘛，先临时搭个雨棚，先把这个局面先稳住再说。
3: 陈先生表示，由于屋顶漏水导致墙皮大多已经脱落，而存放在车库内的物品也因长期泡水已经生锈或者损坏。
4: 因为它漏点不是一个的，它漏点可能是这边也有的，那边也有的，它漏点雨大的时候它漏点有好几个。
3: 陈先生的车库位于一楼，是独立车库，车库上方右边就是曹女士家的阳台。据陈先生说，阳台上原本是没有门的，是曹女士私自将玻璃隔断打掉改造成门，打开了通往车库屋顶的通道。
4: 我们那个就是屋顶啊，它不像有的车库的屋顶，它是二楼的地板，对吧，是公用，等于是公用的。我这个不存在的，我那个车库的屋顶不是二楼的地板。
3: 据陈先生说，自从曹女士开了这道门，就开始在自己车库的屋顶上活动，养花晾衣服是经常的事。起初陈先生并没有太在意，直到一个雨天他发现屋顶漏水。
4: 这个它上面放花盆，而且很重，最大的直径有30厘米，30-40厘米，最高了将近半米了。这个问题就从这时候就开始了。因为以前的话就是大家相安无事，就是他放了花盆以后就漏水，下雨天嘛就漏水嘛。
3: 发现问题后，陈先生说自己首先想到的是协商解决，他找到曹女士，希望对方把花盆和杂物搬走，但沟通的结果并不理想。
4: 我是这个上面不能放花盆，我这边下面我已经漏水了。他是这么讲的，他说这个是我的公摊，我当时也给他讲的一愣一愣的，对吧，这怎么可能呢，对不对，态度就是说应该很难沟通的那种。
3: 曹女士的态度让陈先生感到无奈，他又找到物业，希望物业能出面协调，然而物业上门劝说同样没有效果，曹女士家的花盆依旧放在陈先生车库的屋顶上。
5: 很抵触，很不配合，或者把我们往外赶的。他就说，我种这个花，我这个门也不是现在开的，我买房子就开好了，完了种花也不是我一家种，怎么种花就导致漏水了呢？
3: 曹女士的理由很充分，小区里不止她一家在屋顶摆花，为什么偏偏找她麻烦？
6: 我觉得大家都是这样子的，为什么就偏偏我家的就不能了呢？隔壁家也是这样摆的，他家东边那个也是他们共用的嘛，他还有一个大浴缸里面装满了土呢，所以说我跟你说跟中签了一样，我中签了，我中彩票了。

0: 对此，物业工作人员只能耐心解释，别人家没有漏水投诉，而他家楼下确实漏水了。
1: 我们就让他将心比心，假如是你的车库漏水，你是不是也要想办法解决它呢？他说，你要把整个小区别人家种花的都移掉，我就移。
0: 曹女士迟迟不肯将花盆从屋顶上搬走，其实她也有着自己的委屈和不满。曹女士说，自己家楼层矮，窗户被树木遮挡，很难见到阳光。她只是想把花搬出来晒晒太阳，顺便再晾晾衣服。自己也和陈先生沟通过，但是两个人始终没能谈拢。但在陈先生看来，曹女士在屋顶活动就是会破坏防水层，导致屋顶漏水。
2: 你晒衣服的话也不是说不可以，但是他要在我这个平台上面走过去才能晒衣服，这就不行了。他的意思就是说，我又不能飞过去，那么我可能是在上面走，所以我就跟他讲道理讲不通。
0: 曹女士说，不是自己不讲道理，而是陈先生的要求不公平。曹女士提到，陈先生也在屋顶上安装过空调，曾不止一次到平台上活动。他认为，既然陈先生可以用，为什么自己不能用呢？
3: 上次他自己上次装了个孔，其实装了个孔呢，就底下装了个管子。哦，这个是他的空调，这个空调是这个是他装的外机。
4: 哦，就是他以前他
3: 对他装的外机，我们就没管他这么多，他不够我就 很 OK 了，我不想，哎呦，真的是，哦。
0: 再说到陈先生的车库屋顶漏水，曹女士认为是房屋老化和物业不作为造成的，跟自己摆放花盆晾衣服没有关系。
3: 20多年的老楼房质量问题为什么都算成我们头上了呢？主要原因其实就是楼层老化。那 你物业，我们交的物业费是不是要，对不对啊？你看像这个像这样的墙皮都剥成这样子的，你看这样的，但是不都是年代久了那个吗？你看这个墙这个裂缝啊什么东西的。
0: 两人各执一词，矛盾越积越深。陈先生认为曹女士不讲道理，曹女士觉得陈先生小题大做。2015年，在多方调解无果的情况下，陈先生将曹女士告上法庭。那次起诉，他没有要求任何赔偿，只希望曹女士将屋顶上的花盆拿走。
2: 我觉得还是简单一点，我让你把东西搬走，下次不要放上来，这个事情就结了。我这个要求不高哎。
0: 法院受理案件后，很快就开庭审理了此案，但曹女士没有出庭。法院最终作出缺席判决，要求曹女士清理花盆。
5: 判决下来了，曹女士将花盆搬进了自己的阳台。之后5年时间内，陈先生不常回昆山，双方几乎没有往来。直到2023年，当陈先生再次回到昆山，发现车库屋顶上又摆满了花盆，漏水问题也再次出现了。
0: 同样的事情再次上演，这一次社区和物业接到陈先生的投诉后共同介入。社区工作人员坦言，这类纠纷在老小区很常见，处理起来十分棘手。
6: 我们这个工作毕竟也不好做，像社区工作他毕竟他没有执法权，但是如果居民不听你的，你实在不听你的，做不通工作的，我们其实也没有任何抓手的。
0: 之后社区联系了昆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大队和物业一起上门做工作。这一次在几个部门的联合协调下，曹女士终于同意移走花盆，而物业也主动出资为屋顶做了防水处理。
1: 两个师傅做了2天，因为那个防水要做好几层嘛，不是一层，还有清扫那个楼面，做了2天。
0: 事情得到了暂时解决，然而这短暂的平静还不到一年就又被打破了。2024年6月，陈先生回到昆山，发现曹女士又将花盆和衣架搬回了屋顶，屋顶又开始漏水了。10年间，同一个问题反复出现，调解打官司都没用。陈先生说，对于这样的邻居，自己已是无可奈何。这次漏水，他没有再找物业和社区，而是自己找人对屋顶进行维修，花费2000元。漏水问题解决后，2024年8月，陈先生再次走进了法院。
2: 我就直接提出了，我当时就把那个诉状写好了，我 当时八月份的过来的时候，我看到这样子，我就没办法了。而且最主要的，我真的被他气着了。
0: 陈先生第二次将曹女士告上法庭，这一次他做足了准备，他不仅拍摄了照片，手绘了示意图，还到城建档案馆调取了建筑原始设计资料，并将这些一起作为证据递到了法院。
4: 我院受理了原告陈某诉被告曹某排除妨害纠纷一案，陈某呢就向法院来起诉，一呢是要求这个曹某停止对于他的屋顶进行一个这个损害，包括要拆除现有的一些盆栽，晾衣架，第二呢就是要求曹某呢来赔偿他为此支出的一个维修费用2000元。
0: 案件到了法院，法官发现这起看似标的额很小的排除妨害纠纷案，事实清楚但矛盾尖锐，争议极大，而且已经积累了10年的情绪对立。
4: 这类纠纷呢一般会有两类的一个特点，一类呢就是说标的虽小但是争议不会很小，而且呢往往呈现一个就是矛盾激化的这样的情况。那么这样的话呢，在处理的时候呢，可能法院这边也要照顾到当事人一个这个情绪啊，避免当事人的一个矛盾激化。
0: 案件审理中，承办法官发现这起看似简单的邻里纠纷背后涉及到一个关键的专业问题，这个车库屋顶到底是上人屋面还是不上人屋面。
7: 他去住建局把他们整栋楼的这个建筑资料设计资料给调出来了，提供给我说，根据这个设计资料，我这个车库的屋顶呢，它就是一个不上人的屋顶啊。所谓不上人的屋顶，根据原告自己说，就是他在设计之初就没有让人上去的这种用途吧。
0: 在建筑规范中，屋面按使用功能分成两大类，上人屋面和不上人屋面。上人屋面是设计时就允许人员日常活动、休闲、晾晒的屋面，通常配有专用通道、楼梯、安全栏杆，地面做地砖或耐磨保护层，防水层强度高，能够承受频繁踩踏和堆放物品。不上人屋面是设计时仅用于屋面防水、保温、检修的屋面，不设置人员通行通道，不安装安全栏杆，只做简易保护层，不允许日常踩踏堆放重物、晾晒衣物等活动，仅允许维修人员在必要时临时进入。那么原告陈先生车库的屋顶到底是什么性质？如果启动司法鉴定，不仅费用较高，远超本案赔偿标的，而且周期长，会进一步加剧矛盾。为了查清这个问题，在征得双方当事人同意后，法院委托具有高级工程师资质的特邀调解员对屋顶性质进行了专业评估。
7: 双方当时也做了一个同意的一个声明，我把这些记到笔录里，然后我就把双方的资料都提交给这个特邀调解员，请他来帮我做一个判断。
0: 而后特邀调解员对照住建局调取的原始设计图纸，从设计规范、建筑构造、安全防护等多个角度进行详细论证，得出了这是不上人屋面的结论。依据有三点：第一点，从安全角度来说，这个平台没有设置防护栏，不符合上人屋面的设计规范。
8: 那个墙呢是个矮墙，矮墙呢实际上是我们建筑的这个术语上讲起来称为叫女儿墙，它只起了一个挡住里面的一些东西了，就是起这么一个作用，然后呢就没有安全性可讲的。我从这方面设计角度来讲，它是并不是上人的。
0: 第二点，从屋顶的建筑构造来看，也不符合上人屋面的标准。
8: 那么从这个建筑的构造来讲起来的话呢，它是在这个屋面的那个防水层上啊，就直接是做了一些普通的一个水泥砂浆，就是把它覆盖一下。那么如果是从要上人的话呢，他不能这么做，因为他这个必须对那个防水保温这一块内容呢，他都要进行保护。然后呢一般情况下上人的呢，他会铺那种地砖，这样的话呢，那上人他也不会破坏。
5: 评估结果出来后，法官通知了原被告双方，并且希望进行一次调解，但是曹女士拒绝了。她认为陈先生屋顶再次漏水是因为物业上次的防水没有做好，和自己在上面摆放花盆没有关系，并且曹女士还提出自己也请专业人士对屋面荷载进行了受力分析，认为花盆的重量 不会压坏屋顶引发漏水。
0: 收到曹女士的

0: 答辩意见后，法官将其反馈给了专家。但专家认为，承重能力与能否作为上人屋面使用是两个不同的专业概念。
1: 他就是讲起来讲得很专业，就是我认为这个配金的混凝土的一个标号，讲起来它完全符合上人屋面的那个标准。你能够上人，你不能代表就可以上人。
0: 屋顶的设计用途、构造标准、安全防护措施都是判断其性质的重要依据，仅凭承重达标不能作为可以上人的结论。综合各方意见，法院最终认定被告曹女士提出的水泥标好高、承重达标的答辩意见不成立。对此，曹女士表示认可，但她认为虽然是不上人屋面，但是这块地方是属于小区的公共部分，自己作为业主有权使用，偶尔在上面晾衣服养花应该被允许。
2: 根据法院要求，我就按你们要求改了，改了或者还是来告我们，
3: 就觉得有点不能理解，真的是不能理解。
0: 但对此，原告陈先生坚持认为，屋顶在自己车库上方应是自己专有部分，被告曹女士无权使用。那么，屋顶到底是小区公共部分还是陈先生专有？两人争议的焦点在法律上属于建筑物区分所有权的范畴。
4: 关于这个争议呢，我国民法典有明确规定，业主对于建筑物享有一个区分所有权，跟司法解释也明确规定，建筑物的屋顶它是属于小区业主的一个共有部分。也就是说，曹某他虽然是被告，但是他作为小区共有的业主，他是有权对于这个屋顶进行使用的。
0: 经法院确认，屋顶属于公共部分，曹女士作为业主之一确实享有共有权，但共有权并非没有边界，这就带来了第二个问题，也是双方最具争议的问题，那就是被告曹女士她的使用行为是否合理，是否会对原告陈先生的利益造成损害。
4: 这个曹某现在的这个使用行为啊，包括他设置这个盆栽啊，设置这个晾衣架，频繁使用这样的行为，是会构成对于这个房屋的一个损害。具体呢，就是表现为会引发一个漏水的这样的一个风险。那这样的话，是会对于原告陈某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利益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的。
0: 法院的这一认定，清晰厘清了邻里之间的权利和义务的边界。2024年，法院作出一审判决。
4: 我们是判决支持原告陈某，这个要求被告，曹某去停止实施这样的一个侵权行为，包括拆除现有的设置的晾衣架、晾衣绳，等设施。另外呢，也要对于原告陈某为此支出的维修费2000元进行一个这个赔偿。
0: 一审判决后，曹女士不服，向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二审维持原判。案件审结后，法官来到小区回访当事人曹女士。
3: 那判了我们除害呀，那我们就该，对吧？该拆是拆，该给他钱，钱也到账了，对不对？
0: 十余年的纠纷通过两起官司，最终以一种相对平和的方式落幕。曹女士虽然有些情绪，但还是主动履行了判决。
5: 但她还是很尊重法院的一个判决，这个案件等于说没有走到执行程序里面，是被告主动履行的。被告这种精神我觉得还是挺值得认可的。
6: 那在这个案件当中呢，车库的屋顶是被认定为业主共有的区域，曹女士呢是作为业主，她是依法享有共有权的。但是法院的最终判定是她在公共区域里面摆放花盆包括晾晒衣物的行为并不合理。那民法典当中到底是怎么样来界定业主共有权的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冯珏老师的分析。
7: 这个案子呢，还是涉及到相邻关系。那相邻关系呢，它要解决的就是相邻的不动产权利人各自在使用时候的权利边界问题。那么基本精神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不动产权利人啊，他基于对自己的那部分物权的使用，他可能有一些合理的需求。那么基于这样的需求呢，他可以在一定的限度内使用相邻物，这是允许的。但是这种使用啊，它不是无限的，不是任意的，它需要第一是出于合理的需要，第二个呢要在一定的限度内。那具体到像我们这样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也就是我们比较熟悉的城市住宅小区这种场景下，

0: 其实最高人民法院在司法解释当中也涉及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它专门规定啊，就是业主基于对自己的专有部分，比如说你的住宅或者是经营性用房，你的这种使用特定功能的合理需求，那么你可以无偿使用，比如说屋顶啊，或者你的这个专有部分对应的外墙面。那这种使用呢，它是不构成侵权的，但是你不能违反法律法规、管理规约，不能损害他人的合法权益。如果真是要超出这个合理需要使用这个不动产，那么按照我们民法典的要求呢，这个业主对于共有部分它是有共同管理的权利，也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下，你就要经过法定程序，经过全体业主决定，你才能相应的来使用这个共有部分，当然是不是做出补偿啊等等，可以另行约定。如果超出这种合理使用需要随意使用共有部分的，损害他人合法权益，那我想啊，对于这样的矛盾纠纷的化解，一方面当然是我们要加强这个民法典的这个宣传啊，这个普及教育，告诉当事人啊，这个邻里纠纷当中的当事人，这个我们的权属到底应该是如何来理解的，补足他们法律知识的可能有一些空白，然后呢，解开双方的心结。另一方面呢，我想啊，对于这个像这种建筑物的在设计啊、交易啊、使用过程当中的规范呢，它也有完善的空间。比如说啊，像这种屋顶和露台，我们在设计的时候能不能给它的功能区隔、空间的这样一种分离啊，做的源头上就把它分得更清楚，避免发生这样一种误解。那么在交易环节呢，我想我们有关部门啊，也可以督促销售人员，比如说新房销售人员、二手房的这个中介，如实来描述这个专有部分的范围、它的设计用途啊，不要做这种夸大的宣传，以免买受人引起误解。那么在这个管理使用管理环节呢，我想也是要进一步加强像业主大会啊、业主委员会、物业啊这些管理职能，对于可能侵占公共利益甚至是违法的这些使用行为呢，及时的制止协调啊，必要时向有关部门来报告。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还经常有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情况的，接下来的内容呢，请您认真的听。为了帮大家来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的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的专项补贴。只要说您的年龄呢是在50岁以上，不管您是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会直接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您记好了，是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呢，在上了年纪之后呢，会发现自己的眼部素质是逐渐的下降，不光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着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眼睛呢，是我们人体当中的非常精密的器官，那出现问题了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大家呢，现在就用上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因为它的国家专利啊都有3项，所以效果您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一小会儿，眼睛呢就会非常的滋润，非常的舒服了，您再去看手机、看电视都会更清晰、更透亮。只要说年龄符合，现在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购买好视力，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那赶在前10分钟拨打，还会送您高档收音机以及冰丝凉席，还有健康枕。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15: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5: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6: 好，接下来我们进入的是老友健康的环节。那说到鱼腥草呢，可以说呢是美食界争议极大的食材，喜欢的人可能顿顿离不开它，但是不喜欢的人闻到味道就想避开。那不要看它气味特殊，在民间呢它也有着很多的美誉，比如说呢像天然抗生素，像日常的熬夜上火、嗓子干疼，或者说皮肤呢有一些轻微的发炎，很多人都会用到它。那鱼腥草到底有一些什么样的食用功效呢？接下来呢我们有请的是北京医院药学部的主任医师杨丽萍，来为我们揭开鱼腥草的养生奥秘。
7: 鱼腥草又名折耳根，是中国药典收录的一味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历代本草也都记载它可以食用，因为它的叶有鱼腥气味而得名。鱼腥草是历代治疗肺痈或者肺脓肿的一个主要药物，它有散热毒痈肿，这是因为鱼腥草具有良好的清热解毒的作用。现在临床用鱼腥草制剂治疗扁桃体炎、大叶型肺炎、急性支气管炎以及肠炎、腹泻、尿路感染这些疾病。由于有这些功能，所以鱼腥草被民间誉为天然抗生素。
8: 专家还告诉我们，鱼腥草可以说全身都是宝，根、茎、叶均可食用入药，但三个部位的养生侧重点是不同的。
7: 鱼腥草的叶子的总黄酮含量比较高，这个黄酮它有抗氧化、清热的力度也比较强，而且它的口感相对比较清爽，凉拌最好，煮汤也不错。叶子的干品呢还可以泡茶，它的根茎含的挥发油含量比较高，所以它的抗菌消炎的作用就更突出。吃了火锅以后，特别是辣火锅以后，嗓子干痒，咽喉甚至有些肿痛，这就是有肺热了。而鱼腥草它又是入肺经的，又有清肺热的作用，它能够帮助清这些火，更严重的话它还能够消痈排脓。所以我们要辨别一下，如果是胃火啊或者是肺火的问题，用鱼腥草就特别好，因为鱼腥草只针对胃热壅盛的那种情况，就是像伴有黄痰啊、咽痛啊、小便黄啊、有火的情况啊，鱼腥草是特别对症的。如果你平时是手脚凉，舌头还胖大有齿痕，而且还有溃疡，就不是说有热象的溃疡，吃鱼腥草反而可能帮到忙。
8: 现代人长期用嗓过度，还有长期吸烟，普遍存在嗓子干痒或者肺热痰多等问题。鱼腥草针对这类人群也有简单又有效的专属食疗搭配。
7: 给大家分享两款针对性比较强、长期养护没有负担的清肺利咽方。第一个，简易的利咽茶，它的组成是干鱼腥草5克、金银花3克、薄荷2克，用沸水冲泡代茶饮，可以加一些冰糖来调味。它的功效就是有清热解毒、利咽润喉的作用，特别适合于有轻度咽干、咽痛，然后风热感冒的这个初期。因为金银花它能够加强清热解毒的作用，薄荷辛凉它能透表，三者相辅，清热去火去邪而不伤正。第二个呢，鱼腥草芦根清肺茶，它的配方是干鱼腥草5克、芦根3克、桔梗2克。 冲泡，它能改善长期咽喉干痒、干咳、有黏痰这些症状，所以我们日常可以代茶饮，它能够温和的润咽清肺。
8: 除此之外，多数人只知道鱼腥草能吃，却不知道它也有外用的价值。
7: 对于皮肤有湿疹和长痘的人群，比方说青春痘、痤疮的人群，还可以用鲜鱼腥草的叶子捣碎外敷，或者是煎水外洗，再喝全草的干品泡的茶或者煲的汤，它的这个效果就非常突出了。
8: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大家比较关心的，那就是鱼腥草独特的鱼腥味儿，让很多人想吃却难以接受。那么有没有既能去腥又不流失营养价值的家常做法呢？
7: 鱼腥草的这种特殊趣味确实劝退了不少人，不过将鱼腥草洗净切断以后用淡盐水泡10到15分钟，确实能带走部分的腥味。还有一种以恶制恶的办法，就是凉拌的时候多放醋、蒜末或者是辣椒，借酸辣把这个腥味压一压。给大家推荐一个适合夏天的凉拌菜，就是鱼腥草拌莴笋。莴笋鲜嫩爽脆，鱼腥草有独特的鲜香，所以这两个味道交织在一起，口感爽脆、清爽、解腻，兼具清热去火、清肺润燥的作用。
8: 接下来让我们走进厨房，看看药膳大师是如何操作的。
9: 今天带来的这道菜呢，是鱼腥草拌莴笋。我们首先呢要把鱼腥草清洗一下，然后鱼腥草切成段。我们这个鱼腥草切完段之后呢，要用盐去杀一下。用盐杀一下的目的呢，是要把它里面这个鱼腥草的汁液给它渗出来。我们主要是为了去除它的土味和腥味啊，让吃起来呢不那么味道冲。莴笋也是，我们要给它切成跟这个鱼腥草差不多的粗细的丝，然后呢也用盐杀一下。这个莴笋用盐杀它的目的呢，是让它更加的脆嫩绿啊。然后我们两个杀完之后都要用清水清洗一下，然后我们再挤干水分，放到一个盆中呢，我们加入蒜蓉，然后藤椒油，还有加入生抽、醋、白糖、小彩椒，然后我们要给它搅拌均匀，然后装入盘中就可以了。这个鱼腥草就是我们如果说是能吃辣的呢，还可以加一些辣椒啊，它这个风味会更加足。
8: 山野本草鱼腥草，一身本领内外兼顾，日常食用可清热解毒、平复炎症，外敷涂抹能止痒护肤，缓解夏日肌肤问题。让我们巧用天然草本精髓，清热润燥，守护身心自在清爽。
10: 时间都去哪儿了？
11: 时间都去哪儿？

0: 了。
1: 时间哪儿都没去，
0: 好时光一直在这里，
1: 温暖相伴。
0: 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那在这个季节当中呢，不少人会有盗汗失眠的困扰，经常会伴随着手脚发热的一些症状，整夜呢是辗转难眠。中医当中认为，这类失眠呢，大多是因为体内的气血运行不畅。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跟随广西省名中医，也是广西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黄世医生，我们来共同了解盗汗失眠的根源。
3: 在中医眼里啊，很多重大疾病的发生啊，比如说脑梗、心梗，一般都提前一段时间出现失眠。你也可以这么理解为，失眠是我们身体的求救信号。那么今天我就带大家当一位身体的修理工，看看咱们的睡眠机制啊，到底哪个零件坏了。那中医怎么看失眠这件事呢？记住四个字：阳不入阴。为什么叫阳不入阴呢？我打个比方，大家就明白。咱们身体啊，就像一部手机，白天呢是放电模式，阳气在外面很活跃。比如说你的工作啊、学习啊、打球啊、追剧啊，各种活动，这叫做阳在外。那晚上了，该睡觉了，就像我们手机要充电一样，你得把手机插上充电，让阳气呢回家充电，这叫做阴在内。如果你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大脑还像在开运动会那样子很活跃，这就叫阳不入阴了，阳气回不了家，大家晒外面呢、瞎晃悠，那你就是失眠了。那我们想想，阳气回不了家，这个回家的路上啊，一般会出现哪些故障呢？最常见的，也是普遍的一种，叫做心肾不交。大家记住，我们身体的话呢

情况下，两个器官应该是心火呢，下来温暖肾水，别让太阳带晒，这就叫做水火既济。如果向下心脏和肾脏都通畅，那睡眠就很安稳。如果肾水太少了，这就那湿润不了心火，那么心火就太大了，就把水烤干了。 这叫心肾不交了。那这种失眠有什么表现呢？就是难入睡，同时的话呢，患者心里啊特别的烦躁，啊没有耐心，手心脚心又发烫发热，睡少了嘛又有夜间大汗，舌头上啊红红的，舌苔。

0: 大家一听龙眼肉都知道是补血的，喜菊科的龙眼肉，也就是干的龙眼肉，里面呢可以包一点点的盐，少许就行了，大概0.1克啊，再少一点的可以捏成一个小团，然后就每次2颗放在舌头的下面啊，大概半个小时啊，每晚可以放2次这样子。桂圆肉的气味呢就伺机分泌很多唾液，然后你就把这个啊盐啊慢慢融化，你会感觉到有点咸味出来，然后你就慢慢的把这精液啊分3次咽下去，最后呢又把龙眼肉搅烂慢慢吃下去啊，每晚这么一次，连续1周左右。我告诉大家，这个我试过，这个咽下去的地方呢不是说当场你就会犯困，不会，但是你说你这么做以后，当晚你会觉得睡得很安稳，跟以前的感觉都不一样，这个大家可以去试试。我觉得方法比较简单啊，也这个龙眼肉啊食材很容易找得到。龙眼肉它是红色的，入心补心血，盐是咸的，入肾引火下行。舌下个地方的话呢，中医叫做津津玉液，是津液上泛的宽口，也是心肾相交的要道，我们就要利用这个要道把心肾相交了。把龙眼肉果盐放在舌下面呢，等于啊在心上和肾上之间呢架了一座高架桥啊，上面的火呢肾所原水呢下来暖肾，下面的水呢肾水呢又肾所津液上去滋润心火，就这么一个小小的动作就可以实现我们前面讲的心肾相交了。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儿童啊孕妇啊不建议使用这个方法。同时我再推荐一个代茶饮，叫做壮香啊绞肽饮，配方是桂圆肉15克，莲子心2克，加少许的食盐，也就是0.1克左右啊。用法呢，像桂圆肉和莲子心放在杯中，用沸水啊冲泡，用盖子盖住大概10分钟左右，等这个水温降至啊温热的时候，就加入少量的盐，那一点点就可以了，搅拌饮用。睡前呢1个小时喝一杯，因为桂圆肉啊它有补心血，它意思是加水的意思，莲子心呢清心火，是降火的意思，盐的话呢是引火下行，是架桥，是2个心脏和肾之间架住桥。3个小瓶呢协同作战，就专治这种锅烧干了的失眠。当然还要注意一些高血压患者啊不宜加盐，或者孕妇啊不用，因为高血压是盐太多会导致血压高，注意这个就行。
1: 老有所学，
2: 老有所乐，
1: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2: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1: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2: 乐享夕阳。
3: 在浙江，一位11岁的儿童，他的本身是患有近视，近3年近视的度数呢是上涨了400度，后续1年又加深了150度，可以说这个增长的速度是远超同龄人。经过检查呢，他是存在眼压偏高的情况。那这个眼压高和近视加深之间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们又该怎么样来科学的使用和保护我们的眼睛呢？下面我们有请的是复旦大学附属眼耳鼻喉科医院眼科的主任医师孔祥梅，来针对这些问题详细讲解。
4: 其实我们眼球是一个封闭的结构，它里面呢有很多的眼内容物，这些眼内容物呢会对我们眼球的这个球壁会产生一定的压力，就称为是眼压。那目前呢我们是没有办法直接监测我们的眼球内的压力的，它很多是用一些间接的方法，我们比方说给眼球施加一定的压力，通过检测它反弹的这个力来去间接判断我们的眼压情况。那眼压来说的话呢，它是有一个正常范围的，我们正常的眼压范围呢是10到21毫米汞柱，通常来说在这个范围里面呢我们认为这个眼压是相对比较安全的。那如果超出了这个范围，超过21，甚至有一些小孩呢或者会眼压更高，比方说到30几，那我们就要高度当心他会不会有一个眼压高的一个问题了。那眼压高会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我们知道就像一个球啊，它里面如果充上适度的气的话，或者压力适度的话呢，它的球的外形

0: 情是保持得非常好。但是如果这个球里面的这个压力过高的话，它势必会对这个球壁的这个施压，就是会产生一定的压迫性的损害。尤其是对我们眼睛来说的嘛，眼睛因为有很多精细的这个组织，尤其是我们的视神经，它是一个非常娇嫩的一个这样一个组织，但是视神经呢又非常的重要，它负责把我们眼球所感受到的这个光信号通过转化成电信号传输到我们的大脑，让我们来感受到我们看到的东西。那如果压力高之后呢，它会对我们的视神经产生一定的压迫，产生这个一些青光眼的一个损害，从而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看东西的一个视觉质量。所以眼压高呢，我们一定要当心，尤其是呢高眼压之后要特别当心会不会引起我们的这种青光眼的一个问题。就是眼压太高的话呢，它会使得整个眼球的这个发育啊也会比正常的速度要快。那对于小孩子来说的话呢，因为本身他就是身体在成长的一个过程当中，他的眼球其实也是在发育在成长的，那正常的一个速度的话呢是在一个可控范围。但是如果眼压高了之后呢，它会加速这样的一个成长的速度，比方说就会眼轴增长的特别快，那表现为就是它的近视的度数增加就特别快。那如果孩子的这个度数短时间里面，比方说一年里面增长个超过一两百度或者两三百度，那家长呢就要特别的当心，一定要带孩子去看一下是不是他的眼压高引起了他的一个度数的一个过高的一个过快的增长。眼压高的话呢，最直观的一个感受就可能会有眼睛的胀痛，他会觉着眼睛胀胀的，哎呀怎么会怎么样也不舒服啊。那这种胀痛呢，就是如果眼压过高的话呢，它是可以造成。但是反过来，如果说只是眼睛的胀痛呢，我们不能就倒推为说它一定是眼压高引起来的。因为胀痛的这种感觉呢，它相对来说是比较主观的。比方说有的时候你看东西连续看近的东西太久造成了一个视疲劳，或者说有一些其他的原因造成了一个眼睛的这个胀痛。如果出现胀痛的话呢，我们最好呢到医院去测一下眼压，因为眼压的测量呢是非常方便的。至少我们要知道你的这个眼睛胀痛是不是这个眼压高引起来的。如果是眼压高引起来的，那我们后续的话呢可以有很多的方法再进一步的检测它是一个良性的眼压高，还是说可能相对需要处理的这样眼压高，这样呢也会及早的发现一些比较有危害的一些情况，不至于去漏掉啊一些问题。当然机器去测呢那个非常的准确啊，有一个精确的数值。那我们自己去自测的话呢，实际上也是有方法的。我们就用我们自己的这个食指啊，手指，我们可以把它呢放在我们的眼球上面，这个时候呢我们的眼球是往下看的，就是隔着眼睑我们接触我们的眼球，然后呢去轻轻的压我们的眼球的这个压力，你会感受到这个眼球壁呢会有一个反弹的力量。根据这个力量呢，我们来去怎么样去知道这个力量是在一个范围里面呢，我们可以去再摸摸我们的这个鼻尖，你去感觉到这个鼻尖去按压的时候它也有一个反弹的力量。如果眼球的压力跟这个鼻尖反弹的力量差不多的话呢，它说明是在一个正常范围里面。同时的话，我们还有一种呢，就是去眼压过高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去可以按按我们的这个额头中间的这个位置，你会感觉到它比较硬，对吧？如果眼压很高的话，就是这种硬硬的感觉。还有另外呢，你去可以去摸一下我们自己的这个嘴唇，这个嘴唇很软。如果眼球的这种压力的感觉跟嘴唇差不多的话呢，说明眼压是偏低的。所以就通过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方法的话呢，我们可以大概的知道我们眼压在一个什么范围里面啊，是正常偏高或者偏低。这个是一个相对比较简单的一个小的测量方法。如果说它持续的近距离的用眼，眼睛没有休息，那它的眼压会高的。因为我们也测量过，如果你在放松情况下测的眼压数值和在连续看手机半小时之后再去测一个眼压的数值，后者呢明显是高的。这也提醒我们，其实在用眼当中的话呢，我们最好不要去连续的持续的用眼。那其他呢眼压高呢其实还有很多啊，比方说有一些是家族遗传的因素。比方说有些人他是有这个青光眼的这个家族史的，那他可能发生眼压高的概率呢就会比一般人要高，或者说他的父母里面本身就有高眼压症的一个人群，那他高眼压的概率也会高。那还有一大类啊，就是特别要提醒就是小朋友及家长注意的，就是有一些药物在使用当中它也会引起眼压高。那是什么样的药物呢？主要是一个糖皮质激素类的一个药物。这个药物呢不管是局部的点眼还是全身去口服使用的话，到了一定时间有一些敏感的人群的话，它可能出现一个激素引起的一个高眼压。如果这种高眼压没有被及时的发现并且处理的话呢，它持续的压迫我们的视神经，就后期可能会造成我们一个激素性的一个青光眼。不得不需要去用全身激素的话呢，也要提醒就是一定要定期去监测眼压，可以跟医生协商看看有没有一些替代的方法，或者的话我们针对这种高眼压呢就开始用一些降眼压的措施，以免 这种高眼压对视神经产生一些不良的影响。眼压高的话呢，其实我们有非常非常多的方式可以把眼压降下来啊。嗯，当然这个也是呢，就是选择不同的种类啊，还有它的这个根据你的眼压高只是一个高眼压症，或者说有合并青光眼，那我们可能也选取一些不同的这个处理措施。那总体来说的话呢，我们降眼压的方式呢，有通过药物、一些激光或者手术这样三大类的一个方式。那具体来说要不要治疗的话呢，我们要首先要把这个病情呢做一个非常仔细的一个评估，它是有青光眼或者说只是一个高眼压症，那我们可能选择方面呢又会有所侧重。
1: 好，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老年天地，下期再见。

上了年纪之后呢，身体健康，眼睛明亮，那是我们最大的福气。但是生活当中呢，有不少的朋友眼睛呢是早早的就退休了，看东西模糊不清，还干涩发痒。那为什么呢？其实原因就两个，一个呢是精血亏虚，它不足以来滋养我们的双眼了。第二个呢，就是上了年纪了，到了中老年了，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那最好的方法就是来湿热敷。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是传承湿热敷的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等十几种草本当中来萃取精华，补足眼睛所需的营养，再通过蒸汽加热敷来放松和疏通眼部的通道，那效果呢是特别好。咱们湖北呢很多听众都在用，眼部素质相比同龄人会好很多，不干不涩不流泪，看电视看手机都会更清晰。那这几天呢，正好赶上端午节的年终大促的回馈活动，50岁的专项补贴已经开放。现在呢，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来订购，就会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那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额外的还会有端午节的大礼包，包括了一床石墨烯的冰丝凉席，一台多功能收音机，那还有一套健康枕，仅限50岁以上的听众，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再播送一遍400-706-1900。

还是少女的她们，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啊还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的，认真听。为了帮大家改善眼睛问题，好视力端午节年终回馈新老听众，特面向湖北全省发放50岁专项补贴。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一个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给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很多听众啊，上了年纪之后呢，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眼睛啊，可是我们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一定要重视治疗。建议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光国家专利都有3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啊，眼睛当时就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了。

0: 要年纪符合的，现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赶在前10分钟拨打，再送高档收音机、冰丝凉席、健康枕。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0: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戏迷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小冉。大家呢可以通过学习强国、九头鸟 FM 等平台同步收听，共赏梨园雅韵，品读传统戏曲之美。蝉鸣阵阵，盛夏已至，时光辗转，清风入怀。古典戏曲里的动人情爱，穿越百年岁月，依旧动人心弦。从古至今呢，情爱一事呢，无分早晚之分，亦无长短之别。缘分到来的时候，便是最好的相逢。人生路漫漫，情路亦曲折，所有相遇都值得被善待，所有的真心呢，都值得好好珍惜。在车马缓慢的古代呢，人们将相思寄于琴弦，将情愫写进戏文，以戏曲承载爱意与心事。今天的节目，我们一同欣赏昆曲《玉簪记》与越剧《西厢记》两部古典爱情名作，品读古人冲破世俗枷锁、勇敢追爱的故事，共赏戏里戏外的真挚情愫。
1: 弘扬传统文化，传承民族经典，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0: 那首先呢，我们一起来欣赏昆曲《玉簪记》。这一曲呢，诞生于乱世之中的爱情赞歌，讲述了道姑与书生冲破佛门清规、世俗偏见，双向奔赴的爱恋故事。剧情细腻婉转，人物立体鲜活。故事呢是发生在宋代战乱时期，金兵南下，扰乱中原，战火纷飞，百姓流离。少女陈娇莲本来是书香门第的子女，在逃难的途中呢，与母亲失散，孤身无依，无奈之下出家于金陵女贞观，法名陈妙长。与此同时啊，书生潘必正科考落地了，心情呢是非常郁闷，前往女贞观呢奔投身为观主的姑母，在这个地方呢暂住散心。然而命运悄然牵引，两个人与幽静的庵堂偶然相遇，一见倾心。两个人皆通晓音律，无需直白的告白，仅凭琴音互通心意，深藏于心底的爱慕。但是特殊的道姑身份与森严的佛门戒律，让陈妙长陷入深深的矛盾与纠结之中。少女的情愫已经萌芽，世俗的规矩呢却层层桎梏，她只能压抑本心。面对潘必正的告白，她佯装恼怒将其赶走，独处的时候却又相思难抑。后来呀，陈妙长常常赋诗寄托心事，词呢被潘必正正好的意外收藏起来。当潘必正再度求爱，并且拿出词作作为凭证，矜持的陈妙长终于是卸下防备，坦然接受爱意，两人私下相会，沉醉在热恋之中。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由江苏省昆剧院钱振荣、龚颖雷联袂演绎的经典选段《玉簪记》偷诗。

安堂四恋呢，终究是难以隐藏的。两个人相恋的消息很快就被观主察觉了，在封建礼教与佛门清规的双重束缚之下，观主认为两个人的行为啊有伤风化，决意呢要拆散他们。观主呢趁着陈妙常外出，他强行逼迫潘必正立刻赴京赶考。事发仓促，潘必正呢来不及道别，只能仓促的启程。得知实情的陈妙常不愿意认命啊，主动的雇船沿江来追赶恋人。江畔弃别之际，两个人立下了山盟海誓，以祖传的玉簪为定情信物，约定的潘必正啊金榜题名的时候就正式迎娶陈妙常。所幸啊，有情人终成眷属。潘必正赴京赶考，一举及第，功成名就之后呢，即刻返回了女贞观，公开了二人的恋情。那么整个故事还有一处精妙的伏笔，两个人回乡探亲之后才知晓，年幼的时候双方父母早就已经以玉簪为凭为二人指腹为婚，乱世离散，宿命相逢，最终爱人相守，骨肉团圆，成就了一段圆满的佳话。明代高廉创作的《玉簪记》能够流传百世，核心的是在于真实的刻画了禁锢环境下最本真的人性与情欲。女主角陈妙常本是无心出家，清冷孤寂的安堂禁锢其身，却无法磨灭少女向往自由、渴望爱情的本性。他从羞涩试探、内心挣扎，到挣脱束缚、勇敢追爱，完整的成长轨迹让人物是有血有肉。同时呢，剧目尊重真情、反对束缚的人文思想，也为明代后期的汤显祖啊、李哲啊等人啊重情思埋下了伏笔。下面呢，我们继续来欣赏《玉簪记》当中的精彩片段。

天，将弟兄来，已是成功我法，门而不迎，扬声而进。

原来春宫守卫在此。啊，小喵啊，看他闭目垂眉，好似未开光的观音佛像啊。

看他牛外龙山，又是十阳台的天台仙子，不要说他别的，就是这水太儿嘛，做工的人小我萝卜，带我来说他一说。起来犯为苦好词，耶稣一副之见啊，啊像是他自己做的事告，带我起来一看啊，喂成功好水呀，在这里送送是千灯顺顺运他中宫沉沉，好啊相公撤叫声地开启，黄昏都是转过去又说三吹不温，哎呀好敲起呀，一年行中四动凡律请思传神，哈哈哈好做过呀，强将进转一反心，怎奈反心转神，我习惯成功放心尽，莫非天赐我的姻缘姻

黄须金有了这水誓词，他便让也不怕他了，待我将他还心。

不同于传统戏曲当中被动等待姻缘的女性形象哈，陈妙常呢独立自主为爱奔赴的模样极具时代的突破性，这份遵从本心敢闯敢爱的精神穿越百年岁月，至今能够让我们心生共鸣。好的，我们在一小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年我25岁，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2: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0: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4: 北京时间16: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不到园林，怎知春色如许？戏曲是中华艺术瑰宝，梨园可谓百花争艳，群英荟萃。大家好，我是慧文说戏节目主持人小冉，希望通过戏曲节目搭建的桥梁，和大家一起进入这姹紫嫣红的戏曲园林，感受百花争艳、春色如许的无限魅力。

0: 清茶，几段戏文，戏中戏外，戏说人生。这里是慧文说戏，欢迎继续收听。
1: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收听由湖北之声正在为您直播的节目《悠悠戏韵，脉脉情深》。对美好情愫的向往呢，是镌刻在岁月里永恒的主题。这份心意跨越古今，连接着每一位心怀赤诚的人。如果说玉簪记的爱情内敛含蓄，润物无声，那么下半段我们欣赏到的越剧《西厢记》呀，则是以热烈直白的剧情谱写了一曲反抗封建、追求婚恋自由的千古绝唱。熟悉《红楼梦》的朋友都熟知宝玉黛玉共读西厢这个经典的情节。在封建礼教森严的古代，这个《西厢记》呢，一度被列为禁书哈，严禁世人传阅品读。究其根本呢，是书中超前的婚恋观念，直接挑战了封建社会门当户对、父母做主的婚配制度。崔莺莺黛月《西厢记》是元代王实甫的巅峰之作，位列中国四大古典戏剧。剧本呢，最早的是取材于唐代元稹的《莺莺传》，后来呢，经过金代董解元改编润色，最终啊成型，成为如今家喻户晓的杂剧版本。接下来呢，就让我们欣赏上海越剧院钱惠丽、方亚芬带来的越剧《西厢记》当中的精选唱段。

0: 西送来了，老夫人等上你，快来吧。
1: 哎，红娘子，老夫人亲自下去，可望玉璧的看人么？
0: 哎呀，张先生。

0: 着地下的时光走来走去呀、啊。
1: 哎呀，好娘子，小生卡中上来一名军儿，送一介绍上。

0: 啊，父神在上，早生白起，
1: 先生少礼，老身也有一报，
0: 小生真乖。
1: 先生杀非张先生也有今日，我和家性命皆是先生所问，今日两位小卒非为暴力两表协议，望先生莫言轻慢我。
0: 舍病自白，其夫人洪福是一个去不必挂齿，
1: 张先生清楚啊，红娘看酒来。
2: 是
1: 张先生，请莫饮此杯。
0: 张这事不管事，张生白衣。
1: 快请小姐出来，与张先生饮礼。
2: 是。
3: 啊，小姐，老夫人请你出来。

0: 事情老夫人把你们惩处了，莫说是张生，就是小姐你呀。
1: 啊，红娘，难道今日事业就算我与张生
0: 的？我谁是你们的好官爷？

0: 仓鼠，
1: 是吃高鼠哩哈。
0: 孩儿啊，请先堂。
2: 母亲。
0: 孩儿啊，快来见了孩儿的姑姑。
1: 这真是不得了。母娘爹娘挂了，
0: 从今以后你俩是同胞兄妹一样亲年，
3: 是不是亲事太

在上心与你姑姑把盏。

0: 咋办？
1: 赵先生，请莫因此悲。
0: 小生娘子，
2: 姑娘，快去了别藏。
3: 跟大家讲一讲这个《西厢记》的故事哈。讲的呢是这个书生张生啊进京赶考，途中呢寄居普救寺，偶遇为父扶灵暂住于此的相国千金崔莺莺，两个人呢是一见钟情，却受门第与礼教的束缚啊，只能是暗藏心意。不久之后呢，叛将孙飞虎围困普救寺，要强娶崔莺莺为妻。危急关头，崔母许诺若能够击败这个叛军啊，就可以迎娶崔莺莺。张生呢出手相救，化解了危机，崔母呢却出尔反尔，撕毁了婚约，逼迫二人以兄妹相称。相思难抑的两个人不愿意向封建势力妥协，私下幽会，互诉衷肠。败露之后呢，崔母被迫松口，却以这个门第悬殊为由逼迫张生进京赶考。张生高中状元之后，崔母依旧是百般阻挠，打算将女儿许配给权贵子弟郑恒。郑恒呢为了达到目的恶意造谣，谎称呢张生已然已经另娶他人。绝境之时呢，张生火速赶回普救寺揭穿谎言，郑恒呢自食其果，历经了万般折磨，有情人士终成眷属。西厢记呢被视作是旧时的禁书，本质呢是因为其浓厚的反封建的内核。封建社会推崇是等级婚配，自由恋爱被视作是离经叛道，而崔莺莺与张生无视门第差距，挣脱了家长的管控，勇敢追寻自由爱情，严重冲击了封建的纲常。同时呢，剧中直白细腻的情爱的这种描摹也被封建味道是来诟病于此啊。古时候女不读西厢的说法，正是旧时候阶层为禁锢思想、维护礼教秩序所形成的偏见。那接下来呢，我们一起欣赏越剧《西厢记》当中第二个部分经典的一个唱段。
4: 听不出来，哎呀，小姐。

向外自有神仙，定是小姐来了，待我再试探一曲。现在司马相是正弹一曲，名曰《凤菊花》。小生奇怪，是丞相是，这是小姐你做凤菊，于是何必得上你哟？我今天将此曲弹。

0: 弹得好啊，其实哎，记忆却叫人听了不就泪下。
1: 哎，父神望儿女你晚着罢了，
2: 愿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这句经典的台词呢，就是《西厢记》的灵魂主旨，也是千百年来百姓心中最朴素美好的爱情理想。《玉簪记》呢，是挣脱清规的双向相守，而《西厢记》啊，是对抗礼教的赤诚偏爱。两部剧呢，一碗一烈，各有风姿，却诠释了同一个真理：真爱从不受身份、门第、世俗的规则绑架，唯有真心与坚守才是爱情之本。那今天的慧文说戏节目就到此结束了。想要回听本期节目呢，可以登录九头鸟 FM 搜索同名栏目。我是主持人小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4: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各位好，我是何军，欢迎您收听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的新闻晚高峰节目。节目一开始，还是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预计明天雨势将会再度加强，鄂西北以小到中雨为主，其他地区呢都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后天降雨持续，东部南部仍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明后两天有强降雨，那我们在这儿也建议中考的考生和家长提前出发，路面容易积水湿滑，建议家长给考生多准备一套干净的鞋袜和衣物，避免脚部受凉受潮引发不适，影响考试状态。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世界杯遇上618，消费市场多点开花，即时零售提速，观赛商品热销，智能家电走俏，国货批量出海。小艾草链动大产业，蕲春县产盐融合点草成金。市场观察，粽子的去节令化转身。
4: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5: 财富风向标，我们来关注财经热点。世界杯遇上618，消费市场多点开花，即时零售提速，观赛商品热销，智能家电走俏，国货批量出海， AI 深度改造电商全产业链。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今年上半年的消费新图景。
6: 美食美酒搭配世界杯，是这个夏天非常具有代表性的场景。那今天呢，我们也是跟着球迷朋友们来到了一个露天的观赛场地。您好，
7: 看您这准备还挺丰富
8: 啊。是，这不是世界杯吗？看会儿球啊，然后店里头点点吃的，然后呢刚用手机又下单来点啤酒啊，也快，到时候都是凉的。
9: 周末赶上中午12点有一场世界杯比赛，吕伟带上家人来到了一个露天观赛场地，手边冰啤酒小吃一应俱全。他说，以往会为了世界杯提前囤好酒水零食，但现在更习惯在观赛过程中根据需求随时下单，想要的商品在30分钟左右就能送达。如今即时零售已经成为不少人线上消费的选择。
10: 现在的话网上下单基本上商家好多都是24小时营业的，基本上半小时就能到，什么时候想看什么时候买就行了。感觉一是不用去逛商场啊之类的，网上下单的话有的时候还我觉得更优惠一些。
9: 这种消费习惯的转变也让各大平台把即时零售作为今年电商大促的战略核心。
6: 最开始配送的时候是这个箱子吗？
11: 刚开始不是。
6: 嗯，
11: 刚开始不是这样的。
6: 刚开始是啥样的？
11: 刚开始是没有，就是个普通的箱子。
6: 嗯，
11: 它这个是升级了以后，这个箱子能显示温度了。像这个夏天到了，冷冰品比较多，为更好的让大家有个好的体验。以前是只有午晚高峰，现在要从早上10点要忙到晚上10点，因为这段时间大促，它单子也订的特别多。
12: 那这一次其实大促跟即时零售呢，我们绑定的是比较紧密的，因为刚好现在其实有两个热点，一个是这个世界杯， 另外一个呢是本来也都夏天了，所以天气比较热，所以我们结合这两个不同的这个热点和场景，上周末然后上线的这个一元冰下的活动，然后第一场做的是一元冰啤酒，整个啤酒品类的增长超过了50%。
9: 借着赛事与促销热潮，这种即买即得的消费体验也从餐饮生鲜迅速蔓延至全品类。美团闪购平台数据显示，六月份世界杯开幕以来，消费者给家中换新看球设备，冷柜、冰吧销量同比增长132%，投影机销量同比增长100%。淘宝闪购以垂直场景需求为驱动，从美妆个户到3C家电，实现全品类渗透。今年一季度，即时零售业务较2025年同期收入增长57%。
5: 赛事经济也是直接拉动了相关商品的销售。京东618销售数据显示，近一个月足球球衣的成交额同比暴涨超过60倍，世界杯球衣搜索量增长5.5倍，部分国家队的球衣已经断码或者是售罄，足球消费热度持续攀升。赛事直接拉动观赛设备销售增长，大尺寸大屏幕成了新的趋势。海外618开卖后，一款投影仪新品在欧洲销量翻倍，西班牙市场增长达90倍，大屏电视同样热销，小米国际在意大利市场增长3倍。另外呢，闲鱼平台发布的2026世界杯球员闲鱼交易热度榜显示，平台球星卡交易持续走高，客单价破1400元。618电商大促也成了国货出海的集中大考，京东全球售开闸极限开门红，开售52个小时，海外订单量同比直接翻倍。
13: 国货出海的集中大考，京东全球售开闸极限开门红，开售52小时，海外订单量同比直接翻倍。新加坡、马来西亚、越南这些核心市场订单增幅超200%。什么品类在风跑？摄影摄像、美妆香水、运动装备、零食特产，这些日常品类销售额同比增长全线突破300%。电竞椅、高尔夫装备这类新潮单品更是暴涨超10倍，连大件家电家具都出海了，销量同比大涨超7倍。海外家庭开始在中国平台上买沙发换冰箱。618大促首日，阿里速卖通平台数据也是亮眼，泳池机器人、 3D 打印机、储能电池等硬核国货品牌实现数倍至数十倍的业绩增幅。在拉丁美洲市场，游戏手柄品牌环比增幅突破300%。在西班牙、法国、波兰，速卖通本地仓发货订单占比首次突破50%，官方仓订单冲到日常的25倍。这意味着国货出海正在从小包直邮碰运气进化成前置备货阵地战。如果说跨境电商出海，国货潮品占主流，进口端则聚焦日常刚需品质好物。商务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重点监测跨境电商进口平台全球商品销售额同比增长4.3%，其中泰国榴莲、阿联酋进口饮料、意大利休闲裤备受国内消费者追捧，网络零售额分别大涨344.8%、78.6%、22.8%。
5: 今年上半年，电商行业正式进入了 AI 原生加即时零售的深水整合期， AI 技术全面渗透到选品、营销、客服、直播等电商全链路。那这 AI 电商它能干些啥呢？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13: 今年上半年，电商行业正式进入 AI 原生加即时零售的深水整合期， AI 技术全面渗透选品、营销、客服、直播等电商全链路。 AI 电商能干啥？在京东全场景 AI 大促，24小时待命的数字人表现亮眼，一出场带货成交额破7000万元， AI 客服服务量同比增长14倍。营业打样，数字人不打样。在天猫用上千问大模型，用户

0: 找货转向货找人。 AI 电商提速效果怎么样？在美团利用 AI 驱动打造分钟级配送，六幺八大促首日整体成交额同比增长2倍，酒类品类暴涨18倍，白酒成交额更是12小时破3亿元，同比激增70倍。从尝鲜到全链路介入，消费者在 AI 参与的沉浸式购物中逐步形成无感决策及时满足的新习惯，也更加乐意为品质、为科技、为及时满足买单。
1: 相信在未来，随着技术的不断迭代，消费场景持续拓宽，国内电商市场还将会释放出更多的增长潜力。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小时候，爷爷总说，
2: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3: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4: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5: 广告过后欢迎回来，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哎，挂艾草啊，可以说是端午节最具标志性的传统习俗之一。作为平安健康的象征，如今这艾草不再只是悬挂于门楣之上的时令之物，而是被深度开发出了上千种产品，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一株小小的艾草究竟能变出多少花样呢？我们来听记者在蕲春县的调研。
6: 湖北蕲春是艾草的核心产区之一。端午节前，记者走进这里，浓浓的艾香扑鼻而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都挂上了一束束艾草。尽管下着小雨，这座花店前仍然挤满了争相购买艾草花束的游客。
7: 这么远还带花回去呢？
8: 第一次看见拿那个蕲艾来包成这样子花束，很好看，因为它是代表祈福的意思，所以也想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6: 这些经过精心设计和包装的花束，用嫩绿的艾草和鲜花搭配，显得朴素而雅致。花店老板告诉记者，这是他们今年专门推出的创意花束，一上市就成了热销品。
9: 这个艾草我们一天要进两三百斤呢，线上线下都是挺多订单的，每天都忙不过来。
6: 一些游客还把艾叶、藿香和一些中药材捣碎，自己装填香包。
9: 自己装更有仪式感吧，更有心意吧。我装了好多个，就是要给家里每一个人都要弄一个，挂在床头都可以。
6: 不仅是端午节应季产品，蕲春大大小小的商店里随处可见和艾草相关的商品。不仅有艾条、艾灸贴、艾草精油等养生类产品，还有艾草化妆品、牙膏、洗发水、沐浴露等日常生活用品。
10: 我们这个产品现在发展到1300多种，上半年我们的综合产值已经突破100个亿，这两年呢已经软销到东南亚、欧盟市场。
5: 现如今，在蕲春和艾草相关的生产企业啊，已经有4000多家了。从种植到加工再到消费，一株株艾草把产业上下游连接在一起，带动就业超过30万人。咱们继续来听相关的报道。
6: 端午前后是一年中艾草品质最好的时候。在蕲春县金鸡村，53岁的张志坤正在和村民忙着采收艾叶。
11: 含精油啊，吃溶力呀、啊，加上这个维生素啊，都要高如其他的季节很多很多，一定要在这个端午前后的10来天左右采收是最好的。
6: 张志坤原本在温州打工，几年前回到村里种植艾草，干艾叶全靠自销，因为市场有限，最初就只种了10几亩地。这几年原料需求大，他就联合5家农户成立合作社，通过土地流转，种植面积扩大到2000多亩。
11: 我们县里面企业啊有几千家，你还没拉下来，人家就已经定收了，你在种的时候人家就跟你协议就签好了啊。这个大家现在纯正就不担心销售了，就大胆放心的去种了。
6: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目前蕲春县的艾草种植面积已经超过20万亩，从事种植的就有4万多人，忙时种艾，闲时进场，已经成为很多人的日常。
12: 家里种了10亩地，不忙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厂里就是上班，一年也可以挣个4万多块钱，挺满意的。
6: 不仅仅是种植，依托艾草延伸的大健康产业，全县开了近20家培训机构，累计培训了9.4万名艾灸师。技能学习让大伙找到了新的创收渠道。全职妈妈徐锦秀就在自己家的社区开了一家养生馆，
13: 有一份技能在手，很踏实啊，然后有一份稳稳的收入， 就挺开心的。
6: 如今齐春艾灸师已经成为全国老务品牌，当地人已经在全国开了5000多家艾灸馆，齐艾的品牌效应带动全产业链向深向新发展。
5: 咱说了艾草，接下来啊说说端午必吃的粽子哈。每到端午，这甜粽咸粽的口味之争啊，总是能够引发网友的热议。不过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早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只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常年进驻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下午茶的消费场景。
14: 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15: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14: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16: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14: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桥认为，
17: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14: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18: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

0: 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1: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桥说，
2: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啊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1: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0: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云听财经，
4: 云听财经来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数据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将成为三大热点。五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国铁集团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中欧班列年开行数量10年间增长了10.8倍。当地时间6月19号，俄罗斯中央银行发布公告，宣布将基准利率下调25个基点至14.25%。
5: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6: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7: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8: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9: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4: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将关注武汉推出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千万补贴百场活动，为市民游客送上夏日消费盛宴。10.6万名武汉学子今天起中考，报名人数创近20年新高，普高录取比例同步提升。更多精彩内容稍后带来。

0: 哇妈，这是一台进口收音机吗？
1: 对呀，这外国人造的，可好用了。
2: 今天由苏联援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正式通车，
0: 从此我有了听广播的习惯。
3: 这一听啊，就是60多年喽。
4: 爷爷，
3: 哎，
4: 我发工资了
3: 哟，
4: 送您国产最新款手机。哎，您对他说听新闻。
3: 哎，我要听新闻。
5: 好的，现在为您打开新闻广播。
6: 我国自主设计建造的港珠澳大桥今天正式通车
3: 哟，创造了咱们中国制造这么先进呢、啊、
4: 对呀、啊、您不知道现在流行一句话吗？让世界爱上中国造。
7: 中国制造，让世界更美好。
8: 女士们、先生们，飞机即将
9: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0: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11: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
12: 早回来了，没事儿。
13: 爸，你别再骗我说你没事儿。
12: 不哭不哭啊。
9: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14: 北京时间17:30，
7: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5: 家里的每一次流畅上网，孩子安心的办学时光，家人远程的平安牵挂，这些平凡又温暖的日常，都是移动爱家最想守护的幸福。
16: 品质爱家官网，畅享智慧生活。FTTR 全屋千兆，10元每月起，全屋信号满格更稳定。爱家零息屏，智慧康养，爱宠看护，云电脑，移动爱家，全家安心又省心。
15: 品质手机好网，权益一站尽享，换 AI 手机享双重补贴、双重保障，老友套餐换新，流量翻3倍，精彩体育赛事尽在咪咕视频。开通移动加宝宝，家庭保障一站全享。
16: 品质好网，全家省心，
15: 智慧爱家，温暖相伴。
16: 湖北移动，守护您的每一次连接。
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7: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关注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武汉的晚高峰已经开始了，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那此刻丰青路从白沙西路到烽火路由西向东出现了严重拥堵，三角湖路从碧湖路到太子湖路由西向东，解放公园路从黄孝河路到中山大道由西向东，长青五路从姑嫂树路、辅路到长青路由东向西，以及洛市路、辅路由南向北，以上路段此刻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路况。那目前呢，武汉

0: M 加购物中心、萧品茂、武汉天地一方购物中心、武汉国际广场以及群星城周边道路都已经出现了中度拥堵。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那这一时段的热点全搜索，我们当然要关注到的就是端午假期。这个端午假期，武汉呢也带来了消费大餐。18号晚上，2026武汉端午嘉年华暨服务消费季正式启动，300多场沉浸式消费体验以及全程联动的促消费专项活动全程铺开，给市民游客奉上夏日消费盛宴。来听湖北台报道。
2: 启动仪式在江夏里街区举行，奇幻非遗 IP 实景巡游还原老码头市井风情，武侠表演、天女散花与凤凰天灯交织，将节日氛围感拉满。临水而设的10米龙虾长桌宴汇聚18种风味小龙虾，为游客带来视觉味觉双重冲击。
3: 游客唐女士：
4: 品尝这个全餐宴，有各种各样的口味，有各种各样的码头文化的节目，美景也看了，好吃的也吃到了，太开心了。
3: 江夏里武汉老码头文化美食街区副总经理胡荣：
5: 以非遗为主题的经验的这种民俗体验，会成为端午嘉年华当中的一个主轴线，各色的全天候不间断，每天至少有30场的文艺演出，会给大家一个全新的体验。
2: 惠民力度同步加码，武商、中百等本土重点企业推出端午专属折扣、赠礼、满减，支付宝投入1000万资金，联合超30万商户发起支付立减，江夏区启动商文旅惠民专项行动，通过游江夏和汉运动平台免费发放景区住宿优惠券福利，以及餐饮、文创、体育专项券，通用汽车跨界助阵，发布新车并推出以旧换新系列活动，延伸消费链条。
3: 蚂蚁集团战略发展部湖北总经理李飞：
6: 我们投入了1500万元的专项资金，在6月22日到28日呢，天天有优惠，只需要到各大商圈商户去碰一下，就可以享受我们的立减优惠。
2: 商文旅体深度融合，本次嘉年华系列活动将持续至8月底。
0: 端午节除了吃粽子，还有一项特别热闹的活动，对，那就是划龙舟。每年端午节赛龙舟都是最热闹的，从北方的运河到南方的水乡，这一天呢，一条条龙舟在水中踏着鼓点，劈波斩浪，承载着风调雨顺的祈愿，凝聚着团结奋进的力量。昨天从高校学子到乡村百姓，从专业赛场到民间河湖，湖北各地以各具特色的龙舟习俗把端午的欢乐氛围给拉满了。来听湖北台报道。
2: 今年湖北的龙舟赛场燃起了一场青春风暴。武汉经开区马颖河上，武汉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8所高校龙舆队同河竞渡，在200米直道上展开多轮激烈角逐。决赛现场，武汉商学院与江汉大学从起桨便齐头并进，拼到最后20米，武汉商学院鼓手一声嘶吼，全队桨频骤然提升，冲线那一刻，水花四溅，欢呼震天。
3: 武汉商学院龙舟队队长82学生傅存鹏：
7: 因为江汉大学他们毕竟是老牌强队，到后面大概80米左右，学长一声怒吼啊，加力！整个人都是就感觉跟打了鸡血一样，一讲一讲就给江大给抄上去了。
2: 龙舟赛不只属于专业选手，更承载着百姓的乡愁。在咸宁嘉鱼县三湖连江水库，时隔25年再次举办龙舟赛，21支龙舟代表队整齐列阵，劈波向前。在黄冈溪水县兰溪镇，端午节赛龙舟已经有400余年历史，是溪水四大民俗之首。今年7支龙舟劲旅在溪水河上劈波斩浪，吸引了数万名观众齐聚河岸观赛。在咸宁重阳县青山河上，雷洛村女子龙舟队踏浪竞渡，山歌和鸣。
3: 咸宁重阳县青山镇雷洛村女子龙舟队鼓手周天娥：
8: 我们都是雷洛村的媳妇，放下手头的工作来参加的。
3: 黄冈市民夏女士：
9: 看得太过瘾了，每条船上的小伙子都跟小老虎似的，拼得非常的凶，看得我们心都起了嗓子眼了。
2: 传承千年，龙舟赛已成为全民狂欢的节日，
3: 2026屈原故里端午文化节开幕式暨全国龙舟大联动宜昌站启动仪式在宜昌夷陵区举行。来自全国各地的龙舟爱好者竞渡长江，在如雷的鼓声中尽享端午的浓厚氛围。在仙桃冕城古镇，汉族、回族、土家族等多民族群众组成的龙舟队同场竞技。在洪湖内经河上，省级非遗洪湖凤舟集训正酣，凤首高昂，通体彩绘。60岁的老鼓手坚守擂鼓岗位已有33年。荆州洪湖凤舟老鼓手张国斌
10: 参加过很多次那个中华龙舟大赛，到附近的福州、秭归、重庆很多地方就做鼓手，我也是蛮幸运，就是把它传承下去。
3: 华中科技大学龙舟队队员张普韶，
11: 他们穿的很多服装，那种纹饰都是独具这种楚国的特色，千年之前的文化突然就感觉渗透进来了。滑的过程中我们就是很有力量的，就能感觉到文化的力量它在推着你走。
0: 在端午节期间，香港和澳门两地也举办了龙舟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昨天分别从香港和澳门发回的报道。
12: 我现在是在香港南部的赤柱海滩，在我身后海面上正在进行的是赤柱国际龙舟锦标赛，在这里可以近距离感受龙舟破浪前行的震撼场面，感受浓厚的端午节日气氛。
13: 当天比赛有超过180支龙舟队伍及数千名运动员参与，海面上锣鼓声此起彼伏，运动员奋力拼搏。当龙舟冲到终点，观众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今年端午节，香港特区政府持续以传统加创新模式推广文旅盛事，全港多区举办龙舟竞渡、美食嘉年华等活动也密集展开。
14: 香港举办国际龙舟邀请赛，让古老的民俗蜕变为享誉国际的体育盛事。端午文化万法生生，更凝聚着深厚的爱国情怀，是全体中华儿女珍贵的共同文化之一。
15: 如今的端午节融入了现代社会的激情活力，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的广泛参与，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开放和活力。
13: 19号，2026澳门国际龙舟赛在南湾湖水上活动中心圆满闭幕，海内外多支龙舟队与澳门本地龙舟队同场竞渡。本届赛事也首次邀请了来自横琴的队伍参赛，进一步加强秦澳两地交流合作。
16: 赛龙舟在澳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深厚的群众基础，是中华传统文化在澳门一脉相承的重要体现。本届赛事不仅为澳门本地的龙舟爱好者搭起了以赛会友的舞台，更为海内外广大的龙舟社团架起了比拼切磋的桥梁。
17: 龙舟精神，大家团队拼搏的一种向积极向上的龙舟团队精神，希望藉此嘅机会加强一下澳门和横琴两地的龙舟文化交流。
18: 咁而呢个赛事咧，亦都俾一个好好机会，我哋咧喺一个传承嘅龙舟文化，可以联结我哋大湾区啦，同埋我哋华人啦，喺呢个澳门里面咧聚首一堂，可以参加呢个赛事，共享呢个端午节同埋呢个龙舟嘅气氛。
13: 精彩的赛事吸引了众多市民游客前来现场观赛。在赛场外融合了文化展演、文创市集、互动游戏等内容的嘉年华活动也在南湾湖畔热闹举行，营造了浓浓的端午文化氛围。
0: 端午假期第一天，各地特色龙舟赛轮番登场，吸引了大量游客观赛，节日氛围掀起高潮。龙舟赛事为何能够突破地域局限，成为端午文旅消费的热门场景呢？我们来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19: 赛龙舟啊，是作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其实跳出了一个我们传统的江南水乡、岭南水道的这个地域的限制，它已经成为我们端午文旅消费的一个核心的场景。它一方面连着我们千年的文化的一个文脉，同时也联动着我们促进这个老百姓消费的新需求，成为拉动我们节日消费、激发文旅消费的一个动能的一个流量的引擎。那么首先我们看第一个最核心的，就是我们共同的文化的这个基因因素是打破了我们传统地域文化限制，也构筑了我们全民一个叫共情消费的基础。我们知道赛龙舟传统啊是既是屈原的，但实际上它现在已经承载了我们的家国情怀、我们的集体精神，甚至我们祈福纳祥的这么一个精神内核。第二个，我们从这个赛事形态，南方刚才讲的这个蝶轿的一个漂移，到我们

0: 食宿啊、市集啊、文创啊、研学，它形成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消费链条。其实还有看一个，就是数字媒体的因素拉近了我们一个时空的距离。
1: 嗯，
0: 因为文量流量，比如说大家看到我们现在刷短视频，刷很多都能看到，从网上云端就能感受到这个赛龙舟的一个氛围。
2: 除了精彩纷呈的龙舟竞渡赛事，各地还涌现出了很多龙舟加的融合发展模式，比如龙舟联赛、联动乡村休闲、非遗、研学、文创等等。那么这种跨界融合模式能够给端午文旅市场带来怎样的新的消费动能呢？我们来听一听央视财经评论的分析。
3: 我觉得龙舟加呢，还是要实现从节日限定能不能变成全年长红。因为过去呢，端午节的这种消费，文旅消费有一个痛点，就是节日半日游，看完比赛大家就走了，消费呢停留在蜻蜓点水的阶段。那现在龙舟加的模式，就是要把原来的短板现在变成新的增长级。我们用跨界融合，把单一赛事变成全链条的消费。这个过程当中，我比较关注三大变化。第一个变化就是消费场景要实现时空的扩容。龙舟加，比如说龙舟加乡村休闲，上午看比赛，下午呢去采摘，晚上住民宿，这样就把原来的几个小时的消费拉长到一两天。那龙舟加非遗，把香囊制作呀、艾草的文创等等也搬进赛场的市集，那原本几十块钱的门票的这种收入，可能就变成了几百块钱的非遗大礼包。那么消费也从看台一小时变成场外的一两天，这样的整个消费量就上来了。第二个变化就是产业链横向要破圈，比如说这个龙舟加研学，那现在呢让孩子有机会走上水上体育课，而这样呢不仅增强一些身体素质，懂得一些体育知识，同时呢像类似桨板的教学、龙舟的文化的讲座等等，可以让家长和孩子来了以后呢都能有所收获。第三个变化，区域品牌要实现差异化突围。那各地南方有水的地方都在做龙舟，你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你的独门绝技、独门招牌是什么？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很多优秀的尝试，像广东佛山的蝶教，它是绑定了岭南建筑，在这里可以感受龙舟水乡。喜欢运动、喜欢建筑的朋友都可以来看，所以让越来越多的人为一艘船赴一座城，那带动周边的吃住行游购娱，这样整个链条就很自然地串起来了。但是这个过程当中也要提醒，融合不是乱炖，不是说为了流量而来应聘这种非遗啊，或者生造研学，这样只会损害当地的文旅的公信力。我觉得龙舟加，龙舟的魂一定要在，不要舍本逐末，而家呢又要实现这种内容的互补，才能够让龙舟家从一阵风现在变成四季火，也把龙舟文旅从节日限定变成全年长红。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中考。2026年湖北省中考今天开考。那今年中考呢，恰逢入梅后首轮强降雨，全省700多个考点准备情况如何？来听湖北台记者祝如月的探访。
2: 在武汉七一中学考点，为了应对中考期间的降雨天气，考点已经搭设了一条专属的雨棚通道，考生们可以从学校大门直通到考场入口。
3: 除了遮雨通道，七一中学考点还设立了乘风助考爱心角，雨伞、纸巾、花露水等应急物品一应俱全。
4: 武汉市七一中学考点主考杨国涛：
5: 可为特殊考生提供轮椅推送、绿色通道等便利服务。我们为考生预备有我们的校服，如果考生衣服打湿了，可以在我们的更衣室内可以换上。
3: 中考期间，全省多部门联动护航，在宜昌长阳，针对连日降雨可能引发的线路受潮等风险，保电人员冒雨开展特巡，逐一检查14个考点的公用电设施，建立一考点一预案。在恩施州来凤县第二实验中学，保电人员提前接入应急发电机，对考场监控广播系统和 UPS 不间断电源进行测试，做好应急保障。
4: 国网长阳县供电公司龙州坪供电服务站蔡乙：
6: 我们提前对学校的供电线路和用电设备逐一开展巡视检修，提前排查，消除隐患。
3: 今年中考时间也有变化，6月20号至22号的文化课考试，下午开考时间从往年的14:30延迟到15点。建议考生及家长比平时提前30至45分钟出门，优先选择地铁、公交等公共交通，避免因暴雨拥堵延误到场。在安检流程上，今年湖北中考继续实行2次安检，考生在考点入口处通过安检门接受第一次安全检查，进入考场时在视频监控下接受第二次人工安全检查，检测考生是否携带无线通信工具、金属饰物等违禁物品。
1: 今年武汉中考报名人数达到了10.6万，创下近20年来新高。记者梳理历年招考数据发现，2004年武汉市中考报名人数大约是12.6万，之后呢一路下滑。2017年报名人数只有6.29万，此后逐年回升。二零

0: 学一年级。数据显示，随着城市化改造步伐加快以及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武汉市出生人口持续增长。2018年小学新生入学人数比2017年增加了1.3万，预示着明年中考的报名人数将会继续走高。随着中考报名人数创下新高，今年武汉市普高招生计划相应扩招。全市普高招生计划85249人，其中公办高中68619人，民办高中8630人，中职学校综合高中试点班8000人，超80%考生能上普高，录取比例高于往年。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武汉市第一批招生计划数占到了普高计划总数的31.5%，比去年增加了5.6个百分点，意味着将有更多的初中毕业生进入优质普通高中就读。好的，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1: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6月17号，知音湖北四季春晚2026枣阳黄桃甜润天下第五届黄桃采摘季开幕。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网、湖北广电、湖北日报等中央省级主流媒体的记者深入枣阳黄桃基地、黄桃加工企业、冷链物流中心，沉浸式体验、多视角采访，挖掘枣阳黄桃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故事，观摩地标优品展销、桃文化科普、电商直播，近距离感受枣阳黄桃全产业链发展成效和农文旅融合新成果。
2: 我是邢台记张伟。近日，咸宁市2026年水生生物人工增值放流活动在斧头湖、西凉湖举行，计划投放鲢鱼、鳙鱼、草鱼等优质鱼苗共计1366万尾。据介绍，本次增值放流将有效补充斧头湖、西凉湖鱼类种群数量，优化水域生物营养结构，提升湖泊水体自净能力，持续改善蓄水环境质量。
3: 我是实验台记者肖岩。日前，国家中药材标准化与质量评估创新联盟公布2026年道地药材一线一品评定结果，实验室云溪苍竹成功入选，成为湖北省7个上榜品种之一。云溪苍竹是云溪县特产的毛苍竹，属于道地药材，富含挥发油，具有祛湿健脾明目的功效，入药历史可追溯至神农本草经。近年来，云溪县将苍竹作为主导产业来抓，目前全县苍竹种植面积3.2万亩，年产苍竹药材2.2万吨，产值达1.76亿元。
4: 有人说，人生最幸福的事情莫过于万家灯火中有一盏是为你而点亮，莫过于在袅袅炊烟中闻到家的味道，在一蔬一饭中找到生活的热情。嗨，朋友你好，我是何军，此刻我在新闻晚高峰祝你幸福平安每一天。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三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端午假期出行高峰，这两天呢，有旅客在机场意外卡壳，20寸行李箱不能免费登机了。晚高峰提醒，不同航司、同一公司、不同舱位对随身携带行李的要求都有可能存在差异。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破10亿元。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通过国民投票法修正案，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排除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煤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毫秒，继续2000毫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大家好，我是何军。那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一段时间了，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关注到的依然是道路方面，此刻东湖南路从天鹅路到东湖东路由西向东，友谊大道辅路从友谊大道到七星路由北向南，民主路从广场环路到临江大道由东向西，徐东大街辅路从徐东大街到和平大道由东向西，以及鱼帆路由西向东，以上路段呢此刻都处于中度和轻度拥堵的状态。那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附近的路况吧。武汉国际广场、萧品茂、武商广场。

0: 场、武汉 M 加购物中心和凯德广场武圣殿周边道路呢，目前处于中度拥堵的状态。我们也提醒途经以上商圈的司机朋友注意行车安全，祝大家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热点全搜索，继续关注热搜新闻。端午假期出行高峰，这两天啊，有旅客在机场却意外的卡壳了。为什么呢？随身携带的20寸行李箱被告知无法免费登机，只能临时办理托运。而且啊，不同航司它执行的标准还不一样的，这是怎么回事呢？
2: 在国内航空公司中，全服务航司与差异化航司执行两套标准，政策差异源于服务定价和票价模式。国航、东航、南航等全服务航司允许符合尺寸、重量要求的20寸及以下的行李箱免费随身携带上飞机，但是部分差异化航司，如春秋、祥鹏等航空公司，考虑经济成本、运营需求等原因，不允许普通经济舱旅客免费携带。目前，部分低成本差异化航空公司仅允许14寸以内迷你登机箱，部分航司允许旅客付费携带20寸行李箱上机。航司和售票平台会将差异化的规则在旅客购票界面说明。很多旅客购票时未留意行李条款，到机场才发现规则不符，误以为20寸箱全面禁带。除了尺寸，随身行李还有重量要求。国内航司随身行李单件重量大多限制在5公斤到8公斤以内。不少旅客把衣物、化妆品、重物塞满箱子，整体重量超标，同样会被要求办理托运。特别提醒，市面上绝大多数箱包标注的20寸仅计算箱体主体，并未包含轮子、拉杆、侧把手、包角等凸起部分。而航空公司规定的尺寸是包含轮子、拉杆等在内的尺寸。此外，不同航空公司、不同舱位能携带的随身行李重量、尺寸和件数都不一样。旅客在出行前最好提前通过航空公司官方渠道了解相关信息。
0: 在这儿啊，我们要再次的提醒大家，航空公司和售票平台会把差异化的规则在购票界面说明，包括可以携带的行李的件数、尺寸上限以及付费标准。所以呢，您在购票的时候一定要仔细的留意行李条款，因为不同的航空公司或者是说同一家航空公司不同的舱位呢，对于随身携带行李的重量、尺寸和件数要求都有可能会存在差异。如果您没有留意，到了机场才发现，那有可能呢，因为行李的问题搞得手忙脚乱，耽误行程。

0: 那说到出行啊，接下来咱们再来说说火车。针对网上出现的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的时候呢，却发现有空座这种疑问，最近呢，铁路12306票务专家做出了回应。旅客在购票出行的过程中，行程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的这种印象啊，主要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呢，就是坐席的乘车区间与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第二就是空座的席位是旅客查询购票以后新产生而且没有售出的席位。第三呢，就是其他旅客没有按照票面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者是提前下车临时产生的空座现象。
1: 铁路12306显示无票，是指旅客在某一时间点通过铁路12306系统查询特定日期、车次、站间及席别的车票时，如系统没有完整匹配旅客需求的车票，则实时显示无票的情况。乘车时发现有空座，是指旅客购买某次列车车票后乘车时，发现某些站间部分席位出现空座的情况。
0: 一些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显示无票的时候呢，选择购买了长于或者是短于其既定乘车站间的车票上车，在乘车的时候发现空座，形成了铁路12306显示无票乘车时却发现有空座这样的一个疑问。那主要的形成的原因呢，主要是有以下这三种，咱们也一起来了解一下。
1: 第一类情况，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未发售的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站间车票所对应的空余席位。该旅客欲购买的与其出行需求相匹配的站间车票售罄，至开车前也未产生新增票额，系统一直显示为无票，但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且有站间重合的车票未售出。这些未售出的车票对应的席位在旅客乘车期间就会呈现空座状态，这些空座是与该旅客出行需求不匹配的空余席位。第二类情况，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该旅客查询购票后该次列车新增票额未售出形成的空余席位。旅客在铁路12306系统看到显示无票，是指针对该旅客特定的查询条件，在某一时间节点系统显示的结果，并不意味着该车次在后续发售过程中均无票。受退票、改签、票额动态调整、加挂扩编等因素影响，系统余票情况会实时变化。一是旅客退票、改签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空座。旅客购票后，有其他旅客因形成调整办理退票改签手续，释放的票额会重新进入系统发售。若列车开车前这些新增票额未被全部售出，就会出现车上有空座情况。二是车票发售过程中动态列解产生的新站间车票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坚持长途优先，兼顾中短途的售票原则，在车票发售过程中会动态调整票额，部分车票发售后会自动列解产生新的站间车票，若这些新的站间车票未被售出，会形成空座。三是铁路部门加挂扩编后，新增票额未售出，造成空座。铁路部门根据12306大数据分析客流需求，对部分列车进行加挂扩编，由此新增一定数量的票额，若这部分车票在开车前未全部发售，会形成空座。第三类情况，旅客发现的空座实际上是其他旅客未按购票区间乘车，中途上车或提前下车形成的空余席位。个别旅客购买了长于自身实际出行站间的车票，在票面出发站之后的车站上车，或抵达实际目的地后提前下车，导致该席位在剩余站间处于空座。
0: 那在这儿呢，需要说明的是12306系统余票显示具有实时性和准确性。那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三类情形，它是在铁路车票发售、运力调配和席位实际使用过程中形成的特定的现象。空座的本质呢，就是旅客出行需求和可利用的站间席位不匹配，或者是这趟列车的席位能力旅客行程动态调整形成的一个临时性的状态。复兴号动车组列车座位的上方设置了红黄绿指示灯，可以显示座位占用情况，如果出现了空座，那您可以根据指示灯的情况在同车厢同席别临时就座。在这儿也提醒大家，铁路部门呢不主张旅客采取买长乘短的方式出行，因为这种 种方式，既会让您多支付费用，还会形成一个不太准确的出行数据，造成运力资源的浪费。在该次列车没有符合出行需求的车票的时候，建议您可以及时的提交候补订单，合理的增加日期加车次的组合选择，开启接受新增列车选项。退票改签新增运力产生的票额呢，将会按照先到先得的原则优先满足已经提交候补票购这个买票需求的旅客，或者是选择非热门车次中转换乘错峰等出行方式。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接下来啊，我们把视线的关注点转移到美加墨世界杯。国际足联昨天确认傅明出任厄瓜多尔和库拉索的视频助理裁判，三名中国裁判马宁、周飞、傅明将会同场执法这场比赛，马宁担任该场比赛的主裁判，周飞和傅明呢担任助理裁判。这场比赛将于北京时间明天早上8点进行，三名中国籍裁判员实现在世界杯赛事的同场执法，这无疑是中国足球裁判事业取得的又一次创纪录的突破。马宁将会成为时隔24年再度主哨世界杯的中国裁判，他也是唯一一位连续2届入选世界杯裁判名单的中国裁判。他曾经在2022年的卡塔尔世界杯6次担任第四官员。傅明将成为首任担任世界杯视频助理裁判的中国裁判。此前呢，他已经在本届世界杯担任了3场比赛的辅助视频助理裁判。周飞将成为首位在场上执法的中国助理裁判。另外，同样是昨天，阿迪达斯正式官宣聘请李现担任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开球嘉宾。他将为6月22号西班牙对阵沙特阿拉伯的小组赛开球，成为首位在世界杯正赛开球的中国内地艺人。随后呢，李现也在这条消息下面回复称使命必达。据了解，李现呢，他是皇家马德里俱乐部的多年的球迷了。这次啊，在世界杯赛场为西班牙队比赛开球，被粉丝称为皇马老球迷圆梦顶级赛场。
0: 云听世界，
1: 打开视野，云听世界。节目最后，我们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受降雨影响，昨天到今天，贵州洪水河支流、六洞河、柳江支流、古滨河等14条中小河流发生超警洪水，最大超警幅

0: 度1.22米。目前呢，这些河流大部已经出峰回落。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天中午12:08，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今年电影暑期档于6月1号开启，已经有80多部中外影片锁定暑期档，给观众带来一场光影盛宴。从这个端午假期开始，喜欢动画的朋友们又有了新的休闲娱乐场所。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将原厂址换新升级为美影园园区，成为一个集动画创作、影视科技、文化消费一体化发展的动画产业生态园。
1: 美影园园区里，真源尚美影中国动画学派特展中展出了《大闹天宫》等经典动画的诞生过程和设计稿，百余件展品完整梳理我国动画产业发展历程。同步亮相的还有《大闹天宫》XR 沉浸式体验展，佩戴 VR 头显后骑上天马或是坐上龟背，便可以第一视角亲身参与《大闹天宫》的经典剧情。此外，作为上影首家集 IP 文化消费、多元社交体验于一体的线下空间，上影原品旗舰店同步对外开放，门店融合文创零售、艺术展陈、主题互动等多元功能，为国产动画 IP 线下转化开辟全新路径。
2: 那我们希望的是，我们的 IP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内容的一个传播，更多的是希望它的一个精神符号、它的一个 IP 的一个内核，能通过不同的产品的形态，有电影链接万物嘛，通过不同各种各样的产品的形态。

0: 落地美影园园区，构建起涵盖优质内容孵化、 AIGC 创作制作、 XR 沉浸式体验的全周期的个性化产业服务集群。
1: 中国台球协会消息，2026年世界杯斯诺克台球团体锦标赛昨天在广东东莞落幕，决赛面对印度队，中国一队顶住压力逆转战胜对手，首次夺得该赛事的冠军。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日本频繁通过制定和修订相关政策文件为进一步强化所谓防卫力量铺路。19号日本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在众议院全体会议上获得通过。
2: 日本众议院全体会议19号以多数赞成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修正案，内容包括放宽存在人手不足问题的投票监督员的甄选条件等，从而与公职选举法的规定保持一致。预计该修正案24号将在参议院宪法审查会上开始审议，并在本届国会例会会期内完成立法程序。该修正案由自民党、日本维新会、国民民主党和参政党联合提交。另据日本经济新闻近日报道，日本大型银行开始考虑向武器制造商开展投融资业务。报道称，日本一家大型银行目前正在审议与武器相关的贷款事宜，现阶段该行总体上仍持谨慎态度，但可能转变为采取将日美安全保障环境纳入考量后做出判断的方针。目前银行内部并未就此形成统一意见。另一家大型银行也在探讨是否基于日本政府的指导方针调整其投融资条款，包括与基金

0: 朗波斯湾海峡管理局19号发布通知说，根据伊美谅解备忘录及相关主管机构指令，在规定时间段内按照要求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将获准通过霍尔木兹海峡。通知说，在谅解备忘录规定的时间范围内，凡按照要求向波斯湾海峡管理局提交通航申请的船舶，其通航安排将得到迅速办理。相关要求包括，需在抵达海峡区域48小时以前提交申请，需向该部门网站或邮箱提交申请，需按公告时间提前进行航线和通航时段协调等。通知还说，在60天期限内将不向船舶收取任何费用。海事数据公司 AXS 海运公司19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8号共有25艘商船穿越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自4月中旬以来的最高单日通行量。法国媒体称，由于可能有部分商船关闭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18号的实际通行量可能更高。
1: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2: 好，节目最后我们来关注一下湖北省及武汉市未来3天的天气情况。今晚到明早，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晴天到多云，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阵雨。恩施、荆州局地暴雨，最低气温22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鄂西南、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东北东部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到31度，最低气温20到24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后天到大后天，鄂西南南部、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地雨雷暴大风。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1到24度，东部24到27度，最低气温19到24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6级。武汉市今晚到明早晴天到多云，南部局地阵雨或雷阵雨，23到29度，偏东风2到3级。明天到后天阵雨转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并伴有雷电，23到27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后天到大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21到24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二碗了。
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
6: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7: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好的，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何军，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上收听，明天再见。

0: 时代在进步，垃圾也要分类啦。大妈哪里分得清哟？这花花绿绿的，该扔哪个桶啊？
1: 大妈大妈，你别急，我是蓝桶来回收，塑料利乐包和金属、玻璃纸盒和织物，通通拿去再利用。
2: 我是绿桶装厨余、菜叶、菜帮和果皮，骨壳、蛋壳和内脏全部装起堆肥料。
3: 其他装进灰桶里，破碎碗碟保鲜膜、尿片包装坚果壳，回收发电少污染。
4: 有毒有害放红桶，电池灯管和油漆，过期药品温度计，安全处理装红色。
0: 哎呦，这一下我都记住了。
5: 地球是我家，垃圾分类靠大家。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五月初六，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中国之声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走进贵州遵义，看遵义会议精神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就壮阔的发展长卷。
1: 端午假期，人们走进博物馆，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传统文化。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助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
1: 明天起，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增强，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维持对11个省份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0: 伊朗外长称，违反谅解备忘录的行为将由美国担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报道称，以色列同意停火后再次空袭黎巴嫩南部。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

0: 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形成了以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为基本内涵的遵义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弘扬长征精神和遵义会议精神，以昂扬斗志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如今，遵义会议精神正化作贵州大地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力，绘成一幅壮阔的发展长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伟大转折地迈步新征程》，总台记者徐晶、吴孟和、孟庸报道。
1: 当时红军总司令部就驻扎在这里。1935年1月15日至17日，在这个会址二楼的会议室里面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
2: 仲夏时节，绿意盎然。位于遵义老城紫引路96号的遵义会议会址内，游人如织。91年前，一个让中国革命转危为安、转败为胜的伟大抉择在这里做出。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举行遵义会议，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有了坚强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路线指引，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最终跳出国民党军队包围圈，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
3: 1935年5月29日，由22名勇士悬空攀着铁锁链飞夺泸定桥。泸定桥
2: 在遵义会议陈列馆，小小红色宣讲员李晨曦正用稚嫩的声音为参观者讲述红军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近十年来，这支青少年宣讲队伍已发展至2000多人，在一批批讲述者的接力传承下，红色的种子正不断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参观者吴金谦
4: 感受到红军的历程艰苦，他们当时的不易。我想对革命先辈说，谢谢你们给我们创建了这么好的家园。
2: 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到贵州考察，每次都对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岁月沧桑，红色早已刻入遵义的底色。如今，越来越多的游客来到这座转折之城，重温革命历史。晚上7点，大型真人实景沉浸式演绎《伟大转折》在凤凰山脚下的剧场里准时开演。自2024年1月15号首演以来，《伟大转折》目前已演出超过2000场，累计吸引观众超过75万人次。伟大转折演员盛飞
5: 最后谢幕的时候，看到很多观众就会偷偷的抹眼泪，他们的评论说的是湘江战役那一段很真实的、很身临其境的把那一段的历史给搬到了他们的眼前。
2: 2025年，遵义全年接待游客约1.46亿人次，旅游总收入超过1652亿元。遵义市文化旅游发展中心主任陈岱介绍，从可观变为可感，红色文旅成为遵义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6: 我们去年大概是2000多万游客，18到45岁的大概占比是76.6%，说明我们的游客逐渐的年轻化。年轻游客来参观，他们更多的感受在于行军过程中一种人格力量的伟大。
2: 从长征路上的烽火硝烟，到新征程上的奋斗号角，遵义这片热土正焕发出蓬勃生机。在遵义湄潭县，60万亩生态茶园孕育了获得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认证的优质绿茶，茶产业惠及超30万茶农。在锚定茶产业为首位产业、支柱产业的基础上，当地正全力打造全国新茶饮供应链中心，引导传统茶企加速转型升级，积极开拓产业发展新赛道。 当地一家茶企工作人员刘浩介绍，
7: 这几年呢，我们的经营重心也不断地去跟着市场去调整，包括研发新的产品，像梅潭翠芽茉莉花茶口味的精酿啤酒，还有冰糖葫芦的味道也推出来了。同时呢，茶叶我们也没有丢，目前来看效果还是很好的。
8: 直接上只有这两包了，因为今天的娃娃菜
2: 在遵义市务川哥老族苗族自治县，年轻干部把热闹的乡村赶场搬到了线上直播间，通过云端带货，让鲜活特色农产品走出大山。目前务川县已构建起20个固定集市、55个移动直播点位和35个特色直播间矩阵，助农直播累计超3700场。2026年上半年，农特产销售已超500万元。务川自治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田小龙：
9: 从过去我们餐风露宿、守摊位卖给左邻右舍，现在能够在云端吆喝卖全国的网友，我们能变现，外面的朋友们又能品尝我们大山生出的美食，这是双向奔赴。
2: 坚定信念，坚持真理，独立自主，团结统一。遵义会议淬炼出的精神火种，历经岁月依旧炽热明亮，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激励着我们不断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10: 端午假期，博物馆成为连接传统和现代的文化桥梁，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让市民游客在沉浸式体验中品味端午的文化厚度。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2: 南老泉。
13: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迎来众多游客，博物馆内亭台楼阁环绕，泉水清澈灵动，一步一景，游客欣赏古建筑，打卡拍照，还与扮演李白、欧阳修等历史文化名人的演员对诗答题，集章互动，在趣味中感受千年传承。游客胡锦慧：
14: 我就是更好地去了解了我们这个晋祠的一些文化，是一个非常新颖的方式。
13: 此外，博物馆还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手工香囊制作等体验活动，

0: 工作人员的讲解和
1: 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2: 会戴这个帽子的人是胡雪岩，作者是汪希，是西安艺术的代表人物。
3: 端午假期在安徽黄山歙县，不少市民游客走进徽州历史博物馆，感受地道的徽州文化。博物馆内陈列着雕工细腻的梁柱，器型考究的温酒壶，伴随着讲解员的解说，游客们仿佛穿越时光，体会到徽州礼俗相交的生活哲学。游客杨女士，
4: 逛完整个博物馆，了解了很多徽州独有的礼俗文化，真切感受到徽州文脉的魅力。
3: 博物馆讲解员胡思静，
5: 我们馆关于徽州端午习俗的一些文物收藏展厅是全场最热门区，让大家在博物馆里感受原汁原味的徽州端午民俗。
6: 在四川成都武侯祠博物馆，一场群英起舞拉开了博物馆端午节系列活动的帷幕，演员们陆续登场，再现了木兰汤、书写齐安帖、斗百草等端午传统民俗场景，并与在场观众进行互动。在三国陈列馆广场，古法香囊、五彩丝、菖蒲树、齐安帖四个首座摊位前人头攒动。成都天府中学附属小学学生胡晨晨，
7: 感觉挺好玩的，我挺喜欢的，我觉得氛围很浓，既有这种代表端午节的礼品，然后还有一些关于端午或者武侯祠的一些表演，我觉得很好。
8: 新型电网是我国当前重点规划建设的六张网关键基础设施之一。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请听新型电网让电能更灵活、更绿色。总台记者韩萌、王显、卫星报道。
3: 在广东梅州一个汽车零部件产业园里，企业正24小时满负荷生产。园区运营主任冯敏军说，以前电力供应不稳定，如今通过闽粤联网工程用上了福建的清洁电能，不仅供电稳定，还满足了出口产品的绿电要求。
9: 闽粤联网之后，电力供应有了更强的保障，供电部门还给园区架设了专线电力，到目前为止我们这边的电力供应都非常的稳定。
3: 闽粤联网工程的核心是位于福建云霄的背靠背换流站，副站长邓旭鹏介绍，这座换流站连接起了国家电网和南方电网，这条通道投运3年多，累计输送电量已经突破21000瓦时，从最初只解决福建和广东两省的用电需求，升级为全国一张网的关键枢纽。
10: 像白鹤潭西南地区的水电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输送到粤港澳、大湾区、广西、云南、贵州的这些绿电，包括像大亚湾核电站的这些电能，都可以经由闽粤联网工程送到长三角、京津冀地区，用来支撑整个地区的经济社会的一个发展。
3: 华北电力大学教授、国家能源发展战略研究院执行院长王鹏表示，这种灵活互济、系统协同的能力正是新型电网的核心理念。
11: 是我们呢要立足以这个新能源为主体的新型电力系统，我们要大规模的发展这个风电、光伏这些新能源，这些新能源呢

0: 新型电网“十五五”建设实施方案，
1: 一体推进软硬件协同升级和主配微网协同发展，到2030年初步建成安全韧性强、网络基础强、系统协同强、调节能力强的新型电网，固定资产投资50000亿元以上，有力保障经济社会发展用电需求，高效支撑28亿千瓦以上新能源效纳。
2: 自然资源部国家能源局近日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鼓励用地热能替代传统化石能源供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进一步做好全国地热资源调查工作，推动地热资源高质量勘查、评价与规模化、效益化开发利用。中国地质科学院水文地质环境地质研究所研究员王桂玲介绍，这将为我国高水平、高效率利用地热资源奠定坚实基础。
4: 地热能利用除了发电之外，剩下的呢主要是供暖啦、抗氧啦、供氧值啊，开展重点的工作，提高它的精度。
3: 国家能源局近日发布通知，组织开展地热能高质量开发利用试点工作，目标在“十五五”时期形成可复制推广的浅层、中深层地热能开发利用的典型技术路线与运营模式。王桂玲表示，
4: 我们国家在供暖、种植养殖和抗氧等等这些方面，总的直接利用量呢，在世界上排名是第一位的。那么未来在利用地热这个方向呢，应该高度重视地热发电的工作，持续推进地热在供暖、制冷上的规模化的利用。那么这样的话，对节能减排是非常有意义的。
5: 今天，四川大渡河金川水电站最后一台机组正式并网发电，标志着金川水电站正式全容量投产发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金川水电站位于四川省阿坝州金川县，共安装4台单机容量为21.5万千瓦的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被列入国家能源建设重点开发项目，项目创下多项行业领先技术记录。国家能源集团金川水电项目现场总指挥李方平表示，电站全容量投产后，可覆盖数百万城乡居民生产生活用电需求，助力川渝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7: 整个电站年发电量达35亿度，减排二氧化碳260万吨。
6: 除了金川水电站，近期我国第五大水电基地大渡河流域有包括枕头坝二级、沙坪一级、绰斯贾水电站等一批水电工程集中并网发电，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表示，
8: 目前四川和云南两省水电装机规模和发电量占据了我国水电的半壁江山，为西南东送和全国电力供应提供了重要支撑。预计到今年年底，全国水电装机规模达到4.6亿千瓦，占比在10%左右。
9: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2: 地处黄淮海主产区的河北邢台，是多家大型粮食加工企业的重要粮源基地。随着麦收接近尾声，经营两座粮仓的邢台市龙窑县家庭农场负责人王占强脚步不停，麦田到粮仓，大半年的辛劳一点点化为心中的底气。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邢台台记者崔铁宁报道。
10: 清晨5点，河北邢台龙窑县大张家庄乡王雄庄村的粮食仓储点已经被灯照得大亮，运粮车满载着刚抢收下来的小麦，依次过磅、抽检、卸粮。
11: 昨天晚上就是在这地里收割到3点，几乎没停上，早晨5点就都开始了。
10: 王占强是仓储点的负责人，粮仓一侧的检测区，工作人员两班倒，不间断对每车小麦进行抽样检测。王占强爬上运粮车，抓起一把小麦仔细查看，不同品质小麦要分级存储，精准定价，这样卖粮食才能争取最好的价格。
11: 咱得分开放，一等是一个劲儿，二等是一个劲儿，咱分了价格了。所以说，要好粮，要去卖好价格。卖的干了，卖也是，就是挨着卖也就让他你这样来拽一下。
10: 42岁的王占强，从19岁就开始种地，起早贪黑大半年，他明白最后这几天有多关键。每年，王占强都提前将小麦样品同时。

0: 快递给多个粮食加工企业，对比报价后再决定这一年粮食的去向。这些数字他一直向种植户们实时更新，乡亲们对他也是百分百的信任。王占强经营的两座粮仓总仓储能力5000吨，收购范围辐射周边6-7个村，15000多亩耕地，抢收抢种，收割机、运粮车、播种机，种植户、粮企，不停歇的手机铃声里，王占强早已习惯这样的忙碌。夕阳下，金色麦粒一车车离开麦田，驶向粮仓，粮食收储、溢价外销、下一季作物规划、新的工作接踵而至。
1: 收到这几亩地，咱就是想法从这地上边再多挣点钱，这样咱村里边越来越好嘛。
2: 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中国气象局等多部门联合会商。据预测，未来几天主雨带落区仍集中在广西、贵州至长江中下游地区，降雨过程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区域内洪涝灾害、地质灾害、短时暴雨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灾害风险高，防汛形势依然严峻复杂。目前，国家防总维持针对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介绍说，21号，广西、贵州以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会出现大到暴雨，部分地区大暴雨，局地可能会出现特大暴雨的天气过程。从累计雨量看，上述地区普遍会出现80到200毫米的降水。
4: 其中在广西北部、贵州的东南部、湖南的北部和西南部，那包括安徽南部，局地可能会达到250到400毫米，个别点有可能会超过400毫米这样的强降水。当然有些地方还可能伴随着雷暴大风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3: 马学款提醒说，未来几天应加强防范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地质灾害以及城市内涝风险。北方地区未来3天受蒙古冷涡的持续影响，华北等地多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需关注对户外活动、农业生产的影响。
4: 特别是在内蒙古的东部、黑龙江西部、吉林西部、辽宁的中西部以及华北北部，部分地区会有大的暴雨，个别点会有大暴雨。而且呢，由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局地还伴有雷暴大风或者冰雹这样的强烈的天气。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据交通运输部消息，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流量3980万辆，比去年同期增长2.07%。
2: 数据分析显示，今年端午假期整体出游人群规模预计较去年同期增长4%，毕业旅游、避暑出行、龙舟赛成为三大热点。
5: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超167亿元，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0亿元，端午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2亿元。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今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的近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
5: 国际金价20号继续走弱，受国际金价调整的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每克1260元，和年内高点相比，下跌近450元。
6: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外交部19号发表声明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时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黎巴嫩国家通讯社19号报道称，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当天仍对黎南部杰金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19号，伊朗外交部发

0: 发言人巴加埃在社交媒体发文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伊美谈判推迟，而会谈取消的直接导火索是以色列近期对黎巴嫩持续发动的军事打击行动。巴加埃表示，美国在当前局势中负有直接责任，并提及两国签署的伊美谅解备忘录，该条款明确规定黎巴嫩停火是全面结束各战线战争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据黎巴嫩方面20号消息，以色列当天凌晨开始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多轮空袭，已造成至少5人死亡。此前有美国官员称，以色列与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将于当地时间19号下午4点开始。不过，据黎国家通讯社称，双方同意停火后，以色列战机仍对黎南部杰津地区发动空袭，同时以色列无人机持续在黎南部、西部地区多个城镇上空密集盘旋。在伊美会谈推迟后，目前有关谈判何时才能重启有不同的说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9号表示，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达尔同一天则称，谈判将在伊斯兰教历1月结束后，也就是7月15号之后再开启。此外，据知情人士透露，伊朗外长阿拉格奇计划于20号前往瑞士，但行程仍可能有变。也有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正在前往瑞士途中，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目前已在瑞士。
1: 关注俄乌局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9号表示，乌俄谈判或将重启，允许俄乌敲定具体形势。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称，愿与欧洲谈判，但对方需要转变态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6月19号，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克兰和俄罗斯的谈判或将重启，当前有待敲定的是谈判的具体形式。他特别强调，谈判必须有第三方伙伴参与。泽连斯基同时明确了乌克兰的核心诉求，涵盖战后安全保障、加入欧盟等内容，并表示乌方允许俄方敲定谈判具体形式。19号，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表示，他正通过其办公室建立一条外交渠道，以便能够直接向俄罗斯传递欧盟信息。一直以来，围绕俄乌停火及谈判的外交接触主要由美国牵头，欧洲方面一直寻求在相关进程中发挥更大作用。但有关欧盟是否应直接同俄罗斯接触，部分欧盟成员国领导人持保留态度。同一天，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表示，俄罗斯愿与欧洲进行谈判，双方有大量问题有待磋商，但欧洲需改变对待谈判的态度。佩斯科夫称，俄罗斯不是主动切断与欧洲联系的一方，欧盟自认为在谈判中居于强势，而俄罗斯处于弱势，这是严重误判。
3: 本台消息，美加墨世界杯19号开启 C 组和 D 组第二轮较量，东道主美国队以2-0战胜澳大利亚队，提前一轮晋级32强。巴西队以3-0轻取海地队，取得本届世界杯首胜。
1: 粽叶飘香，诗韵悠长。人们在经典

0: 工作人员上门看望独居老人，也为老人们送上粽子和艾草，以及节日祝福，祝愿大家平安顺遂，端午安康。
1: 我叫蔡正玉，正在河南南阳西川参加端午龙舟赛，冲波突出人齐汉，月浪争先鸟退飞，向道射龙刚不信，果然夺得锦标龟。龙舟竞渡承载着千年民俗，奋起争先映照出时代风采。
2: 我是鞍山市胜利小学的卢新萌，今年的端午节我最开心的事儿就是祭五彩绳，欲望彩丝双结，五彩绳藏着长辈对我们平安健康的祝福，也是端午节独有的小美好。
3: 我是吴文杰，这次端午特地来福州旅游，让我亲身体验到了鼓声三下红旗开，两龙跃出浮水来的盛景。端午夜赛龙舟真的体现了我们中国人骨子里的团结和代代相传的勇气，也希望我们能把这份不服输的劲头代代传下去。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黄天卓，主播陈亮、王毅。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20号星期六，农历5月初六，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让历史文化活在当下，让城市文脉流入人心。
1: 今年正值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和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各地红色展馆迎来参观热潮。
0: 粽叶香，夏日长，人们亲近自然，品味文化，欢度端午假期。
1: 今天全国客流保持高位运行，中短途出行活跃。
0: 中欧班列年开行量10年间增长超10倍。
1: 全球多地民众共度中国端午节，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历史文化是城市的灵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保护好传统街区，保护好古建筑，保护好文物，就是保存了城市的历史和文脉。牢记总书记嘱托，各地在城市建设中坚持因地制宜，不断完善历史文化保护传承体系，持续提升活化利用水平，在文脉更续中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2: 苏州平江历史文化街区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端午假期这里游人如织，人们在亭台水榭间观古建、品民俗，尽享水乡文化之美。2023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来到这里考察，他对大家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0: 民建设的宝贵财富，要保护好、挖掘好、运用好。牢记总书记嘱托，当地对河街相邻、城水共生的城市格局持续开展系统性保护，古宅、古树、古井应保尽保，昆曲、评弹、刻丝等非遗工坊遍布其间，水韵姑苏特色更加鲜明。今年上半年，平江历史文化街区接待游客预计超1500万人次。
1: 在江南的烟雨当中，逛逛这些老宅院，看看老街，苏绣缂丝现在很好的展示在了我们面前，让我实实在在的感受到了传统文化一直在延续着。
0: 让城市留下记忆，让人们记住乡愁。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城市文脉更续，围绕保护与传承做出一系列重要指示。他强调，城市历史文化遗存是前人智慧的积淀，是城市内涵、品质、特色的重要标志，要妥善处理好保护和发展的关系，注重延续城市历史文脉，像对待老人一样尊重和善待城市中的老建筑，保留城市历史文化记忆。他指出，城市规划和建设要高度重视历史文化保护，不急功近利，不大拆大建，要突出地方特色，注重人居环境改善，更多采用微改造这种绣花功夫，注重文明传承、文化延续。十四五期间，我国历史文化保护传承政策体系持续完善，保护范围日益广泛。目前，我国共有国家历史文化名城145座，划定历史文化街区1300余片。认定历史建筑7.2万处，形成了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系列综合载体。
2: 在习近平总书记的部署和推动下，我国城市文脉保护实现了从风貌修缮到价值引领，从开发导向到人民城市，从孤立保护到系统统筹等多维度转变。十五五时期，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指引，将系统性保护与创造性活化利用有机结合，积极探索城市更新与历史文化保护融合发展的新路径。
0: 城市文脉更续保护是基础。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对1.5万处历史建筑进行修缮，开展历史文化名城街区保护提升工程，对300片历史文化街区修缮提升，破解千城一面、万楼一貌，各地立足特色，让保护原汁原味。在福建泉州古城，170多条街巷的修缮正在分批进行，当地搭建起闽南建筑营造技艺传承平台，组织非遗代表性传承人，以原工艺、原形制、原做法，本着旧物能用尽用的原则，重建了出砖入石、壕壳堆砌、石雕砖雕等一大批闽南古建筑传统工艺，街区多元共存的风貌得以充分保留。在老院子里簪花留念，近江边抢鸭子，特色民俗让这个假期的泉州人声鼎沸。浙江绍兴，游船与两岸烟火交织，居民与游客共赴古城假日休闲时光。这里的古城分布着8片历史文化街区，1.4万多幢房屋。这段时间，涉及210多户的

0: 一户一厕定制改造方案。
1: 古建筑、老房子需要保护，古城里的烟火气同样也需要保护。我们做深做实绣花功夫，在风貌协调的基础上呢，保留了这种前店后宅的模式，有的在门口卖一些手工艺品，有的呢卖一些有绍兴特色的传统小吃，让我们的原住民呢能够共享古城保护的成果。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活化利用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工业遗产、历史文化街区、历史地段等，引入新业态、新动能，以文脉滋养城市发展。瓷都景德镇老窑址有160多处，当地以此为基础，培育建设了一批文创街区、瓷器小镇，让老街区、老作坊成为撬动经济发展的新支点。这个端午，人们品浮梁茶，至景德祠，每天有超过70万人次来这里旅游打卡。西安城墙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之一。当地充分利用箭楼、敌楼等古建筑空间，打造了以历史文化、非遗民俗为主题的展陈体系，让文物空间成为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
2: 其实你踩在这个城墙上，你就能感觉到这种文明的一种延续，源远流长。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非常的自豪。
0: 从河北正定古城到潮州广济桥头，从常德河街到平遥老街，一座座古今交融的城市，在文脉更续中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高品质生活。
3: 红色展馆承载着厚重的革命历史和不朽的精神信仰，是镌刻峥嵘岁月、更续红色血脉的重要阵地。近年来，随着革命文物的深度挖掘和妥善保护，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丰富展陈，推动红色基因代代传承，薪火绵延。
4: 七一前夕，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迎来参观热潮，来自各地的观众走进展馆，回望峥嵘岁月，感悟党的初心使命。2500余幅图片，3500多件套文物实物，吸引人们不时驻足凝望，静心感悟。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开馆5年来，接待观众人数已突破600万人次。
5: 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已经成为共产党人的精神家园，成为对外讲好中国共产党故事的重要平台。我们希望广大观众来到大石展览馆，能够感悟初心，汲取奋斗力量。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长征胜利90周年。从北大红楼、中共一大会址到贵州遵义、陕西延安，全国各地红色展馆不断出新，推出形式多样的主题特展，打造实景思政课堂，让革命传统教育融入国民教育体系，在青少年心中点燃红色传承的火种，
6: 使我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信仰这两个字的内涵和意义吧。作为一个共青团员，在今后的学习和生活中，我也会继续地发奋努力，更续这个革命的血脉吧。
4: 目前全国共有不可移动革命文物4.2万余处，国有馆藏革命文物超150万件套。正在开展的第4次全国文物普查，新发现一批革命遗址遗迹，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得以集中连片保护。红色展馆和革命文物已经成为传承红色基因、激励一代代人砥砺前行的力量源泉。
7: 端午假期，人们赏民俗、品文化、亲近自然，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尽享美好假日生活。
8: 今天第41届广州国际龙舟邀请赛鸣锣开赛，江面上20个国家和地区的100多支队伍激烈比拼，江岸边文化展区、民俗表演等带给市民游客多元假日体验。在北京城市副中心，大运河龙舟嘉年华热闹非凡。除了竞技比赛，当地还推出美食加文创市集，打造文商旅体全场景融合。假日里亲近自然，感受生态之美。地处腾格里沙漠东南缘的宁夏中卫沙坡头，大漠与黄河在此交汇，游客可以乘坐羊皮筏子感受漂流的乐趣，也可以从沙丘顶端飞驰滑下，体验沙海冲浪的酣畅。

0: 在浙江上虞，曾经的废弃采石矿坑经过生态修复，变身为集咖啡体验、生态观光、户外打卡于一体的乡村文旅新空间。这个假期，重庆武隆区悠人如织，这里是世界自然遗产中国南方喀斯特的重要组成部分，悬崖峭壁、幽深天坑与潺潺溪流相互交织，人们沿着徒步路线打卡拍照，领略自然奇观。
1: 第一次过来觉得特别的漂亮这里，然后很震撼的景色，体验感非常的棒。
0: 这个端午假期，民俗体验文化展演持续火热，在江苏扬州的非遗市集上，端午十二红亮相特色体验区。十二红包括十二道红颜色的菜，有祈求平安健康、期盼日子红火的美好寓意。在甘肃敦煌鸣沙山月牙泉，游客在欣赏沙泉共生的同时，还可以走进市集，体验别样丝路文化。在这里，依托莫高窟壁画、敦煌民俗等元素打造的文创好物受到人们青睐。在海南海口骑楼老街，街区廊檐挂满灯笼，古韵氛围感十足，沿街的特产小店、特色食铺客流不断，游客漫步其间享受休闲时光。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塞上老街，沉浸式实景巡游生动再现了距今300多年前万里茶道的商贸盛景。今天是端午假期第二天，假期出行需求保持高位，中短途出行活跃。全国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122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598列。铁路客流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其中学生群体游、家庭亲子游是客流增长的一大亮点。为优化带娃旅客出行体验，一些火车站打造儿童专属候车区，并配备专人负责照看随行儿童，让亲子出行更安心舒心。
2: 工作人员会陪着小朋友一起做端午手工，作为家长我们能够安心的休息，整个旅途体验非常棒。
0: 公路方面，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3980万辆次，比去年同期增长2.07%。自驾城市周边游、乡村游成为主流，水陆城市观光游、海岛游人数快速增长，长江干线和普陀山航线客流量增幅预计均超10%。交通运输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
3: 记者从国铁集团获悉，自2016年6月，渝新欧、荣新欧、易新。

0: 702列，增长到2025年的20022列，增长了10.8倍。自2020年以来，年开行量始终保持在万列以上。今年以来，中欧班列通道网络进一步优化，服务范围更加广泛。中欧班列门户网站每月更新运行动态，跨里海运输线路实现每日开行。截至6月10号，中欧班列今年累计开行已突破万列，再创历史同期新高。最新统计显示，中国境内已有129个城市开通了中欧班列，通达欧洲26个国家、236个城市，较2016年分别增加113个和216个城市，服务范围基本覆盖亚欧全境。
1: 当前，我国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一批创新技术加速走向具体产业，新动能引领。

0: 工成果转化关键堵点。不久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第二批111家重点培育中式平台，覆盖新材料、新能源、信息技术等多个领域。围绕着协同创新，中央企业科技成果产业化联合体刚刚成立，将聚焦十大重点工程，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前五个月，我国授权发明专利同比增长12.1%，科技成果转化加快推进，人工智能、机器人等领域发展迅猛，一批新材料、新装备实现量产，拓展了工业经济的增长空间。
0: 数据显示，五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5.1%，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57%，比上月提高4.9个百分点。新质生产力日益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有力支撑。
2: 今年以来，我国制度型开放持续推进，为深耕中国的跨国企业带来更多机遇。
3: 就在前两天举行的陆家嘴论坛上，多位外国嘉宾表示，在当前世界充满不确定性的大背景下，中国经济持续向好，让深耕中国市场的外资企业信心倍增。
4: 即便在多重外部压力叠加之下，中国经济依旧韧性十足，贸易收支表现稳健，出口竞争力尤为突出，这也让外界普遍看到了中国经济的优势和发展机遇。
5: 每次我来到中国，中国的创新和增长速度都让我印象深刻。我们与中国合作空间广阔，我满怀期待。
3: 本届陆家嘴论坛推出一系列金融开放和改革举措。上海国际金融中心发展离岸金融行动方案明确了上海离岸金融发展的时间表、路线图，为跨境资金提供安全、高效、便利的配置平台。而外商直接投资跨境政策改革，则可以更好地服务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系列政策释放出我国扩大高水平金融对外开放的明确信号，也为跨国企业深耕中国市场带来更多机遇。
6: 中国正在持续推进金融市场对外开放，如今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上主要经济体，在世界舞台上发挥着重要作用。
7: 我们非常高兴在本次论坛上听到中国的开放政策。我认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的举措是非常积极的，这也让我们更有信心将资本配置到中国。
8: 论坛的重要之处在于它对开放的强调，而且不是一项单独的政策，是整体政策组合都非常强调开放，这让我们对投资中国有了更大的信心。
9: 一枚香包不过掌心大小，为何能流传2000多年？答案藏在一针一线里。今天的文化中国行走进江苏徐州马庄村，探寻针线里的传承。
10: 我现在就是在马庄村的艾草园，您看我身边这些艾草吧，长得跟我差不多高了。闻一下，有点清苦，还有点冲。当地人管它叫头茶艾，在端午前后采收，药性最足。一枚香包的旅程啊，就从一株艾草开始。
11: 香包古称香囊，在江苏徐州可上溯至战国时期。2000多年前，它就是中国人的贴身之物，虎头辟邪，葫芦纳福，每种造型都是一句吉祥话。内田艾叶、苍竹等中药以香气防病，用气味调养身心，这便是医官疗法。一针一线里藏着中国人对平安最朴素的祈愿。这门手艺不只是挂在身上的祝福，更是一个乡村的振兴之路。20多年前，随着煤矿关闭，马庄村面临转型阵痛。当时的老书记带着村民找出路，看中了村民王秀英手里的香包手艺。地下的煤挖完了，但手上的文化挖不完，于是这门手艺被请进了村集体，从家庭作坊到合作社，再到香包文化大院、香包产业园，香包带动了全市1000多名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2: 但我照顾家庭也有收入，生活上改变挺大的。
11: 27岁的孙歌瑶大学毕业后回村，跟着奶奶学手艺，也把新想法带了进来，从博物馆帽子的装饰中获得灵感，将米珠珠绣、头发发绣融入香包，与游戏公司合作，把香包设计成虚拟道具。但无论形式如何变，始终坚持手工缝制。
13: 我们要经历8道纯手工的大工序，还有其

0: 其中有20多道小工序，不变的还是我们传承的这个根，继续用手工一针一线把香包缝好。
1: 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最好的保护是让非遗融入生活。如今香包也会72变，变小了可以做钥匙扣、手机挂件，变大了可以做摆件、壁挂，变时尚了可以当发簪、胸针，变胖变厚了就长成了抱枕、艾草被，走进了日常生活的角角落落。
2: 要围绕着徐州汉文化去做我们的香包文创产品，像我们的赤马出行图呀、汉武长袖呀、汉龙玉佩呀，上面的文案我们再逐一的提取。
1: 守住了根，也要让香气飘得更远。紧跟体育赛事，香包从苏超到蒙超，去年还亮相了15运会。同时走出国门，在日本、韩国、马来西亚展销，一路留下了它的香气。在时代的针脚里，这份独特的中国香正历久弥新，代代相传。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国家能源局发布数据显示，5月份全社会用电量8671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9%。其中，高技术装备制造业、充换电服务业、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保持快速增长态势，经济发展持续向新向优。工业和信息化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印发行动方案，促进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方案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不少于100个平台资源开放场景试点项目等。记者今天从国家能源集团获悉，大渡河金川水电站全容量投运发电，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100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截至今天，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0亿元，其中端午档2天票房接近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除新片外，还有多部热门影片也在持续热映中。《给阿嬷的情书》凭借真挚的故事和细腻的情感，内地票房突破18亿元。目前该片已经陆续在中国港澳地区以及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国家和地区陆续上映。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7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3: 连日来，全球多地举办丰富多彩的端午节活动，感受中国传统文化魅力。
4: 加拿大首都渥太华的龙舟节是北美地区规模最大的龙舟节之一，吸引了数千名爱好者参加。这一活动在当地已经有33年的历史。
5: 我知道中国龙舟赛有非常悠久的历史，我很高兴它能传播到加拿大的多个城市，我也很自豪能参与到这项传统活动中来。
4: 一年一度的全英中华端午龙舟会在英国大曼彻斯特地区索尔福德市举行，活动吸引50支队伍参赛。
6: 这是全欧洲规模最大的中国端午龙舟会，我们共同体验中国传统文化，增进民间交流以及城市间的互动。
4: 南半球多个国家目前已进入冬季，但当地民众参与端午节龙舟赛的热情依然很高。在非洲大陆最南端的城市南非开普敦，近日举行了第4届文化中国开普敦龙舟节，共有12支龙舟队及当地民众共同参与。巴西的圣保罗、里约热内卢等多个城市近日也举办了龙舟赛等活动，让当地民众感受节日氛围。粽叶飘香端午雅集活动19号在新西兰举行，现场传统舞蹈、醒狮表演等收获满堂掌声。在阿联酋迪拜举行的端午节活动上，来宾们共同体验包粽子、编织五彩绳等传统项目。此外，缅甸仰光、瑞典斯德哥尔摩、塞尔维亚贝尔格莱德等地也举行了端午游园会等活动。中国传统文化体验区人气高涨，大家品尝中国风味，感受中国文化魅力。近期，日本执政党讨论修改安保3文件和进一步提升防卫费支出，其他一些保守党派也在宪法审查会上提出修改宪法

0: 第九条相关意见。十九号，上万名日本民众在日本国会前举行集会，抗议政府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1: 宪法第九条对于避免日本卷入战争十分重要，现在要修改它，让我感到担忧。我来这里就是为了反对修宪。
2: 我不赞成高市的做法，日本不应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和推动战争。
3: 如果不断强化军事力量，只会让日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越来越恶化。政府不应该采取这种做法，我希望他们把钱用在普通百姓的生活上。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九号证实，原定于当天在瑞士举行的与美国的谈判已推迟，伊朗目前正在讨论未来几天举行谈判的计划。他表示，根据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文本，启动最终协议谈判取决于相关条款的启动实施及其持续执行。伊朗外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美国有责任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事，美方应对违反谅解备忘录条款的行为负责。据多家媒体十九号报道，一名美国高级官员称，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已同意停火，停火于当地时间十九号下午四点生效。但据黎巴嫩媒体报道，从十九号晚到今天，以色列战机继续对黎南部奈拜提耶等多个地区发动空袭。美国媒体十九号晚上报道称，美国总统特使威特科夫已前往瑞士，预计将参加与伊朗进行的技术性谈判。白宫方面对此没有做出回应。另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巴基斯坦内政部长纳克维已启程前往伊朗首都德黑兰，将与伊朗内政部长和外长会面，并讨论有关伊美谈判的问题。
4: 下面来看国际快讯。
0: 欧洲理事会主席科斯塔十九号表示，欧盟需要与俄罗斯建立直接外交沟通渠道，欧盟必须在未来有关乌克兰问题的谈判中拥有一席之地。俄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同一天表示，如果欧洲展现出开启真正对话的意愿，俄方将持开放态度。英国贝德福德地区十九号发生两列火车相撞事故，造成一名列车司机死亡，另有八十九名乘客受伤，其中十一人伤势危重。事发区域铁路运输受到严重影响。东米德兰兹铁路公司证实，相撞的两列火车均属于该公司，当天下午分别从科比和诺丁汉出发，目的地均为伦敦。目前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4: 中华传统文化生生不息，源远流长。
5: 节目的最后，我们一起领略端午文化的独特魅力，感悟家国情怀，汲取奋进力量。

0: 北京时间19: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魅力乡村节目。
3: 轻松固力健，夏季补软骨固关节，强身体壮筋骨，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轻松固力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并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我们来关注以下内容。三下看三农，我们来了解宜昌当阳市庙前镇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投产在即。襄阳宜城市智慧农机稻棉田科技赋能三下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眼下全省多地进入夏季果蔬丰收季，缤纷果蔬季，我们带大家走进鄂西山区，见证鹤峰乌桃提品质增产量。我们还要到鄂州宝康等地看看小小蓝莓如何壮大村集体经济，助力百姓增收。三农新鲜事，我们来看黄冈罗田和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的黑毛猪在山林间跑出高效益。宜昌之江14万只蛋鸡住进智能宿舍，鸡蛋成为市场抢手货。
1: 汇丰合唱，阡陌奔忙，田间一片欣荣景象。三下看三农，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当前正值水稻插秧黄金期，宜昌当阳市庙前镇东峡家庭农场抢抓农时，全面推进千亩核心试验田基插秧作业。与此同时，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当阳市庙前镇加紧建设，预计今年8月份正式投产。来听当阳台记者于鄂、徐曼、杨璐的报道。
2: 在当阳市庙前镇同峡家庭农场1200亩水稻试验基地里，插秧机在水田里来回穿梭，一株株嫩绿的秧苗齐整整地扎进泥里，短短几分钟，田野便披上了新装。今年这里的秧苗格外壮实，根系发达，让插秧效率也提升了不少。当阳市同峡家庭农场负责人卢海港：
3: 我们现在有2台机器正在开猪马里啊，在查，还有2天就可以全部完成。今年这个品种的话，我们预计的在亩产1200斤。
2: 好苗子的秘密在土里，这些秧苗全部采用秸秆营养底土培育而成，将秸秆粉碎后加入微生物发酵，再搭配招渣、菌渣制成基质土，不仅透气保水，不带病菌草籽，还能有效减少农药使用量。粮食丰收不仅要种得好，更要确保颗粒归仓。为此，明天米业提前布局粮食产后收储环节，总投资1500万元的智能化粮食烘干生产线项目也在加紧建设。卢海港：
3: 明天米业今年新建的烘干厂离我们这个基地大概1公里，今年收获之后啊，就可以及时的送到烘干厂进行烘干，要比往年的要节约这个运费啊，这个成本。酝酿的时间。
2: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9组森米诺智能烘干设备已完成进场安装，各项配套设施安装工作有序推进。据了解，该项目建成后，日烘干能力可达1000吨。当阳市明天米业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尚春霞：
4: 这个烘干线呢，是可以烘干玉米、小麦、油菜、水稻，都是可以烘干的。预计在今年8月份烘干玉米的时候可以投产。
2: 与传统烘干模式相比，这条生产线最大的亮点在于采用了低温智能化控制系统，通过精准控温、自动控湿和远程操控等先进技术，不仅能降低粮食烘干损耗率，还能有效保持粮食品质，提高出米率和商品价值。尚春霞：
4: 这条低温智能化的烘干线保证了我们粮食的品质，也让我们的粮食可以卖出一个好的价钱，这样我们也可以

0: 有底气去为我们的老百姓增收。
1: 该项目投产后将进一步完善当阳市粮食全产业链配套体系，填补区域规模化智能烘干的空白，通过科学化智能化烘干模式筑牢粮食安全防线，赋能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助推当阳市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
2: 科技赋能农业生产，提质增效。近年来，襄阳宜城市围绕粮种、粮基、粮技持续发力，农业生产逐渐告别人海战术，迈向智慧农业新时代。来听襄阳台记者杨霞、明琼杰，宜城台记者刘毅的报道。
3: 近日，在襄阳宜城市南营街道安脑村一处示范基地，一台搭载北斗导航无人驾驶系统的现代化农机在田间来回穿梭，按照预先设定的深度和株距精准进行棉花播种。农机操作手李卫国：
4: 这机器还可以，一天能搞个100多亩地，这上装的有定位导航，效率提高，比人工省工省力。
3: 安脑村这片示范基地有250亩，一台机械2天内便可完成，不仅降低了种植成本，也提升了种植效率和质量。襄阳市农科院正高级工程师傅永红：
5: 我们这次采用的是北斗卫星导航加电子精量控制播种和自动喷雾除草设备，一次性完成旋根播种、覆土、封闭除草等多项工序，精准控制了株行距、播种深度和毛用重量，较好地规避了种行不直、裸子不匀和工序单一等问题。
3: 襄阳宜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种植业股股长李启华：
6: 我们传统的棉花种植现在主要靠人工，在目前这个农村劳动力短缺的情况下，这个模式已经不能再发展下去，所以现在种植棉花的面积越来越小。我们这几年大力推广这个直播棉，最后搞机械采收这个模式，全程机械化，那个节省了大量的人工成本，所以那个效益呢也有大的提高。
3: 襄阳宜城市棉花种植面积高峰时期达20万亩，由于普遍采用传统生产模式，成本高，效率低，全市棉花种植规模逐渐缩小。近年来，宜城市农业部门加大技术推广力度，大力示范推广粮种、粮基、粮技，以科技赋能生产，让农民种田更简单、更高效。种田大户王飞勇：
7: 现在我们种田呢，有农机部门上门服务，叫我们搞了个化控除草，给我们提供不少方便。以前种田呢靠经验，现在种田呢都靠数据，现在更方便，更实惠实在吧。
3: 襄阳宜城市是湖北省产粮大县，目前当地主要农作物生产中机械耕整、机械收割

0: 无人机飞放，机械中跟一次除草等综合手段，促进引导全市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绿野织锦，果树飘香迎盛季，乡村欢歌，缤纷满园会丰年，缤纷缤纷果蔬季。
2: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盛夏初起，果蔬也进入了生长管护的关键期。在恩施州和丰县，特色乌桃挂满枝头，全县各地的果园就开始抢抓农时，开展夏管。当地坚持的是绿色种植、科学管护，不仅让乌桃的品质持续提升，还依托这一特色的果品，走出了生态种植加乡村旅游的农旅融合增收路。好，现在我们来连线鹤峰台记者周周，了解具体的情况。周周你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首先我们请周周给大家来介绍一下，眼下鹤峰的乌桃果园主要都开展哪些种植作业，那么当地在种植管护上有哪些特色的做法？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鹤峰县太平镇卢坪村乌桃种植基地。放眼望去啊，枝头青桃缀满，果农们正在趁着晴好天气忙着蔬果、修枝、除草，田间一派繁忙景象。当前呢，乌桃进入生长旺期，也是蔬果、修枝、除草、病虫害的防治的核心阶段。那么大家修剪多余的幼果，整理枝条，保障果树通风透光。这片基地啊，全程推行绿色生态管护，依靠人工除草、悬挂黄板物理防虫，不使用任何的化学药剂，还会合理留存杂草抵御腐害，那么全力守护乌桃原生态的品质。如今呢，咱们县也把这套绿色种植模式在全县果林中推广，引导广大种植户科学管护、体质培育。
2: 真棒，精细化的管护换来了乌桃的好长势。今年本地的乌桃产量预估怎么样呢？鹤峰县乌桃产业整体发展规模又是怎样的？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3: 今年呢，果树长势优于往年，就卢坪村的这片十亩基地来说，预计产量呢能突破15000斤。在种植大户的带动下，不少村民呢也是纷纷跟风种植，一户农户种植50株乌桃呢，去年就实现了上万元的收入。目前全县桃类特色种植面积达3500亩，乌桃作为主打品种之一，已在多个乡镇落地发展，逐步形成了连片的种植格局，成为群众稳定增收的特色林果产业。
2: 那么我们的特色林果产业啊，是在不断的壮大规模。那鹤峰乌桃主要是靠什么渠道来销售的？这小小的乌桃又为乡村发展带来了哪些显而易见的新变化呢？
3: 咱们当地啊，采用线上线下融合的销售模式，其中现场采摘是最主流的渠道。每到成熟季了，不少游客慕名前来体验田园乐趣。如今鹤峰依托乌桃产业，大力打造生态果品加乡村旅游农旅融合模式。除了鲜果销售，部分基地呢还同步开展桃苗培育，向外供应周边县市，延伸产业链条。一颗乌桃呢串联起种植、采摘、育苗多条增收路径，实实在在的助力乡村振兴。
2: 好的，精细的管护结出了硕果，特色产业也兴旺了乡村。同时我们也期待着鹤峰的乌桃能够迎来今年的大丰收。最后非常感谢周周给我们带来的精彩报道。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3: 主持人再见。
2: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直播继续。今天的缤纷果蔬季栏目，我们再来看看蓝莓。眼下正是蓝莓的采摘旺季，在鄂州图家脑镇，蓝莓不再是看天吃饭，而是靠数据喝水吃饭。

0: 肥技术，从浇水施肥到温湿度调控，全部实现智慧化管理。
1: 湖北益源农业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总经理熊方胜：
2: 传统的就你要等到第三年它的挂果率才能达到差不多两斤，种了两年就跟别人种了六年，利润率的话差不多提高30%-50%左右。
1: 智慧农业还抢出市场时间差，在湖北5至7月是蓝莓盛产期，而依托基地全机制无土化种植技术，蓝莓成熟期可以从2月延长至10月，填补了市场空档。当地农户看到实惠，纷纷加入智能化种植。如今涂家脑镇蓝莓种植规模从最初的200亩扩展到800亩，其中近600亩完成改造，建起 5G 物联网系统。鄂州市梁子湖区涂家脑镇官塘村党支部书记、村主任张启明：
3: 这个蓝莓基地真正的把我们村这个闲置资源盘活了，也壮大了我们村基地的产业增收，实现了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务工。
1: 目前鄂州市蓝莓种植规模近8000亩，从田间到舌尖，物流也在提速，依托花湖机场，一颗颗蓝莓争先上市。鄂州市农业农村局科技与种业管理科科长柯云华：
4: 全流程的可溯源，一物一码可查的，打造12小时鲜活农产品物流圈。
5: 好，我们看过了鄂州的蓝莓，再来看看眼下襄阳市保康县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也同样迎来了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候。一颗颗蓝莓挂满枝头，不仅美了乡村，也鼓了村民的腰包。来听保康台记者江雪飞、江燕佐的报道。
6: 仲夏时节走进过渡湾镇茶安村的蓝莓基地，一颗颗蓝紫色的果实挂满枝头，宛如镶嵌在绿叶间的宝石。村民们提着果篮穿梭其间，手指翻飞，将成熟的蓝莓轻轻摘下，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果香，与远处的青山、近处的农家小院相映成趣。近年来，茶安村引导村民利用房前屋后的空闲地、山坡地发展蓝莓种植，既美化了村庄，又鼓起了腰包。过渡湾镇茶安村四组村民陈春红：
7: 我们种了有13亩地，我们前天上午采呀，下午可以卖哈，一年能卖个10000多块钱。
6: 茶安村采取合作社加农户加基地的模式，统一提供种苗技术指导和销售渠道，村民种得放心，卖得省心。如今全村蓝莓种植面积已发展到100多亩，带动了50多户村民参与。过渡湾镇茶安村党支部书记王路磊：
8: 我们主要靠游客采摘和统一收购两条路，今年气候好，果子品质高，预计户均可增收5000元以上。更重要的是，村里环境变美了，来的游客多了，有的村民还开起了农家乐，采摘、吃饭、观光一条龙，村里人气也越来越旺。
6: 蓝莓园与美丽庭院相得益彰，村民在房前屋后种上花草，从一颗蓝莓到一片产业，从一处庭院到一村美景。茶安村正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乡村振兴之路。
9: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黄冈市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的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立足大别山优越的生态环境，流转650亩的土地，打造生态种养循环体系，采用林下散养加粗粮拌养的模式养殖黑毛跑山猪，让猪群在山林间自由觅食运动，喝天然山泉，吃天然谷物，既实现了生态养殖，也让消费者尝到了记忆当中的猪肉香味儿。来听黄冈台记者陈欣、罗田台记者杨芬的报道。
10: 6月12号，在罗田县三里范镇黄泥坳村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的养殖基地，漫山的板栗林下，一群黑毛猪正在休闲觅食。一旁，合作社负责人忙着将刚收割回来的清楚玉米进行粉碎，做清楚料进行喂养。为了实现生态可持续养殖，合作社还打造了土猪选育、散养、农作物种植、粗粮喂养、猪粪再利用的生态种植循环体系， 基地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向阳坡的原生态。

0: 环境为跑山猪提供了充足的活动空间，猪群每天在山林间奔跑供食，运动量充足，肉质更好。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1: 我们的猪粪经过无害化处理以后，成为果蔬、豆粒、油料、作物的天然肥料，既解决了养殖污染问题，也为猪群提供了天然的粗饲料，形成了猪肥田、田养猪的良性循环。
0: 如今，该合作社年出栏生猪200多头，凭借独特的生态养殖模式和优质的猪肉品质，产品一上市就成为市场上的抢手货。除了养殖生猪，合作社还同步种植果蔬、豆类、食用菌等农产品，打造集养殖、种植、加工、销售于一体的产业链，带动当地村民务工增收。2025年，该合作社产值达80多万元，发放人工工资7万多元。罗田县雷家兄弟养殖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雷传明：
1: 我们摒弃合成饲料采肥，坚持用自己地里种的玉米、红薯。

0: 七色的早上是5点钟，那个灯光自动亮。我们蛇的时间是5:10开始喂料，工人不要起床。
1: 合作社整个场地近1万平方米，设计总容量14.5万只蛋鸡，鸡多了粪咋办？合作社采用层叠式自动化笼养技术，鸡的卧室和卫生间是分开的，鸡粪落到清粪袋上，被传送带自动送往储存池。合作社与田园牧歌枝江城乡环境综合体管理有限公司签订协议，让这些鸡粪成了宝贝。
2: 唐卫红，
0: 他每天定时来给我们清理粪，他们至少有机会。
1: 因品质稳定、圆润家禽的鸡蛋在市场上成了抢手货。目前鸡蛋主要销往深圳、长沙、宜昌周边及四川地区，全部是订单式销售。合作社每天产蛋量稳定在260件左右，年产量超1700吨。
2: 入夏以来，湖北各地的中药材种植进入管护关键期，药农们以精细化管理赋能产业，提质增效。来听湖北台记者李亚敏的报道。
3: 入夏以来，恩施州来凤县大面积种植的白竹进入旺长关键期。在大河镇白岩山村200余亩的种植基地里，药农们正分工开展除草、施肥等工作。
2: 恩施州来凤县新丰中药材种植家庭农场负责人张杰：
4: 目前基地白竹正处于苗期旺长关键阶段，科学管护白竹的成活率、烘产率大幅提升。
3: 近年来，白岩山村依托当地气候条件发展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模式，带动村民增收。基地常年提供稳定务工岗位，让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
2: 恩施州来凤县白岩山村村民赵水英：
5: 在家门口干活，既能照顾家里，每个月有5-6千的工资，实实在在尝到了特色种植产业的甜头。
2: 好了，以上是今天魅力乡村的全部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陈静松，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1: 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
2: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1: 买5瓶送100粒，买10瓶送220粒，买20瓶送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另外，轻松顾立健和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撞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又到了和大家交流和分享健康的时间啊。最近大家可能都关注到了，我们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呢已经开始了，而且呢正在火爆的进行当中。那么每年夏天呢是开展冬病夏治最佳的时机，希望我们收音机前所有的老慢病的患者一定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啊，积极的参加活动。那么活动呢是每天都在开展，要求邮寄啊，要求送货啦，大家都可以马上拨打02787338911提前预定一下。接下来我们还是跟大家再次讲解一下啊，夏天呢对于心脏的保养是一个很重要的季节，所以呢，我也建议大家啊，就是可以重点选择我们的原黄金，加强骨髓的滋养，通过提高心脏动能来达到强心通血、温润通体的重要作用。那么说到心脏的相关的一些疾病呢，我相信大家可能也都比较熟悉啊。总体归纳起来，如果从中医的角度来讲，首当其冲的就是我们讲叫心脉闭阻所引起的一些疾病，说简单点就是我们心脏的血管不通啊。那么最常见的就是冠心病、心绞痛、心梗，或者我们很多老人家经常说的叫心肌缺血啊。那么这就是最常见的问题。那么从这个角度来讲，原黄金强心通血，这个通对我们心脉闭阻啊非常关键，所以这是我们几乎所有的啊心脏不好的朋友都要选择的一个重要原因。那么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心气不足，就是我们说的心脏的气啊动能不够，表现出来的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心跳比较慢，或者说心脏的收缩舒张无力。您看我们特别强调原黄金强心强啊，强就是提高，使我们心脏的动能得到提高。那么怎么去提高它的动能呢？也就是让心脏的气要足啊，因为中医讲气为阳，是动力嘛，是能量，也就是补充心脏的能量。而夏天呢

自然的阳气又是比较充盛的，我们这个时候就能更好的提高人的气的补充，所以夏天服用元黄精强心，这个效果就非常好。很多人呢，因为心气不足，会导致心慌、气短、胸闷、浑身乏力，甚至呢大汗淋漓啊，就是出虚汗呐。所以心气足了，心跳有力了，人也就轻松有劲了，这是第二个方面。那么第三个方面还有一个就是心火特别旺。我们都知道心脏是不停的在跳动在运转，也就是它的能耗是特别大的，那么相应来讲它的这个火热之邪就比较重，所以必须要有阴液来抑制它。所以你看我们讲夏天养心有一个重要的要求，就是什么？要静心啊，静啊，安静。我们心脏在不停的跳，在消耗能量，那我们人体就要保持一个安静的状态，尽量的减少能量的消耗，静心才能够安神。所以很多老人家呢，由于身体多种疾病，导致我们能量消耗更大，而心脏呢消耗就更加严重，所以心火特别旺，经常会夜不能寐，就是晚上睡不着啊，心烦意乱呐、然后呢口舌生疮。所以这个时候我建议大家服用元黄精，因为它里面的铁皮石斛、西洋参包括黄芪都有很好的生津的作用，尤其是铁皮石斛啊，被称为滋阴圣品，生津养阴，抑制心火，能使我们的心脏更加的安定。所以夏天养心，大家一定要服

0: 拥有健康的身体。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老人家。
2: 你好，大家好，我是莲花街的老农户，一七五六年的。我现在年纪的有81岁了。身体的一直很好。
0: 一直很好。
2: 吃这个药以后，身体很好。都起得走的，开荒，每天走上11楼。对，还新菜，开荒新菜，我们班的这里原来的我们心脏有问题，高血压，现在吃这个药以后的，心脏经济不起，这每天检查的经济不起的那个，
0: 心脏平稳了，
2: 正常的，血压也降下来了，原来是高的高血压，没有吃以前高血压180，低的100，
0: 低的100。
2: 自从吃这个药以后的，血压平稳，都是以高的130，低的80。
0: 太好了
2: 原来的心里发慌，现在随即来的心里不慌，空腹血糖也正常，原来的现在是5.7、5.8。
0: 血糖很稳定。
2: 空腹血糖尿酸的原来过高，现在尿酸也降下来了，尿酸也高了，尿蛋白降下来了，也加好加好的，现在也加好没来了。对，这都是你莲花街的功劳，我值得信赖，
0: 值得信赖，
2: 值得信赖。这是放心油，这是放心油，希望大家的都放心吸。
0: 是的，是的，
2: 滴流啊。
0: 对，
2: 一直吸这个药吸。对，这现在不过放心就
0: 好，好好，说得很好，老人家。
2: 说你家这个企业的越办越强。
0: 您贵姓呢，爹爹？
2: 我姓杨，菜园局，大吉来菜园局。
0: 大吉的，确实也祝贺您老人家。等于说现在血压正常了，心脏也稳定了，然后平时腿脚关节应该也很好吧？
2: 那个青春骨折险我签了。青春骨折险原来我个胯子。膝关节有滑膜炎，该说苦的人的苦，现在的现在都吃好了，就是轻松骨折险
0: 啊，
2: 对，我买点的。
0: 所以您刚才说，就是现在又能够
2: 效果蛮好，眼睛用了的，现在白内障，我2个眼睛都开刀的。也可以。
0: 那您老人家还真是维护得很好。
2: 恢复得好。
0: 好好好，行，那我也祝贺您老人家。好好好，再见啊。好，
2: 祝你们企业啊，越办越强，
0: 好的，
2: 越办越兴旺。
0: 好，
2: 祝你家的工作顺利，
0: 再
2: 次祝你万事如意啊。
0: 好，谢谢您，谢谢您，好，保重身体啊，再见啊。
2: 谢谢。
0: 喂，你好，喂，
3: 唐真吧？哎，
0: 你好，你好，
3: 唐真吧？
0: 您电话接通了啊。
3: 好，你好，你辛苦了。
0: 不客气，
3: 唐真，
0: 嗯，
3: 我用紫圆黄金用了快半年了。我的腰呢，基本上好了。你们这个产品啊，还是蛮好，舒服了，
0: 舒服了。您等于说原来是怎么是腰椎有问题是吧？
3: 我原来一个腰椎，一个这个大腿根部的这个地方疼痛。我吃了你们那半年差不多，已经那个大腿根呢走路就不痛了，就好了。
0: 那好，那好，
3: 腰部比以前有很大的好转。原来不能做事，不能做事，现在基本上还多少做了一点事。
0: 那就是这个腰比以前要硬一些了啊，扎实一些了啊。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3: 我73了。
0: 73岁了。轻松固力健呢用了没有？
3: 是啊，
0: 应该说时间不算长，但是呢能够有这么好的收获了，应该很不错了。下一步呢进一步的加强，尤其现在夏天阳气比较旺，那么结合夏天阳气旺的特点呢，把您阳气啊再培补一下，更好的帮助您活血通络，这样对您关节的恢复就更好了。
3: 好。
0: 您贵姓呢？
3: 我姓黄。
0: 姓黄是哪里啊？您是？
3: 我在咸宁住。跟我儿子住在一起。
0: 现在等于说在咸宁是吧？
3: 对，
0: 好好好，有什么情况多跟我们当地的专营店多联系。
3: 好，我听你节目蛮长时间了，以前没有用，因为我的病也没有什么大病，这里疼疼那里疼疼，怎么用？去年呢，我也是从收音机听到说好多人啊，因为很多病已经慢慢的好了，我也试试看的。
0: 这个终究还是要行动一下啊。
3: 坚持用，
0: 行，坚持用，
3: 谢谢这个好产品啊！
0: 好的，祝您更加健康啊，黄师傅。
3: 好，谢谢，
0: 好，再见啊，
3: 再见。
1: 请咸宁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5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咸宁，咸宁在咸宁第4小学对面碧潮街5号，请收音机旁。

0: 位听众朋友积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人家。
2: 胖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2: 你先生，我眼前有胃病，反正用那个叶黄菌呢，像那个胃病呢，是想好一些了。
1: 胃病好些了。
2: 哎，这个药品呢是还活的是好。
1: 就说这个原来胃到底怎么不好了？
2: 原来胃病现在是反正就是人家啊，都跟心里都没得劲一样的。
1: 哦，那是这人呐、就整天感觉。很累，
2: 哎，感觉就跟一点劲没得力气的，
1: 没劲没气力，
2: 哎，现在我通过喝那个叶黄菌呢，像没有点凉啊，像是，有时间感冒了，像是还怪好。
1: 那就人整个的抵抗力啊、正气啊就更足了。
2: 哎，是的。
1: 就不像以前那样有点病啊，人呢、就整天就很明显的病殃殃的。
2: 哎，
1: 那好，这个就是咱们说的精气神呐、都得到很好的恢复了。
2: 哎，是的。
1: 还有哪些其他的变化呢？比方说这个心脑血管呐、骨关节啦，这方面都怎么样？
2: 心脑关节，反正我的都是胃病，馒头的像腰子上突出啊，这号的也怪好。
1: 主要就是这个老胃病呐、
2: 哎，我主要是那个老胃病。
1: 老胃病，那您平时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2: 血压、反正原先血压有点高。
1: 原来有点高。
2: 哎。
1: 现在都怎么样呢？现在控制了吧？
2: 现在控制的怪好。
1: 很好。那行，那您这总体来讲呢，要说问题也不算特别多，但是一个老胃病呐、人呐、就感觉很难受了。
2: 是的。
1: 您像咱们到了这个年纪了，不管怎么样，不管是做家务也好，或者说外面做点事也好，甚至有时候走个路也好，人总是感觉没力气啊，没精神呐、就感觉很不自在了。
2: 是的。反正是胃病，以前人家嘛，反正我自己怪好，人家的他都心里都跟没得劲一样的。
1: 现在吃东西都没问题了吧？
2: 现在吃东西，那我俩关心怪好了。
1: 好好好，那就行啊。您多大年纪了？
2: 我今年69。
1: 69。
2: 哎，
1: 可以，69有这个身体啊，那还能做很多事情呢，是不是？
2: 还能做事情，我天天打工。
1: 在外面打工。
2: 哎，
1: 是在工厂里面打工啊，还是干什么呢？
2: 在村里政府打工政府。
1: 在你们村里是吧？
2: 哎。
1: 那就好，您看又方便又近。
2: 哎，又方便又近。
1: 可以可以可以，原黄金呢，对我们整个骨髓的滋养。还有心脏功能的维护啊，这双重功效啊确实很好。尤其现在您看，像您这样原来体质很虚弱的朋友，一定呢好好的巩固一下。
2: 哎，我这活的都不发感冒，我都不感冒呀。他们说你怎么感冒，我不感冒。
1: 对，这就是抵抗力提高的嘛，是不是？
2: 哎，就是呢，那个病就是不眼前有那个吧，有这个事情。
1: 您是说那个前几年那个疫情的时候是吧？
2: 哎，得了事情，因为他们说。你怪好，我说我怪好
1: 啊，是的，是的，我们很多老用户现在回头都是这个感受。疫情的时候呢，别人都阳了，自己很好，可以，可以。那祝贺您。
2: 好，那我俩关心。
1: 您是哪里啊？
2: 我们是中祥市丰龙镇。
1: 中祥丰龙。
2: 哎，
1: 好好好，您贵姓呢？
2: 我姓十八子。
1: 啊，姓李，李婆婆啊。好好好，好的好的，自己在外面做事情呢，还是注意保重好身体啊，不太累了。
2: 好
1: 的，再见啊，好好好。喂，你好，老人家。
3: 哎，谭主任您好。
1: 哎，您好您好，欢迎您啊。
3: 哎，我去你这个活的肾宝确实对我有很大的收获。
1: 好，
3: 确实我现在已经有78了。
1: 哦，78岁了。
3: 我现在啊还能呢在鱼塘里抽藕带。
1: 哦，抽藕带是吧？
3: 对对，抽藕带。
1: 哦，
3: 我讲我这个过程呢、我说一下。
1: 好好好。
3: 现在我基本上不感冒。这是一个优点。第二个，干活啊有劲，
1: 有劲啊，干活有劲
3: 啊。再一个呢，头脑清醒，
1: 头脑清醒，
3: 相当的灵活
1: 啊。也
3: 这个打牌呀 或者搞活方面呢、他感觉的反应的相当的快。
1: 哦，好好好，这个好啊。
3: 哎，再一个，我抽狗带。腰不疼，我今天都在超市啊卖了的。
1: 哦，腰也不疼，就勾腰也没问题。
3: 腰疼，这是最大的一个优点。
1: 是的，是的，是的。
3: 我心脏的弱，我现在没有吃，我基本上都还可以。
1: 等于说，您坚持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滋养宝以后啊，现在第一个抵抗力提高了，不感冒了。
3: 对对对，不感冒，从来不感冒，
1: 从来不感冒。 第二个人呢，人呢、头脑清醒，身体轻松，而且很有劲。
3: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平时干活啦，勾腰啊，这个腰也不疼。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很好。那个血压怎么样啊？
3: 血压原来高，现在呀、我是个晚些病人，你看呐。
1: 哦。
3: 我在洪湖协和医院里治病的时候，他说你黄皮血压，他说。
1: 哦。那很好啊，
3: 黄金血压，
1: 黄金血压了，最起码都是80/120了。
3: 哎，
1: 等于说您是得过血吸虫肝病。
3: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肝脏还好着？
3: 肝脏基本上，他在小医院里把那个肝脏的药没吃，完全就吃你这个活力滋养。
1: 一直用活力滋养宝。
3: 什么药我都没吃了。
1: 那就好，把肝脏保护好啊。刚才说那个心脏原来也不好是吗？
3: 原来我在协和医院的时候，那个黄医生他说你心脏啊太跳的八斤了，你要装支架。
1: 哦，
3: 我说农村的人嘛，去哪装支架也不能走活干活，我是要这个花那么多钱，我就没装。现在呢，基本上都跳50几下了吧？
1: 现在50多是原来是多少还记得吗？
3: 原来是跳40几下。
1: 哦，
3: 现在有时候呢就可以就跳到60下。
1: 反正您要是能够达到60几次的就可以了啊，因为您本身原来心脏太慢了。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心脏现在能够达到60次的话，那最起码您生活就基本上不受影响了啊。
3: 没什么问题了。反正我的心脏的药也没吃
1: 啊，
3: 肝脏的药也没吃。我现在的肝脏的药啊，那个协和医院把的我还放着的。我每年呢到协和医院呢，给我整2次，
1: 哦，
3: 国家的免费。我是晚些病人，这一个呢，由于活力滋养宝呢，现在对我的保驾护航。
1: 是的，是的。
3: 在协和医院呢，他给我的是各路的补肝那个补肝呐，这个各方面的，就这2个那个在保护我的。
1: 哦。
3: 我婆婆已经走了8年多啊，在婆婆走之前，现在的身体比原来呀好些了。
1: 就是现在您自己身体比以前还好一些。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那可以，您这个。您这整体
3: 孩子们呢？
1: 哦，
3: 他都不担心我
1: 啊，那就放心。
3: 我有啊两大的优点，第一个有活力滋养宝，我其他只要4000多块钱。
1: 是的。
3: 再一个，协和医院的，我每年整2次。
1: 哦，就是保肝，
3: 各方面一查，都没有什么问题。小医院的他就给我做那个。
1: 是的，是的，是的。
3: 不感冒，不到小医院里搞过。
1: 好，
3: 就那个事。
1: 那可以。那可以，您这身体维护得很好啊。下一步呢，还是坚持用，有条件感受一下我们的原黄金。
3: 对，本着这个原黄金呢，是对你心脏来的，我听了你讲过。
1: 好的，那就祝贺您老林家。
3: 哎，谢谢你，唐师傅呢。
1: 哎，不客气。
3: 感谢你啊。
1: 哎，老林家，您贵姓呢？
3: 我姓张啊。
1: 是洪湖曹氏。
3: 洪湖曹氏，洪湖曹氏。
1: 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啊，张姐姐啊。
3: 好，谢谢唐师傅啊。
1: 好好好，再见啊。
3: 再见。
1: 好。
3: 啊，谢谢。
0: 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各地的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的千脸明目眼贴。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是唐老师，你好。
1: 您好，您好。
4: 现在活力滋养宝啊，我全身都轻松了。
1: 哦，全身都轻松了。
4: 啊。
1: 用了多长时间呢？
4: 我用的活力滋养宝也用5年了。
1: 哦，将近5年了。
4: 我的胃也不好，胃酸。
1: 胃酸。
4: 胃胀。
1: 哦。
4: 打气嗝。
1: 打气嗝是吧？
4: 啊，气都胃下垂。
1: 哦，胃下垂，难怪您这个又胀又打嗝了。
4: 是的。还有感冒。以前好感冒，现在这样搞以后，这今天都没感冒了。
1: 好，这是收获很大的啊，免疫力提高了，抵抗力增强了。
4: 以前感冒一次都可以10几天都不出来。
1: 哦。
4: 还有颈椎，胆都不敢胆，永远是胆水都不敢胆，现在也好了。
1: 您说颈椎是不能挑水啊，还是怎么呢？
4: 都胆水引菜啊，永远是菜。
1: 哦，就是那个种地的时候跟地里浇水，那个水啊就淡不了，就挑不了了。
4: 现在都改善了。
1: 现在都改善了，那就脖子也不僵了。
4: 啊，对。
1: 好。
4: 还有以前好烂嘴，现在嘴也好些了。
1: 好些了。
4: 嗯。
1: 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4: 我今年72岁。
1: 您刚说的那个胃下垂啊，这个病有多长时间呢？
4: 哎呀，我在我家最多几十年了。
1: 几十年了？
4: 二十多岁都开始有的。
1: 二十多岁，那真是几十年了，将近五十多年了。

0: 对，50多年了，
1: 五十多年了，
0: 50年。
1: 那等于说这么多年，那您这个平时那总是在吃东西就很差了。
0: 哎呀，吃东西也不行，身体弱得很，
1: 身体也弱，
0: 身体还不到90斤。
1: 所以您看，您这就是典型的胃下垂的患者，时间长了以后，人呐、啊、就越来越瘦，就是有点弱不禁风了。
0: 对，我喝这个喝了以后，我这几年身体也还增加重量了。
1: 啊，人长好了吧？
0: 对，以前不到90斤，现在长100多斤了。
1: 那这才叫正常的人。咱们男同志，我总是跟大家说，我们就按1米7的个子来说的话，您没个百把斤，那也太瘦了，是不是？
0: 我都有1米7吧。
1: 哎呦，那您个子不算矮啊。
0: 个子还高。
1: 现在长到100几啊？
0: 现在这个长到110斤左右了。
1: 哦，110斤了，那不错不错。那现在等于说一顿饭吃了以后，刚才说的什么胀啊、反酸呐、啊、打嗝啊，现在都没有了吧？
0: 没有了，都没有了。
1: 好好好，这个太好了，因为这个胃下垂呀、啊，我为什么要特别问一下呢？因为这个病啊，现在尤其在我们广大农村啊，包括有些女同志身上都很常见。长期得这个病的人呢、啊，一看这个人，我们先不说这个病，一看这个人都看得出来，人呢、
0: 啊、
1: 特别瘦。
0: 啊，以前我瘦得很，
1: 瘦得很。那您这几十年这个病，那不花了很多钱呢？
0: 哎呀，有时候都买点把这个能缓解的药缓解哈。
1: 哦，就是打嗝了或者胀的时候，就要吃点其他的一些药，临时缓一下。
0: 对，以后我这个买收音机以后呢，听到你的说了，才我买一个缓电包。
1: 好，祝贺您，祝贺您。
0: 听到我的建议也可以了，原来腿呀、啊、走路关节疼还老不动，现在走路也有劲了，
1: 有劲了。
0: 我们村里多些女的都说我老黄，你咋真的精神能好了？我说我先吃下青参固力健，他们也是好门的，我先我也去吃。
1: 就是大家也看得出来，您变化很大了。
0: 啊，对。
1: 行，祝贺你，祝贺你啊！您刚说您姓黄是吧？
0: 对，我姓黄。
1: 是哪里啊？是襄阳还是哪里？
0: 我是枣阳，枣阳市的。
1: 哦，枣阳，您说话是哦，那边都一样的口音了啊。我们找到一个好方法不容易。您看，您这将近50多年的老胃病，我刚才说了，您这50多年估计也用了不少的方法。
0: 哎呀，烦恼的很呐。
1: 啊，烦恼的很，尤其吃东西很难受啊，对人的影响很大。这是后天之本呐、啊，所以问。

0: 为什么我们总是强调活力资源宝？您看，精神就好了。
1: 对对，想自然就好了。
0: 啊，祝贺您吧，那您自己好好用。
1: 好好好，
0: 好，那就保重好身体啊，黄姐姐。
1: 好，谢谢你。
0: 哎，好，再见啊。
1: 好好，谢谢。
2: 好的，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0号周六，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钱江。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原27车站正对面仙和堂。明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健力。健力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请注意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脸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7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优惠活动目前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欢迎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捧回各种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丽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牌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蚌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蔡甸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健力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县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2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仙和堂。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2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民政大道西端民政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
5: 养五脏扶正气。

0: 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1: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0: 非常有利于元黄精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从源头上提高免疫力，提升精气神，增强体质，助您恢复年轻态。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北京时间20: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4: 就业创业是残疾人改善生活、实现价值的最好出路。
5: 在湖北，机关企业带头招，专场招聘年年有，想上班有人帮，
4: 想自己干，创业孵化基地小额贷款、金融助残，从起步到做大都有政策撑腰，
5: 还有云客服、数据标注、有声演播这些新岗位，科技助残让更多人找到用武之地。
4: 路多政策实，全社会携手助力，就等您迈出那一步。
6: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就业创业有路有光。
7: 风雪时与您同行，
8: 坎坷时相伴左右，
7: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8: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9: 因为有爱，所以相约。欢迎大家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爱心有约节目，我是您的朋友志军。爱心有约节目呢，是由湖北省残疾人联合会和湖北之声共同播出，节目的播出时间是周一到周日20:00-21:00。那您可以在手机端下载九头鸟 APP，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回听。好，一块儿走进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7: 人生起航，爱心驿站。

0: 朋友们，它是大西北黄土地飞出的金色百灵，它是用民族歌声演绎心中光明、万物生辉的视障歌唱爱好者。他呢叫吴晓燕，1989年出生于甘肃沁阳这片人杰地灵的黄土地。虽然双目失明，却一路阳光灿烂，用歌声穿透黑暗，成就了西北金色百灵的艺术美誉。那今天的才艺展示环节呢，邀您一起走进吴晓燕的音乐世界。我们来听听她的介绍。
1: 门前的花和水呀，西伯的广桥呀，
2: 她叫吴晓燕，来自大西北黄土地，尽管双目失明，依然阳光灿烂。吴晓燕1989年生于甘肃沁阳这片人杰地灵的黄土地，是一位用歌声穿透黑暗的视障歌唱爱好者。2008年从兰州盲聋哑学校毕业后，这位天赋异禀的歌者以6年寒窗苦练，铸就了金声玉振的演唱功力，被赞誉为西北金色百灵。吴晓燕的艺术征程堪称硕果累累。2009年首战第7届全国

残疾人文艺汇演，便一鸣惊人，斩获一等奖。2013年，更上层楼，摘得第八届赛事金奖。2015年兰州电视歌手大赛二等奖印证其百尺竿头的进取。2016年温馨杯网络大赛民族组二等奖展现别具一格的演唱风格。2018年心灵之光年度总冠军彰显技压群芳的实力。2019年荣获黄河之夜音乐节一等奖。2020年元旦在居然之家好声音比赛中摘得特等奖桂冠，期间更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在长春大学完成深造求索。如今他与志同道合的视障爱人宋长海组建了琴瑟和鸣的家庭，夫妻二人珠联璧合，用歌声将平凡日子过成了诗情画意，正以百折不挠的坚韧持续在音乐道路上砥砺前行，用歌声诠释着心有光明万物生辉的人生境。

词诗意灵动，以芭蕾起舞与春日万物苏醒，描绘繁花盛放、春风起舞的鲜活景致。轻快律动搭配高难度跳音与华彩高音，尽显春日蓬勃朝气。歌曲一经推出，登顶华语红歌榜，传唱度经久不衰，成为新时期民族声乐创新的经典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视障老师吴晓燕的演唱《春天的芭蕾》。

啊，真的很厉害哈。还有一首歌叫《边境的小鸟》，这首歌由刘福波作词，栾凯作曲，收录于专辑《钢枪玫瑰》，为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创作的，是新式军旅的艺术歌曲代表作。这首作品呢，以边境小鸟为意象，借春日边境风光，飞鸟和戍边战士相伴的画面，赞颂

边防官兵坚守家国、守护安宁的奉献精神。曲风兼具抒情和灵动，旋律起伏细腻，穿插花腔段落，音域跨度大，演唱技巧丰富，跳出了传统军歌激昂的创作定式，用温柔诗意的笔触书写边防情怀。如今呢，已是声乐赛场和舞台展演的热门曲目。我们来听听我们的师长老师吴晓燕的演唱。

青春舞曲源自新疆维吾尔族的民间歌谣，由王洛宾搜集整理改编，是家喻户晓的经典民歌。这首乐曲呢，采用新疆特色节奏，旋律轻快婉转，带有鲜明的西域风情，歌词质朴凝练，借落日、花儿、飞鸟等自然意象，感叹时光匆匆，青春易逝。一起来听听吴小燕的演唱。

哇，这个吴小燕的高音真的很厉害，是不是朋友们？那目前吴小燕呢已经入选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在长春大学完成了深造求索，艺术修养和理论功底并进，为日后的音乐道路奠定了更为坚实的基础。如今他与志同道合的市长爱人组建了琴瑟和鸣的家庭，夫妻两人呢是珠联璧合，用歌声将平凡日子过成了诗情画意。那吴小燕的人生信条是心有光明，万物生辉。从甘肃庆阳的黄土地到全国舞台，从盲聋哑学校到国家艺术基金培养计划，他用百折不挠的韧劲儿证明了生命的精彩从不因黑暗而褪色。身体的障碍并不能阻挡对音乐的热爱，这位西北金色百灵正持续在音乐道路上砥砺前行，用歌声诠释着心有光明万物生辉的人生境界。那么这一期的资料是由大爱先锋艺术团委员来自武汉的宋汉生老师领衔制作的，特别感谢来自湖南长沙的詹英老师，来自山西太原的郭宏记，来自北京盲校的高级教师，北京盲人民乐团常任指挥李任伟等对这个专辑的大力支持和鼓励。好了，我们今天的爱心有约节目到这儿呢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我们的朋友们，那我们期待在明天的节目时间和我们的朋友们不见不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他想利用特殊的关系把徐阶请出来，让徐阶回到朝中当宰相。这天他来到徐阶的家，徐阶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邵大侠，备上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他有赠事儿，就得捞剩底儿。老先生，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使命。
5: 哎呀，壮士，您带着使命而来，您就请讲出来，我徐阶恭耳静听。
4: 呵，老先生是蛮客气啊。邵大侠江湖人士直来直去，就把自己的底牌露出来了。要说这底牌露得太早啊，也不好，不过这个东西啊得看火候，今儿个邵大侠这火候把握的就没有分寸了。我说老先生啊，现在朝廷当中缺一位宰相。壮士啊，这朝中之事可不是你我议论的正题呀。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据我所知，现在朝中非常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去治理大明的天下。这隆庆皇帝刚刚登基二年，他手下的将才、相才太缺了。这李淳芳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治理这么大的一摊子，他的能力还差得远呐。跟老先生你比，那是提不起来呀。一时，那你的意思是？老先生，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心思想回到朝中

0: 继续当您的大宰相啊。
1: 哎呀，壮士，
0: 此言过头了。
1: 这宰相是我想干就能干的吗？
0: 我说老先生，今天我邵某人来，明人不做暗事，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您想回到朝中当千古的宰相，我只要稍微给您烧一把火，您就能回到朝中登上首辅之位。
1: 徐阶听到这儿，心里边啊差点没乐。他合计什么事儿啊？就是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撂地儿的，能让我回到京城当宰相？这不是笑谈吗？
0: 徐阶根本就没买这个账。你要是想骗吃，我就给你弄点好吃的；你要是想骗喝，我就给你弄几杯水酒，喝完了滚吧。蒙谁去？这天下骗子这么多，到我徐阶的府宅来忽悠来了，忽悠别人去吧。徐老先生是根本不理这个茬。
2: 哎呀，壮士，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我今年已经70挂龄，朝中的事儿我就不想介入了，在家安度晚年。
0: 有时候我养养鸟，有时候啊我到那河边喂几条鱼。入阁的事老夫我就不求了，多谢大侠的好意。
2: 说是谢谢啊，那就是送客。邵大侠明白这是没看起我，
0: 然后他打马
2: 就走了。回家了
0: 没有？直接奔河南的新郑高拱的老家。
2: 你不干，我找高拱去。这天底下抬轿的不好找，坐轿的有的是，看看高拱爱不爱干。
0: 咱们是简断截说，邵大侠这一路顺便拜访了几个朋友，这一天来到了河南新郑高拱的老家。
2: 到了高拱的家一看，
0: 这气派比人家徐阶那个差远了。不过老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他来到高拱的大门前，梆梆梆一叫门，这高福在里边就出来了。
3: 这位义士，您找谁呀？
0: 我要见高拱高老先生。
3: 啊，您认识我们家老爷？
0: 我不认识你们家老爷，但是我姓邵，我叫邵芳，我有要事求见。
3: 好吧，您呐先等着。
0: 高福没让他进去，回去就禀报了高拱，说是江南有位义士，姓邵，叫邵芳，江湖人称邵大侠，有要事要求见您老人家。高拱一听，邵芳他倒不知道，但是邵大侠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这个人黑白两道，四官两下特别吃得开。这种人找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那就见一见吧。高拱就安排高福把邵芳领进来了。到了客厅，高福先给邵大侠看了座。这高拱这功夫又打后屋就进来了。邵大侠一看高拱，哎呦，这面相是一脸的威严，黑黑的脸膛，身高7尺开外，一缕长髯是胸前飘洒，
3: 两只大眼睛是炯炯有神。这老头啊，蛮精神。
0: 您就是高大人？
3: 我叫高拱。
0: 我叫少芳。
3: 啊，少芳我倒没听说，
0: 少大侠我可有耳闻呐。
3: 高老先生啊，
0: 看您这貌相，您不应该是在家闲赋之人呐。
3: 壮士啊，您过奖了。高福，看茶。
0: 高福把茶就端上来了，
3: 两个人喝着茶唠着嗑，
0: 说了一些无关紧要的话，
3: 无非就是你干什么呢，他干什么，做什么买卖，种多少地，哎，这些无关紧要的。这回啊，邵大侠多个心眼儿，底牌不能露得太早，万一再露早了，高拱再不买账，嗨，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
0: 唠着唠着到饭时了，到饭时就得吃饭呢。
3: 既然人家是客人，又是江南的名士，高拱安排了酒菜，两个人开始推杯换盏，小酒也喝上了。高拱喝酒那可是海量啊，不过啊，高拱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也得把握点儿。少芳呢也是个海量，但是初次到人家高拱的府宅也得装着点儿。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的还是闲嗑。少芳这回有经验了，一个劲儿的夸高拱这貌相威严，有大相之气，有大官的福，是大富大贵之人，把高拱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壮士，您不能总这么夸我呀，我一个在家闲赋之人，你说的要是过了，有点名不副实了。老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看您这银钟，您看您的天庭地阁，您看您3/3/5/13步。邵大侠把江湖看面相那些东西全用上了。你还真别说，高拱啊，听起来还真有些很舒服。这回啊，邵大侠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这年龄要说大也不算大，要说小也不算小，您不应该总在家里闲赋啊，有了机会您应该为朝廷，为天下的百姓，为当今的天子贡献您的余热呀。哎呀，壮士，这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不说为好。不不不，老先生，我少芳虽然人在江湖，但是我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呐。现在当朝的宰相李春芳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跟老人家您比起来，那是蚂蚁穿豆腐，怎么讲提不起来。 哎，壮士，不能这么说，李春芳有李春芳的长处。
0: 老先生，我不提李春芳，
3: 就说和您同朝为官的那个徐阶，当朝的大宰相，据说严嵩败在他的手下，
0: 就这个徐老先生跟您一比，那也比不起来呀。
3: 您高拱的书法，您高拱的才学，您高拱治理国家的那些韬略，哪一样不比他徐阶强啊？少芳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他要是拿高拱和李春芳比，要是比过头了，高拱心里边不舒服，因为在高拱眼里边根本就没看得起李春芳。但是高拱心里边他暗暗佩服徐阶，可是他又不服徐阶，他总觉得
0: 他和徐阶治理国家，治理天下，

不分上下。没想到今天这个邵大侠当他的面就把徐阶给贬了一顿，你说高拱他心里边能不高兴吗？要说这人不管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高拱他也不例外。哎呀，他对邵芳这态度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说一开始邵芳夸他的貌相，夸他的胡须，夸他的耳朵，夸他的地格，听起来有些话都是虚假的，但是这回说他比徐阶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舒服。壮士，也不能这么说，徐老先生他毕竟为朝廷做过很多好事啊。是啊，老先生您太谦虚了，不过您想没想到，一旦有机会，您想不想再回到朝中，荣登首辅之位，当上千古的大宰相呢？哦，这时候，高拱想都没想，这邵大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高拱跟徐阶还不一样，徐阶他必定是70多岁的人，高拱满腹的经纶，饱读圣贤之书，是一心要为朝廷做贡献。可是现在有本事有才能，人家不用你，他在朝中和徐阶两个人经常掐架，就像俩莽子总顶牛，要说一个朝子拴不了俩叫驴，就这意思，这一顶，呵，俩人都回家了。可是今天邵大侠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说到他心窝里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自己怎么能回到朝廷。隆庆皇帝跟他多少年，小时候是他手把手教大的，可是现在自己进不了内宫，见不到皇上，他就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办成这件事儿。今天这邵芳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邵芳这个人我不了解，江湖人称邵大侠，在江湖很有名望，在官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当年那个宋江，你说是好人吧，他接触黑社会，你说是坏人吧，他又周济一些穷人，这个人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呢？我高拱还不了解，我呀先摸摸你的底。高拱确实是动心了，但是不想全部露出自己的底牌。医师啊，你说到这儿我倒有个想法，要说治理国家为朝廷出力，我高拱不是不想，可是这要等机会呀。老人家，机会可来了。来了？什么时候来的？现在就来了。现在？现在朝廷没有什么大的变化，我呀先在家休息一段时间，等有了机会，我想隆庆皇帝他不能忘了我这个老恩师。老先生，隆庆皇帝30岁那年才接班，上了岗之后治理这么大一摊子，他不是那块料，他必须得用能臣，据说现在就不上朝了，整天吃喝玩乐，他能有心思再想起他那个老恩师吗？早把您忘了，他身边除了那些太监就是那些宫娥才女，所以呀，老先生您听小的一句话，指望他没有希望，您必须走另一条途径。
高拱听到这儿，确实佩服少方的眼力，说得对呀。隆庆皇帝30多岁才上班，上了班之后没管2年朝廷的事儿，就开始吃喝玩乐。他就把所有的那些事儿都交给手下这些大臣，可能把我都忘了。但是他心中知道少方说的对，嘴没表态，因为他还要摸一摸少方的底。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酒也没少喝，该休息了。他就安排人让少方啊先休息去了。少方离开这之后，他把高福就叫来了。高福啊，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老爷，这人不像坏人。你看他说话口气大还是小？老爷，这人要说口气大确实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说的也很实在呀。再一个，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他来到这儿，那他就有他的目的和打算。他想让您荣登首辅之位，那起码他手里边得掌握一定的东西，没有把握他轻而易举不会说出这种话。这朝廷当中说不上哪一位跟他就能挂上关系。高福啊，你说的也对，不过江湖骗子太多，老夫我不得不防啊。这么着，你今天连夜到江南跑一趟，到丹阳去访一访这个少方，骑上咱们家的那匹宝马良驹，越快越好，早去早归。你把情况探听好了，

就奔江南去了。这些情况少芳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少芳起来了，高拱陪着他吃了早点，然后啊就不跟他说正题了，一会儿扯一会儿东，一会儿扯一会儿西，领着他呀屋前院外就开始转悠。今儿个观赏观赏池子里边的鱼，明天到树林子里边再看看鸟，反正每天是悠闲自得，就是不落正题儿。少芳也纳闷啊，这位高老先生天天陪着我，好吃好喝的这么招待，除了溜达就是玩，怪呀，怎么不落正题儿啊？少芳有几次想找机会要跟老先生摊牌，嘿，高拱啊都找借口把岔打过去了。五天之后高福就回来了，高福这天是连夜回来的，到家里边偷偷的见到了高拱。老爷，高福怎么样？厉害呀，邵大侠的家在江南那可了不得呀，家里有跑马场、绸缎庄、钱庄、饭庄，哎呦，在南京、苏州、杭州，那铺好一个连着一个呀，家产呐，可老大了。老爷，这种人不可小瞧，看来他说的话一点不差。好了，我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邵大侠一看我这来五六天了，我得摊牌了，我的家业那么大，有些事都得我亲自打理啊，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嘿，这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一看在河南新郑备了一桌海鲜，这可不容易啊，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良机，邵芳要把握住时机跟高拱摊牌，那么邵大侠和高拱真的就能合作成功吗？且听下文书。

0: 中药之上品，古有白娘子到仙草林之救许仙，秦始皇寻长寿之之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3: 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我们通过这档栏目啊，让大家呢能够了解到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同时呢帮助您啊找回健康。
2: 嗯，
3: 咱们的健康第一宝呢就是咱们的七色灵芝片，能够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增强血管弹性的同时呢，又能够啊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调理五脏功能，让咱们经络通，循环通，代谢通，一通百通的情况之下呀，双向调节血压血糖，来帮助我们啊预防心脑血管意外的问题。
2: 对，
3: 同时呢灵芝还具有修复神经的作用，所以对于咱们那些啊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朋友们来讲，是能够啊加速我们神经的修复，能够快速的帮助我们摆脱说话说不清，走路走不稳的问题。
2: 嗯，
3: 所以我们说呀，一般的慢性疾病，咱们啊服用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就可以让大家啊收获啊全身的健康。那当然，如果您是啊一体多病，病多病杂，生活呢完全不能够自理，说话言语不清，行动不方便的这样的一些大病重病的朋友们呢，李老师建议大家呢配合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因为它是抓我们整个人的健康根基，来给大家去滋补肝肾。
2: 对，
3: 而我们中医当中讲，肝既能生血也能排毒，肾藏精也是气血生化之源，所以抓住了这样一个根本，它不仅能够加速我们疾病的康复，更能够为我们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对于我们那些啊一体多病的，像有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经常头昏、头疼、胸闷、心慌、气短，以及呢咱们糖尿病啊出现了全身的并发症的问题，皮肤的瘙痒、神经的病变、视网膜的病变等等，这样的一些情况啊，都可以根据自己自身慢性疾病的情况啊，来选择服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来帮助你啊找回健康，为身体啊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
2: 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月。
4: 啊，你好，你好，辛苦了啊。
3: 不客气不客气啊，咱们身体是有哪些方面不好啊？
4: 我吸两个疗程了，我现在整天血糖也还可以。
3: 哦，咱们是有糖尿病的。
4: 对，糖尿病第几种并发症，每天晚上血的都盗汗，吸两个疗程我不盗汗了。
3: 嗯，现在用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现在不盗汗了。那是因为啊咱们健康两宝第一宝的灵芝啊帮助咱们扶正固本，提升正气。咱们说到

0: 盗汗是因为气虚固摄作用下降，所以气血充盈之后啊，首先是让我们整个机体的循环代谢恢复正常了。
1: 对对，不盗汗了，完全不盗汗了。这就是左手麻木，现在手完全不麻木了。
0: 脚手麻木啊，实际上也是糖尿病的一个并发症的问题。
1: 对对，
0: 看来咱们现在的整个机体的循环代谢啊，在服用健康两健保的作用之下呀，现在帮您恢复的非常不错呀。
1: 就手完全不麻木了，
0: 这就对了嘛。咱们健康医保的灵芝啊，补益气血，对吧？气血充盈了，自然而然就不会麻不会木了。因为咱中医说呀，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呀，灵芝不仅仅补益气血，更能够调理阴阳，打通经络。所以说现在我们手不麻了，脚不麻了，不错啊。
1: 啊，是不错是不错。
0: 咱们之前的血糖是多少，有没有去测量过？
1: 之前我160都不到的。
0: 哦，也就是说咱们在没有服用健康两宝之前，血糖都高达20多点了。
1: 现在血糖餐前的正常的都是6点多了。
0: 不错不错啊，咱们的健康医保灵芝啊，是具有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所以说血糖现在有6点多呀，已经是非常不错了。
1: 啊，是不错是不错。这个胸前这一胸窝这一针一直从前头到后头，在后头一巴掌到老腔的手巴掌心盆的位置，现在都改善了。
0: 哦，以前心脏这一块有不舒服的情况，就像一块石头压着的这种感觉。
1: 对对，
0: 这种症状现在也没有了。
1: 这个是担心的，这一巴掌吧它也不疼痛了，也好了。
0: 其实啊，老人家，第一个说明你呀、之前是有冠心病的情况，通过咱们健康两宝的服用当中的灵芝啊，是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所以说它解决了您血糖高的问题，同时啊还净化了您的血液，软化了您的血管。
1: 对对，我等一下我买点能够疗吃你的。
0: 非常好啊，阿姨，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是没有白花钱的啊。
1: 对对对对，
0: 所以说老人家后期继续用，身体还会更好的。
1: 好的好的。
0: 老人家您贵姓啊？
1: 我姓林，叫响音，思想的呀，响英雄的音。
0: 好的，林阿姨，后期啊咱们就好好的把健康两健保啊好好的去用，
2: 让咱们的身体更好，让咱们的晚年生活质量更高。后期有不清楚的随时和我交流。
1: 好好好，感谢感谢，谢谢谢谢。
0: 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再见。
3: 好，这位林阿姨啊，不仅血糖高，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也出现了。通过用上健康的两宝，现在血糖已经恢复正常了，餐前是6点多，而且糖尿病的并发症，你像盗汗啊，手脚发麻呀，还有这个心窝痛啊，这种情况啊都没有了。
4: 对健康两宝的效果听得出来，阿姨啊非常满意。
3: 祝贺林阿姨。
4: 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
3: 喂，你好。
0: 喂，你好。
5: 啊，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0: 你身体是哪些方面的问题啊？
5: 啊，我有高血压，有颈椎病，但是有风湿病，效果可以。
0: 哦，服用咱们健康两健保以后感觉效果不错。
5: 对对对对对，血压正常啊。
0: 哦，现在血压恢复到正常了。
5: 啊，血压是85/85。
0: 哦，你这个血压现在恢复的太好了，125的低压是85，非常不错呀，这个血压。
5: 对对对对对，颈椎比原来要好一些。
0: 哦，除了血压咱们稳定下来之后，现在觉得颈椎也好一些了。
5: 对对对对对，还有风湿疼痛也好一些。
0: 哦，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解决了您三大问题。
2: 第一个血压的问题，第二个颈椎的问题，第三个风湿的问题。
5: 对对对对对。
2: 经常听我节目的朋友都知道啊，
0: 健康两健保当中的第一宝灵芝
2: 是具有良好的双向调节血压血脂的作用，还能够很好的去净化血液。
0: 最重要的是啊，咱们的灵芝啊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打通经络啊，促进代谢。咱说循环通代谢通，气血通的过程当中啊，就能够代谢出我们体内的风寒暑湿，对于我们关节疾病啊有非常好的帮助。
5: 对对对对对。
2: 所以说呀，你这三个问题之所以解决了，
0: 跟咱们健康两健保啊，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这样的一个完美搭配啊是分不开的。
2: 后期你好好用
0: 咱们这健康两健保啊，不管是一宝的灵芝还是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

0: 子好的药，对于治疗慢性疾病啊，咱有保障。
1: 好好好好好。
0: 爹爹今年多大年龄啊？
1: 今年57了。
0: 才57岁呢，咱们说呀，身体健康了，更好的生活在后面等着您呢啊。
1: 好好好好。
0: 那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再见再见再见。
2: 好，通过用上了健康的两件宝，一宝的灵芝整体调节五脏六腑，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让我们肝肾功能强健。听到了这位杨大哥呀，这个血压恢复的比较好，125/85，另外他的颈椎呀、风湿骨病啊也都恢复的比较好。就和杨大哥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3: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金山市前场镇三环湾72岁田九云婆婆的家中。田婆婆呀，有几十年的老慢支，走路走不动，呼气，还有这个胃疼。爹爹的冠心病啊也比较严重，用当地的话说呀，这个走气呼吸困难。那二老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听一听二老的心声。
4: 二老在家里啊？
5: 哎，感谢感谢你们
4: 啊啊！现在还忙什么事儿啊？
5: 我们两老在屋里还种了一块田呢。
4: 种个田？
5: 因为我们婆子
4: 啊，
5: 她前头她有个老支气管炎呢
4: 啊，
5: 就感谢你们，现在你们那个灵芝太好啊。
4: 是婆婆在吃这个灵芝片是吧？
5: 婆婆在吃，现在我也都吃
4: 啊。你也在吃了是吧？
6: 连买点小时屁股疗程啊，他我叫他也吃
4: 啊，
6: 我叫他也吃，他将才开始吃
4: 啊。您吃的比较好是吧？
6: 我吃的大有好点
4: 了。好，那您做的更好，先跟我说一说好不好？
6: 好好。
4: 婆婆您贵姓啊？
6: 我姓田。
4: 姓田。
6: 田九云。
4: 田九云。
6: 啊。
4: 5679的9。
6: 啊。
4: 啊，白云的云是吧？
6: 啊。
4: 多大年纪啊？
6: 今年70。
4: 身体怎么不好，用的健康两宝，服的这个灵芝片呢？
6: 身体啊，就是啊，我一个老支气管炎，支气管炎，走话都有支气管炎，他。
4: 哦，几十年的老毛病是吧？
6: 啊，走话都有支气管炎呢，但现在我认识了支气管炎。但是走路都走不得，走重大都走不得。
4: 哦，
6: 他吼，哎，他吼气啊。
4: 嗯，
6: 感谢你们的灵芝，我去的做家务事啊，弄菜园子啊，
4: 干体力活是吧？
6: 啊，能够干有体力的活。
4: 哎呦，
6: 哎，
4: 不简单不简单啊！就是原来这个几十年的老支气管炎，老是吼是吧？
6: 嗯，
4: 走个路都要吼，更别说要去干体力活哈。
6: 啊，那原先走路，你想走来平路。他一搞嘞，他就感冒。
4: 感冒。
6: 开始请你们林子大，我支气管炎也吼的呀。
4: 啊。
6: 走路他也不吼。
4: 啊。
6: 嗯。
4: 原来吼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啊？
6: 原来也是吼气都吼不转。
4: 哦哦。
6: 那一感冒他不得了，那有回我一年抢的支气管炎抢感冒，住院都要住4次一年。
4: 一年都要住4次院。
6: 嗯，没感谢你们的林子的话。一年的就是肺
4: 哦，支气管炎发生感冒叫住院、
6: 啊、
4: 哈。
6: 感冒他就不得了啊。
4: 啊。
6: 那有回啊，到镇医院去打针呐、啊，打的3天大约都还没有好转呢。
4: 哦。
6: 只有打起针吧，只有吃起，没得受气，救护车来给我弄拉到去的。
4: 哦哦。
6: 感谢你们林子哈，我得支气管炎，他也是。那是容易也不吼了，他也不感冒的。
4: 哦，不吼了也不感冒了。
6: 嗯
4: 啊
6: 嗯，我今年还没有住院呢。
4: 哦，今年都还没有住院是吧？
6: 啊，今年没住院，我们一年要住4回。
4: 不仅这个钱省下来了，关键是人不遭罪了，是不是啊？
6: 嗯，原先我胃也疼，一个老胃病。
4: 哦，还有胃病啊？
6: 啊，那胃也好大。
4: 啊，胃病是什么样的症状啊？
6: 他天天到下午了，他就开始疼。
4: 啊。
6: 开始疼啊，要疼到半夜。疼到半夜他就不疼的，他就好的、这没发现胃疼的，
4: 胃现在不疼了是吧？
6: 哎，对，现在胃不疼的
4: 啊。
6: 再一个我还有个问题
4: 啊，
6: 我

0: 的男人是男人是不爱走，
1: 没劲儿，肯定是动不了，也不想做，是吧？
0: 啊，不想走噻。
1: 嗯嗯。您的现在一个支气管好了啊，还有一个胃病好了，啊、是吧？
0: 啊，支气管炎、胃病好了，又紧了，往后面紧了。
1: 啊，您现在也有劲儿了，是吧？
0: 我现在又紧了，能做家务事了。
1: 啊。
0: 要挑个篱笆篓啊。
1: 啊。
0: 我还挑桶子荤呢。
1: 啊啊、嗯！您种的地种的有多少啊？
0: 我们只种的一两亩田的口粮田。
1: 哦哦，种的都是自己吃的是吧？
0: 啊。
2: 我们就是吃这个林子，他退以后，他又进来呀，他又爱做事啊，家务事完全是他做。我也有个冠心病，
1: 你有冠心病？
2: 我有个冠心病呢，因为我们走啊街道冤枉路啊，花了不少的钱。
1: 是的。
2: 儿子媳妇的都学我们，去年我就买了四个疗程，我都去了，现在又买了一个五个疗程，我两个把吃完的呢，我确实今年子呢。我去年子一年住40元，
1: 嗯，
2: 还有就是走七，
1: 你也住院呐？
2: 我也住啊，我住一年住的太多啊，
1: 哦，
2: 这我那句话的，我那走心脏病的话，我又睡不得，关键是一晚上都睡不得，
0: 睡不得觉，
2: 睡不得觉，
1: 失眠是吧？
2: 失眠呢，他睡不得抽气啊，他睡了就都走，哎，两个自己去住院，我去年我讲看你好像是好的，
1: 嗯，
2: 我讲我也得去。今年那个大半年呢，我也没出院呢，
1: 啊、
2: 我睡觉呢也有感觉的，
1: 啊，
2: 哪感觉？
1: 原来怎么睡不好呢？
2: 睡眠呢，他睡不着，他就一睡下去他就走起睡不着，最多觉得一个小时，
1: 啊，
2: 他就醒了就睡不着，就快点。
1: 哟，整晚上就只能睡一个小时啊！
2: 一个小时他醒来醒，你就搓到家是在做啊，哎，看着。
1: 那、啊、等到天亮那是蛮难受啊。
2: 天亮难受了噻，你又倒下去又迷哈个迷个。从这起那个胶囊单位，因为慢慢的，他又要人有精神又要好些，
1: 啊，
2: 事又好做。我的讲，再一个呢，他不少一抽气了，再一个是走事干事。
1: 抽气是什么意思啊？
2: 就是
0: 走气，
2: 走到心里他走出来，他就是
1: 气阻着了，
2: 气阻。
1: 哦
2: 他说的那个观音面，他的目的就是心门气胆噻。
1: 对对对对对，
2: 就心门气胆还是大有好转的，那比以前好多的。我们俩才起的。3个就4个才切七个疗程
1: 哦，
2: 我两个切的，这回又买的四个疗程才回来，没得好久嘞。
1: 嗯，
2: 我两个都切，
0: 特别是到冬天呐、啊。
1: 冬天 对, 对。
0: 到冬天的支气管炎呐，那人，人一哈又感冒的，一哈又感冒的。
1: 对对。
0: 去你们林子还是感谢还是有好处。
2: 我们反正没有他们管。
1: 哦哦。
2: 他也管不了，他们也没得管。我娘管自个劳动的，自个管自己。
1: 嗯嗯，
2: 哎、
1: 嗯，
2: 所以就是这样，
1: 就是二老就相当于就是种点地是吧？
2: 种地来搞养殖的嘞，
1: 搞养殖啊！
2: 哎，我
1: 70多岁确实也不容易啊！
2: 哎，不容易，我70楼的了。
1: 您76岁啊？
2: 哎、我有70楼的。
1: 嗯嗯，婆婆的身体不好，你要去照顾她，
2: 是
1: 吧？是
2: 是
1: 那这地也种不了是吧？
2: 我也自己个种不了地、啊。
1: 对，您的身体不好，那她要来负担你是吧？
2: 是的嘞。
1: 嗯，弟弟，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2: 这叫三环湾，
1: 金山县。
2: 前昌镇，徐宁村8座三环湾。
1: 三环湾。
2: 嗯，我们这的。
1: 您电话是多少？
2: 我的电话是185-0726-1960。
1: 啊、哦，好的好的，
3: 李老师。
4: 嗯。
3: 我走访了很多健康良保、生活在农村的一些顾客啊，发现一个普遍的现象，
4: 嗯、
3: 就是现在农村的这个留守老人啊特别的多。
4: 是的，
3: 因为子女啊都在城里面打工。
4: 是的，
3: 所以老人们他们更加注重自己的健康了。
4: 是的，是的，李岩啊，你现在发现没有
3: 啊？
4: 现在啊，随着我们物质生活条件的提高啊，我们很多的一些老年朋友们啊，都特别的注重健康了。
3: 对，
4: 刚才老人说这么一句话呀，我记忆犹新
3: 啊。
4: 他说呀。我啊不给儿女们找麻烦。他说呀，我自己种了几亩田，而且呢我的养殖业这些啊，我赚的钱啊就够我买健康两件宝了。健康两件宝啊，能够补益我的气血，能够让我的健康基础啊能够打得更牢。我不生病，我不得病，我就能够啊继续创造收入，我就不会啊连累儿女们找他们的麻烦。
3: 是的，
4: 最关键的是啊，我买健康两件宝啊，我放心啊，国药准字号的药，而且组方大，在节目当中啊，一讲都是10几20年。
3: 是的，
4: 他说呀，这个应该是不会骗我们的，因为啊，时间是验证真理的一个最唯一的标准。
3: 嗯嗯，
4: 所以说呀，老人家很放心的选择了咱们的健康两件宝，而且现在啊，两位老人呢、啊、都获得了身体的健康。
3: 对对，
4: 也确实啊，为他们感到高兴啊。
3: 嗯。
4: 老年人呢大部分啊都是一体多病的问题。
3: 对对。
4: 但是呢出现疾病，如果您不治疗的话，不积极治疗的话，那

0: 那是肯定不行的。
1: 嗯，
0: 当然如果您方法找的不对，乱治瞎治，那肯定也是不行的呀。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选对方法，抓住病因病根来治疗。
1: 对，
2: 现在你看老人家选择咱们的健康两健保，
0: 咱们的田九云老人今年72岁，用他当地的方言来说，就是他的支气管炎呢、啊、当时啊后期特别的严重。
1: 对对，
0: 就是走路的时候啊这个都没有劲儿，腿都挪不动。
1: 嗯，
2: 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
0: 现在在家里啊农活呀干家里的活呀，你看都没有问题。
1: 对的，还挑着担子能够走几里路。
2: 对对对，你看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人是越来越健康，还越来越精神呢、啊、
1: 是。
2: 还有他以前的胃疼啊，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啊胃也不疼了。
1: 嗯，
0: 你看老人家以前一年要住3-4次医院。
1: 是的，尤其到了冬天的时候，这个支气管炎特别容易引发感冒，一感冒就要去住院啊。
0: 对对对，所以说他以往的治疗啊都是在治标不治本，都是在止咳平喘。
1: 对对，
2: 而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健保以后啊，
0: 是叫固本培元，帮助我们整个机体纳气功能增强，不咳不喘了。
1: 对，
0: 还有啊以前啊爹爹的冠心病和失眠问题，以前呢呼吸困难，现在呼吸都顺畅了。
1: 嗯，
0: 夜晚呢也能睡个好觉了。
1: 对，
0: 所以说现在体质增强了，也不感冒了。
1: 对，
0: 这样一来啊身体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了。
1: 嗯，
2: 健康两健保啊是强强联合，一保的七色灵芝片，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一个抓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一个呢抓咱们健康的根基啊，来帮助大家找回健康。
1: 嗯，
2: 所以说呀二位老人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身体啊都恢复得特别的好。
1: 嗯，
0: 所以在这儿我们也祝贺二老身体越来越好。
3: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
1: 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

0: 90，现在都是120，74，80，
1: 很好啊，咱们血糖现在平稳了，血压现在呢也更好了，是吧？以前是90的140，现在呢更好，是120的80。
0: 对。
1: 咱们医保的灵芝啊，咱们都知道，灵芝本身呢就具有啊双向调节血压血糖的作用，因为灵芝它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能够打通经络，能够入五经、调五脏。再加上咱们这里边所用到的灵芝啊，它选用的是七色野生灵芝，每一种颜色的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可以说很全面的去调整五脏功能的同时啊，去补益气血。再加上二宝的结合，靶向滋养肝肾功能，恢复咱们自身呢气血亏虚的问题。我们说肝脏啊，不仅仅能够生血，更能够排毒；肾呢，能够藏精，精能够生血，所以是抓住了我们人健康的根本。两者的结合啊，老人家，咱们后期啊坚持服用，咱们的身体啊只会越来越好。
0: 对，吃了这个药以后啊，原来老是感觉头晕呐，就是服了灵芝以后啊，头晕呐，那个情况有了大大的改善啊。
1: 所以说呀，我要恭喜您，有效的预防了脑血管意外的发生。咱们之前为什么头晕呢？咱们考虑过没有？就是因为我们既是糖尿病患者，又是高血压患者，血管的损伤性是非常大的，而且对五脏六腑的损伤更是非常严重。
0: 对。
1: 所以，像既有高血压又有糖尿病的患者，往往他不是因为这两种疾病而离世的，往往都是因为他引起的血管病变和五脏六腑的疾病而离开人世的。所以说您现在已经出现了头晕，说明这两大疾病已经对你的血管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伤。
0: 对，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今年58了。
1: 可以啊，您这呀刚刚服用了一个周期，也就是三个疗程，能够收到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是不错的。后期呢，咱们加把劲儿，再继续用上2到3个周期的时间。
0: 好，
1: 后期有任何的不清楚，咱们可以通过电话可以再交流。
0: 好的。
1: 好，那今天我们就交流到这里啊，再见。
0: 好，再见。
2: 好，刚用了一个疗程的健康两件宝，现在血糖、血压都比较平稳，头也不昏了。这就是血液质量、血管的弹性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针对于病因解决了问题。不像西药啊，只是指标下来了，但是这个病的本身并没有解决，所以咱们既要治标又要治本啊，就和老人家。
3: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2: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2: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3: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珍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

0: 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协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林制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
2: 妈妈，
1: 真是犯贱！
2: 妈妈，
3: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4: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
1: 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
3: 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5: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6: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邵大侠，他想利用特殊的关系把徐阶请出来，让徐阶回到朝中当宰相。这天他来到徐阶的家，徐阶很热情地接待了这位邵大侠，备上了一桌很丰盛的酒菜。邵大侠也是见过场面的人，两个人端起酒杯推杯换盏，嘿，小酒就喝起来了。这酒过三巡，菜过五味，邵大侠他有正事儿，就得捞正题儿。老先生，我今天到你这儿来，我有重要的使命。
7: 哎呀，壮士，
6: 您带着使命而来，您就请讲出来，我徐阶恭耳静听。
7: 呵，
6: 老先生是蛮客气啊。邵大侠江湖人士直来直去，就把自己的

出来了。要说这底牌露得太早啊，也不好。不过这个东西啊，得看火候。今儿个，邵大侠这火候把握的就没有分寸了。我说老先生啊，现在朝廷当中缺一位宰相。壮士啊，这朝中之事可不是你我议论的正题呀。老先生，您不要客气。据我所知，现在朝中非常需要一个像您这样的人去治理大明的天下。这隆庆皇帝刚刚登基2年，他手下的将才、相才太缺了。这李淳芳这个人是个好好先生，治理这么大的一摊子，他的能力还差得远呐，跟老先生你一比，那是提不起来呀。医师，那你的意思是？哈哈，老先生，我的意思是，您有没有心思想回到朝中继续当您的大宰相啊？哎呀，壮士，此言过头了。这宰相是我想干就能干的吗？我说老先生，今天我邵某人来，明人不做暗事，咱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您想回到朝中当千古的宰相，我只要稍微给您烧一把火，您就能回到朝中登上首辅之位。徐阶听到这儿，心里边啊差点没乐。他合计什么事啊？就是一个走江湖卖艺的，打把式撂地儿的，能让我回到京城当宰相？这不是笑谈吗？徐阶根本就没买这个账。你要是想骗吃，我就给你弄点好吃的；你要是想骗喝，我就给你弄几杯水酒，喝完了滚吧。蒙谁去？这天下骗子这么多，到我徐阶的府宅来忽悠来了，忽悠别人去吧。徐老先生是根本不理这个茬。哎呀，壮士，谢谢你的好意。老夫我今年已经70挂龄，朝中的事儿我就不想介入了，在家安度晚年。有时候我养养鸟，有时候啊，嘿嘿，我到那河边喂几条鱼。入阁的事，老夫我就不求了。多谢大侠的好意，说是谢谢呀，那就是送客。邵大侠明白，这是没看起我，然后他打马就走了。回家了没有？直接奔河南的新郑高拱的老家。你不干，我找高拱去。这天底下抬轿的不好找，坐轿的有的是，看看高拱爱不爱干。咱们是简短截说，邵大侠这一路顺便拜访了几个朋友，这一天来到了河南新郑高拱的老家。到了高拱的家一看，这气派比人家徐阶那个差远了。不过老高家在当地也是名门大户。他来到高拱的大门前，梆梆梆一叫门，这高福在里边就出来了。这位义士，您找谁呀？我要见高拱高老先生。啊，您认识我们家老爷？我不认识你们家老爷，但是我姓邵，我叫邵芳，我有要事求见。好吧，您呐，先等着。
高福没让他进去，回去就禀报了高拱，说是江南有位义士，姓邵，叫邵方，江湖人称邵大侠，有要事要求见您老人家。高拱一听，邵方他倒不知道，但是邵大侠在江湖上那可是赫赫有名啊，这个人黑白两道，四官两相，特别吃得开。这种人找我，他打的是什么算盘？既然来了，也不能把人家拒之门外，那就见一见吧。高拱就安排高福把邵方领进来了。到了客厅，高福先给邵大侠看了座。这高拱这功夫，又打后屋就进来了。邵大侠一看高拱，哎呦，这面相是一脸的威严，黑黑的脸膛，身高七尺开外，一缕长髯

0: 看茶。高福把茶就端上来了，两个人喝着茶，唠着嗑，说了一些啊无关紧要的话，无非就是你干什么呢，他干什么，做什么买卖，种多少地，哎，这些无关紧要的。这回啊，邵大侠多个心眼儿，底牌不能露得太早，万一再露早了，高拱再不买账，嗨，自己的心血就白费了。唠着唠着到饭时了，到饭时就得吃饭呢。既然人家是客人，又是江南的名士，高拱安排了酒菜，两个人开始推杯换盏，小酒也喝上了。高拱喝酒那可是海量啊，不过啊，高拱毕竟是快60岁的人了，也得把握点。少芳呢也是个海量，但是初次到人家高拱的府宅也得装着点儿。俩人一边喝酒一边唠嗑，唠的还是闲嗑。少芳这回有经验了，一个劲儿的夸高拱这貌相威严，有大相之气，有大官的福，是大富大贵之人，把高拱说的有些不好意思了。哎呀，壮士，您不能总这么夸我呀，我一个在家闲富之人，你说的要是过了，有点名不副实了。老先生，您太谦虚了，您看您这银钟，您看您的天庭地阁，您看您3/3/5/13步。邵大侠把江湖看面相那些东西全用上了。你还真别说，高拱啊，听起来还真有些很舒服。这回啊，邵大侠一看火候差不多了，我说老先生啊，您这年龄要说大也不算大，要说小也不算小，您不应该总在家里闲赋啊，有了机会您应该为朝廷，为天下的百姓，为当今的天子贡献您的余热呀。哎呀，壮士，这朝廷的事儿咱们还是不说为好。不不不，老先生，我少芳虽然人在江湖，但是我时时刻刻忧国忧民呐。现在当朝的宰相李春芳这个人的能力和水平跟老人家您比起来，那是蚂蚁穿豆腐，怎么讲提不起来。
1: 哎，
0: 壮士，不能这么说，李春芳有李春芳的长处。老先生，我不提李春芳，就说和您同朝为官的那个徐阶，当朝的大宰相，据说严嵩败在他的手下，就这个徐老先生跟您一比，那也比不起来呀。您高拱的书法，您高拱的才学，您高拱治理国家的那些韬略，哪样不比他徐阶强啊？少方高就高在这个地方，他要是拿高拱和李春芳比，要是比过头了，高拱心里边不舒服，因为在高拱眼里边根本就没看得起李春芳。但是高拱心里边他暗暗佩服徐阶，可是他又不服徐阶，他总觉得他和徐阶治理国家，治理天下不分上下。没想到今天这个邵大侠当他的面就把徐阶给贬了一顿，你说高拱他心里边能不高兴吗？要说这人不管是谁都喜欢听好听的，高拱他也不例外。哎呀，他对邵芳这态度就来个180度大转弯。要说一开始邵芳夸他的貌相，夸他的胡须，夸他的耳朵，夸他的地阁，

听起来有些话都是虚假的，但是这回说他比徐阶强，他心里边是特别的舒服。壮士，也不能这么说。徐老先生他毕竟为朝廷做过很多好事啊。是啊，老先生，您太谦虚了。不过您想没想到，一旦有机会，您想不想再回到朝中，荣登首辅之位，当上千古的大宰相呢？哦，这时候高拱想都没想，这邵大侠能提出这个问题。说句实在话，高拱跟徐阶还不一样，徐阶他必定是70多岁的人，高拱满腹的经纶，饱读圣贤之书，是一心要为朝廷做贡献。可是现在有本事有才能，人家不用你，他在朝中和徐阶两个人经常掐架，

邵大侠突然提到这个问题，说到他心窝里去了。他时时刻刻都在想自己怎么能回到朝廷。隆庆皇帝跟他多少年？小时候是他手把手教大的，可是现在自己进不了内宫，见不到皇上，他就有这个心，也不一定能办成这件事儿。今天这邵方提出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重新的考虑。但是反过来他又一想，邵方这个人我不了解，江湖人称邵大侠，在江湖很有名望，在官场当中也有一定的影响，就像当年那个宋江，你说是好人吧，他接触黑社会，你说是坏人。

0: 休息一段时间。等有了机会，我想隆庆皇帝他不能忘了我这个老恩师。
1: 老先生，隆庆皇帝30岁那年才接班，上了岗之后治理这么大一摊子，他不是那块料，他必须得用能臣。据说现在就不上朝了，整天吃喝玩乐。他能有心思再想起他那个老恩师吗？早把您忘了。他身边除了那些太监，就是那些宫娥才女。所以呀，老先生，您听小的一句话，指望他没有希望，您必须走另一条途径。高拱听到这儿，确实佩服少方的眼力，说得对呀。隆庆皇帝30多岁才上班，上了班之后没管2年朝廷的事儿，就开始吃喝玩乐。他就把所有的那些事儿都交给手下这些大臣，可能把我都忘了。但是他心中知道少方说的对，嘴没表态，因为他还要摸一摸少方的底。两个人说了半天的话，酒也没少喝，该休息了。他就安排人让少方啊先休息去了。少方离开这之后，他把高福就叫来了。高福啊，老爷，您有什么吩咐？你看这个人怎么样？老爷，这人不像坏人。你看他说话口气大还是小？老爷，这人要说口气大，确实大了一点，但是这个人说的也很实在呀。再一个，他是无事不登三宝殿，既然他来到这儿，那他就有他的目的和打算。他想让您荣登首辅之位，那起码他手里边得掌握一定的东西。没有把握，他轻而易举不会说出这种话。这朝廷当中，说不上哪一位跟他就能挂上关系。高福啊，你说的也对，不过江湖骗子太多，老夫我不得不防啊。这么着，你今天连夜到江南跑一趟，到丹阳去访一访这个少方，骑上咱们家的那匹宝马良驹，越快越好，早去早归。你把情况探听好了，我再跟他摊牌。这几天老夫我陪他玩几天。老爷，您放心吧。高福说完了之后，连夜骑上他家那匹宝马，就奔江南去了。这些情况少方根本不知道。第二天，少方起来了，高拱陪着他吃了早点，然后啊就不跟他说正题了。一会儿扯一会儿东，一会儿扯一会儿西。领着他呀，屋前院外就开始转悠。今儿个观赏观赏池子里边的鱼，明天到树林子里边再看看鸟，反正每天是悠闲自得，就是不落正题儿。少方也纳闷啊，这位高老先生天天陪着我，好吃好喝的这么招待，除了溜达就是玩儿，怪呀，怎么不落正题儿啊？少方有几次想找机会要跟老先生摊牌，嘿，高拱啊，都找借口把岔打过去了。5天之后，高福就回来了。高福这天是连夜回来的，到家里边偷偷的见到了高拱。老爷，高福怎么样？厉害呀！少大侠的家在江南，那可了不得呀！家里有跑马场，
0: 绸缎庄、钱庄、

瞧，看来他说的话一点不差。好了，我心里有数。到了第二天，天亮了，邵大侠一看我这来五六天了，我得摊牌了。我的家业那么大，有些事都得我亲自打理啊，我不能总在这儿待着。嘿，这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一看在河南新郑备了一桌海鲜，这可不容易啊。他知道这是最后一次良机，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广播剧场。今天为您安排播出的是广播剧首艺三节，请听第二集。

0: 起义的准备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宣传工作也是紧锣密鼓。而作为宣传工作重要渠道的《大江报》，更是克服重重困难，把各种新情况、新思想、新观点及时登载出来，传送到广大民众和新军士兵的手中。
1: 大理，
2: 哎，
1: 今天报纸的小样出来了吗？
2: 啊，副机，头班我刚校对完。
1: 好，
2: 富梅，你的那部分校对好了吗？
3: 好了。
2: 啊，
3: 给。
2: 小赵，
4: 哎，
2: 你的呢？
4: 好了，给。
1: 来，我看看。孙中山先生在旧金山为革命党筹集军饷，宋教仁先生说服各外国驻军，在中国革命中保持中立态度。太好了。
3: 是啊。
2: 哎，父亲啊，我把这标题改成粗体字，这样更醒目些。
1: 改得好啊。
3: 嗯。
1: 哦，对了，另外啊，今天的报纸加印2000份
2: 啊。好，
1: 争取让更多的人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
3: 对，
2: 好。
1: 哎呀，报纸就是号角，我们一定要把革命的号角吹得地动山摇。
2: 嗯，
1: 各位同仁，一个崭新的世界就要来了。
3: 好了，
2: 夫妻啊，我一闭上眼睛就能想象中国的明天。
1: 从现在开始啊，你不用闭上眼睛想象了啊，而是睁大眼睛看看中国将要发生怎样的翻天覆地的变化。
3: 太好了，
4: 说得太好了。
1: 嘘，小声点，小声点。
2: 对对对对，
1: 好了好了，校对没问题就开印吧。
3: 好，
2: 我们走。
1: 哎，走。富梅，富梅
3: 啊，
1: 报纸印出后你赶快送一批到杨洪胜家。
3: 嗯，
1: 等他的儿子杨金山回来好带到军营里去。
3: 放心吧哥，不会误事的。
1: 哎，富梅
3: 啊，
1: 咱们到后院去，哥有话跟你说。
3: 哥，还有事啊。嗯，
1: 富梅啊，爹来信了。
3: 真的？
1: 嗯，
3: 爹来信了。他们都还好吗？
1: 还好，就是娘特别想我们。
3: 啊，哥，我也特别想他们。
1: 富梅，
3: 嗯，
1: 要不你回家看看。
3: 哎呀哥，你说这种时候我怎么走得开呢？
1: 报社不缺你一个。你
3: 哥，你怎么说出这种话呢？
1: 哎呀富梅，你听我说。
3: 哥，哥，我们兄妹两个从来都是一条心，我不裹脚，哥支持我；我逃婚，哥也支持我；我要争自由，哥还是支持我。你在妹妹的心中是那么崇高，那么完美。可是今天，你居然让我临阵脱逃。
1: 哎，回家看爹娘，怎么是临阵脱逃呢？
3: 那你为什么非要我？
1: 你，哎呀，富梅，你别问为什么啊！只为爹娘一辈子养我们兄妹不容易，眼下他们想我们。我是干什么的你知道，我脱不开身，你就不能回家看看吗？
3: 哥，这么多年我们兄妹出生入死为的是什么啊？不就是想亲眼看看我们奋斗的这片土地上将要发生怎样的变化吗？我想看看，难道错了吗？
1: 你没错没错。
3: 哥，
1: 我
3: 走了。
1: 哎，
3: 去干你交给我的任务。属于爹娘那儿，过些天

0: 其实这个时候，无奈的还有彭楚帆。他的无奈是无法对妻子说出自己的双重身份。
1: 回来了
2: 啊，回来了。哎，孩子呢？
1: 玩去了。
2: 哦，
1: 昨晚你是不是又抓了一夜的人？
2: 哎，是啊。
1: 怎么到中午才回家？
2: 这抓了人，我不得审审啊？
1: 快洗把脸吧。
2: 嗯。
1: 我说楚帆，你也积点德吧，别再干那些伤天害理的事了。
2: 哎，我是宪兵，那就是抓乱党的呀。
1: 抓乱党，抓乱党，那乱党也是朝廷给逼出来的呀。
2: 小点声，这话可不能乱说。
1: 我一个妇道人家，有些事情是搞不清楚，可我知道这日子是越来越难过了。你好歹还是个宪兵队长，日子都过得这么难，那老百姓的日子怎么过呀？
2: 哼，怎么了？嫁给我，日子过得不好，你后悔了？
1: 只要你好好的，我就是顿顿喝稀粥，那也是好日子。嗯，快擦擦脸，吃饭吧。
2: 哎，好。
1: 楚帆，
2: 嗯，
1: 刚才父母没来过了。
2: 嗯，他来干什么？
1: 他说革命党可能要攻打总督府，怕炮弹伤了我们，要我们出去躲躲。
2: 啊，对对，听富梅的，今天下午你就带着孩子回娘家啊。
1: 今天下午就走？
2: 嗯。哎，是啊，要打仗了吗？
1: 天天说要打仗要打仗，也没见打起来，这次真的要打了？
2: 还是防着点好。
1: 那我们走了，你呢？
2: 我是男人，又是宪兵。
1: 枪弹可无眼，他可不认识你是男人还是宪兵。再说了，我们家离总督府只隔着一条巷子，万一炮弹开花，我们的家可就……
2: 炮弹开花，正好给蛇山的炮队照个亮。
1: 你说什么？
2: 啊？
1: 正好给蛇山的炮队照个亮，什么意思？
2: 夫人，来，
1: 嗯，
2: 你过来。坐下。
1: 嗯，
2: 我问你啊，假如我是乱党，
1: 你是乱党？你不是宪兵队长吗？你怎么会是乱党呢？
2: 哎呀，我是说假如。
1: 假如？
2: 嗯。
1: 我看乱党也不像是坏人，他们是替老百姓说话的

0: 你也在娘家安心的住几天，等我忙完了我就去接你们。
1: 楚帆
0: 啊，
1: 答应我，为了孩子我们都得好好的活着啊。
0: 嗯，放心吧，我们都会长命百岁。
2: 彭楚帆为了孩子得好好的活着，杨洪胜为了母亲也得好好的活着。一边是为革命随时准备牺牲，一边是亲人悲苦深情的请求。家国义见怎能两全。这天中午，杨洪胜渡江来到了汉口革命党的机关俄租界宝善里14号。
3: 哎呀，洪胜大哥来了。
4: 洪胜大哥来了。
5: 洪胜大哥，
0: 孙武在吗？
6: 杨洪胜，快进来吧。
0: 哎呀，孙大哥，我们估摸你今天就要来了。哎呀，那是，我不能让你制造的宝贝在这睡觉啊。
6: 是啊，
0: 你和邓雨林是负责运输炸弹到军营的，你们得快。
6: 嗨，
0: 你放心，误不了事儿。嗯，来喝口水。
6: 哎，好。
7: 我跟你说啊，蒋义武总指挥到武昌了。
0: 哦，
7: 今天下午召集各路代表在武昌指挥部开会。
0: 嗯，
7: 汉口机关你和邓雨林参加。
0: 好，
7: 另外把你们掌握的人员名册带过去。
0: 这下好了，总算把起事的总指挥给盼来了。
6: 哎哎，邓雨林呢？
0: 哦，他出去办事马上回来。
6: 啊，哎，看看你制造的宝贝呢，
0: 在后院啊等着你呢。哎
6: 呀，走走，
4: 你小心点。班车放这
0: 儿。哎，
4: 哇，
0: 来这儿啊。哎，你们几个往箱子里装炸弹，一定要小心。
4: 哎呀，放心吧，放心吧，
6: 你这宝贝还真不少啊。啊，
0: 你看都在这儿呢。
6: 哎呀，好好好好。
0: 哎，小心，别看炸弹体积小，它的威力可不小啊。
7: 是啊，有了它我们起事就更有底了。
0: 嗯，
6: 哎，这一箱我先拿走了。
0: 好，剩下的我和邓雨林等会儿带到指挥部。
6: 好啊。
0: 小刘，
4: 你干什么？
8: 站住！
0: 孙武，孙武，孙武，你怎么样了？
4: 孙大哥，孙大哥，
8: 杨大哥，孙大哥的脸炸伤了。
0: 哎呀，糟糕！快，俄国巡警来了！
8: 哎呀，快把他的脸用衣服遮起来。
0: 对，好，
8: 快
0: 走。我来呗，我来呗。孙大哥，都是我不好，我忘了说不能用明火，我不该抽烟的。
8: 哎呀，别说这些了，快走啊，
0: 快走，
8: 快点。
0: 放下，快放下我。走啊，洪胜
6: 啊，
0: 快，名册
6: 啊，
0: 名册在里屋的柜子里
6: 啊。
0: 好，快，你们把他送去医院。
6: 哎，
0: 我去拿名册。
6: 走走。
9: 发生了什么事情？来人，
10: 来，
9: 你们这个进去看一看。
10: 是。
9: 我怀疑这里有非法活动，仔细搜查。
10: 是。
11: 这边，这边，
12: 这边，
11: 搜查这边的。
12: 哎，
11: 老二，
9: 把这里都围起来。
10: 是。
2: 一声巨响，革命党设立在汉口的机关暴露了。杨洪胜看着俄国巡警从里屋搜出的炸弹、名册、文告、旗帜装上了巡逻车，不禁一阵胆寒。这些东西关乎着多少人的性命啊！杨洪胜立刻租了一条小木船，向对岸的革命军指挥部划去。他要赶在清军抓捕革命党之前，把这可怕的消息送到。此刻和汉口一江之隔的武昌革命军指挥部里，起义的各路代表正在商讨起义大计，对汉口发生的事

0: 浑然不觉。
1: 谢谢，太好了。
2: 我们已经了解了秦军的兵力不足和齐师时各路人马的职责，可以说是万事俱备，直前东风。这个东风啊，就是要联络各省革命党响应。宋教仁先生来信说，黄兴先生过几天就来湖北，我们不妨再等等啊。
3: 等到什么时候啊？总指挥，我们工程营的弟兄早都准备好了。

0: 河南这几个地方不是都打通了吗？
1: 就是啊，
0: 我们体师他们必然响应。
2: 是
0: 这样，清廷哪还有精力对付我们呢？再说了，驻扎在武昌的一部分新军又调去了四川平乱，现在武昌防守空虚，这对我们来说也是一个优势啊。
3: 对，乌斯拉克斯，
4: 宗指挥，我们起事的消息早就不是秘密了，万一发生意外，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2: 你不是吗？哎呀，
3: 国威，不是我不想早点起事啊，我的心情和你们一样啊。当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么事呢？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制度，建立民主共和国。现在我们的决定关乎成千上万人的性命，这些人是推翻清王朝的力量啊，猫的把握绝不能猫难其事啊。
5: 可是我觉得
6: 我对，我赞成江总指挥的意见，与其速而无功，不如迟而有益。
7: 江总指挥和刘福基说的对啊。
3: 好，
2: 错过了呀。
3: 好，今天先到这，国标营的代表回去做好起事的准备，时机一到，谁是起事？
5: 那好吧，
8: 好吧，好吧，
5: 就早点准备，
8: 顺便。

0: 韩总帆，
1: 不好了，汉口机关出事了！
2: 什么？
1: 莫悔子，
3: 宗指挥，我刚得到消息，孙武制造炸弹时发生了爆炸，俄国巡警抄走了我们起事的计划书和人员名册，
1: 这怎么办呢？
0: 是，是啊，是自己人，
1: 快开门！
0: 洪生，洪生大哥，
1: 进来！
0: 洪森，江总指挥，完了！
1: 哎，全完了！哎，洪生啊！
0: 你是从汉口机关跑来的，杨洪森呐，来，活口碎，来，汉口机关的厮我们已经知道了，生物模样了。
1: 是啊，他被炸伤了，总指挥，名册2000多人呢。哎呀，
0: 事已至此，只有死里求生一条路了。
1: 是啊，总指挥，现在是危急时刻，你快点拿主意吧。
0: 对，
1: 藏头其实必败无疑啊，我的想法是。
0: 起事事件后延，等待时机，等待时机，等待人家拿着名单挨个把我们抓起来吗？那样我们还有机会吗？
1: 伏击说的对呀，宗指挥，起事不能推后，只能提前。
0: 是，
1: 先下手为强。
0: 总指挥，
1: 兵贵神速，我等因便于临危，提前起事未必不能成功。你是大家选出来的起事总指挥，又领导过长沙起事，你知道。
0: 大举之前，如果犹豫不决，必坏大事啊！
1: 是啊，宗指挥。
0: 哎，可能是邓玉林来了。总指挥，孙武大哥他请求你赶紧组织起事，越快越好。晚一分钟就会有无数人头落地啊！
1: 是啊，宗指挥，
0: 张彪也许正往我们这儿赶呢。
1: 再犹豫，等会儿我们就成了人家案板上的菜了。
0: 宗指挥，快下命令吧。
1: 我们一切都已经准备好了。好，今晚12点提前起事。是，
0: 今晚12点提前起事。
1: 太好了，宗指挥，我们就等您这句话。
0: 那怎么办呢？哎，宗指挥，只要您下命令，我们保证起事文告按时送到各标营市。哎，
1: 副级啊，你起草的文告嘞？
0: 早就准备好了，在这儿呢。
1: 田桑起事时间是，
0: 邓玉林，
1: 你马上去南湖炮营，通知他们今晚12点军事鸣炮起事。起事的标记是左膀扎北部，口号是同心协力。
0: 同心协力，明白了。邓玉林，
1: 这是起事文告。好，我走了。
0: 杨洪森，
1: 你马上联络熊兵魂。
0: 午夜12点，听到炮声，攻城引立即行动。
1: 好，
0: 枪尖占领筹望台，军该呼。
1: 我这就去。朱凡，这2扎弹留给你。
0: 哎呀，这可是好东西啊！
1: 我家里还有10多个，现在就去拿。等会儿捎到军营去。
0: 啊，好，快去。
1: 哎，洪生，
0: 给你文告。
1: 哎，我走了。
0: 彭操凡，
1: 有，
0: 你马上去试试仪表，炮声一响，你带领弟兄们先拿下钟伯门、狼后宫大总督府。
1: 是，
0: 宗指挥。

0: 现在这里十分危险，我们赶快撤吧。对，你们赶快撤吧。好，我带上敏车或齐司文刚。好，不要！开门！开门！开门！不好，张教的人马已经到了。怎么办？你派那总指挥放后场出去。哎呀，附近这里我顶着，你和总指挥先撤。哎呀，你穿着宪兵服可以掩护总指挥。那好，父亲啊，给你这两颗炸弹。快走，总指挥，跟我来。
1: 快走！总指挥，跟我来！站那边！站那边！站住！站住他！来，总指挥，快，快，放枪！快放枪！
2: 哎呀，阿明啊！
1: 哎呀，
2: 抓住一个快走！
1: 刘福西好像被捕了。
2: 是啊，
1: 哎呀，总指挥，你快走啊！快走啊，总指挥，我在这儿顶着，快跳墙！

0: 彭队长啊，我看见他和前面跑的那个人翻墙出来的。
1: 我早看出彭楚帆是乱党，追！
0: 那怎么办呢？
1: 抓呀！别让他跑了，
0: 快！
1: 站住！
2: 站住！
1: 站住！
2: 站住！
1: 你给我打！
0: 哎，巷子太窄，彭楚帆在那顶着，我们过不去啊！
3: 是啊，
1: 堵住他！别让他跑了！
0: 彭楚帆没子弹了！
1: 哈！
4: 是乱党，
5: 就他一个，
4: 还有一个跑了。
0: 报告张大人，彭楚帆打死我们两个弟兄，伤了七八个，
5: 一群饭桶。
1: 放给我，
5: 彭楚帆，我怎么就没看出你是这样的东西？怪不得我让你抓乱党，你表面上看起来很积极，今天抓明天放，干得不错呀。
1: 呸！张彪，你这个清廷的狗奴才！
5: 来人，
6: 在！
5: 把刚才从前院抓到的那个人一起押回去。
6: 是。
1: 走，别推我。
6: 走。嘿，
4: 报告大人，彭楚帆和码头杂货铺的杨老板是亲戚。
5: 你马上带一哨人马，把那个杂货铺给我掘个底儿朝天。看看他那里到底窝藏了什么。
1: 是，
0: 跟我来。
6: 是。
7: 开门！
8: 快开门！
9: 老长官，
10: 是军爷呀。
1: 老不死的，你儿子呢？
10: 他不在家。
1: 搜，给我搜！
10: 军爷，我儿子他真不在家呀！军爷，他不在呀！
1: 报告，我们搜到十多颗炸弹。
5: 好，你个老东西！
1: 老实说，他在哪儿？
0: 杨洪秀回来了，快躲起来！
1: 躲起来！老东西，你给我过来！
11: 娘，这店里怎么了？

小结巴，我炸死你们！清廷欠我们杨家的又一笔血债，这笔血债，他们一定得加倍偿还。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各位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为你播出的融媒体直播节目心理加油站，我是主持人小哈。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心理加油站的主力专家心理咨询师乾坤老师，在线上为我们答疑解惑。我们将一起来讨论的话题有从新看热榜，两个小时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要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以及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呢？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来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首先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今天的从新看热榜的板块，我们一起来讨论的是两个小时来了60多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陪伴我们讨论这个话题的是我们的乾坤老师，我们首先通过一段片花来认识一下乾坤老师。
6: 乾坤，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湖北省总工会专家讲师团成员，湖北省婚姻家庭研究会专家库成员，武汉一家文化联合创办人，长期从事一线企业心理关爱、婚姻情感咨询、亲子教育咨询、心理培训等工作。
5: 我们请乾坤老师跟所有的朋友们打声招呼。
7: 小浩你好，大家下午好。
5: 欢迎乾坤老师啊。今天我们这个话题呢，其实是从最近刷到的一个新闻引发的啊。这个新闻呢，也是把恋爱脑这个词儿重新拉回到我们的视野当中来啊，也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这个化名叫小爱的一个女孩啊，她已经现在去到了浙江省人民医院的临床心理科的诊室里。她说呢，我是一个恋爱脑，全身心的投入，却遇上了一个渣男。在诊所里呢，她精神萎靡，眼睛泛红。然而呢，对于这段感情，小爱的这个男友啊，或者说前男友叫做小金，他说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一个版本。那在去年5月有一次朋友小聚，八个人当中呢，很巧，27岁的小金和25岁的小爱，他们俩还单身。这个小金呢高大阳光，小爱呢小巧玲珑，眉清目秀。那随着朋友们起哄说在一起在一起啊，两个人在玩游戏的过程当中，脸胀得通红，明眼人可能都看出来了，双方呢互相都有点意思。看似美好的故事呢，慢慢的就开始走向了浪漫，但最终的走向呢，却进入到了两个人都没有想到的境地，就是都走进了医院来检查心理问题。那这种现象到底是为什么发生啊？又有什么事儿在他们两个当中出现了？普遍的年轻的情侣当中，怎么样面对这种窒息的亲密关系呢？今天就来跟大家一起聊一聊。
8: 看电影、逛街、吃饭、旅游，情侣间约会的步骤他们都体验了一遍，小爱无法自拔地陷入小金提供的情绪价值里。4个月后，小情侣见了双方家长，然而今年春节后没多久，这段感情突然急转直下，两人间的裂痕越来越大。我想着经常能亲手为他做可口的饭菜，专门报了烹饪班， 小爱说，对于这份感情，她全身心投入，放弃了很多，也付出了很多。她对男友非常依赖，随时都需要他在身边陪伴。同时，小爱也很在意小金的一举一动，不管是工作还是闲暇时，只要看见，甚至是听说他与别的女生谈笑风生，小爱就无法忍受，彻夜难眠。他确实对我很好，但那近似疯狂的管控让我窒息。小金吐槽，谈个恋爱比上班还辛苦，需要时时打卡汇报行踪。小爱要求他只要人醒着必须秒回消息，还常常需打视频确认位置。若因故一时没接电话，小爱就会疯狂地打电话。有一次内部会议分析市场行情，要求关了手机，结果开机后我发现两个多小时里他竟打来60多个电话。很快又一次因为小金没及时接电话，小爱不受控制地脑补各种被抛弃的画面，焦虑、委屈、绝望瞬间席卷全身，情绪彻底失控，赶到小金单位哭闹、摔砸物品，甚至萌生了极端的消极念头。小金下定决心，即使被骂惨也要分手。始乱终弃，渣男一个，查岗狂魔，还没结婚就把人管得喘不过气来，谁受得了啊？双方家人也吵翻了。什么是恋爱脑？其实就是爱情至上。简单来说，就是那些把爱情看得重于生活中其他事情的人。恋爱脑并不是性别专属的现象，男性和女性都可能表现出恋爱脑的特征，只是表现形式和程度可能有所不同。社会文化、性别角色期待以及个人性格等因素都会影响一个人在恋爱中的行为模式。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5: 相信大家可能不知道是站在女孩那边还是站在男孩那边啊，但可能都会有自己的一些感受。我们先一个一个现象来说啊，首先就是说这2小时60多个电话啊，这个男孩不管出去干什么都得报备一下，但凡和异性有点接触，对方就一定受不了了。这个令人窒息的这个管控啊，它到底原因是什么？它有可能去修正或者是修改吗？
7: 那我们说其实在这个两个人的恋人关系或者亲密关系的推进过程当中啊，其实都会进入到一个我们说的一种理想化投射期。所谓理想化投射期，就是我会把对方想象成我心目当中的白马王子或者白雪公主啊，那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其实是并没有跟这个真实的人在相处的，我们是把我们内心里面对于这个完美这个伴侣的那个部分就投射到了对方身上去了。那么往往呢，在这个关系的刚开始阶段呢，因为我们是相互投射，所以说这个时候呢，我们其实是各取所需，然后呢，我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那个角色，你也会很好的去扮演好这个角色，所以刚开始其实会相对来说比较默契。那问题会出现在哪里呢？问题就会出现在就这个时期可能因人而异，有的人可能时间会长，有的人可能时间会短。那么如果这两个人不匹配，就那个觉得那个时间已经结束了，就这个这个甜蜜期已经结束了，那另外一个人还没从这个状态里面出来，所以他就会希望能够去改造对方，然后按照自己的要求啊来去让对方符合自己的期待啊，不然的话他内心里面就会有一种虚空的感觉啊。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呢，其实两个人在这个关系的发展过程当中，他其实说是会必然的经历这个阶段。那我们说一个有现实感的人，就现实感比较好的人呢，他可能就很快的去做调整，他就意识到其实这个偶像是偶像，然后现实是现实。就哪怕我们真的很喜欢一个明星，如果你跟他有一些现实的接触，你会发现我们也会去魅，是吧？用流行的话就是去魅啊。那刚开始可能我们都没有这种都没有到这个状态，那所以说其实如果我们陷入到里面去了之后，可能就会给我们带来一种所谓的，就是我们通俗意义上说的这种恋爱脑，就是我把所有的一切，把这个两个人的关系放在宇宙的中心的位置啊。如果他出现了问题，我就感觉我活不下去了啊。这个时候就可能会引发我们的心理危机啊。所以我觉得其实对于我们这个恋爱当中的朋友来讲，也是一样的，就是我们时刻也要有这样一个心理预期啊，就是再美好的一个人，他不可能是完美的，他一定是会有正面就有反面，那么我们也要慢慢的 从这种对他的理想化的期待里面尝试着走出来，我们才能真正的跟一个人建立起这种比较深刻的亲密关系。
5: 嗯，其实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就是我们想象归想象，现实归现实，还是要分得很开的哈。这个也就引发了我接下来很想问的哈，就是大部分的情侣或者说所有情侣吧，可能都会遇到的，就是开始的时候觉得这个人挺好的，但是相处着相处着就发现了，哦，这儿不对那儿不对啊，这个跟就是一旦进入亲密关系，这人好像就变了。
7: 嗯，
5: 是就刚才钱坤老师说的，可能就是装不下去了吗？就是这个原因吗？
7: 对，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就是可能就是我的这个理想化期待对方已经承载不了了，那这个时候可能我会看他就有各种不顺眼，他跟我期待当中的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其中一个原因。那还有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相处它是很奇妙的。就是我为什么会喜欢这个人，是因为这个人身上有我身上没有的东西啊，所以人是在找互补，我们找恋人就在找互补。但是呢，一旦我把他当自己人以后呢，我心态就发生变化了。那我这个时候我内心就有一种党同伐异的心理，就他身上跟我一致的要必须保留啊，跟我不一致的要必须消除
5: 掉。
7: 对，所以其实人他就是我们说的一种边界啊，就是如果我把你当成自己人了，和我把你当做一个客人，那可能同样一个行为我的理解是不一样的，或者我对客人和自己人的这种期待是不一样的，所以这其实也是我们说在关系发展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叫做权力争夺期。所谓权力争夺期就是到底听谁的啊，谁说了算啊，然后呢你能不能按照我的要求去完成啊，其实这也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一种在亲密关系当中一种磨合过程啊，就我们说默契它是怎么形成，它其实就是慢慢的磨到最后就是找到一种大家都能接受的方式啊，然后我大概了解你的思想行为了啊，这个时候我们的默契就产生了，所以我们。

0: 我觉得对于很容易有恋爱脑的朋友，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忠告就是，就是我们不要太期待那种就是一拍即合的恋人关系，因为这种关系就基本上从心理学意义上来讲它是不存在的，对，它一定是会有一个磨合的，如果
1: 反而是要警惕的，我觉得
0: 对，如果你有这种期待，可能你多半你会很容易受挫啊，然后呢你又会，那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就当你受挫以后呢，你可能就会在这个关系里面受到很大的伤害，我们就看到那种情伤难愈的，可能三五年、十年、八年啊，然后但是呢他一直没有愈合啊，他可能又可能会进入到下一个更加过分的理想化期待的人，那个人一出现，他就相当于又扑到另外一个人身上去了，然后又再一次受到同样的伤害，所以他其实也是一个循环，一种轮回啊，所以我觉得保持清醒其实是对抗恋爱脑非常重要的一个心理上的法宝吧，一个技巧。
1: 没错。其实刚才这个话题让我想起，其实很多年之前有一个特别火的网络辩论节目都说过一个相关的话题，就是那期的辩题让我印象很深刻，叫做时刻保持联系算不算是一种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今天其实讨论的这个故事情节就是两个小时来六十个电话，其实就是为了让你时刻保持跟我的联络。那钱国老师，您觉得这种做法它算不算是亲密关系当中的暴政呢？
0: 那这个其实确实的，就是当我们进入到亲密关系的时候，当我发现这个世界只有对方的时候，其实从心理意义上来讲我们是退行的，就退行到什么时候呢？退行到那种婴儿和妈妈之间的关系，因为孩子来出生的时候其实在这个世界上
1: 只认妈妈
0: 、因为其他人都不重要，因为只有妈妈可以给我吃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发现一旦我跟妈妈这个客体连接断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在这个世界上特别特别的没有安全感，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当我在一段关系当中我不能容忍和他有一点点断开的这种感觉的时候，可能此时此刻我已经不是一个成年人了，我可能已经会回到了一个曾经像婴儿一样需要被妈妈呵护的一种状态了。所以我们换位来思考一下，那如果是对方啊，就像我们说的当妈妈的人吧，那当妈妈的人我们也不可能一直去养一个婴儿，因为孩子会长大呀，就没有一个妈妈会对一个孩子从小到大一直把他当婴儿一样去对的，所以妈妈就连我们说的无条件爱孩子的妈妈，她其实都是需要有喘息的机会的，是吧？那更何况我们作为两个独立的成年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是需要有一些这种空间，然后慢慢才能形成一种比较健康的关系模式所以我觉得对于这一部分我们也是要理性的看待它。一方面呢其实也证明了我们的依恋关系建立得很好因为在这个关系当中我是很在乎对方的那另外一方面可能也呈现出来了，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我已经失去了作为一个独立成年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基本的状态了，我已经回到了一个像孩子一样需要被24小时呵护的状态了，而这种状态其实不利于我们的关系发展的。
1: 所以，如果正处在恋爱当中，尤其是有恋爱的困扰和烦恼的朋友们，也可以自检和，看一看身边的这个人哈，看看是不是值得我们去警惕和改变的时刻。
2: 恋爱脑，一切都围着对方转，几乎完全失去自我，没有对方就觉得活着没意思。浙江省人民医院临床心理科廖征鸾主任医师说，在日常接诊中经常会遇到被恋爱脑困扰的年轻人。如今网络上对恋爱脑的评价也两极分化，有人全盘贬低，认为是愚蠢的执念，也有人极力美化，把它当作纯粹真心的代名词。以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来看，恋爱脑从来不是绝对的性格缺陷，适度的恋爱脑是善良柔软的人格特质。廖征鸾认为，爱情本身就是生理、心理与情感交织的复杂体验，自带感性、冲动、迷恋的特质。适度的恋爱脑其实是一种难得的优点，拥有这种特质的人共情能力强，心思细腻，在亲密关系里真诚坦荡，愿意包容付出。他们看重情感连结，愿意为感情磨合让步，把爱情当作生活的点缀而非全部。这份纯粹的深情是亲密关系温暖长久的基础，是人格温柔的体现，完全无需矫正，更不用为此自卑。但凡事过犹不及，一旦过度失控，就是应激状态下的身心异常，需要主动调节，严重时更要及时就医干预。这也是我接诊中最常见的心理困扰。为什么会出现过度恋爱脑？ 廖征鸾认为，过度恋爱脑是长期成长经历、依恋模式、自我价值缺失叠加的结果。首先，是依恋模式的代际影响。父母的教养方式、家庭相处氛围会悄悄塑造我们的婚恋观与亲密相处模式。专制、忽视型的养育方式会让孩子从小缺失安全感，自带自卑心理，成年后就会在亲密关系里拼命抓取偏爱和关注。同时，成长中经历的留守、被孤立、自我否定等负性经历，会让人内心空虚，自我价值感偏低，很容易把爱情当成救赎自己的救命稻草，把人生所有的寄托都绑在伴侣身上，最终形成病态的情感依赖。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其实现在上网一看恋爱脑啊，基本上都是我觉得啊，以抵触的较多啊，比如说什么闺蜜恋爱脑，要把她骂醒啊什么之类的。那这个恋爱脑它到底形成是纯粹是因为孩子时期的一些经历吗？
0: 确确实就像我们前面片花当中讲到的，其实我们这个从心理的意义上来讲，就任何一个行为它本质上它只要是自然发生的，它其实就是合理的，就是恰当的。但是如果说它出现一个过度啊，比如说它比较的过激啊，或者说它的这个程度比较浅，它可能都是需要我们去关注的啊。那比如说我们说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比较健康的状态呢？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成年人啊，他是要有一定的童真的，要有一定的童趣，是吧？如果完全是看起来很老成，就老气横秋啊，或者很理智，你就会发现这个人你很难跟他接触啊。那他内心的有一部分可能是被压抑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你可以天真，可以率真，但是你不能
1: 过于天真，
0: 对，你不能傻，是吧？傻白甜，那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导致我们在社会当中会受到一些伤害啊。所以其实恋爱也是一样的，我们说的这种健康的恋爱脑，它其实指的是我们是可以
1: 投入
0: 到一段这个感情当中去，像孩子一样，我们能够很天真的去经营这一段关系。那这样子的话是会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感情更有生命力啊。如果我们过度的保护自己，比如说我所有的东西，我把感情当作是一个投资，我要考虑性价比、投入产出比，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所有的感情就成了一门生意啊，然后该断的时候就该断了啊，该在一起的时候就得在一起。所以这个时候反而我们会发现我们这个感情其实它没有感情的这种情绪价值和意义在里面了。所以说过度的理智它其实是一种过度的自我保护，然后你完全的不保护自己，就是全然的投入进去的，那其实是一种心理不成熟的表现啊。所以我们说一种合理的状态就是，你看我们会发现有很多这种哪怕是金婚银婚，是吧，过了一辈子的夫妻，他们在一起的时候也会有那种像小孩子拌嘴的那种状态，那其实就是在感情当中的一种非常天真纯粹的一种状态啊。但是呢他们又很能够去承担起自己在这段关系当中的责任啊，他又有社会性的一面啊，所以这样子的话他会更容易使我们的关系健康的发展。但如果我们完全沉浸在恋爱脑的这个过程当中的话，我们就会发现我们会逼迫对方卸掉社会责任啊，他这个时候他就没有社会属性了啊，这个时候其实是对于我们双方都是不利的啊。所以我觉得还是要适度的来去看他，如果形成一种对抗对立，反而会使我们内心里面更容易焦灼啊，就是我是这样也不行，不是这样也不行，反而会给我们带来更多的自我不认同。
1: 所以抛开程度去谈好坏其实都是片面的，我们还是要看程度到底是不是极端的。但这儿呢我就特别想替很多就是在恋爱当中的朋友也问一句哈，这个度很难拿捏。比如说这个边界感的建立，我们都说这个谈恋爱的过程当中就是不断的试探对方的这个边界感嘛，但是呢又有像我们今天谈论这个新闻一样边界感完全消失的这一类朋友，那这个边界感的建立在亲密关系当中有一些什么样的小的窍门可以教教大家呢？
0: 其实边界感它其实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要能够有一种感知是什么呢？就是我就是我，你就是你，然后我们两个人是可以有不同的思维想法 感受和情绪的。
1: 嗯，
0: 这就是我们用我们中国的传统的说法叫君子和而不同。
1: 嗯，
0: 就是我们是可以和在一起的。
1: 嗯，
0: 但是同时我们也有很多不同点。
1: 嗯，
0: 这就叫做和而不同。
1: 嗯，
0: 但是如果说我要跟你和的前提是我们得同。
1: 嗯，
0: 那如果那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我们就没有边界了。所以我觉得边界感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就是我们可以有不同，并且我们因为这些不同还能够合在一起。
1: 嗯，
0: 如果我们有这种内心里面有这种允许存在，
1: 嗯
0: 啊，然后我们看到了别人身上的这种不同，并且允许它存在，其实我们的这个关系它会保持在一个更加健康的状态。然后这是比较就是从理性层面上来讲。那从具体一点讲呢，其实就是我们除了要去为对方去做出一些付出和奉献以外呢，同时我们也需要去学会适度的去表达自己啊，就是表达自己的一些需求，表达自己的一种内在的状态。可能我们会觉得在恋爱关系当中拒绝对方好像是一种伤害，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我们没有必要用拒绝这种方式，我们其实只需要表达我们的需求啊，比如说他让我陪他去逛街，但是我连续加了3天班，
1: 嗯
0: 啊，这个时候如果我拒绝他，确实我觉得受到伤害了，但是我表达需求是我连续上了3天班，然后我特别的疲惫啊，我很需要休息。哎，但当我听到这样的表达的时候，我可能就不会觉得你是在拒绝我了，我看到的是，哎，你其实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你有你自己的一种需要啊，所以我觉得表达方式其实也是在恋爱过程当中我们需要去注意的，不要认为我只要表达自己的东西就是在拒绝对方啊，我觉得更重要的是通过这种方式让对方了解自己，我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啊，是因为我内在有一种怎样的情绪，有一种怎样的需求啊，其实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它不仅不会使关系破坏，还会使我们互相了解的更加深刻。
1: 嗯，其实大胆和勇于说出自己的感受也是我们需要学会的这一课哈。
2: 绝大多数人的恋爱脑只是焦虑型依恋带来的情绪敏感，并不是心理疾病。但如果这种状态持续加重，有走极端趋向，就一定要高度警惕。少部分人会出现极其不稳定的情绪，对待伴侣非黑即白，要么过度理想化，把对方当成人生唯一救赎，无视所有缺点；要么一点小事，一句分歧，就彻底否定彼此的感情。更严重的会频繁情绪崩溃，冲动失控，甚至出现自我伤害的行为。这类极端表现多和边缘型人格特质相关，还可能伴随焦虑、抑郁等共病问题，无法靠想开点自愈，必须接受专业的心理干预。比如小爱，她的情绪系统长期处于高度紧绷、时刻戒备的高压状态，所有精力、情绪、价值感都捆绑在亲密关系上，哪怕一丝微小的情感波动都能击穿她的心理防线。普通人的情绪有缓冲有松弛，而过度恋爱脑的人情绪阈值极低，长期深陷自我内耗。这种状态不只带来心情低落，还会引发失眠、食欲紊乱、肠胃不适、莫名烦躁等躯体问题，长期放任很容易诱发持续的焦虑、抑郁情绪，这些都是身心发出的预警信号。很多时候我们看似在全心全意爱人，实则是在变相逼迫伴侣用自己预设的方式索取爱意，填补内心空缺。过度恋爱脑的核心从来不是太爱对方，而是不够爱自己，不认可自己的价值，不敢独自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只能依靠伴侣的爱意证明自己值得被爱。这种看似无私的付出，实则是隐性的情感索取，既会让伴侣倍感窒息、不堪重负，也会让感情变成双向消耗。心理失衡和身体感冒一样，是正常的身心预警。轻度内耗的朋友可以学着管理情绪，丰富个人生活，搭建家人、朋友的多元支持系统，不再把所有期待都放在爱情上，慢慢重建自我价值。如果长期深陷内耗，自我调节完全无效，甚至已经影响到睡眠、饮食、工作和社交，始终走不出负面情绪，真心建议别硬扛，主动走进正规医院的临床心理科，不是矫情，而是对自己最负责的选择。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2小时60个来电， 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
1: 嗯，上班的最后一点时间啊，还是请教一下乾坤老师，有一个小的问题啊，因为在这个故事当中呢，两个人都觉得付出了很多，都在照顾对方，但结果呢，双方都各有委屈，而且叙事也是完全对立的。那这个亲密关系当中，为什么总是会出现这种双向的委屈？这个委屈该怎么消解掉呢？
0: 嗯，这个其实很有趣啊，就是我们说在亲密关系当中，其实是一种双向的镜像关系，
1: 对
0: 啊，所以我们会发现不仅仅是委屈，所有的感受。只要双方其中一方有体验，对方一定有类似的体验。比如说我在关系当中感觉到很愤怒，那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一定也是很愤怒的。你觉得很内疚，你不用想，你的另一半也是会内疚的。所以其实我们说这个求之不得反求诸己啊，其实本质上当我们能够有能力在关系当中把自己内在的这种情绪处理好了，其实我们这个关系就经营好了，对方其实也会因为我的这种努力，他也会慢慢的受到一些影响啊，所以我觉得关系是一种相互影响，而不应该去要求对方来配合自己。当我觉察到了我有这种状态，我尝试着去努力的为自己的这种委屈难过受伤去做点什么，可能我们的关系就会慢慢的朝积极的方向发展了。
1: 也就是在那个瞬间的时候，我们还要动一下心念，想到对方也许此时此刻就是跟我们一样的。
0: 对，
1: 这样可能我们就会有更多的同理心去理解对方。也希望大家在爱情当中啊，慢慢的能够修炼自己啊，先强大自己才能更好的改善我们的亲密关系。也感谢我们的乾坤老师的分享。那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我们的第一个时段重新看热榜，2个小时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问题啊？接下来呢，我们进一小段的歌曲广告和半点报时，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取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咱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欢迎回来，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的特别板块。在我们的上半段节目当中呢，我们和我们的老朋友钱坤老师啊一起聊了一个话题，叫做两个小时来了60个来电，男友称喘不过气，这样的恋爱出了什么样的问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干饭人说，占有欲太强，控制欲太强，这就是不自信的表现。健康天使说，开会之前如果提前跟女朋友说一下，大概需要2小时，不能看手机啊，还会查岗吗？再说我想问一下，这个即使提前说了，但是他有这种情况，他难道就提前说了就管用吗？
3: 但是事实上其实提前说本质上也是一种控制，就是我要汇报
2: 啊，我要汇报。
3: 对， 对，但是汇报本身其实会给人压力的，就是有时候我们不见得能够做得到，就是可能我们一次两次做到了，然后我们会发现当我一直要汇报的时候，可能就会变成一种压力源了。
2: 对，这其实没有根本上解决问题。
3: 对， 对，
2: 这个对不对，他说无论是谈恋爱还是婚姻都是需要绝对的信任。

0: 感谢各位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面的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老婆铁了心跟我起诉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还有解忧杂货铺，没有存在感的小透明如何才能变成职场明星？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一起来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今天的问答单元，我们来看一看第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位朋友说，总感觉我的物品被邪恶给污染了，好煎熬，怎么办啊？听起来有点这个悬啊，但是我们听一听他具体的问题就知道了。
2: 最近两年被一种有些难以启齿但又非常消耗我的焦虑感困扰着。事情的源头是8年前的几张照片，当时阴天在山里游玩，同事给我拍了张照。当时我们几个同事看照片时发现，照片天空背景里的云层形状看着像一团展翅的邪恶阴云画面。虽然阴天，不过现实里是没有这样的画面的，当时没感觉到不妥。后来随着时间推移，我心里越来越膈应，总感觉它会带来不好的运气。去年为了图个心境，我已经把那几张照片彻底删掉了。我总觉得这几年里那几张照片里的邪恶已经传播蔓延到了我的其他东西上，怕物品会带来不好的运气，感觉日常物品被邪恶污染了，所以我开始扔掉物品或清洗物品。过了一阵子，感觉这些物品也可能被污染了，然后就扔掉一波清洗一波，感觉处理完了。过了一阵子又感觉那个物品被污染了，没完没了了。我倒是摸索出了一个办法，把我觉得不舒服的物品拿出来晒太阳，能驱逐邪恶。这几天我又觉得有些物品是被污染过的，我把它们放在飘窗上，然后去上班了。平时没留意到阳光能不能晒到飘窗，感觉可以又感觉还是得严谨，就要得到周末观察，挺煎熬的，要等到周末。我在这个困境中好煎熬。我也想过这些物品本身是请帖啊、银行卡呀、一些考试的证书啊，本身就喜庆，或者像证书就是我的努力、我的成功，本身很有能量的东西，而我没有足够底气认为这些东西本身能驱除邪恶。我家光照很足的，足以消灭一切不好的东西，但我好像没有足够的信心。我是男生，今年33岁，未婚，从初一开始就有强迫症。我从小就胆小，自己睡觉开夜灯，感觉长大后害怕的越来越多。平时听到或看到晦气的话也会紧张，不看带有晦气的电影。一般说的是农历7月15早点回家，而我觉得整个7月都早点回家比较好。毕业这么多年，在同龄人之间，我工作生活也还可以。我在担心害怕什么？感觉这么多年过得不容易，我也不敢和家人朋友说，有些难以启齿，然后又很焦虑。
0: 嗯，这位朋友其实描述了自己的这个东西啊，觉得被曾经的一个邪恶的画片这个照片给污染掉了啊，结果就开始扔一波又一波的东西。而且呢，我觉得他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就是他说他自己有强迫症啊，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已经被确诊或者确认了的哈。但是这个东西是不是和强迫症有关呢？建光老师，
3: 那我觉得这位朋友他的这个问题其实很适合我们来做一下科普啊，就是我们说这个心理咨询和这个精神医学它其实是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中间一个点的就是心理咨询和精神医学它其实是各自干各自的工作那中间有一条界限，那超过这个界限呢它就属于精神医学的工作了那低于这个界限呢就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那我们大致上的划分简单跟大家讲一下，第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一般心理问题，所谓一般心理问题指的就是说这个事情我遇到一些困扰比如说这个分手啊然后离职啊或者跟同学关系不好，就是我能说得出来为什么我心情不好的这都叫一般心理问题这是我们典型的心理工作者要可以去处理的问题那第二个就稍微严重一点的可能就是这个事情它可能持续的时间比较久了比如说我分手，正常情况下你一个星期茶不思饭不想可以，一个月也可以是吧，或者两个月，顶多两个月，你超过3个月你还没有任何缓解甚至越来越严重了那可能就意味着我们进入到了严重的心理问题了那严重心理问题其实也是属于我们心理工作者可以去帮忙去解决的我们可以理解为一个是 普通感冒、嗯、一个是流行性感冒、哦、病毒性感冒，
0: 就是严重程度相差一些。
3: 对，然后再往上走呢、嗯、其实就会出现这位朋友说到的啊，就是他就出现一种泛化、哦、啊，所谓泛化就是比如说我是因为谈了我从小我怕我妈妈，然后慢慢的我就开始怕女人、
0: 嗯、
3: 然后开始慢慢的怕所有长头发的人、
0: 嗯、
3: 啊，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说的一种泛化、哦、那这位朋友其实已经有了这种表现，就是我从一张照片，然后慢慢的就感觉我整个家里环境都会有了。
0: 嗯，
3: 所以到这个点的时候，我们就称之为叫疑似神经症。那再往前走就是神经症。神经症就是什么？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强迫症。所以我们说的强迫，它其实是有两种形式的。第一种是行为上的强迫。
0: 嗯。
3: 我关门，我要反复关门。
0: 嗯。
3: 第二种是思维上的强迫。
0: 嗯。
3: 就是我总是在想一些我不能控制的事情。
0: 哦。
3: 比如说这位朋友他前面讲的这个事情，其实就是典型的思维上面的强迫。
0: 嗯。
3: 就是我总是想的这个照片上的事情污染到我的生活了，这就是思维强迫。
0: 嗯。
3: 然后他后面说的那些强迫，可能都是指的行为上的强迫。
0: 哦。
3: 所以我们也要对强迫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0: 嗯。
3: 它不光是行为上的，它的如果我们发现我们总是会不能控制的去想一件事情，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我们在思维上也有一些强迫的表现。
0: 嗯，
3: 所以我刚刚说到的分界点在哪里呢？分界点就在于疑似神经症这里。
0: 嗯，
3: 就疑似神经症是一个很重要的分界点。
0: 嗯，
3: 那如果你超过这个度，那就是精神医学的工作范畴了。
0: 明白。
3: 如果低于这个度，就是我们心理工作者的工作范畴了。所以我觉得就大家正好也可以通过这个朋友的这个来信，我们也可以知道我们遇到什么问题的时候应该找谁，不然你找错了，其实这个时间也花了，是吧？
0: 嗯，
3: 也到时候也不见得
0: 帮助不大。
3: 能够有好的这个帮助。所以我觉得这位朋友他其实他的状态应该是在神经症和疑似神经症之间了。
0: 嗯，
3: 所以我觉得他还是有必要去正规的医疗机构里面先去做一个筛查。
0: 嗯，
3: 啊，如果说排除了这种那就是他说的这个强迫症啊，因为强迫症可能是他自己给自己贴的一个标签。
0: 对，
3: 啊，还是需要到专门的这种权威的医疗机构里面去做一个这个诊断啊，或者一个诊疗。
0: 嗯，
3: 然后如果排除了说这一部分以外，那可能他剩下的就属于心理工作的范畴了。
0: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对这位朋友来讲，如果你而且他的持续时间也比较久了。
0: 嗯，
3: 啊，所以我觉得综合考虑呢，你还是可以先到这种正规的医院里面去做一下筛查啊。如果医生说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来寻求心理学的帮助，可能会对你的帮助更大一些。
0: 嗯，我觉得给我们厘清了很多的问题哈，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去这个专业的这个医院啊里面去寻求帮忙，看看自己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的提问啊，这个朋友提的问题相对笼统一些，他说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就会焦虑，那如何变成安全型依恋呢？其实提的有一点这个笼统哈，他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4: 我知道了我的幼我是怎么来的，可应该怎么接纳幼我。最近我的生活较为平静，没有让我的状态波澜起伏的事情，但当我遇到他人挽回信息或者一些别人不经意的忽视时，我的幼我依旧会痛苦，会焦虑。我现在在尝试通过健身，通过和朋友学排球，通过学英语等等方式，想自己给自己一些正向反馈。我希望这些正向反馈可以增强我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我只通过这种方式进行改变可以吗？当焦虑又袭来时，我该怎么做呢？
0: 嗯，其实他提到了很多跟心理学相关的这个专业名词啊，幼我，还有安全型依恋，还有别人忽视的时候自己的自我价值感和主体性等等等等。而且他我觉得还算是一个很敏感和细致觉察自己的人。
3: 嗯，
0: 那他现在的集中的问题就是别人忽视我的时候我的那种焦虑怎么办。
3: 嗯，其实这位朋友可能也看了好多这种科普啊，各类博主的心理学科普，在这么短的内容里面居然夹杂了这么多的
0: 专业术语，对
3: 吧？然后我觉得其实我们不需要用太多专业术语来去包装自己啊，就是来去我们其实把它说得更简单一点，反而我们更

0: 复在关系当中确认我才能有存在感的。第二个就是自我价值感比较偏低啊，就是我觉得如果没人理我就说明我在这个关系里面是没有价值的。
1: 嗯
0: 啊，那这位朋友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我觉得他其实是在提升自己的自我认同度啊，比如说参加英语学习啊，健身
1: 啊，学球啊，健身，对
0: 对
1: 对，
0: 这个打学球是吧，那这其实都是在提升自我认同度，就是我是一个怎样的人，然后我要通过一些学习来使自己在某个领域获得一种进步，一种成长啊，这个时候我的这种自我认同度就会慢慢的变强。但是自我认同度变强了，它并不意味着自我价值感就变高了，因为自我价值感它是需要靠我去为社会实现价值来慢慢提升的。也就意味着如果我一直是一个被大家捐助的人，我是没有价值可言的。但如果我是在积极主动的创造价值，或者为他人，尤其在人际关系当中去创造价值的时候，其实我更容易能够体现我的价值。所以我觉得你这两个可以同时做。第一个呢，你通过去做一些你认为能够提升你心理能量的那些部分，可以强化你的这种自我认同度。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你应该在人际关系当中，你可以尝试着去多去看到一些需求啊，看到一些他人或者这个朋友重要他人的一些需求，或者我去做一些社会的一些公益啊，就是看到这个社会上有一些什么样子的需求，然后我努力的去创造为这些需求创造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价值，然后我们的这个自我价值感才能够慢慢的去呈现出来。所以人他有两个层面，一个是自我上的人啊，那我这个时候就需要对自己有全面的认识。第二个还有社会性的人，就是我们需要跟这个社会在互动的过程当中去实现价值。所以我们说你关在家里你是很容易抑郁的，因为关在家里你就没有办法跟这个社会互动了，那么你的价值也没有办法凸显出来。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有很多成功人士他们其实是很难得抑郁的，因为他们为这个世界为这个社会做了很多有价值的事情，所以哪怕他遇到挫折以后他的那个自我价值感是很高的啊，他就算把他消除一部分他依然是可以有能力就是站起来的啊。所以我觉得尤其是对于年轻的朋友们来讲，就是我们除了去关注强化自己以外，其实也是需要去关注就是跟这个社会要多一些互动，这样我们越愿意走出去，越愿意跟人连接，我们反而在这一部分我们的自我价值感的体现和呈现就会越多。
1: 不要因为一时的这个忽视或者别人可能无心的忽视就放弃了去把自己投入到这个人际关系的相处过程当中。也希望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哈。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老婆是铁了心起诉要跟我离婚，我该怎么挽回呢？具体的故事我们一起来听。
2: 我今年40岁了，和老婆2010年认识，2012年结婚，现在有两个孩子，大的上初二，小的上小学四年级。我跟我老婆两个从认识到现在，平时生活中争吵不断，好的时候好得很，恨的时候她经常对我发脾气动手，我每次几乎都忍让他。最近两年两个人分房，因为小的孩子一直没办法单独睡，中间想了很多办法都没用。再一个，两个人有时候也赌气，觉得一个人睡也挺好的，所以两个人夫妻生活也不和谐。每年他提出离婚至少两三次，这么多年来他要离婚至少20次。我和小孩子总没安全感，他一生气全家都紧张，这次他发现我出去按摩消费记录400多，他坚持要起诉离婚，说平时对他不感兴趣还有精力出去按摩，说我平时跟他孩子学校的钱都 AA， 居然有钱出去消费。他给我老家和他家里人很多人拉了群，把消费记录和证据全部发给他们，并说我出去乱搞，还扬言要在小区拉横幅，要我身败名裂。他出手打我，把我额头打出血，当时我也急还了2巴掌，他把我所有东西全部扔掉，也把门钥匙换了。没办法，我只能搬出去租房住，家里每月的固定开支大概在10000左右，全部由我承担。他每月7000至8000的收入基本就给家里买衣服，其他全存起来。孩子学校的事儿基本是我在处理，家长会和学校活动基本我出席，生活上大家都共同承担，都买菜做饭。现在他坚持要离，我也给他道歉，和他家人道歉，520也给他买了鲜花和首饰，但他完全无动于衷。这次他说他是铁了心要离，我是真的舍不得，最近感觉自己都快抑郁了。
1: 听起来还是有点复杂的哈。

0: 裂着，哎，好像就是感觉按理来说就正常逻辑，他说要跟你分开，应该
1: 很爽快就分开了。
0: 对呀，啊，应该因为所有的事情好像不好的事情都在你身上，
1: 对呀，
0: 啊，都是他造成的。那你跟他分开，岂不是对你来说是一种解脱吗？
1: 对呀，
0: 应该活得更开心才对呀。
1: 嗯，
0: 但是你这一部分就是确实又没有只字不提，是吧？就为什么我想留恋，
1: 对
0: 啊，我是出于什么原因，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你需要去面对一下真实的自己，就是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在这个关系里面，
1: 嗯，
0: 啊，如果你都不清楚你到底在意的是什么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去为这个关系啊，就是我们说的真心真意付出的。
1: 嗯，
0: 我们说取舍取舍嘛，是吧？你有取就会有舍嘛，
1: 对，
0: 有舍就会有取嘛。
1: 嗯，
0: 如果你不清楚你在一个关系当中，你到底在获得什么，或者你需要什么的时候，
1: 嗯，
0: 然后你盲目的去舍，你就会有这种耗的感觉，然后你自己也会很难受，
1: 嗯，
0: 啊，然后同时对方其实也很迷茫，他不知道怎么去做才能够真正的能够符合你的需求，
1: 嗯，
0: 啊，所以可能对方的这种抓狂的状态也是来自于你可能在生活当中习惯于像这样表达，
1: 嗯，
0: 表达完之后是一个矛盾信息，
1: 嗯，
0: 好像你受了多大的害，
1: 嗯，
0: 啊，但是呢最后你还多爱我一样的，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那可能你在跟你的爱人聊天的过程中，我想他可能会有类似的感觉，
1: 嗯，
0: 就是好像都是我做的错了，
1: 嗯，
0: 啊，但是呢你又不愿意离开我，
1: 嗯，
0: 啊，那他想为你做点什么他也不知道你到底要啥，感觉你好像做这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是吧？所以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的话，就是我也能理解，就是作为男性来讲肯定是希望为这个家支撑起啊，更多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是吧？
1: 嗯，
0: 啊，把这个家支弄起来，
1: 嗯，
0: 啊。但是我觉得作为男性来讲，其实在亲密关系当中也要有一个很重要的突破点，就是要学会去示弱。
1: 嗯，
0: 就我们在外面啊，那我们要保持这个男性的这种阳刚之气、这种力量的感觉。
1: 嗯，
0: 但是我觉得在真正的亲密关系当中去，就是你真正的你是一个柔情铁汉，是吧？
1: 嗯，
0: 那这样其实反而会更真实啊。
1: 嗯，
0: 如果你在外面是钢铁侠，回到家还是钢铁侠，
1: 嗯，
0: 你会发现你在家里就是没有人情味的。
1: 嗯，
0: 然后你会发现你身边的人都是远离你的。我遇到好多这样的家庭，
1: 嗯，
0: 就爸爸特别的厉害，
1: 嗯，
0: 啊，然后但是他从来不把自己脆弱的一面呈现出来，
1: 嗯，
0: 所以家里人就跟他一直都是有距离感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可能你自己在你的成长过程当中有一些什么人生限制性信条，
1: 嗯，
0: 觉得有些东西不能说，
1: 嗯，
0: 有些东西表达了不合适，
1: 嗯，
0: 啊，或者也有可能是你自己对自己的需求压根也没想过，
1: 嗯，
0: 你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歇斯底里的要抓住这一段感情，
1: 嗯，
0: 啊，就只是本能反应啊，一个本能的抓握反应，
1: 嗯，
0: 啊，所以我觉得可能探索自己比你去研究怎么去挽回，我觉得可能对你而言，包括对你的家庭而言，价值会更大一些。
1: 嗯，也希望这位朋友能够捋清哈，这个不要让自己一直陷在这种矛盾当中啊，因为毕竟他最后说的那个转折，我们也都没有想到。所以说，好好的探索自己吧，看看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我们再来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哈，他说我给女主播刷了大额消费的礼物，那我究竟是什么样的心理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故事。
2: 这段时间我看直播刷礼物花费2200，我没有对别人说，我已经确认过后悔这种心理性。我把2200直接去虚拟规划了很多假设性的消费，幸福快乐指数直接掩埋我直播刷礼物的快感。我刷给的也是一个老乡女主播，前后刷了2次，第一次500，昨天刷了1700，完事儿我感觉到无聊，我想剥离我自己的情绪去看一看我的想法，但是我好像做不到。因为昨天喝酒了，等早上醒来，我确认了一件事，这种行为背后的牵扯是我自卑与虚荣的拉扯。这些年因为没有谈过恋爱所溢出的情感价值观，有的时候会直接越过年龄思维本人37这道闸机口，做出违背这个年龄下正常思维消费的合理性。本人工资 9K， 月平均消费1500左右，当然我把软件卸载了。我想了想，我现在需要花大量的时间去学习，去转移我这种状态。大概我会看电视剧，看风景，我也很想试图自己去赚钱，但我知道我的性格有时候像一个孤注一掷的赌徒，我想探究我这个行为背后隐藏的是那种人格。其实我已经感觉到问题的出现，以及我想去校正现如今这种心态的状态了。我只是想做到我能正视我缺失的，我的不足，我能给自己规避这种行为再次发生的可能性。
1: 总结来说就是他其实刷了礼物，但是觉得呢自己不应该这样做，他想知道我为什么会这样做呢。
0: 那我觉得其实这位朋友他好像自己也感觉他想知道一点啊，比如说他自己剖析的我觉得也是合理的。第一个就是他需要，他有这个恋爱情感需求，我觉得这是很明确的。
1: 对
0: 啊，第二个就是虚荣心确实也是有的，我们之前也讲过这个直播嘛，为什么直播打赏会让人那么最

0: 最沉迷于榜一大哥是吧？
1: 对对，
0: 就是我感觉到我可以跟你互动，
1: 嗯，
0: 啊，然后我是从万军当中杀出来的那一个被你关注的对象，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它里面也会有一种自我认同，自我的价值是吧，
1: 嗯，
0: 然后包括你选择的又是老乡是吧，
1: 嗯，
0: 我觉得可能你也想发挥你在这个特定关系当中的一些自我的一种价值，一种功能，
1: 嗯，
0: 所以我觉得结合这些来讲的话，你做的事情好像和你的真实需求感觉也是很背离的，
1: 嗯，
0: 就你的真实需求是有情感需求，
1: 嗯，
0: 要谈恋爱，但是你要去看风景，
1: 嗯，
0: 是吧，我觉得这个该看的东西可能跟你应该需要的，对，你可能更需要去看能够对眼的女孩子是吧，
1: 嗯，
0: 当这个男当婚女当嫁的这样的对象，
1: 嗯，
0: 然后慢慢的能够走进一段感情，我觉得这可能才更适合你，你如果强行的把你的注意力转移到什么学习啊旅游啊，
1: 嗯，
0: 这反而会
1: 没解决自己的这个根本问题，
0: 对，会使你在回避这个问题，那可能你就会，
1: 嗯，
0: 反而会把这个东西压抑到潜意识当中，那压抑到潜意识当中就有可能会出现一些啊，你的意识薄弱的时候就会出现一些不可控的行为，比如说喝了酒以后就是意识薄弱的时候，
1: 嗯嗯，
0: 或者晚上
1: 大半夜，
0: 啊，大半夜意识薄弱的时候又把这个 APP 又下回来了，
1: 嗯，
0: 然后又可能又进去打赏了，所以说我觉得就是你不要跟自己的真实需求去对抗，
1: 嗯，
0: 也不要去无视它，
1: 嗯，
0: 啊，当你真的你本来到了一定年龄，我有这种啊这种伴侣的需求，有这种亲密关系的需求，我觉得这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
1: 嗯，
0: 你就可以大胆的去追求，
1: 嗯，
0: 啊，那如果你是因为，比如说有些自卑呀，啊，或者不自信呢，啊，
1: 嗯，
0: 或者你觉得你在和异性相处过程当中有些什么卡点呢，我觉得这些问题可能更适合我们去探讨，
1: 对，
0: 而不是去探讨你怎么转移注意力啊，
1: 嗯，
0: 这样子就南辕北辙了，
1: 嗯，
0: 啊，我觉得还是要对自己真实一点吧，
1: 嗯，
0: 看到自己真实的需求，你才能真正的做出爱自己爱别人的行为，
1: 嗯，是的，这个赶紧去给自己想想办法哈，是相亲呢，啊，介绍也好啊，
0: 嗯，
1: 这真实的关系可以让你拉回到我们真实的生活当中，也希望对你有所帮助。那以上呢就是今天我们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板块的所有问答内容了，也再次感谢乾坤老师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来为您解答。那我们也请乾坤老师和所有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说声再见吧，
0: 嗯，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我们下次再会，
1: 嗯，节目的最后我们还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也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擅长。
3: 职场中有一些人每天勤勤恳恳做好本职工作，却在领导和同事眼中毫无存在感，也有少数人工作业绩突出，口碑较好，还能时常引起轰动，升职加薪也就变得顺理成章。而在工作能力相差并不悬殊的情况下，职场小透明们时常会为难以获得肯定感到苦恼，那有什么办法可以让人脱颖而出呢？特邀心理咨询师吴海指出，要想一鸣惊人，日常实力和经验的累积必不可少，但更需要在合适的时刻抓住机遇，并且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自我。
4: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心理学上的轰动效应。那轰动效应就是说，人们对新奇事物的兴趣冲动和对名人事件的关注冲动，人们的生活不可能是平平淡淡死水一滩，都需要波澜，需要刺激，需要激情，还有宣泄的渠道，于是传播轰动事件就成为人们普遍存在的心理共性。那当今社会机会很多，竞争也比较激烈，要想抓住机遇，你就得时时刻刻有所准备，不放弃任何一个表现自己的机会。轰动效应是最直接的一种方式，能帮助在别人忽视中的职场打造自己的空间，树立威信和地位。那如何才能引发轰动效应呢？一是抓住公开亮相的机会，有时候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是极其重要的，比如说大型会议啊、演出啊、培训还有团建等等，抓住机会表现自己，展露自己的实力。二是参与重大的工作事件，这都是领导同事们关注的重点，要保持敏感性，优先把时间和精力投入到重大事件中，尽最大的努力在 这些工作中表现出成绩，或许那一瞬间你就可以一鸣惊人。三就是团结整合一切资源和力量，靠一个人单打独斗的效果往往是有限的，而他人对你积极的评价会让你的形象迅速提升，有了集体意识也就有了重要的依靠。当然轰动效应也是双刃剑，一就是避免负性事件引起的轰动效应，先冷静地判断工作是否会被搞砸，关系会弄僵，这都非常重要，不然可能一招不慎满盘皆输。二，关键是在于创造价值和带来效益，无论说的怎么天花乱坠，请记住最终工作成绩远远比他人的夸赞更加重要。三，需要表里如一，轰动效益一旦成功，那你的个人形象就会瞬间被大家了解，装是不能持久存在的。四，根基还是在于实力，没有哪个成功是变得突然的厉害，凡事都要有些积累，坚持学习积累，保持自己实力的水平，才有真正的底气脱颖而出。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

0: 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1: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0: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1: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李老师。最近很多的朋友都在问说，什么样的人可以用健康两件宝啊？其实啊，我说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啊，咱们能用的尽量啊都用起。

0: 不生，体内正气足，邪字不可干。
1: 对，
0: 所以对于我们老年朋友来讲，预防慢性疾病发生以及急性病症的发生啊，咱们健康两件宝都可以起到作用。
1: 嗯，
0: 首先就是补益气血，其次呢就是我们健康两件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它是靶向针对肝肾呢进行滋补和调养的。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是藏血的，肝也能生血，肝呢也能排毒，而肝肾同源，肝肾是相互协作来完成我们整个人体的代谢、生血、排毒等等这些啊，咱们生命当中最为重要的两大工作。所以说健康两件宝的结合和搭配，对于我们所有的上了年纪的老年朋友来讲，预防慢性疾病啊都是可以来用的。
1: 嗯，
0: 那么针对于我们身体上已经有了一些像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是吧，像已经出现了脑梗、心梗，经常的头昏头疼，以及像老胃病、老肠炎、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颈肩腰腿疼痛等等这些慢性疾病的朋友们，咱们是不是也要用健康两件宝呢？那不容置疑，那必须要用的。
1: 嗯，
0: 首先我们来讲心脑血管疾病，我们说它跟血质量有关，跟血管弹性有关。所以灵芝呢，在我们上千种中药当中，我们把它称之为叫上品补益药。为什么称之为上品补益药啊？就是因为它有效且无毒，对于大家来讲是安全的。最重要的一点，它的功能是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所以被咱们医学界啊称之为叫血管的清道夫。我们心脑血管疾病，高血压也好，糖尿病也好，血脂高也好，以及尿酸高也罢，其实啊都是我们血质量啊极为糟糕，甚至我们整个机体的代谢非常的差。所以通过灵芝呢，既能够去净化血液，又能够去软化血管，它又能够入五经，又能够调五脏，所以说它是一个非常全面，能够抓住人健康根基的一剂良药。最关键的是，我们的这个组方当中啊，采用的是七色灵芝，七色灵芝入五脏，针对于五脏功能提高这一块啊，又起到了一个加强性的作用。
1: 嗯，
0: 尤其是针对于啊，多年存在着心脑血管疾病的这样的一群患者，他们的五脏六腑啊，其实损伤是非常严重的。
1: 对，
0: 而这一点上啊，我们是加速了疾病的康复，又能够预防心脑血管意外。那对于我们整个身体来讲，血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代谢好了，我们身体其他的问题啊，也就因人而解了。
1: 嗯，
0: 那么在我们健康两宝这里边，我们又运用到了肝肾的滋补膏方，其实就是恢复我们自身的这样的一个造血能力、排毒能力，以及呢整个机体的抗病能力。
1: 嗯，
0: 所以我们说不仅把病治好了，我们还要有能力去对抗外界的风寒暑湿热等等这些外邪进入到机体，形成新的疾病。所以我们说健康两宝的一种结合呀，是一种完美的搭配，既可以解决慢性疾病，又可以预防新的问题产生。所以我们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们，病多病重的老人家们，一定要抓紧时间啊，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宝，因为它可以让咱们啊，不仅身体健康，还能够延年益寿。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大家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啊，我们可以交流啦。
3: 好好好，我跟你汇报情况。
0: 好。
3: 有的血压偏高，血压不稳定，有个高的就说有时候一百多，现在的现在有的这一还有一百三十几，低压的只有七十几，但是呢就是这么个情况。我买咱的是买五个疗程的，刷五个疗程。
0: 你现在用健康两件宝用了多久啊？
3: 我去年刷三个疗程，前一个多月，前一接近两个月。今天呢，我天天听他们广播，这一说的运动有的。啊，还是国药准的好的，但是我们是新的国的，我就丢才买了五个疗程，刷五个疗程，但是我也有其他有活到也大，有钱有活到也。
0: 哦，咱们健康两件宝，咱们用了一个多月，身体呢有了好的变化，今天又去买了五个疗程，送五个疗程。
3: 哎，对的，我也这说的，嗯。
0: 啊，您以前有高血压的问题是不是啊？
3: 哎，对的，高血压不稳定。
0: 你现在服用了一个多月，你的血压情况怎么样？有没有去测量过？
3: 血压就那个，我有问那个，我本来屋里就血压就是那个量血压的机， 我的就两个月后来现在有一个

0: 134，今年那个加血。
1: 低压是多少呢？
0: 低压现在74、75。
1: 老人家，那你这个血压很正常啊。
0: 哎，对的。我今年满75岁，一人满75岁的。
1: 我跟你讲啊，老人家，对于咱们75岁的老人啊，只要啊这个血压不超过140，高压都是正常，低压不超过90就很好啊。
0: 啊，好。
1: 所以你现在的血压恢复的比较好，你的血糖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这就原来的上回的血糖有点高。现在这个药我一那个一吃药把控制下来了，现在血糖通过血的检查都标准的，就能够去那个。
1: 哦，你去查过血糖，血糖现在是正常的，标准内的。
0: 哎呀，血压是正常的，没问题的，我这通过检查了。
1: 那您的餐前血糖是多少呢？
0: 我餐前呢现在是5.7，餐后现在那个是标准的。
1: 很好啊，餐前5点多都是正常的。
0: 哎，对的。我那个是我的头发。我说的他就说他这个我是高血压，他低血压
1: 啊，
0: 就去请教这个看他低压的，你跟他讲看他能不能吃。
1: 低压呢可以吃，因为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你也用过了是吧？你的高压现在已经降下来了，而且呢很稳定。那低血压为什么也能吃呢？因为啊咱们健康两件宝，第一宝就是灵芝片，灵芝呢它具有双向调节血压的作用。那双向调节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啊我们高压能降下来，低压呢它是能够生发您的气血，把低压呀调上去
0: 啊。它是那个它就咱们说的它是完全可以用啊。
1: 是的，完全可以用啊。对于老人家的这些低血压呀，其实很多时候啊它也会引起啊中风啊脑溢血这样的一些危险
0: 啊。好。
1: 所以它这个低血压，你让它把医保的灵芝片呢早四晚四吃，肝肾滋补膏方呢早10毫升晚10毫升的去吃啊。
0: 好。
1: 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湖北松竹华侨的啊，华侨镇的人。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我叫胡三德。
1: 老人家，你也保重身体啊，跟婆婆。
0: 好。
1: 那我们今天聊到这儿。
0: 好，行，再见哈。
2: 好，这位松姿75岁的老人家用健康的两宝解决了自己血压和血糖的问题。他说现在啊高压是134，低压74、75，餐前血糖5点多。用健康的两宝效果好，今天又去拿了5个疗程回来，享受了5个疗程送5个疗程。好，咱们继续坚持服用健康的两宝，让血糖血压平稳，就不担心各类慢性病再出现了。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啊。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我是血压有点低。
1: 嗯。
3: 但是我放在这个左边这个手啊，光歪的，这个好的蛮好。
1: 哦，就是你端碗的这个手啊，总是抖，是不是啊？
3: 对。
1: 哦，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现在端碗手抖的这个情况现在没有了？
3: 没有了，这个好的真是好，我真满意，这个好的蛮好。
1: 哦，那不错啊。
3: 这就是浑身的没有了，就是我这个颈椎呢哈，也比去年好些了。去年一个夏天我晕了一个夏天，那头晕了一个夏天。
1: 哦，就是你的这个颈椎病，所以导致你的头一直在晕，是不是啊？
3: 对。
1: 现在你头晕的这个情况呢，恢复的也比较好。
3: 没有了，这个好蛮好，我人的浑身
1: 啊，
3: 弹跳咋的，弹的穿身咋的，搞集体。学大赛的时候我的风湿就得上身了，就6多年了。
1: 哦，就是因为你风湿骨病严重之后啊，差点瘫痪在床了是吧？
3: 对。
1: 那您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风湿骨病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3: 风湿骨病情况我真满意，这个好蛮好。
1: 哦，现在风湿骨病恢复的也比较好。
3: 这个好蛮好，可以，原来是不行，那原来无能无寒的，这个人比原来有精神些了。原来你就一起床就又要睡觉了，
1: 哦，
3: 没得阳气了，就像现在比原来有精神些了，还做个事啊，搞个模式还搞哈。
1: 好，现在恢复的比较好啊，咱们就安心的服用。你现在每天怎么在用啊？
3: 我就是早上你晚上你我。
1: 好，那您今年多大年龄了？
3: 我70岁。
1: 哦，那不错，听您说话声音挺有劲儿的啊，不像70岁的老人哦。
3: 您给我讲了吧。
1: 老人家，您对咱们健康两件宝效果满不满意啊？
3: 呀，那还是我不满意的。
1: 老人家，您服用的时间呢不算太长。
3: 对，我服的时间不长，的确是不长。我这精神就是蛮好，我这真的蛮好。
1: 好，真的蛮好呀，就说明咱们选择健康。

0: 健康两健保啊，咱们选择对了，所以啊，身体的慢性疾病啊，现在都恢复的比较好。但是呢，还是要坚持啊，再服用一段时间。
1: 是的，好，谢谢咱们的关心呢，幸福心，哎呀。
0: 人家，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结合。你看你的风湿骨病，现在啊恢复的比较好，就是因为啊这两保的强强联合啊，肝主筋，肾主骨，再加上啊一保的灵芝片，它具备了通经活络。入五脏打通经络的作用，通则不痛，祛风除湿啊，所以你现在恢复的都很好。
1: 蛮好，主要是我真的是满意。
0: 好，满满意就好啊。老人家，我还问你啊，你现在头还晕不晕了？
1: 现在不晕。
0: 哦，头不晕了，那就是说呀、啊、咱血压呀、啊、慢慢给你调理好了。另外啊，你的颈椎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知道吧？
1: 没有了，原来是晚上睡觉是围个大毛巾的情况下围的。
0: 哦，所以说你看现在恢复的好了，是不是多好啊？老人家，我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1: 钱江总口人噻。
0: 哦，你是钱江市总口农场的人是吧？
1: 对，
0: 你们钱江啊总口农场的用户啊很多。
1: 那你们的药好吗？当然是这里在说。
0: 是的，老人家，您贵姓啊？老人家，
1: 我姓何。
0: 何婆婆，你把电话留给我。
1: 15584-7619。
0: 何婆婆呀，也祝贺你啊，再服个把月啊，我们再打电话，再沟通，再交流。
1: 好，谢谢。
0: 不客气啊，你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1: 好，
0: 再见啊，婆婆。
2: 好，钱江总口农场70岁的何婆婆用健康的良宝，这个风湿骨病、颈椎病都恢复得比较好，说现在头也不昏了，手也不抖了，婆婆说这是最让她满意的。好，祝贺何婆婆。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3: 你好。
0: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好，
0: 老人家，你是什么情况啊？
3: 爹，您这需要八个疗程。
0: 哦，你是咱们健康良宝的老朋友了。
3: 我还在家，昨天又买三个疗程了。
0: 你是什么情况啊？昨天又买三个疗程？
3: 我主要是啊，前列腺。
0: 哦，前列腺夜尿多。
3: 对，原来一个晚上5-6次啊。
0: 哦，一个晚上起夜5-6次，那你晚上根本睡不好嘛，是不是啊？
3: 他一刚刚一睡着，他又有尿了。
0: 是的，睡不好觉哦。
3: 现在啊。
0: 啊。
3: 现在好得很了，现在每一个晚上啊，只。一次
0: 哦，现在前列腺恢复的比较好，
3: 很正常。
0: 那是的，对于咱们老年同志啊，一个晚上啊起夜1-2次啊，那都是很正常的。
3: 很正常，我很喜欢听你的讲课啊。
0: 哦，那我的节目你听不听得懂啊？
3: 听得懂。你讲得很好，很朴实。
0: 谢谢你老的鼓励啊！咱们那些啊参加广播的人呢、啊，跟你们是一样的啊、哦，都是啊咱们湖北省内啊各个地方有名有姓的、有地点的咱们的真实用户。
3: 我还有一个问题啊，我这个胃的
0: 啊，
3: 我原来切换以后啊，它总是有点胀闷呐、
0: 啊。嗯。
3: 现在好得很了。
0: 哦，以前那个胃胀啊，吃东西有些不舒服。现在这个情况啊恢复的也比较好，是吧？
3: 恢复的比较好呀。对，
0: 咱们啊服用健康两健保啊是两保的强强联合，知道吧？咱们一保的灵芝片呢、啊、是有7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它能够入五经，调五脏，五脏同调，所以啊它能够修复咱们的胃肠道功能。所以说你看你现在啊服用健康两保反应的也比较好啊。
3: 现在好得很了，
0: 不错啊，老人家。
3: 我那个老伴啊，也跟我一样啊，也7-8个月啊。
0: 哦，老伴也在用健康良宝。
3: 他的主要问题是高血压。
0: 哦。
3: 他的高压是90，高压是106。
0: 哦。
3: 现在很好了，平稳了。
0: 哦，老伴以前高血压也比较严重，是吧？
3: 对。
0: 现在血压平稳了是多少啊？有没有去查过？
3: 他的血压。
0: 嗯。
3: 现在是75/118。
0: 哦，现在老伴儿的这个血压现在啊是115/78，那非常好啊。这个血压呀、
3: 啊、
0: 就不会出现中风这样的问题。
3: 对，好的很呐。他那个原来还有个心动过缓呐、
0: 啊。哦，心动过缓。
3: 他每分钟呢、啊、只跳一个50几下。
0: 那他这个心动过缓呢很严重啊，这个如果不管他的话呀，后期啊就要装这个心脏起搏器了。
3: 对，是的，是的，是的。
0: 那现在心动过缓情况怎么样啊？
3: 现在蛮好的，原来他洗个衣服他都开口啊，他现在不觉得了，他还可以，都已经是了。
0: 哦，以前就是稍微做一点出力的事情，他就身体受不了了。
3: 对，搞不了了，他很无声。
0: 哦，老人家太遭罪了。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调理五脏，尤其是咱们七色灵芝片里面的赤灵芝，就是入心经的，白灵芝入肺经的，是心肺同调啊，能够从根本上啊解决他这个心动过缓、心力不足的情况。所以回头老人家你观察一下老伴儿的这个心率是不是在60次以上，一般60次以上啊都正常了啊。
3: 他现在可以跳到60次了。
0: 哦，他现在心率已经达到60以上了，是吧？那很好。
3: 我现在啊，我对这个药啊非常感兴趣。
0: 那是的嘛，见到效果了。你和老伴儿现在啊，身体反应的都比较好啊。
3: 好得很了。我两个老伴呢，昨天呢又买了3个疗程，准备还继续骑下去。
0: 是的，是的，老年朋友啊，咱们一定要把身体啊调养好，特别是啊，咱们有高血压。咱们服用健康两件宝啊，第一宝就是灵芝，它是由7种颜色野生灵芝萃取而成的，浓度高，效果强，最主要净化血液，增强血管弹性啊，能够双向调节血压，预防心脑血管意外。
3: 对，
0: 老人家，我觉得你二老啊都特别有智慧啊。有病了啊，咱们再积极的治疗，选择两件宝啊更是明智的选择。两老现在啊通过服用都受益了。
3: 是，
0: 不错啊。老人家您多大年龄了呀？
3: 79，老伴81了。
0: 哦，高寿啊，您79，老伴81。好，老人家，咱们把身体的慢性疾病啊调理好，咱们往100岁努力。
3: 好啊。
0: 啊，老人家，我听您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3: 我是湖北仙桃杨林伟镇。
0: 哦，仙桃的杨林伟镇的。
3: 对，魂领春日酒。
0: 哦，您叫什么名字啊？
3: 刘德直。
0: 你把电话留给我啊。
3: 158183。311。
0: 啊，老人家的大脑思路啊非常清晰。
3: 哎呀，谢谢。
0: 不客气啊，老人家，你二老啊要保重身体啊。
3: 好。
0: 再服个把月啊，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3: 好。
0: 好，那今天就聊到这儿，再见。
3: 再见。好，
2: 仙桃杨林伟镇79岁的爹爹和81岁的老伴儿都在用健康的良宝。爹爹是前列腺的问题，晚上起5-6次，用上健康的良宝，现在每天晚上只起1次了。还有这个胃胀的问题，现在胃也不胀了。老伴儿啊是高血压，高压160，低压90，现在高压118，低压75。另外老伴儿还有心动过缓的情况，说洗个衣服啊这个气都上不来，现在心动过缓的情况也解决了。好，健康良宝继续坚持服用，二老健健康康到100岁。健康良宝咨询订购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4: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5: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4: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5: 健康良宝的灵芝片，精选7色灵芝入药，青芝、赤芝、褐芝、白芝、黑芝、紫芝、黄芝，7种颜色的灵芝，针对人体心、肝、脾、肺、肾、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进行修复和调理。
4: 《黄帝内经》记载，赤灵芝针对心病，激活心脏细胞，像心慌气短、心悸绞痛都能有很好效果。
5: 黄灵芝针对脾胃之病，可增强脾胃的运化，同时也能改善胰岛功能，促进胰岛素分泌。
4: 青灵芝补肝益气，促进肝脏造血功能，净化血液，血脂高、血压高都可以得到控制。
5: 白灵芝补肺气活肺，治疗老慢支、咳痰喘。
4: 黑灵芝益肾生髓，改善肾虚、肾炎，消除腰酸腰痛、体虚乏力，消除易疲劳、尿频尿急。
5: 子之通经脉，对全身上下大大小

0: 小的血管进行全面清理，溶解血栓，修复硬化的血管，改善脑中风、脑溢血等心脑血管问题。
1: 健康良保的肝肾滋补药方源于东汉末年，是医圣张仲景三大金方之首，历来为宫廷御医保密配方，后经药史专家破译，流传百年，谓之百年验方。
0: 好药方需要好药材，肝肾滋补膏方精选极品地道药材，内蒙古武川野生黄芪，浙江慈溪麦冬，宁夏中宁枸杞一号，西安长治党参，山东东阿阿胶及其他众多保密配方药材，道地药材，确保好效果。
1: 好药材更要好工艺，三斤药材一两膏，肝肾滋补膏方严格配比各位药材，遵从古法炮制，八道工序密炼成膏，好工艺让药物更好吸收。
0: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良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李老师，
3: 哎，
2: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3: 对，
2: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3: 对、
2: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4: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2: 今天我们来到了钱江运粮湖农场友爱办事处新华队，走访的是63岁的严道科严师傅。严师傅啊，有严重的心梗、冠心病，发病的时候啊，到医院抢救，医生建议要做支架手术。经过和家人商量，还是选择了保守的治疗。另外啊，严师傅还有这个高血压的问题，那通过用上健康的良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他的实话实说。
5: 一个人在家里啊？
6: 对，一个人在家
5: 啊。
6: 我在外面，我外面打工，他没在家。
7: 老板呢？
6: 老板今天做了，上次今天做了，他是糖尿病做的吗？还真都是自己做的。
5: 哎呀，
6: 也就是糖尿病，
7: 是吧？
6: 因为他十几年的糖尿病了、
5: 啊。十几年的糖尿病。
6: 就是反正我跟他说了，反正这药请真的是好
5: 啊，
6: 是那好的。我也是我体会到，我今天呢，反正是我是去年就发生了那个病，那个心梗的病，就是
5: 心梗，
6: 心梗呢，所以头一年呢还是属于冠心病，医生给我改医出来，在农场住院
5: 啊，
6: 住院他忙活叫我要我还他也来不活了，要我转院。我说我屋里还有一个冰桶呢，我说我屋里的时候还在的、
5: 老伴当时还在是吧，
6: 在
5: 你要招呼他是吧，
6: 招呼他、要安置。那我就把他，我说你开始给我狗药气，忙我狗药气稍微就想一下就回来了，就今天又发了，又那个心梗病。
5: 您发病啊是什么样的一个症状啊？
6: 我现在就是心里不舒服啊，闷呐、喷呐、就发现那个事，我就连忙就给他打电话，我们爹爹开小车子叫保送的钱江中心医院的。
5: 在
6: 中心就个抢救，结果就忙活就住了，忙活他就在住了什么一两个星期吧，一两个星期了，抢救了，他就要给我动手术呀，上支架。他说你赌了70%，赌了暂时不动手术，忙活他说你也反正吃了吃，忙活我就没给我伤，没伤了我就回来就休啊。心脏那种是不舒服啊，闷疼啊、还是不舒服，他摸啊跳啊又停，感觉跟你像闷闷的不舒服，
5: 就是喘不过气来，
6: 喘不过气，那跟你像发喉的，喉咙管子像发喉，
5: 喘不
6: 过气。你像我在屋里扫地啊，搞两下就去吼吼声，就不行，
5: 就是气都接不上来是吧？
6: 对，就接不上来，是的，你确实是的是，听到都懂你讲那个话，那都该说我，他就叫我，他说那个肉蛮好，我就天天嘛早上那种话，走个走那个运动那个你不舒服了，不舒服，我觉得。走不走到东，他说你可以搞那药气，那药说是蛮好
5: 啊。
6: 下早上开始下，我说道道你像嘛效果嘛，他说哎，你还是气计时器啊，我说跟他听他计时器，气了大概就接近气了一个多月吧，一个多月，我说。

0: 是有效果了
1: 啊，
0: 且有效。我说还是像比如像舒服些了，我说行，你要像像我这个摩呀，像要跳跃不停的，按摩摩它一跳它就停了的。
1: 哦，
0: 好，我们一起来，我技术起来，技术性，你说很有前两个月，我说你也有确实好，我就给导中讲，我说你也是也可以，我说你起来起来，我还一个买一个的，我说你也确实可以。
1: 哦，你就好不好自己能够感受得到是吧？
0: 哎，我自己感受到，你也是鬼鬼是真的，你也我不能骗我。猫和总先生医院里都打电话了，我那个病情哪个写的，还问了，我说现在吃药想还反没发还蛮好。
1: 哦，
0: 就是到了得不得为止，我今天也就一直得不得完了，自己希望得不得保持。
1: 嗯嗯，现在心脏的就觉得舒服多了吧？
0: 也舒服多了。现在我的外病得不得搞事啊？搞好小时候我像感觉跟那时候正常一样的嘛。
1: 哦，现在还能够干一些体力活是吧？
0: 干活是蛮好。
1: 嗯
0: 嗯，到处都好摸哈小事，到处挖哈菜园那个，像反正这药挺真的是好
1: 啊，
0: 是蛮好的药。
1: 嗯。
0: 你也有说假，我不说假话。
1: 嗯，
0: 我是好，也有我准备去了，把这气完了，还可以买个技术买的。
1: 嗯，您是到哪儿？医生说让你做支架手术啊？
0: 我是钱江医院。
1: 钱江医院是吧？
0: 哎，我这个做多多个还要过做手术，我们没要过动的，反正我现在没动。
1: 嗯，做一个手术也要几万块钱啊。
0: 要几万块钱是的，他假的嘛，要几万块钱都当时的。
1: 您的这个医疗啊是您自费啊还是可以报销啊？
0: 可以报销
1: 啊。
0: 嗯，他是报销的，都要得一万多吧，说实话听他讲。
1: 报销自己还要出一万多是吧？
0: 出一万多，他要大几万嘛。
1: 对对对。
0: 嗯，
1: 您除了这个心脏不太好之外，其他的还有哪一些问题啊？
0: 我就是高血压，高血压引起的。
1: 还有高血压是吧？
0: 就是高血压，在这血脂高啊。
1: 高血压原来是多少啊？
0: 我高血压是原来是180，
1: 180
0: 低压是100的110。
1: 哦，
0: 嗯，
1: 现在呢？
0: 现在蛮好的，我都去了5的5的买的仪器，我在每天量
1: 啊，
0: 高压只有120的130了，低压是70的80。
1: 哟，这个血压就非常好啊！
0: 然后我每天量，我都想蛮正常嘛。
1: 啊，自己在家量血压啊，
0: 感觉你家伙也蛮舒服，跟量他血压是正常的
1: 啊啊，
0: 肯定蛮好，我自己感觉是。
1: 现在相当于大问题都给你解决了。一个血压的问题，一个心脏的问题啊，
0: 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前列腺像我们一般年纪大有点问题，原来就从新的个月了，也感觉了，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
0: 原来喝了拿着起了3-4回啊，现在有的1回到2回。
1: 哦，现在企业也少了是吧？
0: 那改销售也原来像原来你说要改一年嘛，改现在或者是那挺我可以，你是快量啊那个来哈，我说不上不起改手，我说还是等会再改，等。也蛮好，也确实可以
1: 啊。晚上睡眠怎么样？现在
0: 睡眠睡那么好
1: 啊？现在睡得好了啊？
0: 现在还睡得好些
1: 啊？
0: 嗯，我就是一个高血压，一个心脏病。
1: 嗯，
0: 我主要是这两个我大问题
1: 啊。
0: 也以前能够改善，我就放心了
1: 啊。叔叔，您贵姓啊？
0: 我姓严啦，
1: 姓严，
0: 严是严道科，
1: 严道科啊。多大年纪啊？
0: 我63了，
1: 63岁啊。您是严道东叔叔，介绍您用的这个健康的良宝啊。
0: 哎，对对对，是他。
1: 那你也是蛮感谢他的吧？
0: 哎，我今天请他这个吃那馆子吃饭，
1: 还要请他吃饭啊？
0: 好了，我这他哪都不忘记你，我说你给说，我说随便你点
1: 啊，
0: 我还不心想。你动了是伤了指甲都打结光，我是请了气场吧，无所谓了，
1: 是的。这个广播是他听到的，您喜欢听广播吗？
0: 我没听广播，我找不到，要忙活我才听。
1: 哦，我现在开始听了是吧？
0: 开始听了，确实是两，你讲得好
1: 啊，
0: 讲又听得清楚啊。
1: 啊，叔叔，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0: 我们是运粮湖农场啊。
1: 钱江运粮湖农场。
0: 对，所以就是有个办事处，新华的。
1: 有爱办事处，新华队啊，
0: 新华队。
1: 嗯，您的电话是多少？
0: 我是134
1: 啊，
0: 7753753。
1: 嗯，好，那今天也感谢您的实话实说啊，今天特别来看望您啊，然后了解您的实际的情况啊。
0: 感谢你，真的感谢那么你也确实好。
1: 嗯嗯，
0: 你感觉我现在跟好一样吗？搞事啊，都不得完了，像根本就像放心的嘛。
1: 嗯嗯，
0: 我说吃个的。提心吊胆，怕他发，一发就往医院里跑的。
1: 是的。子女又不在身边，是吧？
0: 哎，对。
1: 那你平时一个人自己在家里，还是都要注意一些啊？
0: 嗯，是的。现在我放心了。
1: 放心了啊。
2: 李悦老师，
3: 哎，
2: 就像您说的呀，这个心脑血管疾病随时随地可能就会要人命啊。
3: 对，
2: 这位钱江运粮湖农场的严道科严师傅也是严重的这个心梗。
3: 是的，他这个已经堵到70%以上了。
2: 嗯。
3: 在我们临床上啊，冠心病啊堵塞到70%以上啊，都可以啊手术啊做支架。 严重的呢做大桥了。
4: 哦，
3: 严师傅啊，一个是考虑到经济啊这一块，另外一个呢考虑到风险比较高，
4: 嗯，
3: 所以呢他没有选择做支架的手术。
4: 对对，
3: 选择啊保守治疗。
4: 嗯，
3: 现在呢他服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冠心病的不良症状啊现在都没有了。
4: 对，
3: 什么原因呢？就是因为冠状动脉的这根血管啊通了。
4: 嗯，
3: 事实上呢在临床上啊，很多的心脑血管方面的一些问题啊，用咱们的健康两件保啊反应啊都很不错。
4: 嗯，
3: 是什么原因呢？其实就是跟咱们医保的磷脂片呢，它是磷脂构成的，磷脂沁高，浓度高的同时，磷脂本身就具备了净化血液和软化血管的作用。
4: 哦，
3: 不仅如此，而且呢磷脂啊还具备着什么呢？入五经调五脏。这个入五经就是帮助我们去梳理我们的脉络，打通我们的血管通道。
4: 对，
3: 所以说呀，我们很多冠心病的病人呢用上健康两件保啊，可以说效果都非常不错。
4: 对，
3: 在咱们严师傅身上啊同样反应的呀也比较好。
4: 对对对，
3: 另外你看咱们严爹爹的高血压现在也非常的好。
4: 对，
3: 以前他的血压高到180，是不是？
4: 嗯，
3: 低压呢达到了100的110，现在呢用上健康两件包以后啊，净化血液软化血管，现在血管呢恢复弹性了，血液呢也干净了，你看现在的血压是不是都正常了？
4: 嗯，
3: 高压120的130，
4: 对，
3: 低压呢70的80，
4: 非常好啊。
3: 是的呀，这个数值啊是骗不了人的。
4: 嗯，
3: 另外啊严师傅啊还有啊前列腺夜尿多的问题，
4: 嗯，
3: 现在呢晚上排尿啊也正常了，
4: 嗯，
3: 睡眠呢也比较好了。
4: 对对，
3: 所以啊我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选择健康两健保啊可以说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4: 嗯，
3: 咱们的健康两保啊，不管是一保的磷脂片还是二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都是国药准字号的药，都是纯中药提取，没有任何的激素和化学药的一些添加，对肝肾没有负担，对咱们中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朋友们来讲啊是安全有效的。
4: 对，
3: 所以说现在啊咱们很多老人家吃得好，很多老人家也成为了咱们的健康义务的传递者呀。
4: 嗯，
3: 你看咱们的严爹爹他就是街坊邻居啊介绍他来用咱们的健康良宝。
4: 是是，
3: 李岩呐、啊、
4: 嗯，
3: 咱们啊每天啊传递健康，
4: 嗯，
3: 其实啊现在有很多咱们的受益者也跟我们一样在做同样的工作，
4: 嗯，
3: 一样的呀、啊、也在传播健康，在做好事做善事啊。
4: 对，
3: 李岩呐
4: 啊， 啊
3: 像我们钱江总孔农场有一个叫李桂如的婆婆，她跟她老伴啊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
4: 嗯，
3: 同样呢是一体多病的老人，用上健康两件保之后啊现在啊身体恢复的都特别的好。
4: 嗯，
3: 还比如说像咱们仙桃卢河镇马老村的马玉兰婆婆，
4: 嗯，
3: 她呢也是咱们健康两件保的受益者，同样呢也是传播者，现在啊经过她的传播啊，起码至少有20人呢、啊、通过健康两保啊现在也受益了。
4: 哦，
3: 像二老这样的传播者啊在我们湖北省呢、啊可以说是数不胜数。
4: 对，
3: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要为他们的爱心呢、啊、点赞和鼓掌。
4: 对，
3: 李岩呐、啊、
4: 嗯，
3: 我们的这个健康传递啊真的是一传十，十传百，百传千千万呐、啊、
4: 对，
3: 所以在这儿啊我们也要给我们的受益者点赞，更要给我们那些啊传播健康的朋友们啊去点赞和鼓掌。
2: 好，传播健康啊咱们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让我们一起走上健康的大道。
5: 磷脂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磷脂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磷脂与肝肾滋健康两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 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健康两宝的医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4: 你好。
3: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4: 我本身是高血压，
3: 哦，
4: 脚手发麻，
3: 高血压已经脚手发麻了，
4: 但是还有前列腺炎尿急，但是还有这个原来以前的胸部啊，他的胸部其他人都会丧失。今年的上半年的时候啊，我在广播头就听到别个些这个病友啊给你汇报情况啊，我自己得到我的症状
3: 啊，
4: 我觉得我最重要的是什么呢，
3: 嗯，
4: 就是双脚双手发麻，
3: 哦，
4: 这个问题从风里的这个前兆来的。
3: 是的，是的，我们经常说呀，气虚则麻，血虚则木，所以气血不通的时候，就是啊中风的前兆啊。
4: 在过了正月的十五以后，
3: 啊，
4: 我就直接去买了三个疗程，我去了以后，我又买了两个疗程去了。
3: 啊，
4: 我现在的病情呢，基本好到80%以上了。
3: 哦，
4: 现在脚麻。脚手发麻没得的，前列腺没得的。
3: 哦，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的服用，脚手都不麻木了。
4: 脚手发麻现在没得的。
3: 哦，现在脚手不麻了，是吧？前列腺的问题现在也解决了，也没有了。
4: 嗯，那些尿急没得的。
3: 不错不错啊。
4: 原来一个小便来的时候，你要治他的话，他解裤子的。
3: 哎呀，
4: 这个人的活气的人呢，得到这问题吗？妈，心里好难受啊！
3: 的确是的呀，你说尿到裤子里面多尴尬呀，是不是啊？所以啊，我们用健康两件宝，之所以能够解决啊前列腺方面的问题，尿急、尿频是吧？尿滴滴、尿等待等等这些问题，其实就是因为在中医里面来讲啊，这些症状啊，都是由于咱们肾气不足所造成的。而咱们医宝的七色灵芝片呢，它里边的紫灵芝和黑灵芝直接入肾经来滋养肾脏，补足肾气，所以肾气足了，固摄作用加强了，前列腺得到修复了，那咱们尿急尿频的问题也就自然而然的解决了呀。
4: 啊，我听到你讲课，我也听那些的。
3: 哦，一直都在听我的广播。
4: 我听广播听了很长时候。
3: 非常好，咱们听广播呀，而且也行动了，现在呢咱们也受益了，是吧？
4: 我就想看你给我知道啊，现在的气我还需要怎么气吧。
3: 好的，那我问问啊，老人家，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
4: 我的血压现在最高是140，现在我是早晨闭目了药服3颗，
3: 啊，
4: 晚上服3颗，
3: 啊，
4: 是7颗那个降压的药。
3: 那这个很好啊。
4: 我就自己的感觉啊，现在是很正常。我们去的很简单，把那个药几个月药吃完了以后，我去做一次身体的全面检查给你。
3: 哦，现在血压还没有去检查，但是我们自我感觉现在还是好，是吧？
4: 我觉得我现在血压不很平稳。
3: 好，血压平稳呢，它就不会出现啊中风意外的问题。
4: 啊，
3: 好，不错了，人家。那你现在心脏情况怎么样啊？
4: 心脏的情况，胸闷气闷，我现在蛮好。原来走路啊的时间走长了以后啊，他的好像的这个气啊都跟不上来。
3: 哦，
4: 现在基本这种情况都很好了。
3: 好，很好啊，咱们就好好坚持去用啊。咱们选这两件宝啊，也说明咱们选对了。
4: 啊，
3: 您今年有多大年龄啊？
4: 我今年73了。
3: 哎呦，老人家，听不出来，你这73岁啊，说话中气还比较足啊。很好啊，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4: 我是荆州市的。
3: 啊，您叫什么呀？
4: 我叫曹新贵。
3: 好的，那您把电话留给我。
4: 我是158-6-6-3-6-2-0-7。
3: 好，曹爹爹啊，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用得好。我呀对你有个要求，咱们身边啊有一些老人家身体不好的，咱们呀也跟他们多讲讲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帮帮他们。
4: 好好好
3: 好，那今天就交流到这儿，有时间呢再打电话，我们再交流。
4: 好好好，谢谢谢谢
3: 啊，不谢啊，再见。
2: 好，荆州73岁的曹爹啊，有这个高血压，手脚发麻。他听到我们的节目，知道手脚发麻呀是中风的前兆，也是赶紧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这个高血压平稳了，脚手不发麻了，另外尿频尿急的问题也解决了，还有心脏不好，走路时间长了这个气就跟不上来，现在这个问题也解决了。好，祝贺曹爹。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
7: 好。
3: 哎，郎家，我们可以交流了。
7: 我不满35盒吧。
3: 哦。
7: 我爹婆两个都得起。
3: 哦，你跟婆婆两老都在用咱们的健康良宝。
7: 对对对。
3: 你是什么情况啊，爹爹？
7: 我了。
3: 嗯。
7: 就是这个腰椎。
3: 嗯。
7: 对，又好转了。
3: 哦，你有腰椎病。
7: 哎，对对对。
3: 你的腰椎病检查过没有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7: 是的。
3: 哦，那爹爹，你这个腰椎间盘突出你都有哪些症状啊，爹爹？
7: 他就是起来呀，那个腰啊就是不活动的话呢，那就是像一块板带高了，贴到这不能不能转弯，不能那个，不能勾。
3: 哦，不能活动，不能弯腰，而且还疼痛。
7: 哎嘿，对对，听得懂吧我的声音？
3: 我听得懂啊，咱们有很多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些病人呐、啊。
7: 嗯。
3: 严重的时候啊，压迫神经，很多呀、啊、都是后期瘫痪在床啊，生活不能自理。
7: 哎，你那个药呢，他叫的还蛮好。
3: 哦。
7: 哎，但婆婆呢，她的每天起了，每天七八次，每天起。
3: 哦，就是你家的老伴儿晚上起夜夜尿次数比较多。
7: 哎，对，起这个药呢，就是吃吧两次，在这个减轻了，这个药很有好处。
3: 啊，婆婆现在啊吃健康两健保啊，补充她整个机体的肾气和元气，知道吧？
7: 哎、
3: 现在啊夜晚只起来一次到两次小便。
7: 对对对对。
3: 爹爹啊。晚上起夜一到两次啊，这都正常啊、
7: 哦。是的，是是。
3: 哎，夜晚起的少了呀，咱们整个晚上睡觉啊都好。
7: 对对对对，但他在一个夜梦，他的晚上睡眠不好。
3: 嗯。
7: 做梦满足那个夜梦多。
3: 哦，那也就是说婆婆还有失眠和多梦的问题。
7: 哎，对对对。
3: 那现在失眠多梦的情况怎么样啊？
7: 蛮好的效果，那个有很。有好处，但我要介绍一个中风偏瘫的。

0: 看国国需要，国国好。
1: 哦，就是您和婆婆呀、啊，通过健康两健保、啊、受益了，现在啊还在给街坊邻居啊去介绍咱们的健康两健保，让他们呀、啊、也用，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老人家，你是个热心快肠的人呐。
0: 嗯，哈哈哈哈。
1: 老人家，给你点赞。
0: 我每天听你这个节目，那个节目蛮好。
1: 谢谢你老人家的鼓励啊，节目都听得懂吧？
0: 听得懂，听得懂。好，你这讲得好，对，欢迎的群众也蛮好，各个感谢。
1: 好，谢谢老人家的鼓励啊。咱们呀介绍的健康两健保啊，是实实在在的呀，能够帮助到咱们老年朋友一体多病的问题。爹爹婆婆用健康两保啊受益了。那您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都蛮好的，效果这个有很有好处。我反正我种了23亩地的。
1: 哦，你还种了20-30亩地呢。
0: 哎，
1: 爹爹你多大年纪了？
0: 我这样71了。
1: 哦，71岁了还能种几十亩地。
0: 哎，
1: 你老人家呀要多注意身体，量力而行啊。
0: 这个位置还是靠种地啊。
1: 老人家呀，劳动力强度大的还是留给子女们做啊。
0: 种的水稻田。
1: 哦，种的水稻田，那现在是不是机械收割呀？
0: 机械收割，撒种子，自己撒。
1: 哦，
0: 大田都是。
1: 老人家你真不错呀，一个人呢通过自己的劳动啊也在创造财富啊。最关键的，我们还是要有一个好的身体，是吧？
0: 嗯，
1: 没有一个好的身体，老人家咱啥事儿都不能做，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
1: 有的老人是吧，中风了，生活不能自理的，他根本就不可能种几十亩地嘛，是不是啊？
0: 是的是的。我准备买5个疗程。
1: 可以可以啊，你呀、啊、跟婆婆两老啊坚持服用，把身体啊调养得好好的。
0: 哎，对对，感谢你耐心的讲解啊。
1: 应该的啊，爹爹，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黄陂七幺湾。
1: 您叫什么名字啊？
0: 余望金。
1: 哦，余望金爹爹。
0: 哎，对对。
1: 好，您的电话记不记得呀？
0: 6174050。
1: 啊，余爹爹，你也保重身体啊，带我一跟婆婆问个好。
0: 好，谢谢啊，关心。
1: 啊，不客气啊，爹爹，有时间呢、啊、打进电话呀，我们再交流。
0: 啊，好，谢谢。
1: 好，那您二老保重身体。
0: 好，
1: 再见。
0: 再见，再见。
2: 黄陂71岁的余爹爹啊，他用健康的两保解决了自己腰椎间盘突出的问题。另外老伴啊晚上起多7-8次，现在晚上起1-2次，还有晚上睡眠不好梦做得多，现在啊都恢复得比较好。老人家说现在自己还种了20-30亩地，真是了不起的老人家。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你好啊。
1: 哎，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
3: 你说这个病例测2个疗程说效果蛮好，高血压是80/100/3。
1: 哦，
3: 糖尿血糖的是5.8/6点。
1: 哦，5.8/6点，那你这个血糖非常好呀。
3: 对对对。
1: 你这个高血压呢，低压是80，高压呢120/130，那这个血压相当不错的啊。
3: 对对对，所以非常辛苦啊，我每天呢看这个。听你的那个广播电台啊，我看你们每天晚上讲一个小时，非常辛苦啊。
1: 每天都在听我的广播，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不错啊，您现在用咱们健康两健保啊，服用的时间不长，现在只用了2个疗程，是不是啊？
3: 对对对。
1: 现在呢，您的血压、血糖都正常了啊，那这个比较好。
3: 啊，对。
1: 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医保的七色灵芝片呢、啊，它是有七色野生灵芝啊萃取而成的灵芝沁膏。啊，浓度高，效果强，主要能够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打通经络，促进代谢。所以代谢好了，血液质量好了，咱们的血压血糖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呀、啊、平稳了。
3: 对对对，
1: 不错啊。你以前血压最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
3: 以前是180，一百的低压100，高压是180。
1: 哎呦，那你这血压相当高啊，你这高的血压是说实话心脑血管意外的风险率很高的，说走人就走人的。
3: 对，我都听到那个广播了，我都买了2个疗程，就44万箱，管好。我每次一个星期量一次都正常。
1: 好好好，您现在啊，这个血压正常了，真的不错啊。我们选择健康两健保啊，真的我们是选对了对方了。那我还想问问老人家，以前你的血糖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啊？
3: 现在血糖一般的是400多。

0: 平均不是8点多，现在降到了5点多，6点。
1: 哦，原来是10点多，最好的时候是8点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那这个血糖餐前来讲的话就高了嘛，是不是？现在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现在血糖是5.8，非常不错。因为咱们健康两健保它具备了双向调节血糖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现在血糖5.86，这个血糖相当不错哦。
0: 对对对，
1: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讲啊，这个血糖在7点以下都很好。你看我们现在的血糖是5.8到6，那这个血糖就更好了嘛，是不是？
0: 对对对。
1: 您多大年龄啊？
0: 我今年63。
1: 哦，今年才63岁。
0: 对。
1: 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健保啊，反应的不错，那咱们就要坚持好好的去用。现在血压血糖啊都恢复正常了，那其他方面现在情况怎么样啊？
0: 其他方面都还可以，睡觉现在也可以了。
1: 一个晚上现在能睡几个小时啊？
0: 能7个小时，一般是7个小时以上。
1: 不错不错。
0: 一天是睡2个小时3个小时。
1: 哦，原来只睡2-3个小时。
0: 对对对。
1: 2-3个小时的睡眠时间呢肯定是不行的啊。
0: 对。
1: 现在能睡7个小时以上，那这个就非常好了。因为咱们这个灵芝啊，它有一个镇静安神的作用。这个在临床上啊反应啊是非常好的。
0: 对对对。
1: 听你的口音，你是哪里人呢？
0: 我是钟祥湖集的。
1: 你们这个钟祥湖集镇的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受益者呀非常多啊。
0: 是的是的是的，我跟着我们邻居在买，在钟祥买。
1: 哦，你也是一个热心人呢，现在在介绍自己的邻居也在用健康两健保，是不是啊？
0: 对对对。
1: 不错不错啊。你贵姓啊爹爹？
0: 蔡宗矿。
1: 好，就这样蔡爹爹，有时间打进电话我们再沟通再交流。
0: 好好好好，那辛苦了蔡总。
2: 好，钟祥湖集63岁的蔡叔叔用健康的两保，血压、血糖，包括这个睡眠都恢复的比较好。原来高压高到180，现在高压120，低压80。原来餐前血糖10点多、8点多，现在呀，餐前血糖是5.8、6点。原来晚上睡觉只能够睡2-3个小时，现在能够睡6-7个小时了。好，叔叔服健康两保时间不长，也就刚刚2个疗程，咱们继续坚持服用。
3: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4: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3: 健康良保的医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7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4: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两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法炮制，精炼成膏，3斤药材1两膏，调补结合，百病消。
3: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8项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精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4: 灵芝肝肾两健保，健康长寿少不了。
5: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

0: 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1: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0: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1: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0: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1: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0: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1: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0: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制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8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滔滔黄河流不尽，阅尽千古兴亡。你方唱罢我登场，青山招归鸟，几度送夕阳。国运蹉跎兼重任，拼力改弦更张。不惜身临悬崖上，功败成就事，重有人断肠。长篇历史评书，张居正。上文书说到了，江南这位义士邵大侠要帮高拱出山，高拱也把邵方的底了解清楚了。那么这一天，高拱特意备了一桌海鲜。邵大侠，最近这几天老夫我想通了，如果您能帮忙的话，我愿意为朝廷出力。邵方一听答应了，那好吧，好，过几天我亲自去一趟北京。高拱就问了一句，你通过什么关系能接触上皇上呢？老太师，看来您还信不过我。李方这个人怎么样？高拱一听，哦，那是皇上最得意的太监呢，在皇上身边呢，红的都发紫了。好，你要是能通过李方这件事，我相信。但是高拱的脑袋也不空，邵大侠，这件事办成之后，你是要钱还是要官？邵大侠一听，吧唧唧一下子把脸就撂下来了。老太师，您这是什么意思？您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小时候我父亲就培养我念书，让我当个好读书人，考中进士，将来在朝中为官，荣光耀祖。我念不了书，我不是为官的料。难道你要钱？嗨，钱我也不要，我的家业特别大，如果您不信，您跟我回一趟江南。高拱早就知道他不缺钱花，如果他今天提出来要钱和要官，高拱就能起身送客了。你既不要官也不要钱，难道你就没有所求？老太师，我要是说什么也不为呀，太师您就得疑神疑鬼，认为我邵大侠要在太师身上设个什么骗局。既然如此，老太师，您能荣登首辅之位，帮我办一件小事。紧接着邵大侠就把这件事儿提出来了。邵方在江湖上有五位至好的朋友，一个叫王金，一个叫陶芳，还有一个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就是刘文斌高手中。姓皇帝就是吃了他们几个炼的仙丹，一蹬腿儿61岁就一命呜呼了。这几个人就被朝廷给抓起来了，压在刑部的死牢。高拱想了一会儿，他知道新皇上是隆庆，这几个把他爹害死了，但是跟隆庆没有多大冤仇。说句实在话，隆庆皇帝在心里边还得感谢他们几个，如果他爹不死，隆庆还得待业。要知道隆庆皇上接皇位的时候已经30岁了，如果嘉靖皇帝再活个10年20年，隆庆就得等个10年20年。隆庆提前继位，还真就得感谢这五个道士。
想到这儿，高拱轻轻点了一下头。这么办，邵大侠，如果我真能回到内阁当首辅，我保证不出一个月就把你这五个江湖上的好朋友给放出来。好，一言为定。两个人啊伸出手还拉了一下钩。条件都谈完了，事也办好了，邵大侠打马直接就奔京城去了，为高拱买官去了。你还真别说，没出一个月，皇上的一道圣旨就来到了河南的新郑，任命高拱为内阁首辅，就是当朝的宰相。这还不算，还身兼吏部尚书，主管全国的官员。高拱一回朝廷是大权独揽，朝中的所有大事都是高拱一个人说了算。高拱跟邵大侠这钩没白拉，哎，非常讲诚信，没出一个月，在皇上面前请了一道旨，把这五个道士全都给放了。但是这位邵大侠在高拱的心里一直是块心病，

他总觉得这件事不光彩。他以为这少芳都经常死皮赖脸的找他麻烦，哪曾想事成之后，少芳派人送来一封家信，这封信就写了两句话：卖剑买牛望门投止，吹箫引凤从此无缘。他说的什么意思呢？我今后从事农耕，在家种田，再也不打扰您了，就像萧史先生似的，不会再跟您提出任何的要求了。从此呢，两个人基本上是很少联系。少芳这个人，虽然他不为官，但是官场上的事儿他了如指掌，他非常清楚，这人的观念是随着地位变。现在的高拱可不是在河南新郑的高拱了。在河南新郑的时候，要是预备一桌海鲜，两个人推杯换盏，这一喝都能喝败酒。现在不一样喽，现在高拱拿他就不是朋友喽。要是跟高拱经常接触，高拱有可能就会产生反感，弄不好为了自己的清明，高拱一翻脸都能把邵大侠杀掉灭口，所以他就不跟高拱联系了。那今天为什么邵芳又来到北京求见他呢？邵芳这个人耳目特别灵，在官场上，在江湖上都有很多特好的朋友，因为他钱大。最近这段时间，他听朋友介绍说朝局不稳，皇上的身体还不太好。虽然36岁，那并不长眼睛，可不论你年龄大小。再说他听说朝廷有一位刺府叫张居正，非常有才干，但是在高拱手底下就是起不来。再者说，高拱和张居正谁干这个首府对他有利，那当然还是高拱。所以他这次特意来到了京城，还是想帮高拱的忙，让高拱稳坐首府之位。邵大侠有一个绸缎庄，绸缎庄跟北京有一个大商号叫保和店，这关系特别密切。保和店有个二当家的叫钱生亮，这个钱生亮跟邵大侠就是客户往来之间最要好的朋友关系。结果前几天呢，听说钱生亮不在保和店了，人家挪窑了，到一个更好的人家当管家去了。这个人家就是北京有名的武清伯李老爷家。这个李老爷究竟是干什么的？不说不知道，一说吓一跳，就是当今隆庆皇帝的老丈人，也就是说，现在的太子爷生母李贵妃的亲爹。这个少芳一听说这种关系，就琢磨开了，哎呦，这条线可不能丢。如果通过钱生亮就能接触上这李老爷，认识了李老爷，就可以通过李老爷认识他的女儿，现在的皇娘娘李贵妃。如果跟李贵妃要是接触上了，那李贵妃的儿子就是皇太子，皇上身体不好，皇太子有可能就能接班当皇上。就按照这个思路，就可以攀上皇上这棵大树，攀上皇上这棵大树，就可以再帮高拱一个忙。要说邵大侠的脑袋确实不简单，他想好了这层关系，捋顺出了这条线儿，带着家人，带着礼物，就来到了京城。到了京城，他就住到了苏州会馆。在苏州会馆安顿好了之后，就把话传给了

高拱的管家高福。傍晌午的时候，高福来到了苏州会馆，就把高拱的话传过来了。老爷，今天晚上一定特意到苏州会馆看望他。再说少芳这个人待不住，吃过了中午饭，邵大侠要上街溜达溜达。人家高福特意告诉他，千万不要动，就在这待着。东厂的小特务遍地都是，他没在乎。在邵大侠眼里，东厂那帮人算得了什么？所以邵大侠吃完饭溜溜达达的就出了苏州会馆。呵，这条街好热闹啊！就看这大街小巷，推车的、担担的、卖饭的、卖葱的、卖蒜的、卖针的、卖线的、说书唱戏的、打把子卖艺的、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还有卖狗皮膏药的。这天子脚下是什么买卖都有。他又往前转一转，一看，三条大街

0: 这行人就稀少一些了。走了二三十丈远的地方，往前看，呵，卖膏药店铺门口挂着一副对联，那对联写的挺有意思：神庙无需药，一吃就好；祖传狗皮膏，一贴就灵。隔壁中间呢有一个中药铺，中药铺的对门是一家专经营杭州绸缎的店子，那对联更有特色：去对门买一批天青缎，来碧舍吃六味地黄丸。看来六味地黄丸这个品牌啊，那个年间就有，是个老牌子了。再过去啊，就是一家装表店，装表店还做点药材生意，那广告写的更漂亮：金表唐宋元明，古今名人字画，自运云贵川广南北道地药材。接着是一间小酒馆，也写了一副对联：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酒馆下边啊有个小窄胡同，这个小窄胡同啊就能放两张桌子，过厅坐着一个帮人修鞋的老头，门口也挂了一副对联：足下功夫三寸铁，眼前身价一文钱。要说北京这文化特色是别具一格呀，这就看出来北京的店铺还是挺有历史的。
1: 这功夫啊，你看邵大侠溜溜达达的就进了一条小胡同了。
0: 这小胡同还能有什么买卖？那前面也挂一块匾。他走过去一抬头，就看这店铺门口贴着一副对联：钻得猢狲入布袋，保证鲶鱼上竹竿。这副对联什么意思啊？那猢狲子就能往布袋子里边钻，再说这鲶鱼不咬钩啊，你怎么能把鲶鱼钓上竹竿呢？他再抬头一看，横匾写了几个大字：李铁嘴测字馆。哦，这是测字看相的。要说在江湖上，金皮彩挂这几个买卖，邵大侠都明白。金买卖指的就是看相、算命、抽贴、打卦，也包括相面测字。邵大侠看了一看，正好待着没事儿，一抬腿就进去了。进去之后一看，厅堂不大，两边摆着一架子古董，还有几拨盆花，正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还有几把椅子。迎面的香案上面啊，挂着一副峨冠不戴的神仙像，两旁也有一副对联：帮庶民求田问舍，许国士吐气扬眉。哎呦，好啊！邵方是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就进来了，由打里边出来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长得很精神。你就是李铁嘴？哦，不，李铁嘴是俺师傅。那好吧，请你师傅给我测个字。请随我来。一挑门帘，这个小伙子就把邵大侠让到了里间。再一看，在那儿坐着一个60多岁的老先生。这位老先生头上戴着方巾，长得是相貌堂堂，海下留着三绺胡须，穿的是非常整洁，在那稳稳当当的一坐，显出了一个学者的风范。这位老头一打眼，嘿呦，心里头暗暗吃了一惊。只见眼前来的这位客官，长得是白白净净30几岁的年纪，浓眉大眼，

0: 笔直口方，头上戴着一顶薄的六愣抽口状帽，错他麻花高的魂手，金丝鸟银丝派营门有一朵红龙球，用红铜丝儿系灿就，身形不动言团罢了，身形一动是突突乱颤。上身穿青色小锦袄，一溜骨头派，腰扎十字盘，灯笼滚裤是薄底儿的虎头快靴。
1: 这个老头
0: 一看这位是位走江湖的义士打扮呢，心里就有底了，不能小视这位。这位义士，您要测字？
2: 是啊，我今天特意来测字。
0: 实际邵大侠就是出来溜达溜达，消磨消磨时光。
1: 老先生，
0: 你在江湖用的这套金买卖程序是老星啊还是老尖尖？这位老者一听，哎呦，人家是行家呀。老尖是什么意思啊？你是不是真功夫？老星啊，就是你是不是那些江湖骗子？在下是经过瓢把子传过来的。
2: 哦，老先生回答完这句话，顺便我再给大家呀解释一下，
0: 就是我是经过有门户的师傅一代一代流传下来的测字本领，这是真正的功夫。
2: 邵大侠听到这儿，心里边就合计上了，今儿个我姨就进来了，顺便给高拱测一个字。
0: 好吧，他拿起笔刚要写，慢，这位客官，你是求财还是求官？你测字是为朋友还是为自己？啊，老先生，我为一个朋友，看一看我朋友这凶吉。好，请写。邵方就写了一个邵字，这邵字就是姓邵的邵，一个耳刀，边上有个号召的召。老先生端过来，仔仔细细的一打量，哎呦，这个字可厉害呀！像，又不像，还是像。老先生，什么像不像的？这个邵字，可占一定的天机，跟你不像啊。这个李铁嘴见的世面多，测字准不准无所谓，他主要是想吊邵大侠的胃口。邵方急了，您快说说，这个邵字究竟占了什么天机？
2: 这位客官，您别着急，要看你这貌相，不显山不露水，但是你这朋友势力大呀，
0: 这朋友是你个靠山呐。
2: 是我的靠山？你能看他是我多大的靠山？
0: 哎呀，此人可了不得呀，不是三公就是九卿，或者说这位是皇上身边一个得力的大臣。反正啊，你这朋友有来头，势力挺大。
2: 测字老先生一句话把邵大侠说得来精神头了。
0: 我说这位李老先生，您是怎么看出来的？
2: 你看你看，
0: 邵字左边加上一个言字旁，也是诏字，皇上的旨意才能称为诏啊，就说明你的朋友在皇上说旨的时候只能出耳朵听，不能动嘴，所以呢无言而有耳。这一点看，六部尚书都比不上他的资格。
3: 你的这位朋友有可能就是内阁里边的官员呐。
0: 哎呀，邵大侠这回
2: 打心眼里服了这位李铁嘴了。
0: 那么紧接着邵大侠又问了一句，结果邵大侠 被打入了刑部的死牢。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湖北之声全天播音即将结束，下一次播音将从凌晨4点开始，欢迎收听。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声音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无限可能，传播无远弗届。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0: 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1: 湖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江汉平原地区，荆州 AM 一四零四 ，FM 89.1，天门 FM 95.1，仙桃 FM 98.2，潜江 FM 87.4，荆门 FM 93.5 ，AM 1566，钟祥 FM 107，金山 FM 104.4。FM 104.1，监利 FM 95.8，松滋 FM 87.7，洪湖 FM 89.9，石首 AM 1521 ，FM 88，随州及周边地区，随州 AM 1404 ，FM 95.4，孝感 AM 1098，应城 FM 89，大悟 FM 91.3。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 News Radio。
2: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爱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黄冈地区黄冈 FM 89.1，蕲春 AM 1404，武穴 FM 104.1，罗田 FM 106.2，英山 FM 93.2 AM 104.6，阳新 FM 100.8，红安 FM 100.1，麻城 AM 900，黄梅 FM 104.6 FM 103.5，咸宁地区通城 FM 93，赤壁 FM 91，重阳 AM 1404，金沙 FM 99.1。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北之声在全省各地同步覆盖，实验地区，实验 AM 七七四，四方山 FM 九十点一，福泉山 FM 九十六点一，云县 FM 八十七点七，云溪 FM 九十四点八，竹溪 FM 一零一点二，丹江口 AM 一零零八 ，FM 九十点四，恩施地区，恩施 AM 七七四。天池山 FM 九十六，利川 AM 七四七 ，FM 九十三点六，咸丰 FM 一零七点三，来凤 FM 一零四点九，鹤峰 FM 八十七点一，宣恩 FM 一零七点六，建始 FM 八十七点八，巴东 FM 一零七点五 ，FM 八十七点六，神农架地区松柏。FM 九十点二，木鱼 FM 一零零点五，直播湖北，评说天下，湖北之声 FM 一零四点六 ，AM 七七四 ，News Radio。
1: 新思维，新生态，新价值，新广播。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0: 早安湖北。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原本他想做一个中兴之主，无奈却成了亡国之君。对付阉党，他英明果断，沉稳老练，可惜他也不辨忠奸，胆小多疑。一位少年天子面对祖宗200年基业，最终竟然以自杀结束了大明王朝。且听阿龙话说天下，末班车帝王崇祯第三集。外面天色已经擦黑了，寒夜的宫女儿手里拿着宫灯和铃铛，在乾清宫门口列队。他们分成两队，齐声喊着天下太平，往两边分头走去。这歌声和铃铛清脆的声调融合在一起，余音袅袅。张皇后望着窗外的飞檐，期待着信王平安入宫。忽然一个小太监来报，皇上皇后，信王来了。张皇后惊喜地站起身来，只见信王面容悲怆，直奔皇上的病榻而来。皇兄啊，臣弟看您来了。说完，信王趴在龙床边上，忍不住掉下眼泪来了。弟弟一抹眼泪，这朱由校也禁不住地伤感起来了。武帝啊，兄弟当中只剩下皇兄和你了，现在皇兄我也要撒手而去了，你可要多多保重啊。兄弟俩人对着哭起来了，张皇后在一旁看着，这哥俩叙起旧来没完了。他赶紧劝阻，皇上啊，信王已经来了，您快拟下遗诏吧，以免夜长梦多生出变故来呀。朱由校点点头，一边的执笔大臣把圣旨刷刷点点写好了，然后拿给皇上龙目御览。这皇上侧起身子看看圣旨，没什么问题，他示意大臣盖上玉玺，这就算生效了。皇上拉着信王的手，把这道圣旨递到信王手上。武帝呀，你跟朕是一贯血脉，朕膝下无子，理当有武帝继承大统。武帝，你可不要辜负了朕的一片苦心，要做一个尧舜那样的明君呐。这信王把黄澄澄的圣旨高高举在头上，慌忙跪倒在床边，皇兄此言臣弟万万不敢接受啊。当年朝野传言说国丈想要谋害皇兄，拥立臣弟为王，虽说事情已经过去了，但是臣弟现在想起来还是心惊肉跳，心有余悸。太祖当年亲自撰写祖训，说凡古王侯妄窥大位者，无不自取灭亡，这一点臣弟谨记在心，时刻不敢忘记。臣弟只想做一个快活逍遥的信王，陪伴在皇上身边，不想做什么帝王，总揽万机，劳心忧虑呀。朱由校流着眼泪拍拍信王的手，臣弟呀，那些离间骨肉兄弟的谣言朕从来就没听信过，只是现如今朕想不让出皇位也不行啊，朕时日不多了，只有你能够担当大任，这样朕才能放心的走啊。信王闻听此言泪如雨下，皇兄啊，臣弟打小丧失皇父，全是皇兄养育我成人，我情愿替皇兄去死啊。朱由校淡淡的一笑，朕明白武帝的一片忠心，快起来吧。信王哭得一塌糊涂，跪在地上痛不欲生。旁边张皇后一看，生怕在这个节骨眼上信王支撑不住，他赶紧搭话，信王快起来吧，皇上没有别的意思，如若信王一味的推辞，难不成将祖宗的基业拱手让给外人吗？信王闻听此言一愣，他连忙擦擦眼泪，臣弟不敢，站起身来把诏书藏好。朱由校满意的点点头，武帝啊，如今你就要做皇上了，皇兄我有几件事情要托付于你，你可要替朕办好啊。信王一拱手，臣弟遵旨。自古长兄如父，
长嫂如母，皇后深明大义，庄重贤德，极力劝朕传位于你。日后武帝登基，要善待皇后，好生奉养，弥补朕对皇后的亏欠。说完，这皇上忍不住的眼泪又下来了。张皇后这个时候啊，也哭成泪人了。朱由校沾沾眼泪，如今朕要把这个重担交给武帝，真是难为你了。朕没有什么可留下的，这大明江山是太祖皇帝出生入死打下来的，你要替朕守护好，不要叫朕对不起列祖列宗啊。还有这长臣魏忠贤、王体乾，这都是国之栋梁，你一定要重用他们。信王迟疑了一下，张皇后给他递了个眼色，信王会意了，知道张皇后让他赶紧答应，这无非是对临终的皇上一种心理上的安慰。信王点头答应，皇权顺利的交接，张皇后心里边一块石头总算是落了地了。咱们再说魏忠贤这头，头天晚上皇上浑身浮肿，腰疼的睡不着觉，足足折腾了一个晚上。魏忠贤是皇上的大伴呢，他跟着伺候了一个晚上，白天他又要应对朝堂之上的各种奏章，捡着下午得空的时候他睡了一会儿。一觉睡醒之后，魏忠贤找到客室，俩人刚刚吃过晚饭，正在屋里边商量着皇上的后事呢，忽然一个小太监急匆匆跑进来了，九千岁，信王进宫了。魏忠贤一惊，手上这茶杯跟着一抖，这热茶洒在手背上，疼得他一缩手，这杯子啪掉地下摔碎了。信王怎么来了？什么时候来的？魏忠贤顾不上手被烫了，声色俱厉。这小太监吓坏了，哆了哆嗦的，大概有一刻钟了。魏忠贤一听更生气了，为什么现在才来禀报啊？回九千岁，当时是皇上亲下的口谕，叫信王进宫的。这去信王府传信儿的人是皇后娘娘带来的，所以奴才当时不知道他干什么去了。后来奴才看见信王跟着进宫来了，这就赶紧过来禀报九千岁呀。什么？皇上亲自下的口谕？这小太监一低头，没错，那传信的太监出去的时候，奴才拦着来的。他说他是奉皇上口谕出宫，奴才就不敢阻拦了。魏忠贤没想到，千防万防，还是让皇后钻了空子了。那现在屋里边都有谁呀？皇上跟他们说了什么了？回九千岁，只有皇上、皇后、信王和当值的大臣在。奴才在外头伺候着，隐约听见里边有哭声，说什么就听不真切了。哭声？难道皇上传位给信王了？魏忠贤沉着个脸，一声不吭。客室着急了，在一边提醒：“你还愣着干什么呀？快去乾清宫瞅瞅啊！”一轮弯月挂在天空，黑漆漆的夜晚，只见紫禁城里一个小太监提着风灯头前带路，后头两边宫女打着灯笼，魏忠贤客室紧紧跟随，一行人急匆匆的直奔乾清宫而来。刚一到大殿门口，但见王体乾在外头来回走柳呢，他一看见魏忠贤，赶紧上来禀报：“九千岁啊，皇上有旨，除非圣上召见，否则一律不得入内啊。”魏忠贤心头一沉，王体乾凑到魏忠贤耳朵边上：“九千岁，听说信王和皇后在里头呢。”魏忠贤狠狠瞪了王体乾一眼，怪他没把宫门看好。但是眼下没时间跟他较劲了，魏忠贤带着客室直接跨门而入，小太监不敢拦着，只好先跑进去：“皇上，奉圣夫人和魏公公来了。”正说着呢，魏忠贤人已经进来了，一进门他跟客室跪倒在地给皇上请安。朱由校支撑着身子：“好了，起来吧，你们来的正好，武帝呀，魏忠贤、魏爱卿乃是朕的左膀右臂，你一定要好好重用。还有
奉圣夫人是朕的奶妈，你也要尽心的善待，让她安顿晚年。魏爱卿啊，将来你可要尽心尽力的辅佐新皇上啊。魏忠贤闻听此言，犹如五雷轰顶一般。昨天晚上皇上还答应他传位给没有出生的小皇子，让自己摄政辅佐幼主，可是到了今儿个，这皇位竟然落在了信王手里，而且现在当着信王的面，他还不能够有所质疑，一旦把信王得罪了，将来他登上皇位，那自己就小命不保了。魏忠贤瞬间改变了策略，明的不行来暗的，他这一肚子怨气全都憋着，面上诚惶诚恐，皇上，奴才一定像对待皇上您一样，对信王忠心耿耿，万死不辞。朱由校面色苍白的笑了笑，这宫女儿扶着他慢慢的躺下了。朱由校一挥手，好了，你们都回去歇着吧，五弟留下陪朕说说话，该走的都走吧。魏忠贤心有不甘，可是无奈只好退下了。张皇后也回到了自己的寝宫。这天晚上，信王始终在朱由校的身边，他听从张皇后的嘱咐，随身带着宝剑，也不敢吃宫里的东西，饿了就从袖子里边掰一块大饼子充饥。整个紫禁城都沉浸在了一种恐怖压抑的气氛当中。大明朝天启七年8月21号，也就是朱由校召见信王的第二天，这位皇上驾崩了。魏忠贤听到这个消息，只觉得后背咣当一声巨响，好像是有什么东西倒了。他明白自己作威作福的好日子到头了，要想再过上这样的日子，只有两条路，一个趁着新皇上根基不稳一刀结果了他，再有一条就是讨好新皇上，让他变成第二个朱由校。皇上驾崩之后的第三天，信王朱由检正式登上皇帝宝座，定次年改元崇祯。当时信王奉旨进宫，暂时住在文华殿里。这文华殿前有文华门，后有主静殿，东西有两间配殿，东边还有一跨院，名叫传心殿，里头祭祀着大圣人孔子。每年春分秋分两天，经筵之礼都在文华殿举行。每年到了这个时候，皇上都要在文华殿听大学士讲学，然后抒发自己的心得体会。可是到了万历年间，经筵之礼慢慢的被皇上淡忘了，文华殿也就跟着冷清了。直到今天信王进宫，这里又重新热闹了起来。信王把自己王府里的侍女儿侍卫都带过来了，大殿内外满是站岗的侍卫，太监宫女儿进进出出，把文华殿收拾得一尘不染。信王依稀记得，他没有封王之前曾经来过文华殿几回，如今故地重游，似乎景象跟记忆当中的没什么差别。正殿的飞檐之下悬着一块蓝底金字的匾额，上书文华殿三个大字。进了殿门，两边的爆柱上各有一句楹联，上联是四海升平，翠卧雍容，叹六极，下联是万几青霞，摇鞭披缆，西三余。这正是万历首辅张居正亲笔所书。看着这些熟悉的场景，想想自己不可预知的未来，一种物是人非的感觉油然而生。信王有些伤感，父皇不在了，皇兄也不在了，如今只剩下自己，要面对的是权势熏天的魏忠贤，是朝中一堆魏忠贤的走狗，还有这满目疮痍的大明江山，外有金人伺机骚扰，内有百姓不断暴乱，将来这一切让他如何面对呀？信王正想着入神，忽然一个身影由打配殿里边闪过来了，张皇后带着一个宫女儿向信王走过来了。信王一愣，随即一施礼，皇嫂您过来怎么没让人先知会一声啊？
张皇后赶紧回礼：“皇上，您现在已经是九五之尊了，您这一拜，妾身可万万受不起呀。您在文华殿住的还习惯吗？”信王还没有适应皇上这个新身份，听张皇后这么一说，他这满腹的忧虑重新爬上了心头。信王苦笑了一声：“嗨，皇上、陛下、万岁爷，君临天下，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呐、啊。听着好像全天下都在我一个人手里，可实际上呢，百姓的疾苦我得管，周围的强邻我得打点好了，朝中大臣的意见我得听，后宫嫔妃我得照顾到了，哪一方面都需要平衡利益，做到这一点谈何容易呀、啊。皇兄希望我做一个尧舜那样的明君，可是究竟该从何下手，我还真是不知道啊。”信王的脸上是一种从未有过的忧愁，张皇后一言不发，在旁边倾听着。信王看看天空，一朵流云飘荡天际，看看天上这朵云彩多自由啊，想去哪儿就去哪儿，没有那么多的后顾之忧。我本想着像这朵云一样逍遥自在地做一个王爷，万万没想到啊，现如今这皇位竟然落到了我的头上，您说难道这就是命中注定吗？张皇后知道现在信王还没有适应这个新身份，魏忠贤的权势让他苦不堪言，虽说信王坐上了皇位，但是朝中魏忠贤以司礼监秉笔太监的身份执掌东厂，兵部尚书崔成秀、锦衣卫提督田尔庚，这都是魏忠贤的亲信。朝廷内外，从内阁到六部，以至于到四方提督、巡抚，到处都是魏忠贤的死党。如果信王不能够掌握时机铲除魏氏集团，那他这个皇上将和先皇一样白白坐着龙椅，毫无建树，大明江山也将任由魏忠贤折腾下去。张皇后理解信王的心情，但是他能做的也只能是说几句宽心的话了，给皇上打打气。陛下呀，您从小接受教育，四书五经经史子集比我读得多，很多道理不用我说您自己都明白，皇上的忧虑妾身也无法分担，但是我知道一点，历朝历代宦官干预朝政都会带来一场大灾祸呀。秦有政

0: 赵高，唐有于昭恩、李辅国，宋有童贯，前朝有王振、刘瑾，哪一个不是祸国殃民的大奸贼呀？妾身斗胆建议皇上，有时间不妨看看史书，我相信您想要的答案就在里面。晋王闻听此言，心中稍微好过了一些。历史上那么多弄权的大太监，到头来一样是被皇权压下了。到了我这儿，我也应该能打败魏忠贤吧。晋王虽然不敢肯定，但是总算心里边有一丝希望了。他再次抬头看看天空，那朵流云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飘得很远很远了。这里是话说天下，我是阿龙，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
1: 经典时刻。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老朋友，幸福家园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夏季是人体阳气旺盛、气血畅通的时节，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利眼天然精华成分的吸收和利用，
2: 非常有利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年轻血液，提升免疫力，强肾健腰，改善胃肠，抗菌抗炎抗突变，以智慧抗痴呆，强心通血，温润通体，恢复年轻态，非常有利于轻松固力健，补软骨护关节，强筋骨壮身体，从而使你身体从内到外获得事半功倍、功效倍增的效果。
3: 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
2: 买5瓶送原黄金7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78元。买10瓶送原黄金1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840元。买20瓶送原黄金35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815元。
3: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2: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0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总优惠342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总优惠737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48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总优惠1578元。
3: 另外，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同步开展超大型活动，
2: 贴全新明目千里眼，赏千里无限风光，看万里锦绣河山。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5: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呢是6月21号啊，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夏至，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啊。那么我们今天首先呢就提醒大家，作为夏至啊，是一年当中啊阳气最旺盛的一天啊，达到了一个顶点。那么过了夏至以后，阴气就开始生长。那么从我们自然的角度来讲，今天是白天呢最长的一天，过了今天以后呢，白天就开始慢慢的变短，黑夜就会慢慢的变长。当然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变化过程。从我们人体来讲，自然界当中阳气盛，那我们就应该顺应气候特点，所以呢就要开始养护我们的阳气，培补阳气。这也是我们最近呢一直跟大家强调这个冬病夏治的一个意义啊。虽然说严格上讲三伏天还没有到，但是您看阳气都很旺盛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抓紧时间开展冬病夏治呢？所以我们今年应该说每年吧，这个时候都会开展冬病夏治叫第一期工程的活动，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就是把您的正气阳气要扶起来。这就是我们讲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呐、正气扶起来阳气充盛的才能够抵御外邪，抵御邪气嘛。所以这个夏至节气到了以后啊，开展冬病夏治扶助阳气非常关键。但是同步的夏至也叫一阴生啊，就是 自然界当中的阴气就开始慢慢的要萌发生长了。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还要护好阴气啊，同时呢，高温啊，酷暑啊，所以还要防暑祛湿，这就是我们整个夏至以后养生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呢，提醒大家适当的吃点苦味、酸味的食物，苦有清泻的作用，把体内的火热之邪了，把它清泻掉。酸味呢有收敛的作用，能够收敛我们的津液，减少人体津液的消耗。另外呢，多吃点什么像银耳啦、百合啦、冬瓜啦、绿豆啊，熬的粥啊、煲的汤啊，能够很好的清暑利水祛湿。同时就是我们强调的，就是睡子午觉啊，就这个睡眠呐，尤其是中午午睡，晚上子时一定要保持一个深睡眠，这样就能使我们的阴阳保持平衡啊。所以这是我们今天的夏至节气啊，跟大家强调的这些养生的要点。我也建议大家积极的参加我们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抓住源头滋养骨髓，通过元黄金啊、活力滋养宝的服用啊，让您骨髓的造血功能得到充分的释放，让您的气血更足啊，气血足百病除啊，这是我们健康长寿的基础啊。那么借助自然阳气最盛的这样一个气候特点，把人体内在的能量充分的释放起来，所以对维护人体健康，尤其到了冬天，维护健康至关重要。那我们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啊，希望大家相互转告，如果您需要邮寄或者需要送货上门，赶紧拨打02787338911 87338911提前预定。好，接下来我们就开通热线。喂，你好，周朋友。
7: 哦，唐经理你好。
6: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欢迎你啊。
7: 老听众，老看护。
6: 啊，好好好，那赶紧跟我们交流一下您的情况。
7: 因为我原来喜欢听收音机，在前两年都开始用我的热毛和圆黄金。
6: 圆黄金。
7: 我这个情况就是原来呢，那个血压不稳，有高血低，但是血糖呢不稳定。
6: 哦，都不稳定。
7: 我再就是还经常的头疼，到40岁都开始做一次头疼。
6: 哦。
7: 那时候疼嘛，就去痛点。现在自从用那个我的热毛和圆黄金，情况都稳定了。血压都现在是高压120左右啊。
6: 嗯。
7: 低压大概80左右，
6: 很好。
7: 血糖呢，就是空腹的时候呢，都是那个7.1，有时5，
6: 那都很好啊。
7: 餐后呢，在这里11之内蛮好。
6: 嗯，真不错。
7: 我自己屋里有个血糖仪啊，老王来了，我也查下子，都正常。
6: 是的，是的，是的。
7: 所以现在呢，这个我的印象蛮深的是，前两口一直到现在都轻微嘛通过了。
6: 好好好，这个很关键。
7: 但是原来还有点胸闷气短，都蛮好，你就是蛮好。哎呀，不提这个东西，我估计没得这个样子。
6: 那肯定啊，因为您如果血压不稳定，您头疼呐、胸闷呐、气短呐，这些肯定好不了，只会越来越狠。所以这个血压稳定呐、120，低压80，这就非常标准了。
7: 这个蛮正常，我晓得。原来都没得这个事，原来
6: 是的，是的，是的。那您今年有多大年纪了？
7: 我明年80。
6: 哎呦，说起来这个头疼疼的有差不多40年了。
7: 差不多40，原来没得吃冬面的，后期头疼的去吃冬面。
6: 哎呀，过去都是这样，头疼啊，什么牙疼啊，什么这里疼那里疼，都是吃去冬片。好多人把去冬片就当成一个，长期吃去冬片呢、危害是很大的啊。
7: 那肯定。
6: 那等于说血压、血糖都稳定了，头也不疼了，胸也不闷了，人也轻松了。
7: 对，
6: 嗯，
7: 老班他的效果还比我的好些，因为他去的前面月，他的现在感觉了蛮多问题。
6: 您贵姓呐？
7: 我不敢姓谭。
6: 是哪里啊，谭爹爹？
7: 是汉川的。
6: 汉川，等于说现在呢，就是说您现在是一身轻松了啊，虽然说也差不多80岁的人了。
7: 那是带回这个东西。
6: 平时吃饭呐、睡觉啊，包括这个。
7: 都不要睡觉，我原来睡觉睡的4个钟头多，现在的是6-8个小时。
6: 你看，这翻倍了。
7: 睡眠好。
6: 可以，有这个好身体啊，就是咱们第一个是方法选对了啊，包括现在我们元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都用上了。
7: 你进一步科技发达的也好。
6: 是的，是的，是的，您这说的很好。行，我这里祝贺您啊，您自己好好保重。喂，你好，这朋友。
8: 老哥你好。
6: 哎，您好，您好，
8: 您辛苦了。
6: 您客气啊，老林家。
8: 我是嘉禹，河里自来宝的烟火。
6: 哦，嘉禹。
8: 我姓邵，今年有77岁了。我想老板长期服用你的河里自来宝，到现在已经有5年多了。
6: 5年多了。
8: 哎，
6: 嗯，
8: 效果很好。我老板患的病是冠状动脉粥样硬化的冠心病，
6: 心脏的问题。
8: 还有是慢性支气管炎呐，一年呢都要到嘉禹县人民医院出院嘛，两到三次。
6: 每年都要住2-3次院。
8: 对。
6: 您看，
8: 再少这是两次了，有些到三次了。
6: 他严重的时候人是个什么样子啊？
8: 他严重的时候就这个奴隶肩啊，不能走几台机啊，
6: 他
8: 就拿受不了了，心里紧的很慌啊。
6: 就是心慌、气短、没劲，是吧？
8: 对，
6: 很严重。
8: 严重，所以说是来面临在县人民医院住院是上课了，长期服用啊都是那个什么降心丸呐、降心丸呐、保心丸呐，这些药吃的，我们不说其他的地方都有影响。
6: 是的，是的。
8: 一直有副作用的，对不对？
6: 对。
8: 这个药一吃了，这个药一吃的话呢，它是好的点，要长期服用就行。像我们平时吃饭要这样，就受不了了。这样我们买的这个国立自然宝，国立自然宝，我也搞了5年多了。在近2年，这个冠心病呢，这个药呢，基本上我们就减少了。
6: 就是原来的药现在已经减少了。
8: 减少了，但我就每天就去那个早上的、晚上的。
6: 老伴现在这个呼吸啊、活动啊、走路啊，怎么样呢？
8: 而且个精力，一个是不感冒了，第二个精力精神良好。
6: 好。
8: 这个是这个手内就像这个奴隶肩啊，我们就可以看出来。
6: 对。
8: 他就不喘气了。
6: 啊、不喘气了。
8: 对的，比人比较平和的很。
6: 是的，您看，这就是用事实来说话。
8: 对。效果我觉得这路的，我觉得这里面就看到这个效果好不好，我就一下看出来了。
6: 对。
8: 我这个国的自然宝，这些长期服用。
6: 因为病呢、啊，它有时间长短不一样，尤其像您老伴呢、啊，这几个病应该时间也不短了。另外呢，他这个心肺功能都不好，特别是心脏和肺啊，呼吸就很困难。所以咱们加强骨髓的滋养，第一个是提高了免疫力，第二个就是养好了心肺，呼吸啊就畅通了。
8: 对。
6: 我相信老伴现在在家里多多少少应该也能够做家务了，没问题吧？
8: 都在搞卫生了，煮饭吃了，
6: 都没问题。您看，
8: 对，
6: 很好，
8: 没什么问题的，
6: 很好很好。
8: 这个我们呢是这样，我去年买了1年的，我现在准备的，我再去买两次盒，我买就买1年的。
6: 一买1年的。
8: 5盒了，我不敢，我要就买1年的。
6: 对，反正都是要用的，尤其这么多年呢、啊，你也感受到了。确确实实滋养骨髓，活力滋养宝，对身体健康的好处。您要是到医院去冠心病装个支架，您没几万块钱您下不来。
8: 那不行啊，那不现实啊，我们农村来讲不现实啊。
6: 行，在这里祝贺您的老伴，那就安排好时间到嘉禹去参加活动。
8: 哎，去肯定去。
6: 好，祝您老伴更加健康。
8: 感谢。
5: 请嘉禹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4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嘉禹，嘉禹在老县委对面宝康大房。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9: 哎，唐主任你好。
6: 哎，您好。
9: 啊，你那个药、我们喝的蛮好啊，那个喝的怎么嘛？
6: 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9: 哎，对，喝了3年了。
6: 除了活力滋养宝，还用了我们哪几个产品吗？
9: 啊，用了这个铁眼睛的。
6: 哦，千里眼。
9: 还有这个固力健。
6: 哦，千里眼和轻松固力健都用了啊。
9: 我的雷登家的，他的腰椎、他的颈椎和的都有好转。
6: 哦，婆婆颈椎、腰椎都有问题。
9: 对，
6: 但
9: 他的胃病，那个没人性胃炎。活的也好了，
6: 主要是婆婆用吗？
9: 婆婆用，我也在用，我两老都在用。戴老板拿着给我们搞手了。
6: 您是新州的是吧？
9: 对，新州、那个姓戴的那里。
6: 戴老师啊。
9: 白玉堂。
6: 那您具体讲一下，您自己原来到底是什么病呢？
9: 我原来高血压，高到了194。
6: 好危险呐！没有中风吧？
9: 没有。我那天天在开。我天天在开车了。
6: 您还开车啊？
9: 天天在外头跑啊。
6: 多大年纪啊？今年
9: 70岁。
6: 70岁，开什么车了？
9: 开麻木车。
6: 哦，开麻木。
9: 哎，
6: 那现在血压用了咱们活力滋养宝以后，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9: 现在我们城里桥里我去检查的、 这个高的有130，低的有80。
6: 啊，134。
9: 哎，
6: 那您还是要经常跟着量啊。
9: 哎，我屋里有那个血压计。
6: 对对对，跟着量。另外呢，自己开麻木啊，一定要注意，不要急，慢慢的啊。
9: 哎哎。
6: 您把它控制在80、130啊，这就很好了啊。
9: 好，我们喝的保健量
6: 啊，
9: 一天喝一次，喝的2厘。
6: 就说这个，您自己主要一个是高血压，还有哪些问题呢？
9: 我就是高血压，婆婆的病毒性，
6: 婆婆多些，
9: 颈椎、腰椎、梅兰性的胃炎。
6: 嗯，
9: 他喝了拉在肩膀多了，拉他们的溜的哈帅的在，年轻了，长肩膀了。他身体很好，他身体很好。
6: 他原来那几个病原来严重到什么程度了？
9: 哎呀，那不是反正那严重的，他那昏子没有精神，又不喜欢，样子不想吃，
6: 不想吃。
9: 那个梅兰性胃炎他好几回，在那个腰椎，主要他那两种毛病得怪。
6: 哦，
9: 我落了把那个青松谷的筋呢，很买得他喝了。
6: 是的，
9: 那讲不得贵，我说贵也好，我说狮子。
6: 对，
9: 我那接都没个错的，
6: 等于说
9: 喝了的他这好了。
6: 等于说原来腰椎、
9: 这个、
6: 腰椎蛮严重，
9: 梅兰性胃炎也好了，颈椎、腰椎这没有事的，他是在外头跟个打工。
6: 哦，那还真不错啊。这个说起来，您自己刚才说了，原来婆婆那是头晕，也不想吃饭，是吧？尤其这个糜烂性胃炎呐、啊，人不想吃，慢慢的这身体啊就越来越虚弱了，是吧？
9: 哎呀，那不要的喝几多水油，稀油水油不要喝几多，那喝了不解决问题，
6: 不解决问题，
9: 搞得不好就烦了。
6: 哦，真是要好好祝贺您老两口啊，这确实都不容易。
9: 感谢感谢唐主任，感谢你们厂家搞搞那好的中国油。
6: 是的，
9: 因为我们收片收了好多，对吧？所以听收音机听得好长嘛。
6: 是的，
9: 但是收音机听了几个，但是这有想稿子有怕稿，
6: 那是
9: 这个是，
6: 那是因为原来走过弯路嘛。
9: 哎，
6: 那您这老两口总共用了有多长时间呢？
9: 用了3年。
6: 哦，有3年。
9: 那时候我是买的我婆婆用，
6: 哦，
9: 后来我看着她有效果，我也跟着去，
6: 可以可以，
9: 但是我要提个保健量，跟着维持。
6: 行，
9: 那都还可以，那几年还好。
6: 那就行，那就行。
9: 哦，
6: 那个千里眼刚才您说也贴了是吧？
9: 哎，对对，贴的还好，还好
6: 啊，
9: 可以，
6: 好，行，那就以后多联系，坚持用了啊。
9: 感谢感谢，
6: 您贵姓呢？
9: 我不敢姓陈，包陈。
6: 哦，陈爹爹啊，
9: 哎，
6: 好，再见啊，陈爹爹。
9: 感谢你们啊。
6: 好了，再见啊。
9: 好。
6: 喂，你好，这朋友。
10: 啊，唐人吗？
6: 你好。
10: 啊，你好。哎呀，今天和你打通电话非常高兴了，
6: 好难打通了。
10: 哎呀，唐总天天给我们讲健康知识，讲得非常好，我每天到你这个时候我就行了。
6: 哦，那好，每天听多积累知识，好好用，获得健康。
10: 哎，是，没有那个和你做保险的，这一身的疾病。和用那个和你做保险时候，解决我说你有10大难题。
6: 啊。
10: 第一个就是这个高血压。我高血压原来没服用那个片的。那高压总是那个140、145，又是160。低压也一般那个90。90又是100。
6: 哦，有时达到100。
10: 对，服用了以后我的血压非常轻。服用过个星期后，我的血压就改变了。
6: 哦，一个星期血压就下来了。
10: 哎，对。
6: 哦，那血压一般是多少呢？
10: 血低压的一般是80左右，高压是120左右。
6: 好，这非常标准啊。
10: 非常好。
6: 嗯，
10: 这是第二个问题，我是心脏病。
6: 啊。

0: 容易吃饭帮靠你的听众啊什么的。
1: 就那个石头把它拿掉了。
0: 哎，对对对对。
1: 好，
0: 哎呀，非常高兴了。第三个问题就是那个空降的退子，
1: 嗯，
0: 那退子长得很小的，就是轮椅头，
1: 嗯，
0: 我就知道轮椅头的，
1: 嗯，
0: 可是跟那退子不同，就亲一下，他两个脚是亲一下去，他的后仰非常的要上劲，
1: 嗯，
0: 因为腰是腰这个退子要又紧紧的，
1: 就是腰腿有力啊，
0: 对对对对，
1: 嗯，
0: 这轮都非常快，
1: 啊，很轻松了啊。
0: 哎，
1: 嗯，
0: 但没有以前的上楼也不行，下楼也不行，走路也不行。
1: 嗯，
0: 哎呀，最后这个抚养以后，我这个家庭非常之好。第四个问题就是说，以前经常感冒啊，又是拉掉他也感冒，
1: 嗯，
0: 压掉他也感冒。
1: 哦，不分季节都感冒。
0: 对对对对对，
1: 嗯，
0: 一冷感冒，一热感冒，
1: 嗯，
0: 这抚养的朋友说，到以后
1: 嗯，
0: 从来没有感冒过。
1: 好，嗯，
0: 不过这个人是实话实说，要说的是。
1: 对，这就是实事求是。那这说个简单的，为什么大家喜欢听我们的节目呢？因为都是实事求是的在讲。
0: 哎，对对对对对。
1: 祝贺您啊！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0: 我今年有77。
1: 哦，贵姓呢？
0: 我姓郭。
1: 哦，刚才您说的啊，其实就是一点，通过咱们活力滋养宝滋养骨髓呀，恢复了您人体自身的康复能力，腰腿自然就有力了。免疫力提高了，人自然就不感冒了，而且整个的精神气色应该比以前要好了。
0: 对对对，这些想换一个人说
1: 的。那肯定换了一个人了，您看您那肯定是整天头晕脑胀的。
0: 哎，我介绍我几个我男子几个人听嘛。
1: 您是哪里的？
0: 我是南楼。
1: 祝贺您，祝贺您，也感谢您啊，郭师傅，就是听到您健康我们也放心。您看您那么高的血压，您要不把它控制下来，您中风了那真是不可想象。尤其您那个心脏病，那堵在那里出现心梗，那也很危险的。
0: 对对对，
1: 行，那祝您更加健康，好好的巩固。
0: 好好好好，谢谢
1: 您。哎，以后有好消息再及时跟我们交流。
0: 好好好，谢谢。
1: 好，再见啊，郭爹爹。
0: 好，再见再见。再见。
2: 安路在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府东店，请安路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8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安路，为安路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欢迎广大朋友及时参与。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3: 哎，唐主任你好。
1: 哎，你好你好。
3: 嗯，我们用这个黄金效果蛮好啊。原黄金呢，轻是那个轻是骨质片呢。
1: 原黄金轻松固力健。哦，那你还都用上了啊。
3: 原来有飞蚊症。
1: 哦，眼睛不好，
3: 腿抽筋，手里也抽筋。
1: 哦，
3: 这用来的效果蛮好，我们都用了30年去了，用的还好。
1: 哦，坚持在用。
3: 对，坚持用了，我们在用。
1: 等于说，原来这手也抽，腿也抽。
3: 对对。还有飞蚊症，这脑壳在发昏。
1: 哦，头昏。
3: 对，浑身疼。
1: 哦，浑身疼。
3: 哎，这去感觉其实有。这个眼睛上面的飞蚊症也强了，在有时间的但是有点见了太狠。
1: 哦，
3: 飞蚊症呢，我这几十年了。
1: 哦，
3: 它是像那个脓的那个样子。
1: 哦，就是分泌物很多。
3: 嗯，
1: 时间蛮长了啊。
3: 嗯。
1: 哦，那您这贴了我们的那个眼贴没有呢？
3: 我贴了的啊，贴了的，贴了这反正也是气肉啊。
1: 嗯。
3: 这跟现在好些。它在一般情况都不抢线了的，
1: 就是原黄金还有那个眼贴配合在用。
3: 嗯，好多些。
1: 您多大年纪了？
3: 我今年80岁。
1: 哦，80了。
3: 对对对，这眼睛对身体咯，不吃这药咯，什么事都办不成。
1: 是的，是的，是的。您刚说原来还头晕。
3: 对，头晕呢，但是是晕起来是天昏地暗。
1: 哦，
3: 是像那样子。
1: 天昏地暗，那不要摔倒了？
3: 嗯，也摔倒，腿子也在抽筋呐、
1: 嗯，
3: 手里也抽筋呐、
1: 手也抽筋，
3: 这些这药呢就好了。
1: 那可以，其实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呢，您刚才也说了，轻松固力健也用了，
3: 嗯，也也也，
1: 哎，所以我们这个组合了啊，其实很重要。原黄金呐、活力滋养宝啊，再加上轻松固力健的对骨关节的康复啊，这是一个好的组合。其实您刚才说的手脚抽筋呐、包括头晕呐、原黄金呐、疏通血管也是很关键啊、因为只有血管通了，您的腿脚才更灵活、更有劲呐、那个头晕原来血压好不好啊？
3: 血压呢都还好，血压它是30有点偏高
1: 啊、有点偏高。
3: 其实原来它都不冒得了。
1: 哦。

0: 哦，这血压也稳定下来了。
1: 嗯，
0: 现在平时量血压是多少呢？
1: 我昨天呢搞体检了，都正常呗。
0: 哦，昨天刚刚体检的，
1: 是
0: 啊，那可以，那就放心了。
1: 嗯，
0: 您这80岁的年纪有这个身体状况也很不容易了。嗯，
1: 我们还在田里，我也不忙菜，还干的活小活。
0: 哦，您是怎么了？还在种地啊？
1: 嗯。
0: 哦，那还真不容易，是种水田还是种旱田呢？
1: 旱田。反正也不多，只种个时间也不麻烦。我这毛石的那个，就开心呐，去转一下田里，给弄下来再回来。
0: 哦，那可以，反正就说也算是消磨一点时间吧。
1: 对，锻炼身体呗。
0: 锻炼身体啊，关键您自己还能做，是吧？您要是像您刚才说的。要腿要是走不了路了，你想做也做不了啊，是不是？
1: 哦，是的，
0: 那
1: 还不是，还不是你们的这个好产品帮助我们的好身体，是吧？
0: 行，用得好呢，一个是自己争取坚持用，另外呢，也跟周围的朋友们也多交流交流。
1: 我这还不该说我的屋里舅妈呀，舅兄啊，都在用这个。
0: 是的，行。那个您是哪里啊，老人家？
1: 我们是小市的啦。
0: 蔡甸那边是吧？
1: 蔡甸的小市的，
0: 蔡甸小市。
1: 在家他们递了几句回药来了。
0: 哦。
1: 我也买呀。
0: 就是给您送过去的是吧？
1: 也蔡甸公司的。
0: 行，那谢谢您，也祝您更加健康。
1: 好好，恭喜你们工作顺利啊！
0: 哎，您贵姓呢？
1: 我姓胡。
0: 姓胡是吧？好的好的，保重好身体啊，老人家。
1: 好，
0: 再见啊。
1: 好，
2: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好的，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老朋友幸福家园目前正在开展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活动，为大家准备了多重好礼，欢迎大家抓住最好的时节，积极行动起来。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杨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4: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 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汉口元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元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公立界第22届冬病夏治第1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珍贵版骨髓滋养多糖原黄金每瓶258元，买5瓶送70粒，买10瓶送160粒，买20瓶送35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千里眼明目眼贴。原黄金年轻心肝肾，全面提升精气神。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接下来请您收听的是老年天地重播版。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4: 治病治根本，要健康长寿，找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1: 龙头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骨髓造血功能，消除疾病和衰老的总根源，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
4: 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1: 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2: 老有所学，
5: 老有所乐。
2: 只要生命不息，梦想就不会老。
5: 只要终身学习，生活就更美好。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1: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点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这人到老年，恰似人生四季到了秋天，丰收的金黄渐渐成为生命的底色。
5: 老朋友不必追忆，不必惋惜，只有当下最值得珍藏和纪念。
2: 别让年龄限制想象，
5: 别让闲暇荒废了时光，
2: 咱们给退休生活
5: 打个样。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5: 陪您乐享
4: 多彩夕阳。
6: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听广播专区等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前两天啊，一位老朋友跟我发微信求助。那这位朋友实际上跟我同龄，都是60后。上世纪80年代，咱们刚参加工作那会儿，曾经是同事，而且呢，同住在单位大院里边好几年。他们全家老小，实际上我都非常熟悉。那这位朋友呢，比我稍大几岁，2025年9月退休了。为了更好的照顾二老，于是搬回父母家里边跟他们同住。不过呢，很快，我的这位朋友跟他的爸妈就矛盾重重。怎么回事呢？原来呀，我的这位同事搬到父母家以后，发现家里边到处都是各种老人积攒下来的宝贝，这个宝贝是打了引号的。比如说淘汰了好多年的废旧的微波炉，柜子里边呢还放着10几床旧棉絮，好几个内胆都破损了的保温瓶，还有上100件旧衣服、旧床单等等。本来100多平方米的房子还可以，但是现在到处塞得满满当当的，整个房间里边还弥漫着一股霉味儿。跟老人商量，想彻底清理一下吧，该丢的丢，该留的留，对不对？没想到二老坚决反对，还对他说，这些东西以后万一哪一天用得着呢？更让我的这位同事抓狂的是，母亲时不时地捡回一些废旧的纸盒和矿泉水瓶。我的这位朋友很无语哦，家里经济条件也算中等，日子有得过，这老爹老妈是怎么了？接下来我就想跟老年朋友 还有很多做子女的朋友一起来聊一下老年人断舍离的那些事儿。人到晚年，日子慢慢的慢下来，我们守着安稳的小家，过着平淡安稳的生活。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住了几十年的房子，东西越来越多了，柜子呢塞得满满当当，阳台堆满了杂物，抽屉里边全是旧物件老物件，哪怕房间里边拥挤杂乱，但是呢总有老人舍不得扔掉。很多老人朋友都会觉得，东西留着总有用处吧，扔了多可惜呀，浪费，那都是好多年以前花了很多钱买的，对不对？久而久之就习惯性的积攒物品。这其实就是牵扯到咱们今天要聊的话题，断舍离和囤积症。合理的断舍离能够让生活舒心自在，过度的囤积只会拖累全家人的身心。我们先来说一说大家非常熟悉的囤积的习惯。老一辈人经历过物资匮乏的年代，吃过苦，受过穷，勤俭节约早已经刻到骨子里边。想想看，过去物资紧缺，一件衣服缝缝补补穿好几年，大的穿了小的穿，哈哈，粮食生活用品都要精打细算，慢慢的就养成了什么都舍不得丢的习惯。旧衣服、旧家电、空瓶子、包装盒、过期的药品、闲置的厨具，还有子女淘汰下来的旧物件，多年不用的杂物，一件一件攒在家里，总是在安慰自己，哎，这万一以后能用得上呢。其实啊，正是这种心理让很多老年朋友陷入了过度的囤积，家里边的角角落落被杂物占据，过道越来越窄，阳台越来越拥堵，衣柜爆满，原本宽敞舒适的家变得狭小又压抑。很多人觉得囤积只是生活习惯，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其实您知道吗？过度的囤积早已经悄悄地影响着我们的健康和心情，这也是我们常说的轻度的囤积症。囤积带来的隐患其实远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首先是身体健康隐患，杂物堆积容易积攒灰尘，滋生螨虫霉菌，潮湿的角落还会引来蟑螂蚊虫，老年人呼吸道敏感，长期如果说处在脏乱的环境里边，容易引发咳嗽、哮喘、过敏等问题。只不过你原来没有往这方面去想，堆积的杂物堵塞了门窗、消防通道，如果说一旦发生火灾、突发疾病，会阻碍咱们的逃生和救援，存在着极大的安全隐患。而那些过期的零食、药品、日化用品长期存放的话，误食误用以后还会损害肠胃和脏器的健康。其次是心理情绪负担，杂乱的环境会让人内心烦躁、压抑、焦虑，看着满屋堆积的杂物，心里边总会乱糟糟的，很难静下心来休息、读书、养花种草。很多习惯囤积的老人经常会陷入纠结内耗，这扔东西吧心疼，留着吧占地儿，每天被琐碎杂物牵绊，心情也得不到放松，长期下来容易心情低落、失眠多梦，影响晚年的精神状态。除此之外呢，过度囤积还会增加生活负担，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对不对？整理打扫本就费力，繁多的杂物会加重咱们的家务负担，每天要花大量的时间收拾整理，身心疲惫。而且很多囤积的物品常年闲置落灰，根本没有使用的机会，看似省钱舍不得扔，实则占

0: 善用生活空间，降低生活质量，得不偿失。好了，了解了过度囤积的弊端，我们再来聊一下什么是适合老年人的断舍离。很多老年朋友一听到断舍离，总觉得哎呀，这就是大手大脚扔东西，是浪费不节俭。实际上这是最大的误解。断舍离不是铺张浪费，也不是丢掉所有的旧回忆，而是一种适合晚年的生活智慧。这断呢，就是断绝不需要的东西；舍呢，舍弃闲置无用的物件；而离是脱离对物品的执念。断舍离的核心不是扔掉多少东西，而是学会精简生活，分清需要和想要，留下那些实用的、喜欢的、有温度的物品，放下多余的、闲置的、累赘的杂物，让生活回归简单纯粹。年轻人的断舍离追求极简，而咱们老年人的断舍离呢，要温柔有度，量力而行，兼顾情怀和现实，不盲目跟风，不强行割舍珍贵回忆。那么老年朋友该如何温和地做好断舍离，慢慢地告别囤积习惯呢？简单给大家分享几个好操作的小方法啊。第一呢，首先是分类筛选，理性取舍。咱们抽空可以把家里边的物品分成这么几类：日常用品、偶尔备用、完全闲置；日常的穿衣、常用的厨具、常备的药品、贴身的用品，这类必需品必须要好好的收纳保留；少量备用的生活用品，适当的留存，不用大批量的囤积；而常年不用或者说多年不用、破旧劳损、过期失效、款式落后的物品，要果断舍弃丢掉。破旧的旧衣服、坏掉的小家电、过期的保健品、攒下的废旧纸箱、塑料袋、多年不用的零碎物件等等，咱们该捐的捐，该丢的丢，不纠结，不犹豫。第二就是珍惜回忆，但是不要被物件所束缚。很多老人舍不得扔旧物，是因为物件里边藏着一些回忆，比如说旧照片啊、老书信、儿女小时候的物件、老旧纪念品等等，这些都是承载着岁月温情的东西，是完全可以留下来的。不必为了极简丢掉情怀，我们可以专门准备一个收纳箱，珍藏有意义的老物件，集中存放，妥善保管，既留住了回忆，又不会到处堆积，兼顾情怀和整洁。第三是克制购买，拒绝盲目囤积。做好断舍离，就要管住那双喜欢买东西的手。逛超市、赶集市的时候，不要因为打折促销、便宜划算，就大量的抢购米面油、日用品、保健品。咱们按需购买，少量多次，家里边够用就好了，避免大量囤积货物导致过期浪费。咱们年纪大了，消费更要理性，不要被优惠所诱惑，买回一些不需要的东西，不给小家增加负担。第四是循序渐进，慢慢改变。我们都知道几十年的囤积习惯，老年人不可能一下子就改掉的，所以不用急于求成，可以每天抽出半小时或说20分钟，整理一下我们自己的抽屉，整理一下柜子，一周清理一个房间，一点点的精简杂物，慢慢的感受房间变得整洁，视野变得开阔的那种舒适感。久而久之，就会慢慢的放下对物品的执念，习惯清爽简单的生活。我们说晚年最好的生活，从来不是拥有越多越好，而是越简单越幸福。想想看，咱们年轻的时候为生活奔波，忙着积攒物资，打拼生活，而年老之后呢，不必再为身外之物所牵绊。适度的节俭是美德，过度囤积就是负担。念旧重情，这是本心；执念杂物，是内耗。我们愿每一位老年朋友都能够读懂断舍离的智慧，告别囤积焦虑，精简生活，善待自己，在干净舒适的小家里边，从容自在，安享轻松惬意的幸福晚年。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我是主持人甜甜。人到晚年，最温暖的幸福莫过于 老两口相互陪伴，彼此照应，平平淡淡相守余生。可是现实里边，你有没有发现不少家庭都面临着这样的难处，老伴儿身体垮了，行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吃喝洗漱穿衣翻身全都需要专人照顾，而日复一日的贴身陪护，日复一日的操心劳累，让独自照顾老伴的那个人身心俱疲，心力交瘁。我主持老年节目今年已经是第十年了，我了解到很多啊，生活当中照顾病患老伴的老人，他们的作息时间规律是什么样呢？每天早早的起床做饭喂饭，擦洗身体，换洗被褥，按时喂药，一刻不得清闲。白天呢忙家务忙护理，晚上呢还时时操心，担心老伴儿翻身磕碰，夜里边身体不适，这样长年累月自己连个安稳觉都睡不好，没有休闲时间，没有出门散心的机会，社交变少，圈子变小，所有的时间和精力全部是绑在了照顾家人身上。其实身体上的疲惫肉眼可见，你比如说腰酸背疼，睡眠不足，食欲下降，常年透支体力，自身的小毛病也在不断加重。相对来讲更难熬的是心理上的压力，看着老伴儿一天一天失去自理能力，心里边又心疼又难过，长期被困在方寸之家，压抑委屈无助焦虑时常涌上心头，有时候累到极致哦，难免会情绪崩溃，偷偷的难过，暗自发愁，但是又不敢倾诉，怕子女担心，怕旁人笑话，只能是一个人默默硬扛。在这里边，我想对所有的独自照料老伴的老年朋友说一句真心话，照顾亲人是责任是情义，但是千万别独自硬扛，更别委屈了自己。为什么？你的健康你的心情同样重要。首先呢，要学会接纳情绪，别独自内耗。长期照顾重病失能的老伴儿，都会产生疲惫、烦躁、难过，这都是正常情绪，不要因此自责。几十年的夫妻情分，对不对？你尽心尽力照顾他是本分，但是每个人都不是铁人，都会累、会疲惫、会脆弱，不必强迫自己时刻坚强。心里边难受的时候，可以和子女说说心里话，和老邻居老朋友聊聊天，把心里的委屈释放出来，没关系的，合理的宣泄情绪才能够避免长期压抑引发失眠抑郁等问题，我们要守住自己的好心态。其次就是咱们要主动联动子女分担照顾压力，很多老人习惯凡事自己扛，心疼孩子工作忙，不愿意给他们添麻烦，但是照顾失能老伴儿本就不是一个人的事儿，更是子女甚至全家人的责任。咱们可以坦诚地和儿女沟通一下自己目前的身体状况和难处，周末节假日让子女轮流回来搭把手，帮忙洗衣打扫，夜间陪护，替换自己休息那么一到两天，适当放手，合理分工，不要凡事大包大揽，给自己留出喘息的空间，只有这样才能长久地坚持下去。我们再来说一下量力而行护理，守护好自己的身体。照顾不能自理的老伴儿，很多重活是不要强行硬做，你比如说给老伴儿翻身搬运擦洗，这些费力的动作我们要学会借助靠垫、护理床、防滑辅助用品减轻自己的体力方面的负担。日常的护理呢，要循序渐进，不要追求事事完美，干净整洁安稳舒适就足够了，按时吃饭，抽空午休，自身的慢病按时吃药，定期体检，只有自己身体好好的，才能够有能力长久的照顾老伴，一家人也才能够安稳度日。除此之外，我们还要善用社区资源，减轻照护负担。有没有发现城市里边社区养老服务越来越完善了，很多社区都有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可以申请定期上门理发、清洁、康复护理，条件允许的家庭呢，还可以短期的聘请钟点工、护工，阶段性的帮忙照护，给自己腾出一点时间出门散步、买菜、散心， 不用觉得请人帮忙这是浪费，适当的借力是为了更好的维系家庭生活。夫妻相守是缘分，不离不弃是担当，但是相伴的前提是你要先好好的爱自己。愿每一位负重前行的老人都能够被温柔善待，有人分担，有人体谅，少一点劳累，多一份轻松，平安健康，心态平和，这才是晚年最大的福气。
1: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0: 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您接着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甜甜。此刻湖北之声微信公众号、长江云 APP、 九头鸟 FM、 学强国听广播专区的网络平台也正在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您还可以通过手机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订阅长江号老年天地，那里也有很多老年朋友关心的精彩内容。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一起来欣赏和回顾著名歌唱家杨洪基的几首经典作品。杨洪基是家喻户晓的男中音歌唱家，从舞台演唱到影视金曲，从红色赞歌到古典名篇，他的歌声跨越时代，成为几代国人共同的听觉记忆。1941年，杨洪基出生于山东青岛，自幼喜欢音乐，凭借过人的天赋与刻苦钻研，逐步走上了专业声乐道路。他的嗓音宽厚饱满，音色沉稳厚重，低音雄浑有力，中音温润绵长，演唱情感真挚饱满，吐字清晰铿锵，擅长演绎大气磅礴的史诗曲目、古典诗词歌曲与红色主旋律作品，用歌声传递家国情怀与人文底蕴。接下来我们用几首经典作品走进杨洪基的艺术世界。第一首歌当然是那首家喻户晓的《滚滚长江东逝水》，这是94版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杨洪基厚重的男中音如同历史长河缓缓流淌，没有炫技的唱腔，却以浑然天成的气场唱出了沧海桑田、英雄成败的豁达与悲壮。

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这是杨洪基翻唱的经典俄罗斯民歌。这首歌曲旋律轻柔浪漫，意境静谧优美，与他擅长的大气曲风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一改往日雄浑唱腔，声线变得柔和温润，气息轻柔绵长，细腻演绎出夜晚郊外的静谧与恋人之间的温婉情愫。作为经典易配歌曲，众多歌唱家都曾经演唱过这首《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而杨洪基的版本兼具美声的优雅和通俗的亲切，节奏舒缓自然，咬字温润动听，赋予老歌全新的艺术质感，成为这首曲目极具辨识度的演绎版本，至今仍是舞台演出与声乐学习的典范。

纵观杨洪基的艺术生涯，风格各异的经典作品展现了他全面的演唱功底和多元的艺术表现力。他既能够驾驭气势恢宏的史诗金曲，热血激昂的爱国曲目，也能够演绎出温婉浪漫的民歌，深情质朴的抒情歌曲。

0: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鼎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1: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0: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3: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4: 大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4: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2: 老年天地节目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湖北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2: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1: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2: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1: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2: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1: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2: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1: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三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2: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3: 2026年6月21号周日的三通健康乐园，今天呢是夏至节气，夏天来了，更是要用三通三宝呵护好健康，呵护好心脑血管健康啊！共庆三通三宝畅销28周年。在全省开展的大型优惠活动，您参加了吗？今天是活动的第二天，三通各地服务站、三通武汉专卖店欢迎大家。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1号周日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2号周一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3号周二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掌声你好。
4: 主持人你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端午假期好。今天是24节气的夏至了，夏至一到啊，我们的冬备夏至大家得积极的行动起来了。夏至呢是阳气极盛的，湿气和暑热交织，它是非常容易导致一些常见的暑病。所以夏至养生防病的重要的思路是要清暑，要祛湿，要护心，要健脾。那么夏至呢，它也是对应我们心经的，高温呢会加重心脏的负担。对于老年朋友来讲呢，我们重点要预防的其实就是心脑血管疾病。我们可以用中药停素疗法的三通治疗仪专病专治的1号药放在心脏的正背后做心腧穴，打通心脉不通。那这个季节呢，出汗多，血液粘稠，很容易啊长血栓。所以要想预防热中风，我们就得把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佩戴起来，它可以净化血液，将你的血脂、血糖、胆固醇的水平调整到正常范围内，以免啊产生新的血栓，预防中风的发生。我们着重提醒大家，三通三宝正在开展28周年的特大优惠活动，活动的地点是在全省各地服务站，方便大家就近享受优惠。
3: 好，下面就来接听大电话了。喂，你好。
4: 你好。
5: 郑老师好。
4: 你好，三通健康乐园您电话接通了。
5: 刘局长，谢谢，是不是
4: 欢迎您。 怎么电话多啊？
5: 一个宁夏好的很呢，这个家。
4: 啊，您是三头三宝的用户。
5: 啊，这个三头有，三头的是腰间盘突出是买的。
4: 您腰椎间盘突出啊？
5: 啊，我那隔壁两个还在小的。
4: 什么情况啊？
5: 大板车拖，拖的我就买这个家要好的。
4: 你当时要用板车拖，自己不能走。
5: 我还能走啊，他压迫神经了，我腿就拉不下一个，站啊疼嘛。
4: 自己完全不能走，靠板车拖。
5: 不能走，那不能走。
4: 哦。
5: 不能走就不说，啥地方死的。
4: 哦。
5: 我讲的听了啊。
4: 啊。
5: 所以说，你老睡着了啦，那个腿子拉不起来了。你老睡着了就婆婆就老担你起了。
4: 嗯。
5: 关键是不能起来了，这个腿子他拉不起来了，站了。
4: 自己好痛苦。
5: 压迫神经了。所以说听得到老能不能讲啊？就买个三头用药好的嘛，我还搞四个的。
4: 就是说你用三通治腰椎间盘突出，你现在不用板车拖了，你现在自己能走了。
5: 哎、我这还这搞事啊，这搞事啊，有事情他划着我再一聊你就好了。
4: 就说你现在还能干活是吧？
5: 那开手术。
4: 那你是脱离苦海了。
5: 那个对，得过三通。
4: 您当时用三通啊，大概多长时间你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5: 搞两个月吧就好些了。
4: 啊，两个药包就好多了，
5: 啊，搞八个药包，
4: 嗯，
5: 八个药包就完全可以做事了，我这是忙好了。
4: 那你没花多少钱呢？
5: 啊，三头是宝，
4: 三头是宝哈，对你来讲啊，它是改变了你的命运。
5: 这就是家庭医生，有实惠。
4: 你看你两个疗程就是400多块钱，你就从床上爬起来了。
5: 我那个板子多少，可以挣不少。
4: 三通啊，就像您刚才讲的一样，它就是家庭医生。一个是可以帮助我们缩短治疗疗程，第二可以保住我们的劳动力。
5: 对，这是好东西。
4: 祝贺你啊，你这在家里边腰杆也直了。
5: 那我不知道原来有三头，冒我的手机是搞的三头，又冒就买这个手机，买手机停了，是不是这三头搞得好，要不然搞不好那是鬼慌。
4: 您都用过是吧？
5: 哎，受过罪吧。
4: 希望咱们其他的患者一定先用三通试一试，早用三通早康复。
5: 啊，我隔壁他把我三通拖进来尿的。
4: 看你治好了，别人把你的三通借走了。
5: 那
4: 感谢你啊，帮助别人。
5: 这好事啊，这好事。
4: 对，因为你知道那个痛苦。
5: 还有个病啊，不晓得干点辛苦。
4: 好，今天感谢你啊，告诉我们很多其他的患者，这个腰椎间盘突出症的病人，即使我们瘫痪在床了，你到处求医没治好。用三通呢，是一次机会。
5: 三通是个宝，
4: 对你来讲，
5: 基本上是个宝，
4: 就是改变你的命运呐。
5: 啊，对，
4: 你看三通三宝，它经销20多年，咱们有这么多的患者，这么多的老年人在用它，其实说到底就是它有效，
5: 就是有效，有效就是有效。
4: 好的，我想问一下，您现在多大年纪啊？
5: 我这65岁，
4: 年纪不大呀。
5: 这老得过，老得过，都得搞成腰间盘突出。
4: 对。越是干活多的人越容易得病啊，你原来呀用三通是帮助你爬起来，让你拥有了劳动力，我们现在病治好了，你还是可以用三通，用三通治疗带上的针灸、推拿、按摩、拔火罐，做物理治疗，
5: 还有
4: 解除你的疲劳，保住你的治疗效果。所以就像您自己也讲了，这三通就像家庭医生一样，有病的时候治病，没病的时候我们可以防身保健，您现在就是保住你的治疗效果。
5: 对，
4: 所以咱们劳动人民啊，需要有一台三通，保住我们骨关节的功能，解除我们的疲劳啊，不让我们劳累过度。
5: 这三通搞好的，
4: 就是你到处求医，最终只用三通才把你治好的。文家，您是哪里人呢？
5: 我先到蓬莱口。
4: 好，文家。
5: 感谢南暖。
4: 好的，文家。祝贺你啊，用三通啊，终于从床上爬起来了。你的后半生呢，靠着三通一片光明。
5: 对。
4: 好的，再见了，人家。
5: 感谢了。
4: 好，再见。
5: 再见。
3: 仙桃老爹，明天可以到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
1: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京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

0: 价值980元。
1: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0: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1: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1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0: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3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3通3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1: 3通3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3通3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2: 喂，你好，早上好。
3: 喂，
2: 哎，3通健康乐园，我是郑老师，您好啊。
3: 哎呀，郑老师你好，你好，我好不简单打通你的电话。
2: 电话接通了啊，你好。
3: 哎呀，今天呢，我好高兴，真是感谢你。
2: 您是3通3宝的用户。
3: 我是3通3宝的老用户。
2: 欢迎您。
3: 前10多年，我们丈夫他就得了个肾结石，他成天打地下打针的。
2: 啊、哦。
3: 就我的时候跟那个买的那个这药包来送，一天敷2次，一天敷2次，后来一个星期他就没有得到效果，
2: 就不疼了哈。
3: 那到了时候他又我一什么关节膝的疼啊，我腰疼啊，都啊都上个药包敷了才好效果。
2: 哦，
3: 这是前的，这是前了10多年的事是吧？
2: 嗯，
3: 最近这几年的是18年，我一家子也是老感冒。他后来要得心脏病，
2: 哦，
3: 到武汉呢，协和医院那个检查，他说我的这个斑马都最近斑马都坏了，要
2: 2斤半有问题，坏了，
3: 是吧？肺部肿大的很，
2: 哦，
3: 还有水肺大泡，这个做全身检查时候有腰间盘突出，胃病，又有啊这个颈椎问题，严重的大了，供气不足啊，有3年，
2: 有粘连，
3: 是吧？都是前5年的事是吧？
2: 啊，
3: 就身体的免疫力蛮差的。我这个呢，我总是还是相信这个3通买药包去。当然了，他们高的好的他都不明白了是吧？不知道了。我说你们不用跟我说了，回来我就折腾着到洪湖啊那个寨子那里，把3套一买，这个药包各种不同类型买10个药包。他送我一台机子，就买的 CMD， 花了总觉得像好像都一直维持了这几年了。
2: 啊，
3: 这个3月份，我这个天津的，他那个泡沫的还要是一球啊，打个八格木就死了。
2: 啊，
3: 八格木死了，一把从手腕子疼到那个肩子啊，那个颈子后头那个乱里来。
2: 啊，
3: 一次敷2个，我把敷的格木子换去敷了，还把那个筋背疼，换去敷啊，一天敷2遍了，就把那个心脏呢，就有1-2个多月没有敷了。这总说呢也不错，这心脏像好些了吧？以前没得那么狠呐。当然没得好那个感觉了。
2: 嗯，
3: 我前头半个月说我们这个老头子，他是每天把空调打开，他在看电视。
2: 哦，
3: 空调打开啊，就到喝了，晚上就干死睡的时候胸闷呐，就不能睡觉，胸闷有点像死的压力，都要起来搞个小板凳铺的床边睡一会呢，他就好了。我又给他床睡呢，又睡得好像有钱了，天了一夜都一夜不见得天亮啊，又咳嗽又流清鼻的。
2: 风寒感冒了，
3: 是啊是啊，
2: 嗯，
3: 就到第二天呢，我就说到我们这小院导师那边说，那个我们不能跟着导师，因为那就是有心脏病的人呐，那有肺心病呐，都严重啊，那还是到大医院去。就我就到肿瘤科的，到肿瘤科，他是跟我一检查，做打针呐，打几针呐，就好了点了。我要是今年心脏好些了，不像那打一刀啊，我这个我肯定的，我这个病呢还是蛮稳定的。我觉得我敷这个药包，蛮有效果。我的药包一直这5年我都没停了，
2: 相当于是这个3通一直在保着你，
3: 就一直保着我，一直保着我，
2: 嗯，
3: 3通保着我。但是现在呢，我就执行了，正准一下， 过死他。

0: 啊，啊，我这个肺部、这个心脏、这个伤痛啊、这个伤高啊，我也是蛮信任他的。
1: 啊，
0: 这一次呢，我是必须要咨询的，跟我着重的指导一下。
1: 好，是这样啊。首先来讲呢，就是你这个病情的转机啊，跟你长期坚持用三通三宝是离不开的。我们讲说三通三宝效果好，但是坚持治疗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像您这种慢性病这么多的，这个慢性病多了，它是需要一个调养的过程的。用三通呢，你看你都有专病专治的药包，你在家里治疗又省钱又省心又很方便。从刚才您讲到眼下情况，就是这个心脏的问题呢，你可以用三通的一号药包做心脏的正背后，做左侧肩膀的下面，针灸一定要关掉。
0: 还有那个肺呀，那个肺系统啊。
1: 这个肺气肿啊，你可以用三通的五号药配合六号药做前胸后背，一天做两次。但是记住啊，做前胸后背的时候都是要把脉冲药关掉，只用药疗和热疗就可以了。
0: 好，谢谢。
1: 好嘞，多大年纪了？
0: 妈妈70岁。
1: 您是哪里人啊？
0: 我是洪湖大同。
1: 啊，洪湖大同农场的是吧？
0: 啊，对。
1: 好嘞，
0: 好，
1: 老人家，祝您健康长寿。
0: 好，谢谢啊。
1: 好，再见。
0: 好，再见。
1: 好，
2: 红红婆婆和老伴儿健康收获大，婆婆的心脏问题，老伴儿的增生类的结石问题都解决得很好。
1: 祝贺咱们三通三宝的老用户，在多病缠身的情况下，用三通健康三宝，将复杂问题变得简单化。你看，对于二尖瓣的问题、肺大泡的问题、腰椎的毛病、肾结石的发作。经络通了，气血通了，排泄畅通了，脏器功能恢复了。所以要想好好治病，大家可以选择大品牌的三通健康三宝，认准激光防伪标识，千万别买错了。
2: 三通健康身边行，6月21号周日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2号周一仙桃，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6月23号周二天门。天门西四路体育馆公交站健康广场向东300米，陆羽酒店旁边三通专卖店。
1: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85，咱们7点钟再见。
3: 热烈庆祝三通三宝在荆楚畅销28周年！为答谢新老用户，三通三宝将在全省各专卖店隆重举办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具体内容如下。
4: 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750元的药包药水和电子针灸一副，总优惠800元。
3: 买两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
4: 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一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220元。
3: 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个疗程的药包药剂，价值440元。买8个疗程药包药剂，送3通治疗仪一台，价值980元。
4: 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4个疗程药包药剂，价值880元。
3: 买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3大瓶，送4小瓶。买5大瓶送8小瓶，买10大瓶送18小瓶。
4: 买3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优惠现金500元。另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1大瓶，总优惠728元。
3: 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买5个疗程的药包药剂，即可用旧机免费换取全新的3通治疗仪。家里有其他任何品牌的3高激光治疗仪，都可以参加本次以旧换新活动。活动时间为6月20号至6月28号，敬请广大新老用户相互转告。本次特大型让利惠民活动在全省各三通三宝专卖店均可享受，机会难得，实惠难得，切莫错过。
4: 三通三宝真伴侣，一家一户好医生。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幸福快乐。咨询电话：0278362-4785。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超大型活动从即日开始，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3: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4: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2: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每天和大家相会在同一时间，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久等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今天呢是6月21号啊，是今年呢24节气当中的夏至，所以今天呢我想跟大家重点强调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呢，首先还是提醒大家啊，就是我们今年呢第22届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也就是养五脏扶正气，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恢复青春活力系列优惠活动呢，目前呢正在如火如荼的全省统一的进行当中。活动开始到现在应该说时间不算长，但是呢反响很强烈，尤其是作为很多老慢病的患者，大家也都认识到夏天呢开展冬病夏治是非常关键的。虽然目前啊严格上说还没有到真正的三伏天，但是呢夏天这种阳气充盛的气候特点，确实对于补阳也好，扶正也好，去邪也罢，很关键啊。所以很多朋友意识到这个重要性，尤其是经常听我们节目的一些老听众，也都充分的认识到滋养骨髓，能够从源头上真正实现造血益气的这个目的啊。造就是制造新鲜的血液，益就是补益人体的气，让您的阳气更足啊。所以朋友们都在积极的行动，尤其是我们专业老师啊，所到之处既能够享受优惠，而且还能够在现场免费的检查，所以很多朋友都是相互转告啊，积极的一起去参加活动。所以呢我也提醒朋友们把这个机会了一定要把握住，活动呢每天都在进行，大家可以放心的就近去参加活动。那么第二个呢，我想还是强调一下，毕竟夏至啊也是一年当中啊很重要的一个节气啊。我们以前也讲过很多24节气当中四立二分二至，就是个冬至和夏至啊。尤其夏至呢，是我们北半球来讲这一天是阳气最旺盛的一天，就是阳气达到了顶点，然后过了之后就开始阴气开始萌生，所以也叫夏至益阴生啊。就是这个时候我们就特别强调，从养生的角度来讲，一个要养阳，就是我们强调冬病夏治就是要补养阳气啊。人到老年很多人都是阳气亏虚啊，所以这个养阳，尤其是夏至以后的第三个庚二就进入到三伏天了，所以这个养阳啊进入到我们一年当中最关键的一段时间。当然同步的还要护阴啊，因为毕竟是益阴生啊，阴气开始萌生啊，所以也要保护这个阴气，这样才能够保持身体机能的一个稳定。说简单点啊，就是传统中医强调阴阳的一个互根互生的这样一个特点，我们在养阳的同时还要护好阴啊。那么重点是养好阳气，所以呢冬病夏治至关重要。那我们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刚才我说了造血益气，这是很重要的一个功效，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参加我们的冬病夏治第一期工程的优惠活动。
5: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6: 喂你好这朋友。
7: 喂唐主任你好。
6: 哎欢迎你，你好啊。
7: 啊是这样的，我在这用这个原黄金和那个轻松固力健。
6: 好、
7: 用的效果还是蛮好的。这我原来呀、 有这种情况，我学南京啊，
6: 嗯，
7: 我那个关节疼呐、啊，不晓得什么原因，我也找不到。这个走路的时候像那个补这样的，一走一补。
6: 哦，那是膝关节是吧？
7: 哎，整个两条腿，整个从髋关节一直到膝关节都这样，走路不能完全不能转，不能弯，蹬也蹬不下去。把完完之后，我就在3月份我就买了一样买了5盒。
6: 您是说圆黄金和轻松固力健一样买了一个浮沉？
7: 对对对，一样买一个疗程。其实现在的这个环境都改善了蛮多。
6: 哦，那好。
7: 现在我走路可以轻松自如了。
6: 轻松自如了。
7: 哎，蛮好。我在我们人民医院的居然居了一个实验吧。
6: 嗯。
7: 现在的病情什么是什么心血结？
6: 哦。
7: 我这个当然是蛮严重的。
6: 那是有点严重了。
7: 我是吃那个圆黄金的话呢，在那个恢复的效果相当好。
6: 哦，那不错。
7: 一直你还心里慌不慌？我心里不慌啊。看你这好精神呢。
6: 嗯。
7: 我吃的这个广里面广的那个圆黄金，它有这好的效果。我也不相信你的问，听他的广播就晓得了。
6: 是的，您当时发病是个什么样子呢？
7: 我发病了，那就浑身肿，
6: 浑身肿，
7: 从腿脚上一直肿到胸前、胸部往下都是肿的。
6: 哎呦，
7: 全部是肿的，
6: 全部是肿的哦。
7: 手脸都是肿的，那走路都起来。
6: 那是，
7: 要加上腿子那个关节一疼，也面临上过日子，搞命过。
6: 您原来心脏好不好呢？
7: 我原来一老也没检查，不晓得什么原因。
6: 哇，突然就搞得比较严重了。
7: 对，我就是一老怀疑什么事、我16年检查，一个有血高，再一个检查就没有这个静脉血栓，就这个原因，我一老怀疑是的。
6: 那确实也有关系。
7: 我是怀疑是幕后就把这个圆环境和轻松固力健检测了几天，对现在恢复的效果就蛮好的。
6: 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7: 我今年60了。
6: 我才66岁啊。哎呦，那您这还真是这个心脏，因为心衰这个病呢、还真是比较严重的啊。从您的交流分享啊，一个给大家提出一个建议，就是有高血压、有动脉硬化，包括有些糖尿病的患者，一定要重视，不能马虎。您自己都不知道到底怎么搞这心衰，但是回想一下，可能就和您的血压高、静脉血栓这都是有关系。等于说当时在医院住了，也是住了好几天，
7: 住了10天呢。
6: 哎呦，住了10几天。现在都正常了啊。
7: 就是正常了，我还是感谢唐军的呢，讲过了。
6: 您这话客气啊。
7: 讲了，我们心里听了蛮舒服的，我每天都听嘛。
6: 其实您看，听得舒服，关键是您用得更舒服，这是最主要的。我就把这个道理跟大家讲清楚。
7: 讲得再好，不时间也是不
6: 合理的。哎，对，您这话说的就是很有感受了，是吧？
7: 亲身时间的、
6: 要亲身感受。
7: 亲身时间的是晓得他的好处。
6: 对。其实您看，您这实践以后，您再回想一下，确实也就是这个道理。什么叫强心通血？您这就是典型的，您心脏动能不提高，就像我们什么叫心衰呀？就像我们肌肉一样，它收缩不了了，它这个血液不能流动，然后就淤堵在我们的身上，就形成水肿。这个静脉它不能回流，那就是水肿。所以把心脏动能提升以后呢，它就能够促进我们的血液正常的运转，那您水肿自然就消了。水肿一消，心脏的负担就会减轻，然后呢，您的呼吸就畅通了，人呢就轻松了。所以这就是我们其实在临床上治疗心衰，它也是这样治。首先第一个叫利尿，把水啊跟您通过尿液排出来，减轻心脏的负担。第二个就是要扩管，改善心脏的供血供氧。所以咱们圆黄金强心皂苷，云集多糖滋养骨髓，提高心脏动能，就能够恢复这些功效。那您的心脏不就好了吗？
7: 对对对，
6: 祝贺您，祝贺您啊！现在心脏也好了，腿脚也有劲了，灵活了，那身体也就轻松正常了。
7: 我现在还可以走点小事，还心里不是蛮慌的嘛。
6: 那行，那很不错了。那个血压现在一般是多少呢？
7: 血压我这两天到我们村医务室的查了哈。比较正常，
6: 比较正常，所以以后呢，经常多量一下，把血压一定要控制好。
7: 好。
6: 您是哪里啊？
7: 我是洪湖。
6: 洪湖，哦，洪湖，贵姓呢？
7: 姓夏，
6: 夏天的夏。
7: 哎，对。
6: 哦，好的，那就祝您更加健康啊，夏师傅。
7: 好好好，感谢唐军
6: 呢。哎，好的，坚持用。然后呢，我们现在冬病夏治的活动呢，您应该也听到了，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呢来参加活动，坚持巩固。
7: 好好好。
6: 好，再见啊。
7: 好好，谢谢。
5: 请洪湖的朋友特别注意了，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欢迎广大朋友相互转告。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您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喂，
6: 你好，这朋友。
8: 哎，
7: 团军，你好，你好。
6: 哎，你好，你好。
7: 我给你问一个情况啊。
6: 好。
7: 我原来呀，我有我编的有鞋子也蛮高，做了呢，我就前几个时候。

0: 也写了个我的吧，我吧，现在也大便那也通了，就大便不通也蛮怪呀。
1: 是的，是的，便秘是个很麻烦的。
0: 医生两三天补钙之后，钙是也医生那些要写了个泻的药，
1: 这是番茄叶之类的。
0: 那奇怪的很，现在现在在补了，
1: 好，现在
0: 对那个老板呢，那都无所谓，那去掉了，那要不要那个东西没得，那个东西说明那就没得死亡现象。
1: 也间接说明您人体代谢啊比以前要好，您像大便不通，这毒素垃圾就排不出来呀。
0: 对对对，这就死亡现象啊。
1: 是的，是。
0: 那后来我在那里写个报的吧，我写了两三年的。
1: 哦，两三年了。
0: 啊，我在么老板娘么还种某某天的稻谷啊，某某天的那个米啊，到半某天的那个地里那个红薯啊，花生呐。
1: 哎呦，
0: 还看见你，我现在身体蛮好啊。我近八十了，79了，79
1: 近八十了。
0: 我现在还能走啊，骑啊，那干了些那个活的吧，那现在好多了。那原来现在不行了，到了那啥回事，那就修改。
1: 哦。
0: 那牙齿老修回来，俺们那很，我那很那落的辛苦了，我那什么牙齿也长进去，现在就是骑两三年。
1: 哈哈，您看，那等于说您原来的话还经常头晕。
0: 啊，经常都有些倒的这些。
1: 那当时那个就是血压怎么样了？血压高不高啊？
0: 这个农村的嘛，都更高啊。
1: 嗯，
0: 那也蛮高。
1: 也蛮高。
0: 不高，我说啥是血压有问题的。
1: 是的，是是是。
0: 那嘛一百六十多了，那也蛮高，反正你昏的就找不到了。
1: 很危险啊！
0: 今天人家三回，那危险，是危险，危险到了，俺们写个报的吧，俺们的就换回来的再
1: 见。哦，他就是。
0: 换回家写了一个面积要求，要弄嘛，还得营业就是嘛，西单看你们下边的农村那个耕牛。
1: 知道那个耕地的牛嘛。
0: 哎，对，我看一条牛的，老板。
1: 哦。您这说实在的说的问题啊都是我们最常见的问题，但是呢也确实就像您说的，您要是便秘的话，你看我们经常听到很多人因为便秘导致突然出现脑血管意外。
0: 他这个东西是要耐心的长期的洗，不能去马上洗马上好，这是不可能的。
1: 这个我们也不是泻药嘛。
0: 对，所以我跟他们传播有一个老人也去，我这个跟着洗跟着好，这是不可能，也不是灵丹药。
1: 一步一步的啊，逐步的调节。
0: 我也是有些老人做了，我觉得我这个做的吧，我耐心就不能去，真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真着急了，闷着急想办法，我那不可能。
1: 对，
0: 我这个也不说话，我也不说广告，我不是靠这个吃饭。
1: 但是您看，您现在坚持下来，您就健康了，而且保持了这个稳定的状态。您看，您刚才我看听您说的，又是水田，又是旱田，
0: 对，
1: 又是红薯，又是花生。这还是种了不少东西啊！
0: 那一些吧，就是一点一点，还是有点厉害，那是不学啊！
1: 是的，是的，是的。
0: 身体不好，你去搞舞台。
1: 对，那您是哪里啊，爹爹？
0: 我是东湖高新。
1: 哦，东湖高新。
0: 我本身我就有2000多的一个月。
1: 哦。
0: 那要是不走，我不走，怎么蛮艰苦，不走，坐着是不行。
1: 习惯了，坐一辈子坐习惯了，关键身体也硬了，还能坐。
0: 还有你不走，有2000多元。过去给你社保的也有了，我也有时间没要不完，没吃不完。
1: 是的，是的，是的，
0: 吃不完。主要是身体好，吃这个活的饱，这是需要。
1: 对，
0: 还是吃的匀嘛。体质好，坐不住，他就想走。你跟你原来没吃这个东西，你就他越是大火，他哪里想走？走走走不动。
1: 是的，是的，走路都没劲。现在您看，真是好。
0: 这老这么厉害，想走。
1: 那这样啊，听到您的健康，我们也高兴。尤其您现在人健康了，心态也好了。
0: 感谢。
1: 哎，您贵姓哪，爹爹？
0: 我姓张，不管姓张。
1: 啊，姓张，好好好。反正以后呢，多保持联系，多交流，多分享。
0: 好嘞，好好的，
1: 好，再见啊，
0: 谢谢关心了。
2: 请武汉市的朋友特别注意了，27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汉口专营店，为武汉市的朋友们带去健康和指导。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武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老师长。喂。
3: 哦，好，张主任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哎，好，您是哪里的朋友啊？
3: 中祥石牌。
1: 哦，中祥石牌的啊。
3: 哎，
1: 您当时身体怎么不好，用我们的产品呢？
3: 对呀，有点偏高。 科技包装的有那个秦什么秦荣库的剑，那个原黄金我都骑过那里，都还得骑。
1: 哦，秦松固力剑和原黄金都在用。
3: 哎，对对对对。
1: 刚才说的一个是有高血压，然后就是膝盖有问题。
3: 现在都好了。
1: 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给我们讲一讲，血压高到多少啊？
3: 哦，原来160。
1: 高压160。
3: 现在都正常的。
1: 现在恢复正常了。
3: 对对对对对。
1: 那个膝盖是怎么不好呢？
3: 膝盖是原来就是啊，说到梦里的，说梦里的就是长大骨刺。
1: 哦，就是长骨刺，然后做事了又出力出狠了。
3: 照片他说长骨刺。
1: 哦，长骨刺。
3: 其他的没了，前面那么他有效。
1: 那您多大年纪啊？今年？
3: 今年56的，今年70。
1: 哦，整70，56。身体其他的都还好着啊，颈椎啦、腰椎啊这些关节都怎么样呢？
3: 那都蛮好。
1: 做事还行啊。
3: 啊。
1: 好好好，那您这做事好就行啊。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3: 现在81.2。
1: 哦，那是蛮好了啊，那是蛮好。
3: 对对。
1: 可以可以，这个血压的问题虽然您160了不能说很高，但是呢也是高了。血压一高啊，问题就会出来，所以咱们把血压控制好，现在80-120就非常放心了。
3: 对对对对对。
1: 当时那个膝盖狠到什么程度了？
3: 就是走路有点阴阳吧。
1: 哦，
3: 有点有阴阳。
1: 那就说走路有点不舒服。
3: 有点阴阳。
1: 那行，现在好了，好了，一个呢自己做事还是悠着点，也别太操劳了啊，尤其出力不要太狠了。
3: 好。
1: 行，您哪贵姓呢？
3: 我姓马呀。
1: 姓马，好。那我就祝贺您了啊，马爹爹。
3: 好。谢谢您的关心了啊。
1: 用得好就坚持用，然后呢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
3: 好，谢谢。
1: 好，再见啊。
3: 好，再见啊，谢谢您的关心了啊。
1: 好。喂，你好，这朋友。
4: 喂，你好，我现在玻璃碎嘛。效果很好，
1: 受益了啊。
4: 肠胃好了，好了，胃好。
1: 就是原来有胃病，肠道也有问题，是吧？
4: 好些了。
1: 原来到底怎么不好啊？
4: 涌啊。
1: 哦，涌，那就是想吐。
4: 是胃。
1: 哦，那也是有那种烧心的感觉了。
4: 现在好些了。
1: 现在吃东西怎么样？
4: 好些。吃的多，
1: 吃的多了。您多大年纪了？
4: 67。
1: 贵姓呢？
4: 姓汪呢？
1: 姓汪是吧？
4: 高血压有一点，现在不高了是吧？
1: 还有什么病呢？原来？
4: 40多岁的时候，老人出轻微的冲了好个脑血栓了。
1: 哦，40多岁就出现脑血栓了。当时是怎么了？是头晕呐、还是怎么了？
4: 晕呐。
1: 就是头。
4: 以后把丸子一吸，就一直到现在就好了去了。
1: 就是当时就主要是头昏。那您这高血压得了几年呢？
4: 40几年的。
1: 哎呦，您看长期高血压，那就是导致脑血管出问题。到现在今年是67岁了。现在血压一般是多少啊？
4: 100/80呢。
1: 哦，很正常了啊。
4: 有时候130呢。
1: 130啊，那都很好。120-130，现在头脑都还好啊。
4: 去玻璃镇吧，去好你们。
1: 还有哪些收获呢？就是刚才我说，就是肠胃现在也好了，吃的也多了。那个肠道怎么不好啊？
4: 我现在好些了呢。
1: 就是原来有点拉肚子是吧？
4: 对。
1: 好，您看这几个主要的问题都解决了啊。可以，您是哪里啊？
4: 厦门呢。
1: 行，那这样，汪师傅，谢谢您啊，也您自己呢，一定好好巩固。
4: 好。
1: 好好用，然后呢，有什么好的感受多交流一下，因为这都实话实说嘛。您看您自己亲身感受到的。
4: 谢谢唐元。
1: 不客气，您自己保证好身体，以后有机会多联系，好吧？咱们这次活动您参加了没有啊？就正在举行的这个冬兵夏制的活动。
4: 准备买的，买半年的。
1: 哦，准备去购买，买半年那就是买10瓶了。
4: 买半年，我的证吧。
1: 好，那刚好我们活动呢正在进行当中，您呢可以抽空啊，直接去参加活动就行了。
4: 好，
1: 再见啊。
4: 好，谢谢。
1: 好。
2: 山鸡旁的听众朋友，心动一定要行动，千万不要错过了这个最佳的时节，给自己一个重新获得健康的机会。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喂，唐叔哥，你好。
1: 哎，你好。
5: 哎，你， 你这个电话确实难打，
1: 电话确实难打。
5: 我想跟你说一说，我们老伴呢吃了这个活力滋养宝以后啊，这个确确实实有效果。
1: 哦，那好，给我们分享一下。
5: 他这个每次以前他的那个高血压是这个重症的，最高的有185/100。
1: 哦，很危险啊！
5: 对，到医院给检查的时候，他说你这个也不注意，这血压爆管了。
1: 是的，是的，是的。
5: 最后就吃了很多这个高血压的药，吃了以后的，这个效果来讲，这说实在，不是那么很明显，不是很明显。你最后你听那个我们老伴呐、那边来关注这些健康的这些东西，听那个收音机的时候就介绍了这个活力之外，哎呀，我是这个真可以。他跟我说的时候，我是真可以。
1: 对，
5: 所以说啊。他就叫我给买，但他是从2018年呢开始吃的。2018年下半年的时候就动了一次那个膀胱的肿瘤，膀胱动手术，动手术以后最后恢复的比别人呢都快。这个没什么其他的那个，别人说你动了手术以后，是恢复的这么快呀，是吧？走路啊，那个是相比我们的走的那个好，那走的快些啊。所以说呢，他那个时候高血压都搞以后啊，记住吃药以后，那个手术高血压说实那个。不去这样，那个搞得好吧，还有点麻烦。
1: 是的，是的，那么高的血压做手术，
5: 以后那个好房子保管的，他那个像那采棉花，他的家里面还管一个，我们有两家是那个蛤蟆子都在这里吃饭呢。
1: 吃饭的时候
5: 你就放了烧火呀，料理好这个家务事啊，但是头不能亡，一亡以后啊，天昏地转。
1: 哎呀了，真是危险。
5: 天昏地转，把这一起以后，那个效果确实很快，明显的很。
1: 好，
5: 现在一般的情况下也都是1/3的这个80多啊，70多的话，知道的，
1: 那
5: 是正常的范围之内，就是正常的范围之内。因为他呢，我们这老伴来讲，他也很恶心，他自己吃了这个火鱼呢，就介绍啊，跟我们这个楼上讲，也是这个活力滋养宝。吃了以后，现在呢，他原来这个到处都疼，他还买了个床啊，一个床可能够几千块钱，但是现在他回到家里呢，搞什么东西呢，就可以适当的跟俺们做点饭呐、炒点菜呀、但是只是不到集贸上去买呀、
1: 就说您那个邻居了，
5: 邻居，我觉得这个楼上这，
1: 那恢复的也不错，
5: 对，确实恢复的不错。我们说实在，我们还要感谢唐主任的，第一个给我们介绍的这个好的产品。是啊，增强提高了这个身体的抵抗力，
1: 对，这个很重要，
5: 免疫力提高了。因为我们这个老伴呢，说实话，他也做手术以后一直恢复，都感冒都没搞过的。
1: 你看多好啊！
5: 一直到现在，你要说2018年，他那东西是大手术还在武汉市请人家来的，
1: 那恢复的很好啊。
5: 他也表示说实在也很感谢那么说，因为那介绍这个实实在在这个产品，
1: 这个确实恢复的很好。
5: 对，
1: 那你老伴今年多大年纪了？
5: 老伴呢，这个70过了。
1: 都70多了。
5: 他70过了，但是呢，我比他稍微小一点，我要向70这个挺进。
1: 不管怎么样啊，咱们人到老年呢，一定要把身体搞好，尤其高血压在我们节目当中啊，应该说是谈的最多的啊。因为这个发病率太高了，而且它的危害也太大了。您刚才也说了，这爆管，这是咱们俗话说的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其实就是说的中风，就是脑溢血。这脑溢血重的危及生命，轻的话也会留下很多后遗症。那发病发起来了，真是很吓人的啊！所以这个确实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您刚才说的。药天天在吃，可是吃降压药同时又会导致很多并发症，甚至有的时候一种药两种药都还控制不住，那就很危险了。
5: 对，
1: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必须
5: 吃那个药，对这个肝肾的这影响有问题。
1: 是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通过活力滋养宝能够逐步的恢复人体的气血循环，也就是我们说的打通全身的血脉通道，血管通了，尤其清淤啊，把血管里的代谢垃圾逐步的清除以后，脑供血恢复了，这个血压自然就慢慢的就平稳下来了。
5: 对，
1: 而且同步的保护了肝，保护了肾，对胃又没有刺激。您说这样的方法，那肯定都愿意用啊。
5: 对，
1: 非常好。那现在等于说老伴平时家务那还是比较重的啊，烧火做饭啊。
5: 他现在这个比较注意点的，但是他从内心上说实在，感激那么久。
1: 感激的话，咱们不多讲啊，这都是我们的工作。关键的能够有这样一个健康的结果啊，还是一句话，感激的是自己啊，当初正确的选择。
5: 对，
1: 是吧？好多人听广播听了一年，听两年，听了两年，听十年的都还在听，他就是不行动，他不选择，他就得不到健康。你是哪里啊，爹爹？
5: 福 湖北啊，这个仙桃的。
1: 啊，仙桃的，贵姓呢？
5: 我姓荣，光荣的荣。
1: 啊，光荣的荣，那叫祝贺您的老伴。
5: 啊，谢谢谢谢。哎，
1: 让他来平时还是注意休息好。
5: 对对对对，哎，好好
1: 好，再见啊，
5: 谢谢啊，
1: 好好。

0: 健康服务组来到大家的身边。今天21号周日，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县大礼堂左侧4号。明天22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保障营店，在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后天23号，健康服务组将会到达赤壁。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特别提醒：凡是健康服务组到达的各地服务站，当天前来现场的朋友们，都可以免费体验全新亲历眼明目眼贴，感受眼睛清凉舒爽、清澈明亮的效果。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佳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3: 53在53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2: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饶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4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襄阳襄城区东街中心医院斜对面万家好大药房；黄冈黄山购物中心正对面弗兰迪大药房；蕲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今天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南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气温23至28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伴有雷电。气温23至25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小到中雨，其中鄂东北东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南南部阴天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偏东风3级转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明天，鄂东北东部、鄂东南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其中鄂东南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和局地雷暴大风。恩施地区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最高气温中西部21至24度，东部24至27度，最低气温19至24度，偏北风3级，阵风5到6级。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五月初七，夏至。北京多云，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各地博物馆推出特色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
2: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消费热度攀升。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2: 伊朗和美国的技术层面谈判将于当地时间21号在瑞士举行。伊朗军方宣布霍尔木兹海峡关闭，美军称海峡通行安全无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1: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薪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杏子长和刘志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 3D 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5: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
3: 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
6: 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
3: 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 六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焦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三年前，焦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焦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5: 坚持一园一策，一株一策。果业技术园从选购苗木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新优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产值是24000了。
3: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7: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年之内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
8: 很快就修好了
7: 啊，很舒畅。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灰尘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3: 三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3个，实现居民微心愿64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9: 我们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盼，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门党组织的优势在哪，我们把它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3: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一号、飞天二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祥庚说，
10: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勇闯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3: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2: 各地博物馆纷纷推出特色文化活动，人们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端午民俗，品味传统文化。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最近香囊呢是文人之间相赠的雅物，一方小小的香囊书画合璧，诗梅相映。
12: 走进兰州市博物馆的展厅，一件小小精致的明代香囊吸引了众多观众驻足。这枚香囊于1987年在博物馆院内建筑修缮时出土，一面会有静雅梅花图案，另一面绣着“联军有风节，不畏岁寒催”的诗句。今年端午假期，博物馆特别推出香囊制作体验活动。学生王邓云，
13: 这是我刚才和妈妈做的竹编香包，我觉得很开心，我也感受到了传统文化的魅力。
14: 说出晋祠最美的泉水，
15: 南老泉。
16: 端午假期，山西太原晋祠博物馆推出了艾草祈福挂件制作体验活动，孩子们修剪、整理、捆扎、装饰，制作出一枚枚精美的艾草挂件。晋祠博物馆公众接待部副主任严丽如，
17: 我们也是希望通过多元的形式，让大朋友小朋友能够参与其中，实现传统节日在博物馆空间的创新表达。
18: 这个端午假期，第15届百粽宴民间制粽达人大奖赛在浙江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举行。参赛选手黄月平，
19: 今年的我爸粽子杀的特别多，然后我就突发奇想，我说用桑葚来包一下粽子。
18: 在距离嘉兴粽子文化博物馆几十米外的月河街上，热闹的长街宴已经开席。今年的长街宴以嘉兴端午必吃的黄鱼、黄鳝、咸鸭蛋黄等五黄为基础，再搭配各家饭店的招牌菜，大家围坐一堂品尝美食，洋溢着和美团圆的节日气氛。游客严志辉：
8: 这个气氛是非常好的，有活动嘛都参加一下，特别是让小孩子们感受一下。
1: 端午假期，解放军和武警部队官兵坚守执勤站位，加强节日战备，同时组织开展多彩文化活动，厚植爱国情怀。总台记者鲁嘉林报道。
15: 同志们注意脚下，注意安全。
3: 端午节这天，驻守在祖国最西端帕米尔高原的新疆军区某边防团图尔嘎特边防连官兵，一大早就前往海拔4300米的某重要山口进行武装巡逻，一路上坡陡路险，碎石遍布，加上高原缺氧，狂风大作。新战士史家康：
20: 这是我第一次参加边防巡逻，虽然巡逻路很累很辛苦，但是能够参与守护国门、守护边疆，我感到非常的光荣和自豪。
3: 空军某部以模拟敌后搜救为背景，开展了一场空地协同战备演练。特战队员穿越陌生山地渗透突进，直升机实时协同，实现了空中侦察与地面态势的实时共享。在端午节来临之际，正在黄河边驻训的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周桥分队展开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冲锋舟竞速比赛。与传统的赛龙舟不同，这次比赛紧贴实战，设置了水上抢险、物资投送等军事特色科目。陆军第83集团军某旅龚伟：
21: 平时训练就是实战，节日竞赛也是练兵。周桥分队常年担负水上应急抢险和渡河工程保障任务，借助端午节这一传统节日开展竞赛，既让官兵在紧张训练之余感受到浓厚的传统文化氛围，又达到了以赛促训、以赛强能的目的。
3: 端午节期间，海军某试训部队、联勤保障部队第904医院、联勤保障部队第926医院等单位组织开展包粽子、做香囊、写家书等丰富多彩的活动。武警北京总队某部官兵走进驻地社区，与社区居民一起包粽子、走访慰问独居老人。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与驻地黎族、苗族群众共同跳起竹竿舞，进一步增进军民鱼水情谊。武警海南总队儋州支队某中队金生：
22: 每逢端午，我们都会邀请驻地村民一起来包粽子，这既是传承和弘扬中队黎村苗寨一家亲的好传统，也是给官兵上的一堂使命任务课。
2: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已满半年，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种消费券和促销活动，免税消费热度继续攀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3: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
24: 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23: 各大免税城还纷纷推出花样翻新的沉浸式多元化新潮体验，让消费者从单纯购物变成逛玩一体。游客李先生：
25: 每年基本上都会过来海南一次，今年我就感觉免税店的品类越来越多，感觉免税店的那个一些游乐设施啊，一些场景更丰富了。
23: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1.46亿元、2.43万人次、11万件，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41.7%、13%、8.9%。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
26: 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23: 海口天街日消品免税店用户运营负责人竹元娇表示，门店持续迭代商品供给，
27: 因为我们完成了几大品类的一个迭代升级，在我们的日常的食品区域上面，我们其实丰富了很多，像年轻人或者是不同年龄层的一个饮料产品，洗护类上面，我们从品类和品牌上面，我们去做了一些迭代升级。
23: 封关运作以来，截至2026年6月16号，海关共监管离岛免税销售金额211亿元，购物人数287.1万人次，购物件数1670.9万件，同比分别增长19.5%、14.7%、6.9%。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
0: 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海关会动态优化调整监管服务举措，让企业能把消费热点接得住，让广大群众进一步享受到自贸港的政策红利。
1: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采制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鑫。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我们建设时间是大概18个月，以往的话我们建设的周期应该是在2年。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P，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可以说千里以外瞬间即达。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做到以电促算、以算促电。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2: 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昨晚在上海大剧院举行金爵奖颁奖典礼，金爵奖各奖项逐一揭晓。总台记者孙鲁进、孙倩报道。
9: 本届电影节全球征片共收到来自125个国家和地区约4100部影片报名，再创历史新高。最终入围的49部影片中，世界首映影片41部占比83.67%，较2025年提升6.12%。主竞赛单元、纪录片单元均首次实现全部世界首映。
10: 这里是2026年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第28届上海国际电影节金爵奖颁奖典礼，欢迎各位的到来。
9: 最终，中国电影《大西洋》荣膺最佳影片，评委会大奖由比利时影片《微光女孩》获得，摩洛哥影片《哈利玛》获最佳导演、最佳女演员2项大奖。中国影片《大西洋》获最佳摄影奖，中国影片《语文的滋味》荣获亚新单元最佳影片、最佳女演员奖项，张颂文凭借《纸和藏谜》获最佳男演员。国际影视市场今年共吸引到来自15个国家的75家国际展商，数量同比增长50%。上海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上海国际电影电视节组委会副主席、秘书长方世忠表示，
11: 为青年影人的佳作出海展演啊，提供托举，让上海发现成为世界看见，引领电影新生力量，来展示中国精神，促进文明的交流互鉴。
9: 初步估计，本届电影节给包括交通、住宿、餐饮、旅游和零售等其他行业带来的经济效益超过52.95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5.97%。
1: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亿人次，同比增长2.4%。其中，铁路客运量1224万人次，同比增长2.8%，以中短途探亲旅游为主。公路方面，人员流动量超1.9亿人。

0: 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投运后年均发电量约35亿度，可满足百万家庭全年的用电需求。
1: 截至昨晚，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已突破11亿元，其中端午档票房超过3亿。今年暑期档共有超过80部新片集中上映，涵盖历史、喜剧、爱情、动画等多种类型。目前，2026年电影票房已经超过168亿元。此外，电影加经济持续发力，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600亿元。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再起波澜。伊朗军方20号称，因以色列持续不断袭击黎巴嫩，伊朗已关闭霍尔木兹海峡，但美军称霍尔木兹海峡当天的通行安全无阻，20号共有55艘商船通过。巴基斯坦总理办公室21号发布声明，总理夏巴兹与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将参与当天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的美伊技术层面谈判。声明说，此次谈判是美伊谅解备忘录签署后的接续行动。总台记者当地时间21号获悉，伊朗谈判代表团已抵达瑞士苏黎世，美国副总统万斯也已启程前往瑞士。以色列方面称，以高层已经指示以军在黎巴嫩停火，但不撤出黎南控制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0号说，美方有义务迫使以色列停止攻击黎巴嫩，若美方未能兑现承诺，整个伊美谅解备忘录将面临破裂风险。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针对日本自卫队和美军当天在九州、冲绳等地启动坚毅之龙大规模联合军演，日本多地市民团体和当地居民提出抗议，要求停止军演，避免加剧地区紧张。
1: 意大利总理梅洛尼20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其政府的最新批评作出回应，称特朗普持续且毫无理由的攻击毫无意义。特朗普稍早前在社交媒体上发帖称，梅洛尼在七国集团峰会期间多次要求与其合影，并暗示梅洛尼因在伊朗问题上拒绝美国而导致支持率下滑。意大利副总理兼外长塔亚尼因此取消了原定本月21号到22号对美国的访问。
0: 美国芝加哥市19号晚发生一起枪击事件，至少12人中弹，其中2人情况危急。目前警方正在对案件展开调查。6月19号是美国的六月节，这一天被视为美国奴隶制终结之日。据芝加哥警方通报，自19号晚间以来，该市至少有21人遭枪击，4人死亡。
1: 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荷兰队5-1大胜瑞典队，德国队补时阶段绝杀2-1战胜科特迪瓦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将在北京举行，这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等热点议题展开研讨。今天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将在甘肃天水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称，根据美伊谅解备忘录的后续安排，技术层级会谈将于6月21号在瑞士举行。当地时间6月21号，哥伦比亚将举行总统选举第二轮投票，得票多者当选总统。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比赛北京时间今天继续进行，今早8点，厄瓜多尔对阵库拉索，此前两队在首轮比赛中均败给对手。中午12点，突尼斯迎战日本，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的第1000场比赛。今天是南极洲最隆重的传统节日仲冬节，这一天标志着南极极夜即将过半，白昼渐长，象征科考队员度过最艰难时期的重要节点。
2: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心声。
4: 天地时。

0: 中共赴山河盛景。
1: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寓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2: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禅始明，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蓝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盛极而新的力量。
3: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4: 这边小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了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5: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6: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7: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呢，在青银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呢，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8: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G50、G25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驶。祝大家一路顺风。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雨欣、孙稳、陈浩龙，主播李丹丹、尹琦。
10: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11: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12: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11: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12: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10: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12: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10: 直到被丢弃。
11: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呢？算了，不吃了。
10: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13: 妈妈，我饿了。
14: 妈，我饿了。
15: 妈，我饿了。
16: 妈，
17: 我饿了。
18: 我饿了。
19: 我饿了。
15: 妈。
13: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2: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端午时节，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文旅体验，让传统节日焕发新活力。
1: 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9.83%。
0: 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探寻一株艾草的古今传承。
1: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峥嵘岁月。
0: 2026年湖北省中考昨天开考，多部门联动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1: 全省16个高速公路改扩建项目加速推进。
0: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5月初7，我是邵川。
1: 我是雪岩，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阵雨转中到大雨，南部局地暴雨并伴有雷电。今天晚上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南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伴有雷电，气温23至28度。湖北省今天白天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阵雨转小到中雨，其中鄂东北东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今天晚上江汉平原南部、鄂东南、鄂东北东部阴天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鄂西南南部阴天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其他地区阴天有小到中雨，局地大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地有雷暴大风，最高气温25至31度，最低气温20至24度。
2: 清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0: 端午之美贵在仪式，2000多年来，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今年，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节日既有古韵风骨，更显时代朝气。湖北台综合报道。
3: 端午当天，武汉东湖汀涛景区行吟阁前，楚乐悠扬，古礼重现。参礼者身着楚式屈居礼服，依次完成灌首、焚香、献礼、祭屈等全套古礼。千年橘粽风骨与东湖山水交相辉映，正统古礼还原了荆楚端午最本真的仪式感。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4: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取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3: 今年东湖汀涛端午文化季首次从3天延长到9天，推出屈原带你游汀涛主题巡游，屈原 IP 实景演绎联动行吟阁、长天楼等核心景点，沉浸式还原楚风古韵。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汀涛管理处旅游科副主管王赞：
5: 游园活动贯穿整个景区，包括了民俗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文化演绎的活动，屈原文化、楚风礼乐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
3: 一城一古韵，一地一风情。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黄石西寨神州会是湖北极具代表性的端午民俗。每年4月初8起，匠人以竹篾、稻草纯手工扎制神州，彩纸装点，笔墨挥淋，精雕细琢40余天，只为在端午节如期亮相。西寨神州会市级传承人尤秋伦：
6: 5月初1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

0: 按照这一天把通灵画好，他的眼珠子就装上去，起了一个点睛的作用。
1: 西塞神州会学徒张文锦
2: 里面填充的芝麻杆啊，寓意着节节高、棉麻和那些材料，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1: 端午仪式在古礼中传承，也在新场景里有了新体验。在随州，传统艾草被玩出新花样，艾草皂、艾灸帖等107款生活好物纷纷上架，当地还把全自动艾条机搬进文旅街区。在武汉欢乐谷，全国首个方言文化亲子主题区武汉话动物城端午当天亮相，孩子在端午佳节的欢笑中熟悉乡音。武汉市民张女士
3: 就带他们来玩体验一下，然后可以也学着一下说一下这武汉话，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4: 端午假期人们出游热情高涨，数据显示避暑纳凉、毕业旅游、龙舟竞渡成为三大热点。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9.83%。湖北台综合报道。
1: 端午前后，暑热渐浓，人们纷纷奔向山水林间，寻找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在襄阳古城县大谢山景区，一场融合青年交友与国风民俗的沉浸式端午活动正火热上演。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在这份凉爽中，游客在林间步道旁、百年别墅前，体验艾草扎树与古法香囊制作。景区还设计了草药科普等山间闯关任务，游客集齐古风银票就能兑换文创好礼，传统的登高望远玩出了新花样。游客周小荣：
5: 我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谢山这个美丽的度假区，风景非常优美。
1: 襄阳古城县国有谢山林场党委委员、副厂长肖世波：
6: 我们把端午的传统习俗从家里搬到了山上，让游客边玩边体验，推动景区从看景向入景转变。
1: 在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澄澈峡谷水面上形式粽叶的碧水若叶船成为游客打卡点。利川腾龙洞景区洞内恒温14摄氏度，经典实景演绎以水利川，场场座无虚席。龙船水乡的利川灯歌、白手舞同样人气爆棚。重庆游客严玉琼：
7: 来龙船水乡既能坐船有山水，还能体验端午民俗，我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
1: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火爆出圈，在黄石阳新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赛，来自鄂湘赣皖四省的32支队伍劈波斩浪。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华容站在鄂州华容幸福园火热开赛，全省20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渡。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巴基斯坦留学生阿普杜拉：
8: 龙舟比赛我觉得很有趣，端午节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想划船。
1: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主打仪式感与文化沉浸的国风游成为年轻群体的心头号。在荆州古城三义街，一场以三国文化为核心的实景端午家宴温情开席，厨舞开场，古鼎盛菜，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和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
9: 端午节挂艾草，老辈人传下来几千年了。李时珍在《本草纲目》里专门写过，艾叶以齐州出产的最好。一本古籍，一味草药，一个节日，他们之间到底有什么故事？系列报道《典籍里的端午》，探寻一株艾草的古今传承。湖北台记者尹晨、王天宇报道。
10: 我现在是在龟峰山景区的端午系列活动现场，那我手里正拿着的呢，这个就是艾叶制成的香囊。那提到艾草啊，其实在咱们中国呢已经有数千年的历史了。明代的李时珍呢在《本草纲目》里面也有记载说，艾叶自成化以来则以齐州者为盛。那么艾草制成的香囊到底有什么样的妙处呢？今天我们一起来体验一下吧。
11: 齐春艾灸疗法非遗传承人李林：
12: 本草纲目当中记载的1892种中草药当中呢，其中盛产在我们齐春当地就有700多种。所以说我们在齐春呢还流传这样一句话，叫植草皆为药，路人皆懂医。齐春的齐艾祛湿散寒、温通经络，还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作用。端午时节如果说我们把香囊佩戴在身上的话，就相当于把平安和健康带在身上。
11: 现场游客可以亲手制作香囊，体验古法

0: 艾灸、手作本草蒲扇，这些民俗活动每一道工序都能在《本草纲目》中找到记载与依据。指尖触摸之间，典籍里的文字有了温度，非遗记忆成为鲜活的生活体验。麻城龟峰山风景区工作人员李帅。
1: 六个展台的话，分别是结合了龟峰山景区的这个文化，那麻城的当地的文化习俗，中医药文化，再加上国风文化，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喜欢上传统佳节，把我们李时珍的更好的去传承下去。
0: 一方香囊连接着一部《本草纲目》，在李时珍的故乡，当地以奇艾为特色 IP， 文旅融合、产业联动、研学实践多点开花。让古老本草从书页间走入烟火日常，在活化中生长出新的生命力。
2: 如今，李时珍笔下的草木正化身百亿产值的文旅 IP， 20万亩奇艾翻涌碧浪，盲盒香囊风靡全城。蕲春县李时珍纪念馆成为近百所院校的校外第二课堂，奇艾文创变身网红伴手礼，更是让古老本草焕发新生，成功圈粉年轻一代。
3: 端午佳节，粽叶飘香。作为全国先行糯稻生产第一市，孝感应城市依托40万亩优质糯稻基地，大力引进头部企业发展精深加工，推动糯稻产业串珠成链。如今，一粒粒软糯香甜的小糯米正加速成长为带动全市强县富民、产值达30亿元的大产业。湖北台记者夏小青、陈凯歌报道。
4: 端午时节，孝感各地端午活动暖意融融，应城陈河镇的包粽子大赛热闹开锣。本地居民包粽子用的全是家乡产的优质糯米。孝感应城市陈河镇陈河社区居民向在喜：
5: 从小就开始包起呗，这我们本地的好糯米，又香又甜，煮出来又好吃。
4: 端午包粽子，逢年节打米酒，是当地家家户户的传统。但过去当地糯稻种植分散，品种杂乱，糯米产业一直难以形成规模效应。为破局发展，应城从种业源头发力，引进上百个品种试种筛选，迭代培育出红糯一号、红糯优等适配本地水土的优质糯稻品种。孝感应城市田店镇唱马村种植大户李军：
6: 这个红糯啊，米质好，抗性也好，耐高温，每亩可以产到已经3公斤以上，一斤可以卖1.6块左右。
4: 孝感应城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党组成员、总农艺师杨志远：
7: 两层大草配套技术规程，筛选出产量高、米质好、抗性强的糯稻品种，目的还是为了让农民种的放心。
4: 两种配粮法推动应城糯稻种植规模扩至40万亩，年产量超27万吨。凭借98%以上的支链淀粉含量，超51%的出酒率，应城糯稻成为五粮液、绍兴黄酒以及三全思念等知名企业的核心原料供应商。为推动产业从卖原料向卖产品升级，2019年，当地引进龙头企业中盘粮油。通过科研院所加联合体加农户模式，以订单兜底农户收益，同时瞄准大健康赛道，布局全谷物深加工，大幅提升糯米产品附加值。目前企业已建成多条自动化生产线，总仓储容量近10万吨。湖北中盘粮油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刘超：
8: 整个的链条更长了，价值就起来了。市面上销售糯米价格3块左右，我们房屋的系列的产品价格基本上都是在10块以上。
4: 从一粒种子到一片农田，再到一个30亿的现代农业产业集群，顺着这条不断延伸的产业链，这粒传承百年的本地小糯米正实打实的变成当地强县富民的致富粮。孝感应城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杨文宪：
9: 实施

0: 的战略大突围揭开了解放战争的序幕。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走进大悟县中原突围纪念馆，重温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历史。湖北台记者夏亮、欧阳爵、彭胜报道。
1: 1946年6月，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大举围攻中原解放区，企图在48小时之内将中原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中原军区部队一举包围歼灭。中原突围历史研究专家、中共湖北省委党史研究室原主任何光耀：
2: 根据党中央、毛主席的战略部署，李先念、郑蔚山等领导中原军区部队于6月26号奋起展开震惊中外的中原突围战役。经过一个多月的艰苦转战，粉碎了国民党围歼中原部队的企图，以保存80%军力的战绩，顺利地拉开了全国解放战争的大幕。
1: 大悟宣化殿中原突围纪念馆内的一件文物，5尺6寸长扁担，诉说着1946年那段军民同心破封锁的雨水深情。扁担的主人是大悟县老挑夫王长树，他用血肉之躯为中原军区运送物资，留下了挑着伤员跑过枪林弹雨的传奇。
3: 王长树之子王发忠，
4: 1946年，国民党军队轰射了2道汽油、煤油，抢靠我们桥部队从黄陂河口往咸丰店运送。父亲总说，物资丢了比丢掉性命还要难受。
1: 从1945年10月桐柏三军会师，到1946年以大悟宣化殿为中心的中原突围，近6万余名将士在物资供给被切断的极端困境下，以苦熬必胜的顽强意志，牵制国民党军30余万兵力达10个月之久，为其他解放区赢得了至关重要的备战时间。80年风雨沧桑，如今的宣化殿依托红色资源发展乡村旅游、研学教育和特色产业，革命老区焕发活力。从战火中的战略突围到新时代的发展突围，这份向死而生、敢于斗争的品格始终激励着后人接续前行。
5: 昨天2026年湖北省中考拉开帷幕，恰逢端午假期，湖北公安、交通、城管、卫健等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湖北台综合报道。
1: 中考首日，湖北各地考点陆续迎来考生，同学们有序核验证件，从容步入考场。考场之外，暖心一幕不断上演。在襄阳考场附近酒店，为考生准备爱心粽子，为孩子们加油鼓劲。在武汉、宜昌、十堰等地，送考老师身穿红色服装，与考生逐一击掌、拥抱打气。不少家长守在校门口，捧着向日葵陪伴孩子赴考。中考考生常瑞欣：
6: 粽子的寓意是一举高粽，我觉得这次考试一定能考出自己满意的成绩。
1: 宜都市外国语学校老师王红春：
7: 3年耕耘，一朝收获，祝所有考生旗开得胜，梦想成真，圆梦中考。
1: 考生家长王万敏：
8: 4月初中呢，亲自为他种下向日葵，祝儿子一举夺魁，旗开得胜。
1: 中考期间，湖北多地预计迎来强降雨天气。孝感大悟县在全县最大考点搭建150米长、近2000平方米的风雨连廊，从考生下车点直达考场，同时配齐防暑药品、备用文具、雨具等应急物资。考生家长赵女士：
9: 总怕天气不好影响孩子，搭了雨棚，下雨的时候不用怕孩子淋雨，我们家长也很放心。
1: 中考首日遇上端午假期，送考车流叠加出游出行车辆，道路交通压力陡增。全省交警统一开启护考模式，提前清理考点沿线违停车辆，平稳疏导人流车流。针对考生突发状况，各地均开通便民绿色通道，全天候提供应急帮扶。荆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2大队民警叶秋瑞：
10: 安排了3名快骑队员，对万一出现的紧急情况，我们会快速进行处置，保证广大考生安全顺利地进入考场。
0: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湖北紧紧围绕高速公路千亿投资目标和国家高速主通道提质扩容，投资规模和新开工项目数量创新高。 1至5月，全省16个高速公路。

0: 改扩建项目完成投资137.5亿元。湖北台记者徐可、刘巧璐报道。
1: 上周，全长约19.6公里的武汉绕城高速公路中州至正店段改扩建工程开工建设，项目采用两侧拼宽的模式，由双向四车道变为八车道。为了减少施工期间对通行的影响，工程开创全省先河，采取了半幅封闭加半幅通行交通组织方案，计划2028年底全线建成通车。湖北交投绕城高速公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谭旭：
2: 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区域高速公路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实现武汉绕城高速与沪蓉高速、京港澳高速的高效衔接，有效缓解现有路段的通行压力。
1: 眼下，全长110公里的京港澳高速公路湖北南段改扩建工程也正在加紧实施，同样是从四车道改为八车道。在赤壁段，为了避免新建路基出现沉降，施工人员采用高压旋喷桩对地基进行加固。湖北交投鄂南建设公司咸宁管理分部副部长段传海：
3: 目前我们的产值已经完成投资9个多亿，完成了今年年度任务目标的35%。今年目标任务是路基完成20%，桥梁桩基完成18%。
1: 截至目前，湖北还有沪渝高速汉仪段、福银高速黄梅至黄石、小池孝感段、二广高速荆州段、沪蓉高速东西湖至新集段等国家高速路网主通道正在加速推进四改八扩建工程。项目建成后，将串联武汉都市圈、江汉平原、鄂东、鄂西北、鄂南五大片区，打通省界瓶颈、物流堵点，推动区域协同发展。
4: 这两天，来自印尼、秘鲁、巴西等30个国家的经贸官员齐聚湖北，参加世界贸易组织商务谈判能力建设研修班。而这场研修却变成了一场生动的跨国商务洽谈。来听湖北台记者向浩、郑杰的报道。
5: 这场由商务部主办的研修班为期3天，共有30个国家和地区的35位经贸官员参加。让这些经贸官员们没有想到的是，湖北给传统的培训课堂增加了经贸对接的环节。湖北省商务厅外贸处处长韩勋：
6: 我们省商务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好推介湖北、促进经贸交流的机会，连红山宾馆的椅子都搬空了，都不够坐，所以反响非常好。
5: 本土企业听说有机会接触这么多国家的经贸官员，大家奔走相告，原定容纳100人的会场自发赶来了200多位湖北企业代表。企业家的热情也超出了这些见多识广的经贸官员的想象。吉尔吉斯斯坦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参赞努尔别克马可苏托夫：
7: 比如有人来说你们有很好的蜂蜜，我们想从吉尔吉斯斯坦进口，也有很多企业拿来自己的设备想出口到吉尔吉斯斯坦。仅仅昨天我就已经和近12人交换了联系方式，回去之后我将给他们一一发信息，寻找到对应的联系人来进行合作。
5: 第三个没想到是授课之余的湖北之行，在武汉的商圈、企业、湖北的消费活力与产业实力让他们大呼没想到。来自约旦的谢奈克特女士就向记者展示了她的新朋友圈，几天下来，她结识了不少武汉企业负责人，涉及汽车、食品等领域。
8: 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我们会先和大家进行一些关于政务方面的会面，然后考虑在我国的企业与武汉以及中国的企业之间建立 B2B 的对接。
0: 作为全国首批资源枯竭型城市之一，黄石大冶市紧扣国家双碳战略，积极抢抓氢能新赛道，打造智储家用氢能全产业链，越来越多的氢能运用场景落地。湖北台记者邓思贤报道。
5: 位于黄石大冶市的大冶东综合能源站，12号氢能源公交车正等待加氢。工作人员对车辆型号、加注量核对无误后，将加氢枪插入车辆加氢口，整个加氢过程用时约10分钟。大冶市公交集团营运一车队队长甘海军：
9: 氢能公交车充一次气，续航里程也可以达到300公里左右，而且氢能公交车运行过程中排放物只有水，真正实现了零排放、绿色无污染。
5: 氢能除了应用于公共交通，在矿业生产中也能大显身手。在黄石大冶市金山矿区，一辆氢能自卸车正在装卸石料， 这辆卡车载重达31吨，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40吨。大冶市盛创实业有限公司货运司机刘璇：
10: 氢能车动力足，操作起来更平稳，而且没有尾气和噪音。最重要的是，加满一次氢气只需要10来分钟左右，能持续工作一整个班次，效率比传统柴油车高出至少30%。
5: 应用场景不断丰富的背后，是大冶全产业链的加速成型。制氢端，江桥制氢工厂采用碱性加 PEM 双技术路径，产出99.999%高纯氯氢，年产氯氢可达1500吨。储氢端，国内首个岩洞储氢库正在探索规模化储氢路径。加氢端，大冶东奥体大道综合能源站已投用，金山电站即将投运，城区加氢网络初步形成。近日，大冶湖高新区氢能创新科技园智慧管控系统已上线，对全链条各环节进行实时监测与风险预警。大冶市氢能项目建设指挥部工作人员黄红进：
11: 它能够对碳足迹进行全程追踪，这在今后我们全市双碳工作有效开展起到积累经验和借鉴作用。
5: 大冶持续推动一批氢能项目落地生根，不断完善氢能产业链条。目前大冶已投用氢能自卸车、公交车、物流车等各类车辆，覆盖矿山运输、建筑施工等领域。从上游制氢到中游储运，从下游应用到智慧管控，一条制储家用的完整产业链已初具规模。
12: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4: 一组短消息，近日满载10000余吨设备物资的兰宁19轮从武汉杨罗港起航，直驶印度尼西亚港口。这是自2024年11月30号起，武汉至印尼江海直航航线开通以来的第81个航次。加上到港和出港航次，武汉杨罗港至印尼航线航次突破100航次。
0: 近日，武汉众多市民和游客走出家门，前往东湖感受初夏荷花的盎然生机。东湖河源汇聚了1200余种荷花，眼下200余亩观赏区域内藻荷次第绽放，白粉红三色错落有致，大小花型千姿百态。
4: 记者近日从武汉飞视运动控制系统有限公司获悉，历时3年攻关，由该公司牵头的国家级项目再造高性能稀土永磁体技术与应用研究已于近期验收，让稀土材料回用率保持在92%以上。
0: 这次湖北新闻编辑王浩田、费小丹、张晓东、刘征。您可以关注长江云新闻客户端、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3: 妈，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我都第2碗了。
14: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15: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16: 水润荆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

0: 小时候，爷爷总说，
1: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2: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3: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0: 北京时间7:30，
4: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哎，这池塘的水看起来不错，不如我们和小鸭子一起游泳吧。
1: 我不会游泳。
0: 没事儿，我教你。
1: 可是这里没有救生圈，也没有救护员，下水游泳很危险。
0: 切，游泳都不敢。
1: 不如我们去找爸爸，让他带我们去游泳馆游吧。
0: 好啊，走。
2: 夏季是溺水事故高发期，小朋友们一定记得，不可以私自下水游泳，不可以到无救生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预防溺水，从我做起。
3: 早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4: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6月21号，星期天，农历五月初七。各位早上好，我是小乔。
5: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端午假期前两天，全省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9.83%。
4: 2026年湖北省中考昨天拉开帷幕，恰逢端午假期，湖北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为中考学子保驾护航。
5: 2026湖北高考查分时间已定，本月25号可以查询。
4: 高考志愿填报咨询市场鱼龙混杂，万元级的付费指导却难达预期，高招志愿该如何科学填报？
5: 直通世界杯，成衣军团火力全开，荷兰5-1大胜瑞典。日耳曼战车连扳两球，德国2-1绝杀科特迪瓦。
4: 三名中国裁判今天同场执裁世界杯，马宁为当值主裁。
5: 美伊谈判新进展，伊朗代表团抵达瑞士，美国副总统万斯已启程，伊朗军方宣布关闭霍尔木兹海峡。
4: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也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学习强国、长江云新闻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您也可以通过抖音老杨谈谈账号来收看我们的广播直播。
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4: 今天是端午的最后一天假期了，端午节期间呢，大家的出行热情高涨。数据显示，避暑纳凉、毕业旅游、龙舟竞渡成为了三大热点。端午假期的前两天，全省的 A 级旅游景区共接待游客319.11万人次，同比增长了9.83%。来听一下湖北台的综合报道。
6: 端午前后，暑热渐浓，人们纷纷奔向山水林间，寻找一抹沁人心脾的清凉。在襄阳古城县大谢山景区，一场融合青年交友与国风民俗的沉浸式端午活动正火热上演。这里森林覆盖率高达97%，夏季平均气温22摄氏度。在这份凉爽中，游客在林间步道旁、百年别墅前体验艾草扎树与古法香囊制作。景区还设计了草药科普等山间闯关任务，游客集齐古风银票就能兑换文创好礼，传统的登高望远玩出了新花样。游客周小荣：
7: 我今天非常开心来到谢山这个美丽的度假区，风景非常优美。
6: 襄阳古城县国有谢山林场党委委员、副厂长肖世波：
8: 我们把端午的传统习俗从家里搬到了山上，让游客边玩边体验，推动景区从看景向入景转变。
6: 在恩施州鹤峰县平山峡谷景区，澄澈峡谷水面上形式粽叶的碧水若叶船成为游客打卡点。利川腾龙洞景区洞内恒温14摄氏度，经典实景演绎以水利川，场场座无虚席。龙船水乡的利川登歌、白手舞同样人气爆棚。重庆游客严玉琼：
9: 来龙船水乡既能坐船有山水，还能体验端午民俗，我觉得这个假期过得非常的充实。
6: 端午假期各地龙舟赛火爆出圈，在黄石阳新莲花湖国家湿地公园，长江经济带龙舟邀请赛激情开赛，来自鄂湘赣皖四省的32支队伍劈波斩浪。

0: 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华容站在鄂州华容幸福园火热开赛，全省20支龙舟队伍同场竞渡。武汉交通职业学院巴基斯坦留学生阿普杜拉：
1: 龙舟比赛我觉得很有趣，端午节的时候有机会的话，我想划船。
0: 今年端午假期恰逢高考结束，叠加毕业季，主打仪式感与文化沉浸的国风游成为年轻群体的心头好。在荆州古城三义街，一场以三国文化为核心的实景端午家宴温情开席，厨舞开场，鼓鼎盛菜，吸引大批家庭游客和刚刚结束高考的毕业生。
2: 过端午重在仪式感，2000多年来，每一代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过端午。今年湖北各地深挖民俗内核，创新表达方式，让传统节日既有古韵风骨，又显时代朝气。来听湖北台综合报道。
0: 端午当天，武汉东湖汀涛景区行吟阁前，楚乐悠扬，古礼重现。参礼者身着楚式屈居礼服，依次完成冠首、焚香、献礼、祭屈等全套古礼。千年橘粽风骨与东湖山水交相辉映，正统古礼还原了荆楚端午最本真的仪式感。游客在庄严肃穆中跨越时空，追思屈原风骨，触摸代代相传的文脉。
3: 为什么每年会在东湖举办屈原的祭祀仪式呢？答案就藏在我身后这座70多年历史的建筑里。行吟阁的名字就起自《楚辞·渔夫》当中，屈原寄放游于江潭，行吟则畔。我们可以看到屈原的雕塑面朝东湖，恰似游于江潭的姿态。这里是专设的一处文化纪念地，也是嵌入城市的文化课堂。
0: 今年东湖汀涛端午文化季首次从3天延长到9天，推出屈原带你游汀涛主题巡游，屈原 IP 实景演绎联动行吟阁、长天楼等核心景点，沉浸式还原楚风古韵。武汉市东湖生态旅游风景区汀涛管理处旅游科副主管王赞：
4: 游园活动贯穿整个景区，包括了民俗的一些体验，还有一些文化演绎的活动，屈原文化、楚风礼乐与实景演绎深度融合，
0: 一城一古韵，一地一风情。拥有2500多年历史的黄石西塞神州会是湖北极具代表性的端午民俗。每年4月初8起，匠人以竹篾、稻草纯手工扎制神州，彩纸装点，笔墨挥临，精雕细琢40余天，只为在端午节如期亮相。西塞神州会市级传承人尤秋伦：
5: 5月初1就是端午节前的最后一个，按照这一天把灯铃画好，他的眼珠子就装上去，起了一个点睛的作用。
0: 西塞神州会学徒张文锦：
6: 里面填充的芝麻杆啊，寓意着节节高，棉麻和那些材料，五谷丰登，风调雨顺，这些美好的寓意在里面。
0: 端午仪式在古礼中传承，也在新场景里有了新体验。在随州，传统艾草被玩出新花样，艾草皂、艾灸帖等107款生活好物纷纷上架，当地还把全自动艾条机搬进文旅街区。在武汉欢乐谷，全国首个方言文化亲子主题区武汉话动物城端午当天亮相，孩子在端午佳节的欢笑中熟悉乡音。武汉市民张女士：
7: 就带他们来玩体验一下，然后可以也学着一下说一下，这武汉话还是效果还是挺好的。
8: 是我今天刚刚亲手制作的艾条，我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9: 每年端午啊，甜粽和咸粽的口味之争总是能够引发网友的热议。但是呢，在热闹讨论的背后，粽子产业早就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曾经只是在端午热销的节令食品，如今呢，常年进驻了便利店早餐柜，走进了下午茶的消费场景。来听一下经济之声记者的观察。
10: 早上8点，北京市朝阳区一家连锁便利店的早餐高峰期，货架上的粽子成了上班族的热门选择。从支付到拿到热气腾腾的粽子，整个过程不到2分钟。消费者刘女士说：
11: 就是图方便嘛，有时候来不及做饭，拿一个粽子微波炉叮一下，比等外卖快多了。
10: 消费者王先生说：端午节粽子肯定种类丰富，但其他时间想吃，现在也有很多选择。
12: 我比较喜欢吃甜口的粽子，以前我们小时候是只有端午才大批的买，但现在不管什么时候来，甜粽肉粽全都有，想吃哪种随时都能挑。
10: 粽子这个曾经只有端午节才会被想起的传统食品，正在完成一场去节令化的身份转变。为什么不少消费者愿意在非端午时节购买粽子？

0: 中国社科院财经院服务经济与餐饮产业研究中心执行主任赵京巧认为，
1: 一方面是便捷化早餐的需求上升，使得粽子与饭团、三明治这些逐渐趋同，消费者更看重实用性而非仪式感。第二，粽子的节令情感日常化，年轻消费者对传统节日的仪式感在弱化，但对中国的传统文化的美食小吃的偏好仍然在提升。第三个，粽子去神秘化和平价化的变化，使得粽子不再是礼品盒中的高价商品，而是变成了普通的快消品，这也推动了粽子的消费场景的普及。
0: 作为传统主食类素食，粽子的核心竞争优势究竟在哪？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表示，粽子有着不可替代的本土优势。
2: 因为现在消费者的工作的节奏、生活的节奏进一步的提升，懒人效应呢也进一步的凸显，这个给粽子全年化的销售呢带来了巨大的消费红利。粽子呢作为中国传统的食品呢，它的饱腹感、它的营养以及它独特的馅料呢，比其他一些西式的食品呢会更加的亲近我们的消费者，更加有营养，也更加符合中国人的饮食的文化习俗。
0: 过去粽子几乎是端午的专属食品，而如今我们能在各种即时消费场景中买到它，这种转变对于餐饮零售业来说意味着什么？赵京巧说，
1: 一个是需要我们注意的是，就是我们传统中华美食它的品类的边界正在模糊化，越来越多的节令食品正在走向百姓的日常生活。第二个方面就是对于整个产品的供应商来说，越来越要重视渠道话语权的争夺，特别是便利店啊以及线上渠道市场的争夺。第三个方面，对于传统的粽子生产商来说，要注意这种品牌运营和营销运营的变化，从过去的一年备货一季到现在转向常年的动销，这种变化需要整个企业管理经营的变革。
0: 朱丹鹏分析，目前整个市场产品的同质化比较高，还有不少课题亟待破解。
2: 未来如何把各地的粽子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人群进行口味多元化、形式的多元化，还有场景应用的多维化，是我们整个粽子行业目前的堵点，应该来说是整个粽子未来规范化、专业化、品牌化、资本化以及规模化发展所必经的难题，或者要解决的课题。我想通过龙头企业的带动、中大型企业赋能，再叠加中小企业的努力呢，整个中国的粽子行业呢还是有着非常大的发展的空间。
3: 粽子好吃啊，但不太消化的这个适量啊。那今年端午档有20部新电影上映，这个数字创下近10年同期新高啊！没想到现在多了个端午档这个名词，我们听一听有没有您喜欢的电影。
4: 今年的端午档可以说是格外热闹，短短3天假期就有20部影片集中上映，创下近10年来的同期新高。影片类型丰富，从谍战、爱情、悬疑到动画、动作、青春题材，几乎覆盖了全年龄段观众的观影需求。冯小刚导演执导的年代谍战片《抓特务》，雷佳音、胡歌首次同台飙戏，派出所所长肖大力凭借直觉锁定潜伏的特务冯静波，一场横跨40年的猫鼠大战正式开启。
5: 你是耗子，我是猫。猫捉耗子，那不是警察的天职。
6: 没跑。
4: 不同于传统谍战片的紧张对抗，影片将故事放进胡同的烟火气中，见证时代变迁，诠释岁月友情。科幻爱情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由王源饰演的阿志坚信自己活在虚拟世界里，不断寻找逃离现实的证据。当科幻设定遇上青春爱情，也让这部电影成为端午档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
7: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证明这个世界不是真实的。
4: 那如果说前两部是硬菜，其他几部电影则为观众提供了更加温暖细腻的选择。爱是愤怒，聚焦小镇青年的爱情故事，探讨情绪成长与和解。北回归线以北则以房车旅行为线索，把人生故事和远方风景串联在一起。即便假期来不及远行，也能跟着银幕一起奔赴山海。 动画电影同样精彩，《大鱼海棠》十周年重映将带很多观众重回那段国风动画记忆。时隔七年，皮克斯经典 IP 续作《玩具总动员5》回归，主打合家欢观影，很适合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走进影院。而恰逢父亲节，无微不至《爸爸我爱你》《爸爸让我再爱你一次》等聚焦父子关系的影片也为档期增添了更多的温情表达。可以说今年端午档不仅是近年来影片最丰富的一次，也点燃了暑期档的热度。那据统计，今年暑期档将有超80部新片陆续上映，在这个夏天带你奔赴缤纷多彩的光影之旅。
6: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焦点时刻由移动爱家冠名播出，爱家选移动，让家更有 AI。
8: 欢迎继续收听焦点时刻。端午假期的第二天，2026年湖北省中考拉开了帷幕。那考场外都有哪些温馨的瞬间？来听一下湖北台帮女郎记者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4: 现在是上午8点，我在武汉市洪山区马房山中学考点。那么今天啊是中考的第一天，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啊，考生们正在依次有序的通过安检进入考场。在这里啊，也预祝所有的考生不负众望，考上理想的高中。
9: 那我孙子旗开得胜嘛，就希望他考好一点的学校嘛。
10: 这个对他来说也是一个人生的重要时刻吧，希望他放平心态，不要紧张，按正常发挥就行了，顺利完成这一个中考。
11: 希望他能考好吧，人生未来的路他们自己走嘛，只能说有好的祝福给他们。
12: 而在武汉中学的考点外，送考氛围同样热烈，身穿旗袍的妈妈，手举向日葵的妹妹，用满满的仪式感祝福孩子考出综艺的成绩。
13: 穿着旗袍来，肯定是希望他能够旗开得胜，然后带着那个相应的那个粽子，就希望他那个综艺吧，一举高中。
14: 妹妹呢，就穿的是个马面裙，就是今年是马年嘛，就一马当先嘛。祝哥哥能有个好的寓意，就是他能考得好，然后考上理想的高中。就是平常穿的衣服，一个绿色，就一路绿灯。哎，也是有一点寓意的。
15: 祝哥哥中考顺利取得好成绩。
13: 出门之前还一起拍了一个合影，全家福，就是旗开得胜，一举夺魁的寓意嘛，给自己一点心理暗示，然后有个好兆头，这个样子。希望他能够考出自己最好的成绩，然后，心想事成，
16: 静待花开吧。
12: 考生从容赴考的背后，是社会各界的温暖护航。考点外，交警认真执勤，指挥车辆有序通行，引导车辆单排停放。紧邻考点的地铁站和社区也设置了家长休息区，周边商家主动开放纳凉点，为送考家长们提供座椅和充电服务。
17: 武汉交警是全员上岗，在考点周边，我们全程为考生家长提供这种紧急的服务，针对每一个考点它所处位置的不同，完善周边的交通标志标签，一起营造一个顺畅安静祥和的考试氛围。
18: 我开始是在门口坐吧，他们主动的说也就是中考家长的休息处，要约我们进来呀，是吧，提供凳子呀，是吧，这个地方也比较安静，也比较凉快哈，给我们这，我觉得这个做的还是很好。首先提供充电的地方，这个方便了我们哈。
3: 今年中考啊，正好赶上这个端午假期，我省多部门联动，全方位为中考学子们保驾护航。继续来听报道。
12: 一大早，恩施州建设县15个考点，共有4142名初三考生奔赴中考考场。考生们怀揣准考证，有序的排队，眉宇间既有少年的青涩紧张，更有蓄势待发的从容自信。
19: 3年努力，今朝是锋芒。我觉得不管结果如何，只要我经历过、拼搏过，我觉得结果应该不会辜负我3年的付出与努力。希望自己能够旗开得胜，金榜题名，也祝愿其他的同学也都能够考上自己心仪的高中。
20: 也不是特别紧张，因为平时该做的也做了，这时候如果说再紧张也没有用了。
12: 带队老师身着喜庆的红色送考服，与考生击掌拥抱，一声声加油传递着温暖与力量。考场外，家长们静静守候，目光追随孩子的身影，带着牵挂与期许，有的手持向日葵，寓意一举夺魁，用朴素方式为孩子送上祝福。
21: 看着孩子们走进考场，心里既欣慰又不舍，老师们等你们凯旋，
4: 祝愿所有的学子提笔从容，中考圆梦。

0: 我们做父母的唯一的就是让他们能够心情好，进入考场能够考出个好成绩。
1: 六月盛夏，少年逐梦。在襄阳市南漳县，早上8点，一辆辆送考车辆规范停放在考点外，考生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入场，公安、交通、城管等各部门分工协作，闭环落实各项护考保障任务。
2: 中考期间，城管执法大队26名工作人员全员在岗，全体人员提前2小时抵达考场周边，清理违规停放车辆与无序。

0: 提供矿泉水、文具、语具等服务，让广大考生感受到来自社会各界的关心与支持。
1: 中考期间，我们联合多部门在各个考点设置了爱心助考驿站，帮助广大考生和家长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考试环境。
0: 为确保中考顺利进行，应城市公安局对考点周边的交通道路加强巡查和整治，交通运输部门组织多辆爱心送考车，对考生实行点对点接送服务，保障中考期间考生安全出行，为中考护航助力。
2: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3: 说完了中考，再来说说高考。昨天湖北省教育考试院、湖北省教育厅招生办公室发布最新消息，6月25号上午8点将公布湖北省2026年普通高考各科目普通高中学水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技能高考文化综合科目考试成绩。
4: 哎呀，要出分了。考生呢可以通过湖北省教育考试院网站、湖北省教育厅网站和微信公众号、湖北政务服务网、鄂汇办 APP、 湖北发布微信公众号、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和微信公众号、湖北招生考试网、湖北教育考试网查询到本人成绩。
3: 是的，希望大家查分的时候啊，都能够收获到满满的惊喜。考生如果说对成绩有异议的话，可以申请复核，记住复核申请时间是2026年6月25号的8点30分到6月27号的17点，过时之后不再受理。复核时间是2026年6月28号到29号。复核科目普通高考各科目普通高中学业水平选择性考试各科目技能高考文化综合科目。
4: 复核的内容包括核查考生的信息和答卷是否一致，答卷的扫描图像是否清晰完整，是否存在漏屏，小题得分是否漏筒，各小题得分后合成是否和提供给考生的成绩一致等。
3: 那以往到高考成绩发布的时候啊，每年都会出现一些骗局，什么内部名额、低分补录等等。而高考志愿填报市场的相关问题也是近期消费投诉的热点。这些话术是怎么精准拿捏考生和家长焦虑心理的？有哪些骗局我们需要警惕？来听记者的调查。
5: 根据网络搜索，记者联系到一家提供高考志愿咨询服务的培训机构，相关工作人员介绍，高考志愿咨询服务共分为三个档次，分别为10000多到20000多不等。
6: 一个是优秀的，一个是卓越的，一个是首席的。像首席的话是23800左右，这个价格呢主要是根据孩子的这个高考的这个志愿填报，还包括他后续就是大学期间的一个职业规划方向，这都含在内。卓越的这块就是我们根据老师的这个情况，因为卓越的老师他的肯定经验非常丰富了，大概是有10年的毕业班的填报志愿的经验。然后优秀的是大概8年左右经验，但是优秀的话是18000啊，然后卓越的话是15800左右。
5: 而问到这些老师的资质，工作人员表示需要线下给家长展示。
6: 这个您可以来到我们校区，我可以给您展示啊，我们是一个团队实际上，然后单独有一个老师跟您沟通，就是面对面的交流，但是他后边是有整个团队帮他做规划的。您的这个孩子情况我们也是会综合进行一个分析的。
5: 这位工作人员还表示会对考生进行线下的综合测试，根据考分等各方面的情况给出能够报考的建议。而对于签订的合同，不管家长选择哪个档次，合同都是一样的，
6: 会签电子合同。但是合同的话，因为是这样，都是制式好的统一的模板，他不会说高考志愿填报单独一个模板，这个也需要您就是能理解一下。现在时间还是比较紧张，而且老师这块儿定下来，这样的话就是后边孩子等于出分，我们第一时间选到的就是最优秀的老师。
5: 记者在黑猫投诉上搜索注意到，涉及高考志愿填报咨询等话题有多条相关投诉，多为考生家长反映称花费不菲，却未得到相应的咨询服务。武汉的陈女士也是对高考志愿填报咨询机构颇有微词，认为自己花了几千块却没有得到有价值的咨询服务。
7: 那我这个服务买的我一点意义都没有，而且你浪费了我的时间，我要求退。然后我就从武汉市和湖北省一直投诉，他都给我退了75%。
5: 记者采访注意到，在付费咨询过程中，消费者和咨询机构在履约之前并未对咨询服务的事项进行明细的规定，责任和义务也未明确约定，导致双方很容易产生消费纠纷。
8: 妈， 今天这米饭也太好吃了。

0: 我都第二碗了。
1: 是呀，香甜软糯就是江汉大米。咱湖北江汉平原的米日照足水土肥，种出来的米粒颗颗莹润，煮出来啊满屋飘香。
2: 这江汉大米啊真是名不虚传呐、啊！
3: 水润清楚，江米如珠。江汉大米源自江汉平原的高端大米。听到更大的世界，
4: 更大的世界，
3: 焦点导航，
4: 焦点导航。
5: 焦点导航，我们来关注一组简讯。6月20号，来自塞尔维亚的克里斯蒂奇以一场胜利完成了自己在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的首秀，这也是楚超创办以来的第一位外籍主教练。他带领黄石梅尔雅队战胜了钱江龙虾队。
6: 在昨天下午结束的2026中国足球杯第四轮较量当中，武汉三镇客场0-0战平青岛红狮，最终凭借点球大战4-3胜出，顺利晋级。
5: 近日，满载10,000余吨设备物资的兰宁19轮从武汉杨楼港起航，直驶印度尼西亚，经武汉海关与汉口边检站核实，这是自2024年11月30号起，武汉至印尼江海直航航线开通以来的第81个航次，加上到港和出港航次，武汉杨罗港至印尼航线航次已突破100航次。
6: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昨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约20,975.0万人次，同比增长2.4%。
5: 工信部等7部门日前联合发文，提出到2028年推动平台经济，大中小企业协同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培育一批平台经济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国家发改委消息，今年前五月，消费品以旧换新资金汇集超1.1亿人次。
5: 20号，国家防总等多部门联合会商防汛，11个省份维持防汛4级应急响应。
6: 受国际金价调整影响，国内多家品牌足金饰品价格下跌至约1260元每克，和年内的高点相比下跌了近450元。
5: 河南郑州一车业广场19号晚发生火灾，致2人遇难，2人轻伤，车业广场实际控制人已被采取强制措施。
6: 明天月球表面将会显现出现了 X 状的光影奇观，感兴趣的公众可以于当天的17时10分到19时30分。
7: 小时候爷爷总说，
8: 这做人呢和做菜一样，调味很重要，加少盐，盐于律己，加些味精，兢兢业业，再撒些糖。
9: 我知道，要堂堂正正。
10: 中国精神代代相传，用信念的力量铸就中国未来。
11: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2: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3: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
12: 中风偏瘫能重新站起来吗？
13: 肠胃病、咳喘、失眠如何解决病根？敬请收听陈主任灵芝益寿健康之声。
12: 在这里，通俗易懂的讲解，真情实感的交流，让您摆脱疾病，重获健康。服灵芝益寿，让您健康长寿。
13: 灵芝益寿康复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走进我们今天的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和大家聊到的都是我们慢性病的健康话题，希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健康广播，让大家都能够了解各种慢性疾病，它发病的原因、疾病的走向，以及慢性疾病治疗的好方法。让听众朋友能够在这里找到健康。好，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陈主任。陈主任你好。
15: 哎，李安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灵芝益寿健康之声。每天也是通过广播这个最好的平台啊，让听众朋友在这里啊来获得健康。
14: 嗯，那节目当中我们向大家介绍的中医中药为代表的灵芝益寿胶囊是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品，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少花钱获得健康。目前灵芝益寿胶囊